0: 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滚天头》，
1: 欢喜来做伴，来跑一首歌曲，边仔花甲中国的。

0: 赤白白，这少年家也有够衰，一个面是像土瓜，两只脚是走敢那飞。哦，今仔日大家拢回来了哦。
1: 谢谢。
0: 今天九二八可能少年的拢回来啊，所以咱看电视的人拢回来咯，谢谢大家哦。

0: 陈大哥、阿秋季啊、丽玲姐、美春姐、学妹姐、泽明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惠美姐、方玉姐、碧霜姐、玉慧姐、素云大哥、大嫂、宝琴妈妈、丽儿姐、安雄大哥、龙鱼姐，谢谢大家，彩珠姐，不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谢谢。哎，年假的最后一天哦，该回家拢回家
2: 哦。安尼，咱的心情会感觉较平衡。
1: 较平衡，你确定大家拢回来？也唔知哦，爱看电话时间。
2: 对啦，但是就是哦，对啦，我是讲今麦上无，花声比。前两三天啊，加足济足济，本来拢甲哩哩啦啦，想要无破声有无？嗯。但是因为那个，有的人好像昨天吧，有人昨就讲开始咧读车嘛。
1: 对。
2: 然后有人就先回去啊，所以今天好就因回去的时候，因囡仔回去啊，因才敢来看电视啊，对不？敢是安尼吗？
1: 无囡仔真唔调的啦。不是。家里其实有阵时爱看。
2: 对了，爱看爱看伊爱看的电视，所以你甲看麦啊。电视机头前咱遮的时段，实在太太疼囝嘞。你拢为着为恁，就是讲为着囡仔咧设想。
1: 无啦，阿先讲吼，
2: 囡仔喊你转来，
1: 囡仔喊你转来啊，对不？啊，你平常时厝的电视机你拢占调调啊，啊转来，甚物换人看一下。
2: 但是，
1: 嘛安尼想。
2: 无，但是吼，像我就袂去跟我老母坐电视。我老母也要看啥，我拢互伊看。
1: 你嘛无时间通看电视。
2: 有中昼陪看，中昼转去的时阵有无？也看新闻，我嘛陪看。
1: 而且我蛮看新闻。
2: 对，
1: 但是我喊你看啦。
2: 就是电视，坦白说，真正是无什么时间。
1: 一时都无咧看咧，
2: 你拢看手机啊，尔。
1: 你厝也有人啊，搁恁老母也伫啊，搁看电视。啊，阮兜公干呐，从阮某啊，阮某啊，当时啊，就讲真个，伊就拢讲家己看手机啊，尔，喊你看电视。
2: 一般拢看手机较济啊。
1: 对，哎呀，啊，我们家个人个电视机个头前，可能在时段，哦，真正袂歹，听见，真好啦，哦。
2: 啊，嘛有可能陪囡仔开讲啦。
1: 哦，陪囡仔开讲，
2: 陪囡仔回来咧开讲啊，所以佮无时间咧看电视嘛。
1: 对，
2: 也咧食物件嘛，团圆嘛，嘛是有可能啦，嘛是安尼啊。有时候好不容易回来了，有无？啊，就总嘛是想要开讲者嘛。
1: 对
2: 不？团聚在一起，好不容易啦。
1: 安尼好啦，啊，一年一度中秋节，安尼就过去啊啦。
2: 哦，
1: 这样就过了，
2: 这样就过去啊。
1: 没错。
2: 对啊。
1: 哦 ，OK 啦，啊，即马回归正传。哦，来，等一下哦。
2: 嘿，安娜。在发生什么代志？哦，好，来，安尼，好，安尼，我先来讲一下，因为咱昨拄啊好，咱的讲到咱的猜疑物有无？猜疑物的部分啊，拄啊好是咧，大家约到人无济，拄啊好差不多四个啊尔，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先来分享这个奇异果。奇异果这个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它有八大功效好处。好，咱来做伙，我先来讲一下奇异果。第一点，食这个奇异果呀，那帮助消化。这个奇异果吼，富含这个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到你的肠仔道蠕动。而且伊内底佫有一个佫奇异果的酵素，这个物件是一个蛋白分解酵素，伊会当帮助到你分解蛋白质。所以你一天哦，逐天啉食两粒。会当帮助改善的消化，甲你的便秘。啊，话你若讲有得着咧肠燥症有无？肠燥症就是讲哦，食物件啊，就是讲时不时就想要去闹消有无？肠燥症哦，还是讲你的这个发炎性的这个肠道患者，嘛有这个帮助的吼，你的肠仔道吼功能的运作，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就是讲增强到你的免疫系统免疫力。因为维生素 C， 吼，伊会当增强到咱的免疫系统哦，而且伊阁会当抵御疾病感染的这个必需的营养素。所以研究发现哦，这个奇异果吼，因为维生素 C 足悬的，所以讲咱有当时个，咱来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减少有无？你较袂去得到感冒，吼，啊是讲流感，尤其即马流感也是感冒，其实感冒即马足严重的拢。那叫感冒的时阵，你会感觉拢袂好，后壁拢安尼一直嗽，啊，无就倒位安怎，时间拢加拖足长的，那细菌太厉害了。 哦，所以讲吼，尤其是咱65岁以上的，还是囡仔，其实即马嘛唔难呢呢。即即马连迄个大人吼，成年人只要讲，若去感到，我若听到感到，拢话拢讲足严重的。所以讲吼，伊真正爱预防，唔通去用话着，千万唔通去感冒着。所以说，维他命 C 含量高的这个一定要多吃。再来第三项，就是当减少的罹癌的几率啦。这个自由基，因为咱逐天食里边物件哦，自由基。然后呢，伊会氧化你的身体细胞啊，使得你体内发炎，佮会损伤到你的 DNA， 哦，咱的 DNA 会去受损着。所以讲，像咱讲会去着到癌，因为你的 DNA 去有破坏去啊。所以讲吼，佮癌症哦，这有相关联性。啊，这个奇异果内底吼，伊这个抗氧化剂会当帮助到你的身体，莫去受到这个自由基的伤害哦。所以讲哦，你若食这个奇异果，有可能可以抑制恶性肿瘤的生长，而且由于这个 DNA 损伤，跟你的大肠癌有关联啊，所以讲你啊常常就是讲，长期是吃这个奇异果，会当降低你得到这个癌的几率就对啊。再来第四项，保护着咱的皮肤跟咱的视力，因为这个奇异果它都要讲到有维生素 C 有无，一个有抗氧化的功能。会当安那帮助的，哎呦，你紧致的你的肌肤啦，你的皮肤会较红，吼、哦，啊，过来对抗的这皮肤发炎，有当时你皮肤会袂爽快有无？哦，它有，它有这个功用哦，除外，伊嘛个啥叶黄素，会当保护到咱的目睭，吼、哦，防止的因为咱的年龄哦愈来愈侪岁，所造成的这个视力衰退，哦，拢视力较侪岁当然是视力较无好，但是咱就是很多人吼、哦，无咧保养是，目睭会愈来愈无好。为什么衰退的比较严重？你若有咧顾，甲无咧顾的有差。因为你有咧顾的，你每天补充目睭所需要营养素。因为咱逐天咧食的食物内底有可能你食袂到遐嘛，所以说你爱该补充，适当的去补充目睭所需要营养素的时阵，伊才袂退化遐尼紧啊。过来就是讲，促进你骨骼的健康。咱人呐，欠这个维生素 K， 会增加这个骨折的几率，啊，佮有可能得到这个甲骨骼有相关联的疾病，例如讲骨质疏松的风险。吼、哦，啊，奇异果内底哦，这个维生素 K 会当帮助的这个骨骼佮较用就对啊。哦，所以讲，奇异的果内底，咱真侪人咧问讲，甚物物件维生素 K， 奇异果内底就有啊。佮来着第六。帮助到你控制的血糖，还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奇异果有这个生物活性物质，每天来吃三粒哦，会当降血压的效果，胜过一天一粒苹果，而且这个奇异果含有钾，会当帮助你降低这个高血压，所以讲你若长期有咧吃这个物件，有可能降低咱这个高血压相关的心血管的疾病。例如中风，还是心脏病，吼、哦。再来就是讲帮助促进你心脏的健康。奇异果内底有这个膳食纤维，伊会当降低你的三酸甘油脂，改善到你心脏的健康啦。啊，研究发现，每天吃两粒到三粒的奇异果的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水平，比无吃的奇异果的人哦，有竟然都减15%。对，咱三酸甘油脂，有时你吃伤油无？你会伤过油无？食奇异果嘛，会当帮助你降低到这个三酸甘油脂。吼、哦，再来就是讲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啊，多少讲到咱奇异果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C、抗氧化剂，会当增强到咱的免疫力，而且减缓黑骨。啊，这个有一个研究发现哦，讲常常来食这个奇异果这种新鲜的水果。新鲜的哦，新鲜的水果哦，不是吃果干哦，伊都会当帮助改善到咱的血的功能，而且会当帮助容易受到感染的这个囡仔人去减少这个呼吸困难，啊，有当时也是讲这个喘息这个症状啦。所以讲哦，奇异果的好处足多，非常的多，较多以上这几点拢是足好的，但是嘛有人无适合食呢，有的人讲会对这个奇异果的过敏，食落去有甚物反应，哪有尿尿？嘴齿会肿起来，啊！咧吞物件，感觉哎呦，哪会敢那会足困，吞无啥会落，啊！会想要吐，吼！啊！佫有当时会起这个牙，这个荨麻疹呐、啊。 所以你本身哦，若对这个酪梨、小麦、榛果、无花果这些物件，你就会过敏，你嘛有可能会对这个奇异果会过敏。哦，所以讲吼，食这个奇异果有六大禁忌，就讲你袂过敏，但是咱要食奇异果，咱嘛有一个禁忌。头一点就是讲，因为奇异果富含水果的钾素，所以讲伊爱伫个啥物时间食，饭后袂使空腹。你若空腹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刺激到你的胃的黏膜，引起你袂爽快。第二点，慢性的腰椎病，因为奇异果属于高钾的水果啦。慢性腰椎病患者哦，一定爱限制这个钾的摄取。所以讲吼，你若要食奇异果，你若腰椎不好诶，爱问医生甲营养师，较袂去影响到你的健康。第三，高尿的人，因为这个奇异果属于高钾的水果，所以食了的时阵，你容易吼增加你放尿的机会。所以你若足高尿的人，你爱注意，假如讲你食落了愈高尿所以这个要注意。再来第四项就是讲，食这个抗凝血药物的人，奇异果吼会当减少血液凝结。所以讲，你本身平常时啊，你若咧食抗凝血药物的人，你就爱避免食用，去食这个奇异果。再来就是啥，你有咧化疗，是讲嘴破，真侪人都讲啥物嘴破，就爱食奇异果，食这

0: 因为维他命 C 含量足高呢。啊，唔过有例如讲化疗的副作用，就是讲包括你口腔黏膜的溃疡嘛，甚至你会造成你的口腔的疼痛，嘴的大。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较酸，所以食了诶，你会感觉嘴内底阁愈艰苦。所以你若咧当咧嘴破，还是讲你有做化疗，嘴拢破去啊，这个你就不要再吃奇异果。这时候这个酸性水果会刺激刺激到你嘴破的所在，阁愈艰苦。啊，过来是讲对奇异果过敏的人，吼、哦，你若是敢对奇异果的过敏，你就唔好完全唔好食哦，较袂你的嘴齿会当会麻去，胸腔杂杂，然后一直上起来这种过敏的症状。啊，若较严重，有可能引起你这个呼吸的困难啦吼。所以以上是咱奇异果哦，就是讲伊的好处，甲伊一寡禁忌的所在，吼、哦、啊，再提供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吼。你 OK 啊吗？你想哪？
1: 好啦，
0: 你要惊惊、OK, 人吗、OK, 啊？好了吗？
1: 无啦，拄只可能无食血糖有。
0: 你无食，你啥无食？你逐天都上高，拢会穿东穿西，你会无食哦？
1: 我知你敢那啉迄杯豆奶啦。还有一个水煮蛋呐、啊，嘿、hey. 啊，糖分可能没吃啊，哦啊，因为寒气。
0: 你早没吃吼、
1: 哦？有啊。
0: 你有吃饭吗？
1: 有吃两个饼皮。
0: 我跟你讲。
1: 有吃两个饼皮。
0: 绝对袂当，因为吼、哦，我跟你讲，男生吼、哦、需要的这个整体的热量是比早后较悬、嗯，你吃的食量有较少。伊即个有哪爱水啊，有哪控制，啊若惊身体健康，啊若无健康，我甲你讲，食无饱的时阵愈害。我有一天哦，我要甲你分享。之前我做暗时的时阵啊，有一天吼、哦，我晚餐无食，那时候晚餐都没有吃，我常常一天就吃两餐、嗯。然后那一次的晚餐还没有吃，然后头壳痛到要劈破，好痛好痛哦。然后呢，我想讲奇怪，奈安尼，而且因为。我做暗时较散嘞，我起码有较大颗、嗯，就是因为晚餐吃，哎、欸，我平常都吃两餐，有时候晚上赶着来上班，晚餐我都不吃淀粉，就随便吃个青菜我就来了。嗯、啊，可能登机都来时阵，其实你的营养反而会不太够。然后，迄天头壳痛到要嗨去，尾仔我当啊去迄个超商有无？买了两个东西，一个意大利面，另外一个是那种手卷。哦，那个手卷里面就是。熬面包啦吼，啊，搁有沙拉啦，吼、哦，包到足丰富的就对啊，吼、哦，一盖就甲买两个来，然后头壳是痛到有够艰苦，想讲安尼我敢食落，可是又很饿，又觉得很饿，那个欲望很想吃东西，你知无？就想要食落去哦，吼、哦，迄两个来，甲真正就甲食落，擦擦鼻，头壳疼，我咧擦鼻，两个拢食落啊，意大利面嘛食完，迄、那个我唔甲输的，哦，规个拢饱起来了，食、嗯、完过无偌久，头壳拢好去。拢袂疼，
1: 这不是缺乏淀粉买头疼哟。
0: 我跟你说，我们的大脑，因为咱做这种工作就用脑，你知道我们的淀粉吸收最多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脑袋需要比较多的淀粉哦。所以你完全不吃淀粉是不行的。好，没塞工金贼狼，你知道为什么生酮饮食到后面会被反抗？因为我们本来的五大营养素里面就有含这个淀粉。我自从迄个头痛了后，我唔敢无食淀粉嘞。我透早我就来讲，一定爱食淀粉，因为早上醒来你整个空腹一个晚上了嘛。
1: 然后就是我有提寒气来啦。
0: 啊，你唔食？
1: 提寒气，那规拢软的。
0: 啊，你啥定定来去买着软的寒气？
1: 不是软的啦，唔是规拢，唔但是规拢，因为我早起是用红的，
0: 红的
1: 变颜色用红的，你知道吗？他们在当过特兵，才规哪想想安尼，我都唔敢食。哦，所以拢给它淡掉。
0: 哦、所以讲哦，为什么我后面我回去哦，我跟我妈讲吼，妈我头壳痛到安尼，结果我竟然食迄什么意大利面哦，我食迄哦食两个，甲输了了，竟然头壳随好去袂痛。伊讲你是唔知哦，无食阮老母拢嘛咧研究，无食淀粉袂使、头壳会痛。
1: 对，
0: 嗯，惊着。
1: 你像你减肥的人无食淀粉也不行。
0: 你没有吃淀粉，像生酮饮食的，有一个医生嘛，他不是有一段期间很提倡生酮饮食。什么叫生酮饮食？就是你吃蛋白质，吃足多，吃蔬菜，就是你无吃淀粉。
1: 对。
0: 然后就长期维持安尼足久的、然后身体伊嘛看真用哦、那个医生后来走掉了。啊。他走了。
1: 突然的、哦、
0: 对，忽然就走了哦。
1: 这样突然的。
0: 还很年轻哦，差不多可以干咱顶下灰啊。哎呀。对。
1: 所以贵的哎，可是要吃啊，
0: 因为淀粉本来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素，

你是讲有血糖伤高的人，袂当食伤济，唔是完全袂当食。你无食的时候，你即个头壳的退化啦，营养脑部伊就需要足淀粉。咱所谓淀粉其实是脑部上需要，好、它的比例占最多。然后你食伤过济的时候，就讲即个脑部提起用，除非身躯一寡爱用以外，剩的炖起来就变作

0: 一定要充足的淀粉，嗯，然后蛋白质、维生素，哦，这东西一点我需要诶。啊，油脂，来有的人讲我不敢吃油。啊、你炒菜，你什么物件拢一定有油，
1: 爱油啦，
0: 一定爱嘛，有油、嗯、油脂也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嗯、为什么好的油脂，它那的细胞膜
1: 啦，
0: 它都需要油脂啊，来来对，那个会更的细胞膜，哎、嗯，就是要修复的呢。好、嗯哦，所以讲我们人体的五大营养素一定都要，不能欠缺。嗯，啊，就是讲那个比例，
1: 你爱
0: 去准则，对，不是、嗯、
1: 自己做啦。
0: 啊，咱较早台湾人就是讲正常。他早拢爱食无米，然后食吧，所以大家拢最爱食米，有无？
1: 对，
0: 米食王国，嗯、米啦、饭啦，大家拢就爱食。
1: 变这胖啦，
0: 对哦，米哎、欸，对，那个都是面粉类。嗯、你把淀粉类的东西吃的比例太多，嗯，然后纤维你就食袂落呀嘛、嗯，蛋白质你嘛可能食少啊嘛，
1: 对，
0: 那个就是比例又不对了，所以造成慢性病嘛，造成糖尿病嘛，
1: 高
0: 血压嘛。对不、嗯？啊，油脂来出问题嘛，三酸甘油脂过高，所有的毛病拢是咱吃出来。
1: 对了，
0: 哦，嗯，啊，所以说，
1: 你像阮老母啊，以前本身也糖分较悬，
0: 对，
1: 啊，有当时啊，伊也较唔敢食，唔敢食，哎，饭啊啥有诶无？伊讲阮坐，才甲我讲啊，哎，甲阮妹再去拜拜，嘿，啊，去到庙遐就讲，哦，头真高啊，要徛袂定。
0: 好对啊。
1: 哦，阮妹今买一杯红茶，互你，嘿，哦，红茶甲啉落偌好去。
0: 对。
1: 哦，可能是糖分，
0: 血糖，因为
1: 有糖分，啊，所以有糖分，你咧控制，什么都唔敢吃，
0: 对，
1: 什么都唔敢吃，有当时糖分真的太低了，血糖变成太低，啊，就变成感觉咧头晕啊，然后
0: 很危险嘞，血糖太低也会昏迷嘞，
1: 对，哎，啊，公公每天买一杯有糖的那个红茶，好不？
0: 对，
1: 经常啉，我啉落较好去。
0: 所以讲有糖分高的人，就是身躯拢会炸一粒糖啊，
1: 啊，对，
0: 哦，伊就是讲原本啦，真正血糖降伤低，因为。恁食药啊控制，嗯，啊你搁康巴无食物件，血糖的怎啊降者伤低
1: 去，
0: 嗯，那个也不行，
1: 哎对，
0: 哦，所以因为你们吃那个，它就是等于是用补充的胰岛素啦，
1: 对
0: 啦，那不然咱人咱家己分泌胰岛素，嗯，然后为什么这卖人就年轻的得糖尿病，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乱吃，例如一天干了啉珍珠奶茶，嗯，啊，你的胰岛素一天干了一直分泌，一直分泌，胰岛素的量是有限的呢。例如伊刚才当分泌差不多哦100好了，嗯，啊你一个三四十岁，你就把这个100用到剩90，用90去啊，嗯，你后边剩个位数，你无啊嘛，你就爱煮，你就只好你爱补充胰岛素嘛，你爱食一世人糖分的药啊嘛。啊，所以咱是阮头前像阮瘦啊，啊无物件通好食啊，所以阮拢活欠咧，欠欠啊用，一直欠到即马嘛真欠啊，拢嘛顾好势。
1: 伊都说我去买饮料时用上香啊。
0: 哦嘿，
1: 对啦，
0: 真正诶，
1: 迄阵都要珍珠奶茶
0: 店。迄一个月真正哦，迄当阵都啊穿起来，迄当阵真正用上侪，恁免惊诶嘛。阮头家讲
1: 免钱哦，
0: 免钱啊啦，你伫内底上班要食啥拢免钱啊。
1: 好，珍珠奶茶店啉啦。
0: 啊，又一工啉三杯，一个月肥8公斤。
1: 吓死人！
0: 真正够恐怖的啊！还
1: 是唔等咧大，
0: 无咧大都拢大汗的，那大灾去啊！身高拢无，身高无大，拢大就汗的啊！
1: 哎，安尼有赚啦，安尼有赚啦！
0: 安尼赚
1: 薪水你也无做，但至少嘛肥吧，那一斤肉即嘛嘛真贵。
0: 我去阮同学看到我惊一个呢，惊到，因为本来才43公斤啊，43、44去到学校，裙嘛穿袂落啊，即几个人肿起来，面拢肿起来，讲哎呦，哦，哎讲，但是讲。哦，你安加较好看呢？嗯，讲我较正经伤瘦啦，
1: 其实嘛无伤瘦啦，
0: 因为阮这是算骨架比较大，我唔是像人迄巴掌
1: 脸啦。那这个三边就是冒
0: 落，冒落，
1: 面就冒落一样。
0: 三边巴掌刚刚咧，
1: 这骨头就凸出来，这一第二、第三、第四，
0: 啊，就袂输看，那精神足歹个，
1: 必须得出来啊。
0: 对啊，啊，所以看咧足恐怖个无？啊，等到较肥起来，所以人家讲哦，啊，加较好看，
1: 较春风啦，
0: 嘿啦，加是春风啦。
1: 啊，其实你到中年来吼，其实不要太瘦啦。
0: 所以不要太瘦，就
1: 这
0: 一颗，我就甲讲，瘦个比我较瘦，你先看。我就来讲，唔通安尼暗时，你十波人有爱用到体力，你搁有咧运动，搁在透早起来就讲，吼，100个，我都无咧害咧。
1: 透早嘛，
0: 对不？哎，你不要小看那个，因为你已经那个什么没有吃，就整夜没有吃东西，你又在那边一直运动，其实对身体是来说是很负担的。哦，所以讲。因伊爱食有饱，啊无你暗顿的时阵，你淀粉类你爱加减，你一定爱食一撮啦，因为你需要的热量。
1: 长一撮啦，
0: 食一撮， 你甲看卖啊，食一嘴。
1: 试过，无，饭食一嘴啊，今仔食

0: 在猜啦。
1: 我来讲就是安尼，像我的话，我是因为我拢会惊嘛，咱会惊，我一届头壳疼的经验，惊到要死啊！我一遍都有够啊，所以绝对我拢爱分配我的食物。哦、啊，有当下你真正暗时你也无想要吃，无想要吃，我会强迫我家己吃蛋白质。吃一点啊蔬菜，因为我白天吃伤济啊嘛，我暗时我唔免吃遐尼济，但是我袂当我透早吃足少，中昼吃足少，暗顿佫吃足少的，我隔天起来，你会感觉人规个脑冷气无力啦。
0: 其实你两杯矿物质跟碳水化合物吼，其实伊这是累积每天的总量。
1: 对，它是整每天你需要的总热量。啊，你安尼的时阵，你的身体闹饥荒啊，伊讲哎呦，这人佫唔吃，嗨呀，哦，我伊会感觉伊细胞感觉伊要死起来，伊就等到甲你缩起来。然后溜条条营养唔肯放，
0: 对，反正你就是、哦、反正你总量就是刚来的一定要吃偌济蛋白质，偌济碳水化合物，偌济矿物质，
1: 对，
0: 你就是反正三顿来的你一定要甲补够迄个量啦，
1: 对你一定要，
0: 你知道吗？哎，补到那个量啦，
1: 对，哎，
0: 你来讲我中昼食较济，下饭嘛食较济，稍微拢食较济，暗时啊食少没有关系，
1: 对。啊！你袂当规工拢枵枵，
0: 对啦，
1: 拢敢拢，逐工拢食足无饱，有无？你看那个为什么艺人3:8，有无？迄拢无体力啦，
0: 对，
1: 因为他们都要控制身材，他们都让自己长期呈现一个饥饿的状态，其实对身体是很伤的。
0: 其实应该是讲吼，其实他们可以不用控制的三餐这么控制啊，应该第一可能你若够平常运动的人。一直更加更唔敢食，
1: 对
0: 啊，其实你稍微试一下，然后你又有适当的在
1: 运动，
0: 用靠运动
1: 对
0: 来保持身材，其实这才是对的。
1: 对
0: 啊，我是有在运动，
1: 有在运动，
0: 有在运动，又吃又没有吃，
1: 对啊，你
0: 淀粉又没有吃很多了，
1: 不行，
0: 是没有错。
1: 啊，你这个有惊到啊？
0: 我常有重训
1: 哦，
0: 常有重训。
1: 重训啊，暗时佫食一嘴饭，你是丢搞
0: 啊？早上起来又做。做运动，
1: 安尼有惊到？
0: 啊，早起来做，迄个寒气够歹去。
1: 你足危险的，安尼是真正足危险的
0: 哦。歹去，
1: 真的很危险，好不好？身体，你不要以为这样是健康，对身体反而是很损害哦。
0: 我吃一包苏打饼呢。我拄则买一包苏打饼，安尼应该还有咧，叫我嘛是安尼。
1: 那个，因为那个苏打饼。它里面其实都很多化学的成分啊，并不是你身体想要的营养。
0: 啊，你无人吃，都要拜拜，要不可以等，要不挂等，都定。哦。所以要小心。
1: 哎，说你，安尼有惊到吼？惊到就好啊。安尼啊，拜你就知影，唔通。我拢一直甲念，食伤少。真正食伤少啊！我们看他吃的量就知道，那个营养一定会不够。因为你一个人大身的人，你就是一定爱食到偌济量，你营养才会有够。你甲看阿晶啊，用。我若无想要减肥啊，你。
0: 不是，你公斤斤啊，食素食要搁食像伊只用的少呢，
1: 咱
0: 公斤斤的，
1: 食到只健康。
0: 对啊，哎，真正安尼，你
1: 破。
0: 有人讲是讲素食的，你摄取营养会较比较缺嘛，人家想讲会较缺，没有哇，一点都用呢。
1: 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吃什么，要怎么吃嘛，你要吃对食物。不是吃垃圾食物，是要吃对食物，量不一定要很多。你营养素啦吸收有够的时候，你身体规工，你看我著搁代班。我活哩，我感觉我搞啊真厉害呢。阮翁无法度像我咧吵，阮早囝，阮早囝爸爸咧对我，就是透早对我来，下晡佫对我去上课，暗时佫对我去上课。然后了后伊讲，伊等下迄个咧，隔天妈我不要去了。我说怎么了？好累，你好累哦，我很累啊。可是你看我。精神还是很好，因为我很注重营养，而且我是较穷嘴的人，我不爱胡白乱吃，
0: 对啦，
1: 我就感觉要吃对的物件，
0: 这一点真的，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有当时你佮食一寡细心啊，细心啊并没有什么营养，
1: 它没有营养啊，你讲你像你食迄个什么饼干，
0: 对，但是会饱，会饱哦，它会让你饱，
1: 会饱，
0: 可是营养。不够啊！
1: 都不是你不是大脑讲，我都不爱吃，我都不是要爱这個。你给我这都不好，伊不是要爱，伊要爱营养啊，对不对？哦，所以说真的营养，尤其是就是尽量是天然的食物，然后吃对东西，让你的细胞营养有够，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0: 对，
1: 你无看你刚才看的三有点弱不禁风无？我你看我前几工在甲念吗？嘛伤瘦啊。已经有一种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那个就是身体有一点仔在虚啊，
0: 在
1: 虚啊，有无？
0: 所以咱电视机咱在时阵嘛是同款，你若咧控制糖分的人话，因为无讲你因为糖分伤高，你就唔敢食，还是要吃。你讲无啊，糖分伤高，阿姨有咧控制的话，阿姨讲反而是血糖低，你看看，你拢是讲啊，遐高啊，我唔敢食，我唔好食，唔好食，唔食。啊，忽然间你唔好食，结果等到 血糖低功，伊要戆者，要徛袂掉咧，要徛袂掉咧。啊，所以你看，哦，伊糖分高啊，结果伊嘛是还是变成糖分也是有低的时候啊。
1: 因为他有吃药吧？
0: 有
1: 啊，因为你吃的控制糖糖，哎，药啊，是咧食啥物？食咧分泌胰岛素嘛？
0: 对啊，
1: 你巴肚内底无物件，你胰岛素佮分泌出来，伊要降啥？佮你身躯内底，伊是毋是一直佮降落来？
0: 对。
1: 他强迫他降嘛？嗯。啊，无物件，伊降到伤低，人就要昏去啊。
0: 对。
1: 对不？啊，所以迄顿有可能因为无食啥物物件，其实你袂，你食药啊，可能等到让你的血糖降得太低呀。
0: 啊，有可能。
1: 对不？所以唔在，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胰岛素是咱身体。会当家己控制胰岛素是上好，因为伊家己知道哦，你食这入来的时阵，我胰岛素爱分泌，紧来家己降落，啊，无你回来底糖伤济啊嘛。
0: 对。
1: 可是当你是用药物进来的时候，这个药啊一入来，伊就分泌出来啊嘛。
0: 对。
1: 伊也毋是你身体家己来的
0: 啊。你讲你食无食，伊就分泌
1: 啊。因为你药啊，甲食入去啊，伊就是要分泌胰岛素啊嘛。嗯。啊，所以伊就甲降落来啊嘛。啊，变作你也无食什么物件，降一下，伤低过头去啊。嗯。啊，对，变作诶，人要昏去啊，有无？就是会这样。
0: 啊，所以有当时咧运动也是要稍微吃一下下啊。
1: 吃东，而且我之前就有说，像以前都说空腹。该去洗身躯嘛，我之前有分享过，十岁以后你爱改变的，
0: 对
1: 你要吃一点东西，食一寡物件去洗去洗身躯，
0: 因为唔好看白掉，
1: 对，啊无当下洗了时候人会稀奇呢。
0: 无，我足侪人讲啥，你要食百个身躯，对你胃肠无好啊，有足侪人安尼讲啊，
1: 对，
0: 啊无即马讲啊，你爱食一寡，你莫食百嘛，
1: 对，
0: 稍微垫一下肚啦，
1: 对，因为你甲一个年纪的时阵有无，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是反应没有那么的好，然后你去洗身躯的时阵，就讲为少年那一食饱的时阵，血液都在肚子里面，所以你要搁个强落去的时阵，它会分散它去消化的那个能力嘛，但是咱较侪回是讲，惊讲你拢空白的时阵，伊迄个有熊熊，你洗身躯的时阵，它血液整个开始流到你的全身有无？然后呢，你这个你空白的时阵，哇，你也干嘛？它会消耗你很多的能量，人会昏去嘞，也会有怎啊昏去的感觉。所以你要洗身躯的时阵，唔好伤腰，应该是安尼讲，你不能太饿的时候去洗澡，会危险。
0: 啊，那要吃一点什么？
1: 蛋白质就好啦。
0: 蛋白质，
1: 你吃一点点。你如果你的拄啊喝，你有猪吧，你就去先吃一点肉。蛋白质的消化是特别的久。
0: 对。
1: 要消化蛋白质，上不爱细，经过四点钟。所以讲蛋白质消化比较慢，啊，食蔬菜、食纤维消化较紧，所以有人讲打开始食菜，哦，那就快腰诶，因为素食的就是纤维质嘛，两倍质较无遐济嘛，所以你也快腰，是因为你的肠胃其实平常的蠕动，是因为你的肉类你吃肉吃的多，所以讲它在消化蛋白质，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你也感觉我饱足感够高，啊，有人打开始食素食的时阵，因为无吧。所以就是敢那蔬菜安尼啊，所以你吃落去，你也感觉伊足紧就甲你消化掉啊，因为你们的代谢是快的。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吃素后面会变胖？因为他为了要调整适应跟你的生活融在一起嘛，因为伊在用食素食嘛，他不能让你那么快饿，慢慢慢慢他会把代谢稍微把它放慢一点点。好，所以食素食的人代谢变较慢一点点嘛，因为他的消化的东西。两杯鸡也无吧，所以伊爱放卡巴力，他比较快腰，是这样子而来的。所以你若要想要减肥，就是讲你必须还要再增加的运动量，去提升你的代谢力。安尼样尔。
0: 哦，所以你个看，食济嘛袂使，食少嘛袂使啦。
1: 对。
0: 啊，你个看，所以要自己要会算啦。
1: 就是你要懂得你的身体，你现在的生活，然后你怎么吃东西。哦，所以像那讲，即马足侪拢营养师咧调配营养，你看啊，足侪艺人生了，身材拢足好诶。伊食诶物件拢营养师每一项去甲算诶啊。你像较早有无生了还阁肥滋滋无？啊，拢三顿拢食啥物？麻油鸡酒。
0: 啊，对啊。
1: 油烫烫。
0: 啊，一定油诶，
1: 有无？因为惊营养无够，拢食遐嘛，所以你都那个热量都超标嘛，你免啊散。所以就是差在遮啊，
0: 所以食物件无简单啦。
1: 对，
0: 爱爱食呢。
1: 嘿啦，
0: 你食无食少，但是食袂到营养，嘛是感觉对身体也不好。
1: 对，
0: 啊，食少反而你个空间你的各方面身体需要啊，你个补充不够，你无好伊
1: 细胞哦，我无啦。
0: 啊，无怪爸爸。
1: 啊，今天拢不爱食。
0: 啊，爸爸一直休息。
1: 对。所以其实是，我就跟你说，其实是你淀粉吃太少。
0: 淀粉。
1: 你淀粉吃的太少，我一直甲讲。
0: 我淀粉是吃。
1: 伊即个安尼讲起，你才会惊着，才会知影。唔是我，我唔是讲我惊伊 瘦，比我比较瘦，你知无？其实身体无健康，你看下就知影，嘻嘻啦。
0: 对啦，
1: 对不？你甲甲看阿姨甲我徛出来，你有无感觉？对不？
0: 阿姐继续用。阿姐那个什么木兰飞弹无敌的金刚啊，我这条无敌的金刚离弹啊，他讲起码是靠靠木兰飞弹的懂。我要我淀粉是吃的蛮少的，
1: 太少了。
0: 我有淀粉，我拿了规工起淀粉，搞不好无一碗饭。
1: 不行。因为你是男的，过来，你若无想要，你要阿丹嘛控制你去，去哦失地去，你着饭你着爱食寡，嗯，就是淀粉一定要吃，要吃。脑袋瓜很需要营养，所以你敢知影读册囡仔足快枵的，嗯，读册读个点咩，一直讲腹肚子枵腹肚子枵，因为他都是脑力，动脑的人肚子很容易饿，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这侪什么工程师无，就食门食零食，哦，他是吃错东西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动脑，其实要吃原型食物。你若补充的细胞，伊要爱迄个物件，一输一食入去的时阵，好，身体会足健康的啦。嗯，啊，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不是腹肚枵的啥咧，啥物乌白食啦，那个是吃错东西，所以身体才会出问题。
0: 啊，即马就是讲，啊，即马四十万我可能大部分拢改掉了。
1: 啊，对啊。你改甲啥物拢无？你的细胞、你的身躯，一去也唔知啊。
0: 是是，我即马无啥。
1: 你怎么想啊？买只物件，阮家人根本枵死啊，佫唔是安尼啦，所以抗议啊，对不？
0: 是拢，倒，讲着倒啉啉一杯啦。哦啊啊，唔是，饭啊，我饭真正拢，而且真的很少在吃啦。
1: 所以五大营养素拿五大来，拿五大，佫会记得不？
0: 啊，就碳水，我有遐物件咩？
1: 有淀粉类。
0: 有啊。蛋白质、
1: 油脂类、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这五种哦，矿物质的蔬菜、水果，再有矿物质嘛，淀粉类，就是反正就是咱吃的啦。
0: 我其他拢有呢，嘿，拢干淀粉较少。
1: 啊对啊，啊因为淀粉是什么？产生能量，淀粉是你身体的能量。
0: 对，
1: 啊你知无？你无能量，你吃遐物件嘛？无拉拉，人会无拉拉。
0: 你讲迄五项，我感觉淀粉食较少。
1: 啊，我得一直甲念讲淀粉食伤少啦。
0: 其他我每天一定都有吃水果。
1: 对啊，
0: 我每天一定都有吃水果。啊菜，我一定会。
1: 我知啊，因为伊即马拢会食菜，所以我知你。
0: 我食菜较侪。
1: 你维生素遐拢袂补够。
0: 啊，蛋白质我嘛拢领导领导啊，迄我嘛导。
1: 对，蛋白质你冇得食啊，啊即马就是干那淀粉类
0: 比较少。
1: 对，
0: 淀粉真的比较少。
1: 不行。
0: 规工可能头一碗饭啊，
1: 你淀粉啊补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开始人都开始专用。
0: 啊哩，
1: 对，因为淀粉就是能量，我们人的能量，安尼知无？热量能量。
0: 淀粉才有气力啦。
1: 对，你才有力啦。
0: 哎，你才有气力啦，啊，无你有，但是你无淀粉，你就安烂死死啊。
1: 系啦。
0: 系烂死死啦。
1: 对。
0: 啊，有糖分的人，你淀粉食伤侪，讲真经过来，你就有想要爱困。
1: 对啦，食过侪时，你就知影，你就起爱困。
0: 你就起爱困啦。
1: 系啦。
0: 你知无？所以我感觉，我老母话讲，我讲你现在大家拢爱困，就是因为你拢，但是糖分控，糖分在你管啊，佮我食，你就要食迄糜。
1: 好袂使，食糜阁愈吸收。
0: 你阁食爱糖糖管，你阁食爱糜啊，食爱糜马上你血糖就阁升悬啦，升悬你人就阁想要阁爱困啊。
1: 对，
0: 就无人
1: 会昏昏欲睡啦。
0: 就是人是讲食饱就爱困。
1: 对，真的吃太饱了就会想睡觉。
0: 因为你食饱了，你那个血糖就会升悬。
1: 对，
0: 啊所以骨刚就是多点面疼诶。
1: 对哦，
0: 啊就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对，
0: 哦啊所以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物件，真正就是你，
1: 就是要吃，你尽量早
0: 要够
1: 早餐呐、啊，早餐要吃南瓜啦，根茎类的，根茎类的啊，吼、哦，那种马铃薯啦，地瓜啦，番薯啦，然后那个山药，南瓜这些都这个都可以，早餐你就可以吃这个东西，你不要每天都一定要吃白饭
0: 啊。对，
1: 我像阮阿母啊，拢会甲我换，连咪南瓜，连咪地瓜，
0: 有够好。
1: 有当下想到个。哎呦，妈妈很好啊！阿母啊，我爱你。
0: 对啊，因透早拢因阿母啊先甲吹吹对不？
1: 对。
0: 吹吹阿姨就
1: 早起就来啊。哎，五点起来加豆奶呢，五豆啊豆奶，你看妈妈好好哦。
0: 阿哥兼甲吹番薯，阿无就南瓜。
1: 对哦。啊，最后然后就是有蛋白质个淀粉类，
0: 对淀粉啊，
1: 对啊。
0: 嗯，好，我说有加根部。
1: 真的。
0: 你糖分啊，请给那糖分低的时候，
1: 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啊。
0: 哦，所以这几天给输了。哦，这现在就对吃的话要真的很讲究，我基本上想要叫做营养素。
1: 对啊，你身体你一定会感受得到，你吃对的时候你就是精神百倍，你吃不对的时候，两米爱困，两米 感觉都会安娜安娜，你自己都会有感觉的啦。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感觉的。
0: 是安尼感觉我最近较好困诶，原因嘛诶，
1: 困啊，较好困吗？
0: 我唔知咧，较好入眠啦，
1: 较好入眠，
0: 倒落较好困起啊。
1: 嘿，诶，较好困吗？
0: 感觉有差，
1: 应该甲迄无关系，嗯，应该是甲迄无关系。对，
0: 好了，明仔再开始。
1: 你淀粉类爱嚼高，你会感觉人精神较好啦。
0: 嗯，啊，我就是个有在运动啦。
1: 对啊，
0: 有在运动。
1: 你运动忝嘛，忝当然嘛就困去啊。你辛苦了，讲细胞讲，吼，你这人，你食无够好啊，搁一直操，等于暗时在困啊啦。
0: 要搞我操啊，搁无我营养啦。
1: 对啦，营养搁会无。
0: 你规身躯的细胞就讲，啊，你要搞我操，要搞我运动，要搞我操，
1: 啊，搁无我营养。忝嘛，细胞嘛，紧困。
0: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哦。啊，所以大家吼，不管有糖分的无糖分的食物件，拢爱注意。
1: 对，哦，
0: 拢爱注意哦。啊，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啊，这个很重要哦。
0: 你看有的人忽然间就砰的就倒落去。
1: 对啊。
0: 我当时讲血糖降低也卡袂掉啊，是讲你去运动。哦，你去运动，你都无食，啊，佮就开始咧运动，啊，运动了，你佮忽然间就人就安尼讲，血糖降低，点要徛袂掉。
1: 对。
0: 啊，像阮遐正经嘛是，欧巴桑嘛是安尼啊，去游览，啊，忽然间讲啊，只啊去游览啊出去啊咧，你行的时阵啊，忽然间昏去啊。哦。血糖降低啊，不一定伤低啦。哦，啊，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啊。
0: 哦 ，OK，OK， 来，时间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来。
2: 这首歌曲，本来献给咱的祖山的素清姐的妈妈，还有我们的素清姐，我想讲，我要好好来唱这首《母亲》，所以我就无甲大家招呼啊，先甲大家感谢恁所有人的掌声，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啊，你有法度唱无？够有难听好唱无？
1: 唱看
0: 麦。有法度无？啊，若无法度，我来给你唱。
1: 你干哪唱？
0: 我啊，挂了，我来不要唱。你要来唱？
1: 什么唱？啊，我应该 OK。

谢人笑声，谢谢你，感谢。啊，一支中着袂倒塌，啊，鸟车入牛角，滚蛋蛋。毕双姐，谢谢方玉姐，感谢你。

0: 我们的心暖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无念到拍摄哦。
1: 哎呦，继续。

0: 这首歌曲
1: 棒球，谢谢碧霜姐、王暖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慧玲姐、秀云姐、玉慧姐、守春姐、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阿秋季啊、赖两妈妈、青玉姐、定邦大哥、樱花姐、学梅姐、明贵大哥、中建大哥、秋桃姐、玉超妈妈。

秋生大哥、秋梅姐、赖良妈妈、慧儿姐、阿秋姐啊，雅慧姐、碧霜姐、昭慧姐、金珠姐、瑞山大哥、雪梅姐、秀凤姐、天香姐。

0: 谢谢秀座妈妈、郭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春菊姐、水灯大哥大嫂、春梅姐，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啦，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来，感谢大家默默的播声。OK OK， 来讲健康的啊，大家讲健康，家己特别保健康。好啦 ，OK 啦，吼，阿公，这基本嘛是吼，很多现在年轻人吼，哦，哎，怎啊看哦？你看这楼梯还是很热，
2: 很热啊，还是很热啊。其实，今次阵嘛较凉，啊，今阵嘛佫开始佫暖
1: 喎。真热，热，
2: 秋老虎就是安尼
1: 啦。佮加上你今嘛一开啊，拢烤肉吼，大概一定拢配啥？
2: 哦，配凉
1: 料。对，昨天有大家我家家户大家烤肉拢是配饮料，
2: 哦对，
1: 大家饮料店大经生意拢有够好诶，哦，所以人家哦，人你若少年囡仔哦，真正爱甲苦劝者，哦，尤其你若讲饮，还佫饮咩红茶、绿茶、无糖，那都还 OK 哦，
2: 对，
1: 但是呢，你少年人敢要家己饮迄，
2: 对，奇怪哦，我
1: 拢饮奶茶，
2: 饮奶茶，
1: 真奶啊，哦，哦，大部分都是饮迄种物件，哦，啊不如就饮全糖。半糖哦，现在全糖应该可能比较少，但是半糖的还很多，八分糖的还很多。
2: 很多哎，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喝，没有甜的不喝，奇怪。
1: 对，而且无讲饮白金，叫伊饮白滚水，讲啥哎，白啥无味，歹饮啊。
2: 对。
1: 啊，你甲看哦，所以现在大家拢爱加糖啦，唔好啦。你像阮家己烤肉，阮最近家己烤肉安尼，家己兄弟啊，
2: 哦，安尼足好个呀。
1: 自己那个梅啊，我哎梅。

0: 啊，落去天麦，落去翕安尼无？哦，落去翕，
1: 对啊，
0: 就无参糖。
1: 对啊，
0: 哦，我就无参糖。
1: 啊，你有其实等到食无参糖，较止脆大啦。你食参糖的，就敢那等到愈脆大，愈啉愈脆大。
0: 无唔对，对啊。哦，所以唔好食遐济糖。然后你着今麦少年囡仔哦，饮料店很多，一间开过一间啦。
1: 对。
0: 来，伊今麦咧讲真哦，啉一杯哦。
1: 对。
0: 敢那啉一杯尔哦，等于啊吞了十颗方糖。
1: 哦。
0: 诶，这恐怖呢，方糖嘛未少点，我一个看。这个营养师啊，有讲到早餐店哦，尤其是早餐店
1: 对
0: 哦。三 D 的饮品啦，哦，你来啉完啦，佮久坐，恐惊囤积你的肥油。
1: 哦，
0: 我来，足侪人啊，食这个早起的时阵啊，习惯配一杯奶茶。哎，早餐店的奶茶好喝哎。
1: 他们都用奶，他们用该用奶精吧？奶精啊，
0: 用奶精，
1: 奶精，
0: 奶精本身
1: 特别好喝，
0: 啊又香。哦，来，小心呐，哦，你袂去过度的这个糖分呐，哦，营养师伊啊建议啦哦，分享三大地雷的这个饮品哦，包括这个。糖的红茶，甜的啦，
1: 含糖红茶，对，
0: 含糖的哦，我甜的哦，约有40到60克糖，
1: 哦，
0: 相当于8到12克的方糖，
1: 这么多呀，
0: 这样叫管
1: 了，
0: 哦，而且的传统的奶茶，奶大约差不多35至55克，这个糖，
1: 这样呢？
0: 传统的，哎
1: 呀，传统的奶茶比较少吗？
0: 对呀，我真好奇
1: 怪，可是我觉得，对呀，
0: 啊，来相当于7到11克的方糖啦，哦，来不过啊。这个糖啊，并非啊完全不能摄取哦，给个点个买得出啊，对吧？哦，那若有足够的这个活动量，你讲活动量，我的运动哎哦，这我活动量加管呢，加这些人哦，可以透过这个运动消化哦，消耗这个部分的热量嘛，
1: 对
0: 哦，你加落去一定袂要紧啊，你有咧运动，有咧消耗掉，
1: 是还可以，
0: 那是还可以哦。但这个营养素一件，医生讲的，伊讲到吼，有一寡这个患者会问。我又没有糖尿病，
1: 对，
0: 我无糖尿病，为什么不能天天喝含糖红茶嘞？
1: 对
0: 哦，其实啦，不是袂当啉啦，而是身体啊，胃必须要这么做啦，这么多啦，身体无需要加你啊侪糖啦，
1: 对哦，
0: 不是讲袂当啉啦，
1: 哦，
0: 这个快速的燃料啊，哦，以500哦，这个500毫克哦，还有升
1: 毫克
0: 毫升，哎，这个计算含糖的红茶约40到60克的糖啊。
1: 哦，
0: 为了记载你来的方糖，传统的奶茶
1: 哦，
0: 差不多7到11克哦，还有隐形的油脂奶精，这种恐怖，
1: 这恐怖，对，
0: 这我今嘛拢唔敢吃，包括那个仙草冻豆的鹅，
1: 哦，嘿，我嘛唔敢吃，因为较早我伫泡沫红茶店做过，咱拢知影伊迄拢是奶精呐，啊，奶精其实它比那个鲜奶还要好喝哦，
0: 嗯，
1: 它那个是用油下去调出来的化学的一个油脂，
0: 嗯，
1: 所以它不是天然的牛奶，
0: 对。
1: 啊，所以你感觉奶茶奶足好啉，迄个化学调出来的味调，甲比真天然的牛奶佫较好啉。嘿啊，要调什么味嘛有？
0: 会食芳呢？
1: 足芳的啊，对。啊，因为较早咱伫遐买过，咱会知。
0: 嗯。
1: 所以了后，我后壁哦，这种健康概念的白酒，我真完全不喝了，不敢喝啦。
0: 哦，那个奶油酒，嘿，我嘛甲淡淡掉。
1: 嘿。
0: 哦，我来，通常啊，没有人直接吃这个十颗方糖
1: 啦。对。
0: 但是融进这个饮料内底，佮掺入这个饮料内底啊，有足侪人啊，十分钟啊就啉了了。
1: 对啊。
0: 这巴肚啊也不会
1: 饱。嘿啊。
0: 然而这个糖啊，并非毒啦。
1: 对。
0: 但如何使用才是关键，不然呢，使用这些糖才是关键啦。哦，若正准备长期间要高强度的训练，
1: 对，
0: 跳体位啦，运动
1: 的位啦，你的运动，
0: 哦，还是马拉松啦，还是讲长距离的跑步，
1: 对，
0: 哦啊，重度的体力劳动，
1: 对哦，
0: 搬物件啦，
1: 哦，
0: 糖分是不错的，哦，你吃这糖分的物件是袂歹哦，然后哦，即使燃料会当帮助你维持体能，甲补充你这个肝糖，
1: 对，
0: 哦，但是医生提醒。有少侪人啊，确实喝完奶茶，
1: 对，
0: 还是讲这糖的物件，
1: 对，
0: 哦，就去办公室坐一下4点钟，
1: 对，
0: 哦，啊，糖水不再燃烧，你无咧运动吗？为了燃烧，你食到这些糖，对不？而是身体用不完啊，
1: 对，
0: 用不了嘛，
1: 哦，
0: 啊，加就变成负担嘛，多余的负担啊，
1: 哦，
0: 反而会欠变成你的脂肪，
1: 哦，
0: 如果啦想要减轻这个负担，哦，建议慢慢啊减少。饮品的甜度，卖假下定。
1: 对
0: 哦，啊，这个寸啊，这个尺寸的选择啊，中杯啦，卖
1: 对，某个零个大杯啦，
0: 哦，或是改选这个无糖豆浆，也是公斤的欧咖杯，
1: 哦，
0: 将这个热量啊额度啊留给固体的食物啦。
1: 对，
0: 或是感觉讲，哎，看你家己的 一天的那个
1: 对，你要知道你今天你要创什么代志，你就要去适量的补充这些你的燃料，就是你看你要怎样去改用啊，你就像伊讲，运动哈你操哈你这，你饭阁唔甘食，对不？他个身体嘛出毛病，
0: 所以你爱看你在做的工作，你就不要拢坐伫办公室的人，也无什么运动到。你疼我，你就爱控制。
1: 对，你就爱啉无糖的
0: 呀。对，你爱啉无糖的。啊，你若规工走工
1: 地啦。即马要运动的，对，你底下咧用的，就可以喝有糖的。
0: 对，你就要喝有糖的。
1: 对。哦，
0: 啊无安尼才有能量能够做工课。
1: 做工课。
0: 啊无真正不行哦。哦，所以你要看你家己运动量啦，每天的运动量啦。哦。OK， 好啦。
1: 你我都运动吗？
0: 我知。来。

0: 来哦，好起来了
1: 哦。我今天不敢走，我
0: 来
1: 我踏步就好
0: 了。好啦，啦，谢谢来阿秋姐啊，来两妈妈，我是得你抱阿兄，碧霜姐、惠梅姐、守春姐、德修小弟、淑慧姐、秋桃妈妈、镜子妈妈、子良姐、秀凤姐、淑慧姐、王暖妈妈、慧珠姐、明贵大哥、德修小弟、惠梅姐、慈智姐、碧霜姐、严丽姐、素云大哥大嫂、丽雪姐、金珠姐、赖两妈妈。

0: 来，谢谢
1: 大哥，谢大嫂，平遥大哥大嫂，金凤姐来继续第二首歌曲。哎呦，来哦，散步在风顶。

谢谢碧霜姐啊，秋季啊，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静泰大哥大嫂，金銮姐，凤英妈妈，周桃姐，玉梅姐，方玉姐，竹梅姐。

0: 青邦大哥、林雪妈妈、金早姐、惠美姐，谢谢哦。
1: 好嘞，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那运动啊吼，那运动啊吼，
0: 哦，
1: 那运动啊，今补一下热量。
0: 对，现在有需要多少糖节有无？今天啉一下水嘞。
1: 对
0: 。哦，要吃一下蛋白质诶，今嘛就挺好吃啊。
1: 哎呀，去吃，
0: 都增加你的肌肉量。
1: 对，没错。好 ，OK， 来，谢谢，感谢。好嘞，时间的关系，所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透过多些，而且吼补充营养上好。
0: 对。去做真正给传起来。
1: 够赞嘞，真诶吼，你莫爱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诶，爸爸妈妈吼，啊，若果无出去，又搁欠我营养诶，来。这个物件食素食，我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山哥阿婆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敬当晚，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及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4: 很香哦，
5: 很香，很好喝哦。
4: 对
5: 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4: 对啊，
5: 够美丁，够美酒精，没负担哦。
4: 早餐、宵夜都很好。
5: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6: 来，听到这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这人生啊，先听到这，甲先叫恁看一下吼，这个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光。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奈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吼，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吼，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甲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4: 袂歹，
6: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个人会问我讲这啥物味吼？
4: 嗯，
6: 有淡薄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但米奶佮豆奶的综合体啊，袂少甜，吼，少芳甜啊芳甜，吼，这配方都好，吼，很浓吼。
4: 这啉过人拢饿了，
6: 啉过就掉了呀。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的好处。你即摆看爱啉无啥，但你等我解释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看化学名叫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4: 足香的，
6: 嗯，
4: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6: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啊，透冰干嘛在？
4: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6: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4: 嗯。
6: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10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样，你逐天吃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 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做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哦、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啊，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个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啊嘛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这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中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哦，粥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恶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酮，你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食，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够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精神好。内底够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有维生素 B 群，够有维生素 E， 啊，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不是加黄豆尔，哦，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够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宝，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啊、铜啦、啊、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让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较袂大苦，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佮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佮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的过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粒类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酸。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个味素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工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无啊，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纯，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条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骨灰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 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食烧食，恁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你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啊，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才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哦，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是大，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吼，食、哦、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佮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够咱的飞机改的证明，啊，够是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天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天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啊，拜日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是爱牺牲，爱予恁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

刚开40块到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讲句啊，我就无采工，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贵30组尔，

0: 看钱就好，1500块走落等于，只剩300块，只剩300块，一包剩20块啦，一包剩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敲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五盒尔哈，我阁要让你一盒试食，试食即盒算我的，这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五盒，阁加一盒给你，6盒早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早10盒，同款阁加一盒，11盒哈，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去讲来，买大组小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甲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2: 这
0: 组来，这组1500尔，1500-6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嘉颖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4: 小组的。
0: 小组好，来，小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6盒，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只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要。
4: 我
0: 说做诶，好，说做就是六阿婆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六阿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小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要我加赢，买爱太极双宝吼，好，啊，你买大组小组诶。
4: 大
0: 组，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还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
4: 一组，
0: 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下者来。中信大哥。
6: 你好。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摇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在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黑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也佮伊当作那是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黑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李文姐，你好。
7: 嘿嘿，我一组大组。
0: 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我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8: 阿
0: 仔哦，早赵大哥，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下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等你好啊，27线甲下一下来，你我嘉颖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第日行来28线，甲下者28线来，喂，你我嘉颖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第日行好来，29线来，29线甲下者来，喂，你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加者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食啥物宗教？你佛教也袂使食，基督教也袂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注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后，阿摆就是5盒，知无？阿摆就5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夫人，你吃咩吼？哎，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呐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你要
10: 买那个。
0: 好，等一下，等一下，来。
11: 好了，谢谢0800-00919，0800-00919，来爸爸妈妈，你们吼太极双宝，赶紧卡电话。
2: 吼，来小组的六千五块，大组十一两千五吼，来开放一盒内底有十五包吼，爸爸妈妈这一定爱吃，我跟您讲，真正营养爱欠我，身体爱顾吼，来0800019199啊，我刚才一段时间来呢，后边拢无买啊，马上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吼，你来欠我营养吼，无喙齿，日常生活当中无。

0: 都安尼一寡物件来咧促营养的，即组我甲你讲用啉的，我定下咧讲无喙齿不要紧，用啉的啦吼。来，维尼亚浪姐，保住钱，你好，保住钱。
1: 你好。
0: 你好，嘿，你要伫太极双双保哟。
1: 对。
0: 然后你稍等咧。啊，好好，你稍等一下，大细组甲小姐讲者哦。来，维尼亚浪姐，妈妈你好。哎，妈妈。
1: 哎。
0: 啊，你要伫细组啊，大组。
1: 定大组哦。
0: 大组哦。好好好，啊，身体顾好啊。好好好，你好好好，来，进来哦。啉了，互你有营养吼。你讲这个啉内底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而且内底佫有这个纳米钙，佫会当固住你的骨头吼，有够好诶，佫有分公松吼，有够好诶吼。来，维尼亚，咱艾玉姐，你好，艾玉姐。
2: 哎，
0: 你好嘿，你不是大嫂啊，细嫂。
2: 我细嫂的。
0: 细嫂的好，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一杯啊，才十一二，一杯啊，一包顶才十一二块尔。即摆十一二块，你外口边来买一杯纯豆浆，我甲你讲，你买无？啊，外口嘛讲讲真个，互你讲啊，豆奶哦，白豆奶、乌豆奶的尔，咱这是乌豆黄豆啊吼，搁内底搁掺着粉工，搁内底搁掺着这个啊纳米钙，所以同时吼会当增加着你的肌肉量，而且搁有咧提你的元气，搁固着你的骨头哦。所以你看一杯十二三块，你买无？你真正是买无吼？大力电视台才有啊尔吼，啊你来讲惊营养缺乏咧吼，来食这组，食这组，透早像安尼一杯啊，我甲你讲营养满分吼，来维尼奥，咱这038的新朋友你好，
2: 维尼奥
0: 小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是还是讲半包你来讲半包你来巴肚咧枵，你摕一包来泡。哦，咱讲过，食到这个年纪，真正无营养失调。咱讲真个，营养失调真正像我拄只安尼吼，头晕，妈有阵时偏个就来去啊，吼，真的很严重哦，我不骗你。尤其我都知影人家老大人拢无喙齿，啊，迄块肉无怎剥，啊，迄只鱼啊，哎，嘛无怎称，啊，讲真的，啊，鱼啊肉啦，甲哎。菜若较甜个，佫无怎播，啊！你啊看营养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去，啊！我就讲袂啊紧，哦，咱用力咩，无我都用播个，啊，咱就佮用力咩吼，身体吼，即个讲。能量才会有滴，啊无你若讲啊无采含补，啊啉诶你搁啊搁唔啉，啊搁唔补充体力、补充营养诶话，你就身体一直流弄落去、弄落去、弄落去，哎肉你看肉肌肉一直流失去、一直流失去，靠啊脚啊脚原本正大肌，啊就一直流失去变鸟仔脚，啊爸爸妈妈你甲看，伊种诶身体哦足烂诶，那个身体会足烂诶，所以食到年纪有啦来吼，上惊就是营养欠缺，最怕的就是营养缺乏哦，营养啊不均衡哦，啊你若食唔到，我唔只讲要。食物件爱知影要安怎食哦，要知影安怎食，所以唔只讲这内底先讲有熬熬豆熬黄豆熬纳米钙，啊，佫有分工。因为啊，知影讲这四样甲夹做一项啊，爸爸妈妈会当互你啉一杯了，规天精神拢非常非常的巴甜，补充你的蛋白质啊，而且讲提你的元气啊，而且佫顾着你的骨本有好无？真够好，一杯偌济十二三块，我讲一杯十二三块，即嘛是万人拢咧起价，十二三块你要买啥物件？哦，你干那要买一杯外口早餐店的纯豆浆一杯同基本，你通宵通宵通细杯买十五块，我人讲真个无，即嘛拢二十块啦，啊一杯像安尼你甲看，像安。你甲买一饮一杯啊，营养你拢免加欠落去，安尼是毋足好诶吼。来，喂，你好，咱先，你咩姐？你好，你咩姐？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你咪伫做吼？
3: 大组诶。
0: 好，大组诶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下吼，来，感觉规工拢无精神，无体力诶吼，来，啉这個，喝这个就对了吼、哦，真的吼、哦，非常非常，外口饮料，你买个高粱领导，今日是一大细人拢大家来啉吼，来，算个继续舞来，谢谢感谢。

0: 幸福之味 Enjoy，
1: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0: 我是小七，
1: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
4: 是这样。
5: 小刚好，
6: 大家好。
0: 又被出来，又被出来。江老师给他租借了一个罪。
4: 我们做一个叫做意式猪夹宁疙瘩。我们上礼拜有做一个猪夹嘛，就炖了一大锅。
0: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拿来做一个应用。哦。
0: 面疙瘩。
4: 面疙瘩。
0: 面疙瘩当做意式哎。
4: 我们来看一下外国人的面疙瘩长怎样。
0: 好嘞。
1: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意式猪夹面疙瘩。所需要的食材有慢炖红酒猪夹肉、马铃薯、高筋面粉、百里香、奶油、茄子、节瓜、红甜椒、黑胡椒，还有帕玛森 cheese。
4: 马铃薯一样把它先蒸熟，好，也不用太碎。起司粉、马铃薯、蛋，先把它拌的有点湿润均匀。我们会分两种，一种是湿式的，跟一种是干式的。干的部分我们会用这种揉的部分去做。那现在细看湿的部分，它会调一个很像面糊，直接去把它滴到水里，让它瞬间凝固。
0: 凝固，
4: 对，烫熟的那种概念。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湿式的、
4: 干式的。哎，干式的。
1: 今天要做的是干式。
4: 对对对，来，面粉进来，面粉先酌量加，吸进去再加，吸进去再加。
0: 所以这顿蛋嘛，要软。
4: 要软，小夸软给的喝。
1: 小软。
4: 来，想帮我加小块的奶油进来。
1: 小块的奶油，来，这么大块。
4: 好了，这边我们不要去把马铃薯打太碎，才会有基本的口感。
1: 是，
4: 对对对。
1: 那这个要抓到什么程度？
4: 抓到干，然后比较不粘手的情况。
0: 用切的吗？
4: 用切的。
0: 我要做个就这么先熬一。哎，哦，
4: 马铃薯泥。
0: 地瓜球，

0: 地瓜圆。
1: 地瓜圆。
0: 哎，
1: 地瓜圆来了。
2: 不要大滚哦，所以我们就给它下来。
1: 这不免你解打一个吗？
2: 没，拉一线。
0: 这安尼要等手打吗？
2: 无啦，我滚得好啊。哦，铺开得啊，是我铺的啊。
1: 你可要手打？
2: 表面稍微垫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流让它比较粘在。因为我们这个是马铃薯的成分大过于面粉，所以如果说真的太激烈，它会散开。嗯，会散开。相对它的口感也会比较松软一点。不会说像在吃面真正的面疙瘩那么的
0: Q
2: Q 嘿，来浮起来有没有？啊，锅冰水。
0: 没事，别落去。
1: 啊，这个蔬菜嘞。
2: 那个边，这个先。
1: 我会煎做饭嘞，有你拿点料了啊。
0: 过来落去煎哦。
1: 漂亮嘞。
2: 好，
0: 好特别哦。
2: 煎过之后掀起来。
0: 嘿，掀起锅。
2: 掀起锅。
1: 这应该是袂歹食哦。
0: 啊，是你要先。
1: 无啦，这不是讲我先试看麦，是咱两个做伙试看麦。
2: 好像没什么味道。
0: 把这咬进去啊。
2: 没味道。
0: 其实不错吃，里面
1: 不错吃。
0: 马铃薯的味道很香哎。
2: 节瓜。进来。
0: 之后下甜椒。
2: 那我们的红酒就进来。
1: 红酒。
2: 一样啦，烧一下。

0: 哦，现在目前这样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1: 颜色又漂亮。
0: 水感哈，
2: 做个调味，
0: 盐巴，
2: 然后糖，糖也可以重一点。
1: 请问那边各大哥放落去煮的？
2: 等下要喝才落去。
1: 啊，敢会散？
2: 没。啊，
0: 就是袂当伤早下，惊来的时阵会散。所
2: 以我们必须先让这个汤汁浓稠一点。来，准备要下来了，来，差不多了。起锅前很重要的就是奶油下来，上面我们给它补一点点的黑胡椒。
0: 我知道下面要补什么，
2: 补起司。来，直接
0: 挡粉哦，你买点秋龙烤了耶。
2: OK， 来，我们的意式猪脚面疙瘩，
1: 赞哦。

0: 节瓜啦、红萝卜跟这个茄子，里面都吸附了那个我们那个炖猪夹肉的，好，包括红酒的香气。
1: 那你做来这是多，那是迄个味气较无好，吼，这安尼使，
0: 非常的适合。嗯哼。如果想要学吼，即道料理要安怎来做诶？咱下面遮拢有网址，甲咱的囡仔是谁啦？吼，到今天的假日的时候，暖一个啊，咱的用马铃薯做的即个吼面疙瘩，啊，掺一寡你介意食的即个蔬菜，吼，加即个。
1: 你内底物件你家己会当变化，你像讲即个马铃薯呢，牙齿较无好用即个，牙齿较好你用面粉来暖。
2: 来哟，刷卡等会继续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

来要女人的故事。哦，等会卡拄啊卡无通的，继续甲卡落去。谢谢咱的郭妈妈、志成大哥、守春节、龙根大哥、大嫂、塑胶姐、月林大哥、国府大哥、樱花姐、王暖妈妈、林雪妈妈、曼龙姐、天香姐、阿崔妈妈、登山大哥、古爸爸、古妈妈、景信姐、永春大哥、曹丽大哥、嘉丽姐。

谢你，谢谢安雄大哥、静芳姐、玉超妈妈、雪梅姐、徐德烈婆阿仙、胡龙姐、志成大哥、玉慧姐、碧霜姐、宝琴妈妈、雪琼姐和妈妈、素慧妹妹、郑东大哥、木子大哥大嫂、玉环姐、新宇姐、桂玉姐、玉超妈妈、陈佑妈妈、

谢谢阿秋季亚、秀芝姐、木子大哥大嫂、清芳大哥、碧霜姐、陈佑妈妈、学美姐、丹琪大哥、曼龙姐、郑东大哥、秀凤姐、安雄大哥、秀芝姐、素贞姐，谢谢大家来熊妹一首歌曲到顶。姐林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义霞妈妈、长山大哥、丽娟姐、秋月姐、郑东大哥、秋桃姐、丹琪大哥、秀凤姐、春梅姐、英梅姐、阿秋季啊、玉环姐、秋香姐、彩凤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吴芳姐、韩笑妈妈。

0: 燕学姐、文斌大哥秀、凤姐学妹节目、大哥大嫂、富祖妈妈、三井妈妈、泽明大哥、宝琴妈妈、秋月姐、秀芝姐、淑芳姐、惠美姐、凤英姐、素贞姐，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能今天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啊，
2: 谢谢，
1: 感谢你看哦，连假四天，今天最后一天过了，
2: 是的，
1: 你看很快
2: 哦，代班也是带到那个下午十二点到两点的，
1: 你今天还带？
2: 今天还带呀，他好像今天晚上才回来嘛，哦，嘎孙啊，今天晚上才回来的样子，对，
1: 好辛苦了，辛苦了，哦 ，OK， 那当然不跟我们说到。
2: 没有啊，没，长啥意思啊你啊？
1: 安尼哦 ，OK 啦，哦，啊时间的关系哦，要来录这部正经，阿信来抽奖哦，来，等阿信来个画落去，画是什么人哦？
2: 来哦，莫离开哦，我今麦要来倒数了哈、嗯，来，五、四、三、二、一，停。江水大哥，
1: 对啊，
2: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啦，江水大哥。江水大哥就是你，
1: 底下
2: 黑啊，他拄好在卡呢啊。
1: 来，江水大哥来。
2: 三四零一，没讲安尼随走吧？
1: 那可能。
2: 他拄好在，阮足紧的落去的啊，有啊啦，来啊来啊啦，江水大哥。
1: 好来，江水大哥。
2: 嗨，好有诚意哦。

0: 哦，恭喜恭喜，
1: 好。你头一遍丢了，
0: 唔捌丢过哦。
2: 嗯，我就靠，我就准恁个准到遐靠到遐伊。
0: 哦哦哦，好，我帮你转来哦。
1: 好，
0: 来，看丢啥物件来。
2: 好。哎呀，给我来一
1: 下，
2: 你，我唔系你真心仔。
1: 啊，你咧同旁边啊人讲话吗？
0: 系啊，伊咧同边啊人讲话，看。
1: 你啥物？
0: 做啥？
1: 洗衣胶囊三包啦。洗衣胶囊三包哦，这个也不错哦。
0: 啊，等下服务你话咧，卡电话你哦，吼。
2: 好，
0: 谢谢，感
1: 谢你，谢谢，拜拜。
0: OK， 谢谢，拜拜啦，
1: 拜拜你，对啊，
0: 来。啊，无听到后边搁七拍，嗯，破破声继续甲吹落去。哦，哎，你我呢，这蛮不丢过第一遍。
1: 哦，对，第一次中的。
0: 这个活动也一年多了。
1: 对啊，
0: 一年多在第一遍丢你个话。
1: 丢啊，一年半有了吼。
0: 马紧啊，靠我耐心诶，我过来讲三年来都应该拢会丢啊。啊，你讲啊，三年就好歹叫轮嘛，三年也无嘛轮到我。
1: 对啦，加加减减都是有机会的。
0: 对啦，哦，啊，继续甲吹落去。
1: 对啊，
0: 啊，感谢大家，为透早甲八点、甲十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陪伴，谢谢你们，感谢。
1: 谢谢大家。
0: 哦 ，OK， 啊，年假过去了吼，啊，大家今嘛较轻盈啊，恢复正常了啦，
1: 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哎呀，
1: 啊，不过后礼拜，后礼拜哦。
0: 啊，后礼拜。好嘞，百个
1: 哦，没有，就下个礼拜呢。
0: 没有啦，
1: 这个礼拜就二十八号
0: 啦。二十八号嘛，对，
1: 所以下个礼拜又一个连休三天啦。
0: 对，又连休三天。
1: 哎，上班族真是幸福。
0: 真正有够好诶，
1: 对，
0: 上班族哎，今麦个公司哎，最低薪资够起价
1: 啊？
0: 不起价呢？
1: 没涨，又在涨哦，
0: 又涨了呢，要205
1: 啊？
0: 啊，一个小时。
1: 哦，
0: 哎呀，205啊，底那个底薪就破30000了。
1: 哦，
0: 哎呀，那个哇，薪水就破30000了，你看。对，所以金门人讲啊，做工啊较好做哩。
1: 真的。
0: 现在做头家派做工啊较好做哩。
1: 真正较想
0: 吃。哎，你若讲一点钟200块，200块，哎，啊那8点钟，
1: 8×5=40，1640的嘞。
0: 1640，我以前拢无哦，以前拢
1: 没有，较早
0: 900，
1: 较早我对。70块开始做起吧，一个小时70块，打工的时候一小时70，你看70，起码205。
0: 哦，
1: 较早用碳板通口啊，足搞的啊嘞，做到要拼到公平义
0: 啊。对啊，哎呦，真正。
1: 真正呀。以
0: 前拢听人讲，你薪水万两、万二、万三嘞个。
1: 对啊。
0: 是。
1: 对啊。
0: 没啦，无要紧啦，啊，薪水爱起的啦，不这么物件嘛，拢较贵着。
1: 对啦，物件嘛是贵啦，也是啦，
0: 嘿啦。也很贵呢，什么都贵。哦 ，OK， 阿公们来录这波，来，现在时阵超阿发的电话足重要，好，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着，来，看大力电视台，钉钉 A 有联络产品，没有阿发来服务的，啊，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31-649-082，超级一票，拢总可以，也是给我赖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听，我都拜，稍等我一下，你给我亮一下，亮一下，啊，我老用我就会回电话給你啊。哦 ，OK， 谢谢，来过来，请下电话来。
1: 哦，来过来电话，来0903-975-286。0903-975-286，吼，啊，买当扫 QR code，
0: 嗯，
1: 啊，感谢今仔是迄个藤艺服饰，然后今仔是藤艺服饰，然后今仔衫这身正有点秋天的，也是不错啦，吼。
0: 哎，这个好像麻布，
1: 有一点带，有一点麻布，对对，啊，嘛袂差，也蛮布质，布料嘛是真好啦，吼。啊，较等下我12点、2点过去代班，哦，今仔搁代一个，哦，啊，明仔载就变啦，明仔载变代啊。
0: OK， 感谢大家对我两个支持，
1: 谢谢大家，感谢啊，等我嘛是等您卡来哦，谢谢。
0: 我是阿文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嗨，各位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喇嘛 K 姚清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歌》。
0: 啊，安怎？唱完大家心虚？
1: 不是啊，终于唱完了，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这几天才听啊。然后还有一首，我也觉得我都没有听过，因为反正就这样吧。
0: 啊，就这样。
1: 我尽力啊，就这样了，好不好？哦。但是刚也算安全下装了。
0: 可以啦，迄第一届唱嘛，哎呀，第一届唱咱通常吼拢袂掠包的，拢无掠包的，因为吼安怎讲，因为第一届那有可能会唱甲足完美的吼，哎、嗯，这老师在教你，一开始上台的时阵嘛惊惊，哎，哎呀，恁就是阮的老师，哎，有当时啊，咱咧验收的时阵吼，一礼拜，这个时间就来验收，哎呀。做了袂歹啦，
1: 我尽量啦，只是真崩啊，无够较低啊。
0: 嗯，规定够较无好，对无？抖音嘛，抖音也开三粒的。
1: 无咧，我开两粒尔。
0: 开三粒的，你又听无清楚。
1: 我都可以多落去啊，你就听伊当多落去啊。
0: 嘿，啊，咱主动消音。
1: 嘿，阿姨嘛写多啊。
0: 阿伯给你后一句不要就。
1: 阿姨就多。
0: 你的水。结果姚清姐就跟我讲哦，
1: 不是嘿，是
0: 嘿。我顶个点的是泪深深，情深深。
1: 你跟我减掉泪了，
0: 三字
1: 减掉泪，深深那边。
0: 减一半去。讲唔对啊，安尼无，安尼我后礼拜再甲你补唱一届。嘿，啊，拄好有一首歌会当唱，若无，白沫就无法度啊。好，来欢迎准时收看啊，来甲咱做陪伴啊。今仔日算连假最后一天，大家的心要开始收了。
1: 有诶，做诶
0: 准备时段吼，今日时阵嘛回去，
1: 对，
0: 回来甲做陪伴。诶，有诶人提早就出门啊，半暝啊就开始开车。
1: 哦，一定诶啦，无你踏过来，你真正费用花去啊。
0: 其实我嘛就爱半暝啊开车诶。因为半暝要开车
1: 吼，
0: 较无啥物车啊，然后就比较不容易塞车。
1: 不过你爱特别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因为比较容易度孤三神啊之类的。
0: 对，迄届我嘛是刚刚开车开半暝吼，奇怪高速公路吼，我应该算第二届拄着安尼状况，就是吼规条路一段，不是一段路。比如讲为桃园啊，到新竹啊，这段路，伊是封路的呢，高速公路无法度行呢。
1: 啊，咧，唔是有事故，就是伊在修理。
0: 在维修啦。
1: 哎，
0: 然后他那个减缩道路就从四线道，然后开始减一线多，啊，就强制让你下去交流道。
1: 对。
0: 哎，我安尼我落去，我要安怎行？
1: 落去搁顶谷歌。
0: 不是，落去因为。导航嘛，即摆足聪明的，我用车辆的导航啊，伊会主动去连线讲哦啊，头前有啥物款有在做路，也是讲哦头前在塞车，伊就会甲你我别条的路。
1: 其他的所在。
0: 我就想讲哦，我开到一半，因为开一号的南下，然后到那个新竹，伊有法度接国道三号。我想讲，阮家就伫这附近尔，我导航伫阮家嘛。啊，结果奇怪，伊那会叫我坐另外一条的高速公路，就是南二高啦，就是安尼
1: 直行，
0: 叫我为另外迄边行过。我讲安尼，为什么安尼？结果我才一直开离开，我就照我家己的路咧行嘛。
1: 无想要插伊就对
0: 了。嘿，无想要插伊，就继续开。开到迄个头份的时候，强制下交流道。
1: 好，这时候导航在心里面一定笑你，叫你都要行，你都无爱，好计较。
0: 我就知影吼，这导航真嘛足巧的，我已经吃亏三次，
1: 然后都是你不听他的话。
0: 对，我拢是叫我家己的
1: 艺术，
0: 啊，有一届嘛是啊，去要去台北，我就想讲哦，伊叫我 为头前的迄个交流道去哩、嗯，我讲无爱啦，安尼我行迄个74号啊，哦、嗯嗯嗯，然后就直接接那个，现在可以接高速公路，我就觉得很方便，而且哦少收那一段的这个过路费啊，
1: 对啊，
0: 对啊，那诶减减了120块啦，哦哦，该省嘛省嘛，嗯，结果行位遐去，塞半点钟啊，
1: 安尼不敢啦嘛，无
0: 卡，塞半点钟啦，哇，热死啊，啊，为什么安尼呢？本来迄个吼，有时候这个 车子太多了、嗯，然后跟维修，你时啊在修路吼，你看就想要改骂嘞。
1: 哦，你时啊哦，对啦。
0: 白天在修什么路？
1: 因为白天的车流量会比较大。
0: 对啊、嗯、然后只剩下一线道，那要怎么走？嗯，哎，有当下在开车吼，上惊就是塞车的。
1: 对啦。
0: 所以吼、哦，连下最后一天，今天上看车次有
1: 大概有。

0: 100公里有100万辆，114万辆，
1: 这么多，
0: 哎，
1: 好可怕。
0: 听讲是安尼哦，啊，可能这个高速公路上面会变大型停车场，
1: 那大家要多一点耐心。
0: 其实较早嘛无高速公路咧行吼，你要行到位？
1: 省道啊，
0: 省道啊，
1: 嗯啊，
0: 对啊，迄个我有强制下交流道。绕了 一大段路啦，然后走到滨海，走到那个竹南，嗯、然后接那个滨海公路，滨海公路，搁直接过，啊，搁接国道三号，还是搁专为国道一号，
1: 哦、
0: 怕有漏气啊。
1: 欸、我妈妈曾经一摆，跟她爹嘛是过年的时候，然后被登来台中，然后我就一看，哦，腰上满江红，
0: 对啊，
1: 全部红记记。
0: 而且嘛也是，
1: 这个时阵。我的开新的，我不知道开到、啊、我就看一下在哪，好像在台南的哪一个交流道下去，然后就开始走省道，一路哦，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反正好像往那个中华那边的新德回来到台中、
0: 哦，
1: 我都没有上高速公路，
0: 真的哦，
1: 真的。
0: 我当时行那个平面道路比高速公路还要快，
1: 对，然后我一看，哎、欸，真的很可怕，还好我有走那个，嗯、我有行新德，啊那无我伫个高速公路顶关时，我可能我到厝的时，我可能人阿哥唔知。你在告婚礼嘛呗？
0: 哎、欸，公家是哦，路况啊是这样啊、嗯，我觉得还是要相信科技啊。哎、欸，因为伊的时间了了足准的呢。
1: 嗯，
0: 我开去到台北，我咧看看迄个时间。
1: 哎，
0: 伊讲哦，比如讲10:30会到台北。哎、嗯嗯欸，为台中哦，为台中安尼计算，计算那个路程。
1: 对哦。
0: 哎、欸，差无5分钟呢。我到台北的时阵，10:31哦，
1: 嗯，
0: 差1-2分钟而已。
1: 但是你的车子应该不会，有时候你像开那个 Google Map 好了，我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有当现在唔知道你伫桥顶还是桥卡，然后伊就会开始乱跑。
0: 哦，
1: 不知道你刚好就有困扰，可能你
0: 也当切换啊，
1: 你的车况有较巧无？
0: 你也当切换啊。有当下买警察就无准嘛，因为官都无敢。
1: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你一边开的时候，
0: 车辆都会有一些侦测啦。啊，像就我一台就有侦测讲话，啊，你即摆是你即摆是伫管顶还是伫
1: 下骹？
0: 他会侦测啊，如果没有办法侦测，就用手动的。那个应该是有手动的切换。
1: Google Map 吗？
0: 嘿，对对对。伊、就是你伫个这个平面道路，一直叫你转弯。
1: 我想讲，我是要弯你倒落规条的，安尼尔是要创啥、
0: 啊？啊，你已经伫顶管啊，你就爱切换讲吼。哎，我现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1: 哎，
0: 对啊，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状况啊，这些路况无法度，每一个人啦无法度讲吼，预设说下一步
1: 怎么走啦？
0: 嘿、欸，
1: 嗯，
0: 有，但是即摆导航就巧诶，
1: 是有较巧啊，啊，毋过只是有当下会碰到安尼问题啊。
0: 啊，佫有人错。
1: 伫楼顶，伊就叫你爱弯；啊，你伫楼骹，伊就叫你直直走。我想唔对啊，你爱弯，咱创啥物直直走，是欲弄病哟？
0: 哦，对呀、啊，但是咱相信啊，咱相信这个导航、嗯。可是有时候也是笨笨的，就戆诶，明明得行就到位啊。
1: 你看你考真少，
0: 大哩。一直爱塞。
1: 哎呀，那什么意思？我还不知
0: 道。家己的设定啦、啊。那时候我设定什么？设定是摩托车。伊毋是有轿车，奥多拜
1: 行咯，
0: 公
1: 车还
0: 是坐公车，坐大众运输。
1: 嗯，
0: 伊个我进前是设定奥多拜啊，
1: 哦，
0: 啊结果无切倒转来啊，伊就是我骑奥多拜啊，哦，然后
1: 你看时间无干嘛，那我可能差久吗？
0: 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疏忽，你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哎、欸、呀，奇怪，明明十几分就到位啊，还骑半点钟。
1: 要驶入慢车道，嗯，为什么我要去慢车道？
0: 哎呀哎呀，啊，这很特别。好，来，感谢大家吼，咱收尾这个时段，你若今日是坐吼，可能吃完中岛吼，而且佫回去的时阵，路上爱较细腻的
1: 吼，一定要提醒。
0: 对啊，像很多昨天的这个高铁，其实也塞很多人。
1: 我、哦、这几天都很多人啊，不是只有昨天。
0: 没有，昨天是特别多人、啊、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
1: 提早回去啦。
0: 嘿，有的人提早。
1: 因为提早，比如说礼拜五开始休嘛，那因的有的有特休，有创啥，因能提早一天拜四休，所以因早就一定回去，就免今仔个人客休息。
0: 对对对。嗯、我今天来到公司哦，我就是，这个大家同事都可能有一些内勤的都休息了。结果不是呢，来到公司啊就老了咧。
1: 还是很多人，
0: 很多人都来上班了，没有连休四天。
1: 排假的啦。
0: 哦，就是分配啦吼，分配
1: 休排，所以还好啦。
0: 安尼袂歹。
1: 嗯，
0: 安尼我甲讲哦，至少公司也够有人。 那无真贵，刚刚拢无人。
1: 涨啦，应该是涨吧，准礼拜天。

0: 是固定的。
1: 早也无人啊，
0: 啊固定的啊，固定我们上楼。
1: 拜五也无人啊，拜五无上人啊。
0: 哦，对，这次的礼拜五没什么。
1: 大家都跑出去玩了。
0: 很好
1: 啊，很好。
0: 趁钱会走喊算啊，啊无要趁
1: 当时。对对对，嗯，真正爱去出去行行，出去佚佗咧。
0: 嗯啊，
1: 不然人。人啦吼，爱享受啊，也要享受啦。
0: 人生得受，短短受，
1: 受长。无你可能也要做做工课，也要趁钱，有啥路用？哦，钱趁趁的，还佫唔敢开。
0: 爱系啦，爱舍得花啦，我觉得。
1: 要懂得赚钱，也要懂得花钱。
0: 是的。
1: 对对对，哈，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来转四首歌曲。
0: 第一首歌曲，中正区的高美阿仔，你要听抓咖饼。
1: 好，叫我头严大哥吼来听《刚多的位》，
0: 后座的正义大哥，你要听《一心情缘》。
1: 大拿丽玲姐，来听《城头梦》。来，连续四首歌曲吼，到顶来听歌。
0: 阿伯啊。

大哥，辛苦的盈盈、秀燕姐、玫瑰姐、黄金妈妈、正点的黄妈妈。

0: 好，谢谢。你头我过来跟我讲啥？啊，
1: 唔免惊啊！你本来是唔免兵啊，即马变唔免惊。
0: 哦，免惊。
1: 嘿，唔免惊。哦，你本来是唔免兵。
0: 哦，嘿。人无把你好，花无把你红。
1: 唔免惊。
0: 哦，免惊。为什么要给迄两个字吼？
1: 啊，因为写我嘛唔知影，伊就写咱就爱念嘛，无等下
0: 讲咱垃圾。啊，头前迄句是啥？什么糖？
1: 什么糖？毛毛虫吗？
0: 什么？
1: 什么哦？什么？不为他人忘了糖
0: 哦，糖好
1: 不黑对不为。
0: 啊，因为你爱，我们就爱给两个你糖好。别怕，
1: 就奇怪。
0: 还有，
1: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爱蒙一了张燕青老师吧？
0: 对，加这两个字很奇怪。
1: 我也觉得很怪哦。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0: 别怕。
1: 有什么要改工？别怕，有安那有就害怕吗？
0: 对啊，嗯。好了，这人的这个循环啦，
1: 我没有懂。
0: 哦，对啊，
1: 还是因两个对，你叫伊叫伊躺好，啊，结果伊改讲你
0: 没听。我叫伊躺好，我叫伊躺好。但愿为你铺的床，吼。
1: 系啊。
0: 不为他人忘了躺好。
1: 对。
0: 人无把你好，花无把你红。
1: 别怕。你躺好了就别怕。
0: 哦。对。哎呀，退休后就好啊！
1: 哎呀，哎呀，你乖乖躺好就好，其他我来就好，可能是这个意思啦。
0: 哦，
1: 哎呀，哎呀，破案了，破案了。
0: 啊，为什么我无给那两个字，对不？
1: 在心里啊，因为讲出来早已那迄落啊。
0: 哦，
1: 哎呀，对不？
0: 好，安尼破案了吼。好，来刷落来吼，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秘。哇，这真正是，哎，我刚讲哦，最近时代的转变的流行哦，你还是对着人的这个时代的行。
1: 嗯，
0: 不对，不然你可能会变成局外人。
1: 哎
0: 呦，你把人拢迄落，时代在进步啊，吼，啊，佮有这个，商品嘛在进步啊，人的这个观念嘛在进步。
1: 啊，无你会做辛苦，人也做辛苦。
0: 对，这就是时代的转变。哦，来刷落来吼，佮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足侪婆婆妈妈，
1: 哎，
0: 啊，佮有这个妈妈吼，啊，佮有一寡这个爱旅行的啦。
1: 爱散步的啦，
0: 爱散步的，哎，这真正足好用的。
1: 爱踅街啦，
0: 这足好用的。公司还未推出来，我已经有在注意。
1: 哦，
0: 我厝内底进前是用迄落用塑胶的。
1: 啊，那不是本来就塑胶吗？
0: 但是无法度收。
1: 哦，收纳啦，收纳。嗯，
0: 啊，但是这吼，这听讲是会当吼摕去飞机。变成是这个手提行李箱啦，
1: 上去哦。
0: 这个很方便哦。咱看嘛样吼，咱公司吼找到上面看的后面，跟大家来分享哦。我觉得这个时代进步哦，也让很多的一些长辈啦，哦，还有年轻人啊，都非常的棒。
1: 妈妈，你要去购物，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你免搁底下大包细包，然后盘个单扣扣啊，阿妈底下关袂叮当，通通都不用。
0: 菜篮族不？菜篮族哦，阿厉害。这非常的好，这个好物吼，甲大家来分享。来看完你就买。

0: 江湖点关，
1: 公判有简单。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得来，我是小齐。
0: 我改用，我卡上啊。
1: 哪啦？
0: 你买加什么？
1: 我跟你讲，拜托，即卖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加买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袂转来，伫咧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0: 有假人遐对。
1: 我点嘛有暗暝挂
0: 咧。你安尼敢袂安尼时到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1: 哎呦喂！
0: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
1: 的，爸爸，
0: 哎呦，你啊，你若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敢安尼，
1: 哦，我都晒。
0: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嘛还小寡对着时代来，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1: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鸟，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0: 我讲哦，今嘛吼，种真济人嘛，拢会去买物件啦，
1: 对吧？
0: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像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细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1: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逐项拢爱家逛，无要安怎？
0: 我来讲，
1: 安怎？
0: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1: 安怎
0: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还有我就像這樣
1: 叫直升機上藥啦，不然怎麼
0: 辦？你這樣手裡真的會用笑死，說你這台是都這樣，台都對不到時代，做一個現代人，你對不到時代，你這樣像一個難民一樣，那大包小包，
1: 東西就是這樣，沒
0: 有咧，還沒好過你，我今天特別跟你邀請一個生活品質達人，跟你教怎麼讓你對難民變貴婦，
1: 真的假的？
0: 來，掌聲歡迎我們的阿順。
2: 大家好，阿順來了，今天來就是要幫助我們齊傑，以後不管是去這個亞旗啊、菜市啊、包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
0: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2: 琪姐，迄拢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真特殊的法宝出来。
0: 哦，这个我捌看呢，这我伫外口捌看人挂过呢。
2: 做这样咧挂吼，
0: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挂到大包小包的时候，挂到挂袂起，无想要买的时候，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呢。
2: 是，拄只琪姐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2: 提袂起啊。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破刀拜拜出门踅街吼，
0: 哦，这都系买啊，
2: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即项无买着，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1: 即桌顶拢会落吗？
2: 哎，其他你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0: 真的假的？
1: 这是饮料，这里有12瓶。
2: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1: 对，出来的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0: 对啊。
1: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0: 啊，这有拉链都妥呢。
1: 有拉链会塞
0: 个。袂压面的吼。
1: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给它压冻。
2: 哦，这拖也足重无。
1: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设计，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2: 会脆哒。
1: 对。
0: 哦，侧边购物嘞，
1: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2: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0: 大便掉卫生纸，
1: 干湿巾、湿纸
2: 巾，擦汗的啦。
1: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2: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1: 重点是哦，今天搞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0: 真的假的？
1: 来，直接试试看。
0: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1: 真的吗？
2: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0: 啊，不然
2: 来去找个孩子来推推看。
0: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2: 这推挡臂个挡哦，不会讲这臂个挡哦。
0: 人家臂个
1: 臂个挡，一定比他还要重。
0: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1: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对，
1: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
0: 哦，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1: 没错，
0: 丝滑。
1: 所以说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栽进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2: 搞点垃圾，还是什么？
1: 对，
2: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1: 啦？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2: 海上有几啊水？
1: 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2: 这完了，哎，扛去洗的。
1: 没错，而且我
0: 们用水加强嘛，无要紧。
1: 对，不是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加强拢无要紧，清清的就拢清气啊。过来有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下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下去个卖菜开港一下，去里顶遐开港一
2: 下，
1: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0: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1: 没错。
0: 这紫外线较比蓄热，
1: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设计设计一半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挂大料，你满面加讲压大面。
2: 哦，对吼。
1: 重点是它好收纳。哦，
2: 修改安尼尔安尼。
1: 对哦。
0: 哎，这咱出国的时阵，咱放个行李箱内底
1: 啊。放行李箱内底。
0: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2: 阵，
0: 落救助你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再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1: 没错，
0: 安尼就好啊。
2: 这个可以，这个很棒。
1: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0: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2: 买足济，
0: 是来铺多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1: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0: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
1: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2: 这么轻哦，
1: 每个人都需要。
2: 这么轻哦。
0: 但是我看我好奇，你是不是毛做这无赶快？
2: 有啊，我看到人咧用呢。
1: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2: 对，
1: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0: 哦，这加强诶。
1: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0: 抓坡
1: 嘛，用固一块就会凹，就会烂。
0: 这块浸着水，反正就烂呀。
1: 对，就会沉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拉。
0: 对啦，这边一卡用足久诶啊，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哦。
1: 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0: 买偌济？来，今麦来，阿叔来
2: 表演。哦，底板
0: 粉。你甲摕出来摆在桌仔顶，大家看这底，看你买啥物来。
1: 金蕉一大笔。
0: 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1: 够济。
2: 啊，
1: 这较蓬松。
0: 含鸡油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1: 够。
0: 啊这有这红硬菜哦。
2: 哇，啊来。
0: 哦，菜龟啦，菜龟清凉的龟皮，哦不，当
1: 归，
0: 哦白菜，哦白菜，
1: 来，
0: 哦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啊，
1: 孙，
0: 你看钓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1: 这个吗？
0: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1: 茄子，
0: 哦
1: 花椰菜，
2: 哇，
0: 拢摆起哩，
1: 对，
2: 哇。哇！
1: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敢来
0: 夹。这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
1: 西瓜。
0: 哇！
2: 能尽量了喏。
1: 龙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0: 超贵啦！
1: 超贵哦！
0: 哎呀，哇塞！贵个滴滴滴啦，你看。
1: 贵卡滴滴滴，妈妈不管你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

0: 啊，人阮咧拢总有
1: 搞。哇，有即卡就搞定啊！
2: 对，真正，诶，这物件真正，你啊平常时啊要赶，这边安怎赶？
0: 赶袂去啦。
2: 你一定是啊，你奥多麦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对。停啊，停啊，搬下了，
0: 再。没错。
2: 啊，你搬下了，就要搁底下扛起啦。
0: 没错。哦。
1: 哎呦！哎呦！我摸袂起来。
2: 摸袂起来。
0: 真正死过就摸袂起来。
1: 你无买咧，你无可能烂咧，
2: 所以吼，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吼，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采买一寡物。
0: 要。嗯
2: 嗯嗯。啊，要家己采买的时阵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搬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就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0: 没错，
2: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好，谢谢
4: 谢谢。
3: 人咧讲哦，工欲善其事，
4: 必先利其器。
3: 哎，你若买着好工具，你就轻轻松松。
4: 我早起有买，我厝内底其实有两个，你知无？啊，一个伊我是看伊古锥，我较敢买。因为是一种，
3: 我讲现在耐看不耐用，
4: 是因为它是史努比的，然后就很可爱，然后我就买了，就我发现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唯一嫌弃，因为伊是其实也很厚实，有点分量，啊，跟我嫌伊的是嫌啥，伊拢可可，伊可能薄伤重，你知无？它就不硬挺，啊，有当时咱要戴物件时，伊是咪爱挺挺啊？迄落啊是安尼直直的有无？啊，咱要弄物件，伊咪是靠落。你
3: 安
4: 知无？当时因为伊徛嘞，伊就是软伊，啊，你得爱一支脚伸落去，啊，不然一支手伸，你若两支手摸物件，你就一支脚会伸入去。哦，
3: 然后
4: 踩着，对，你就要踩着，让它支撑着，之后东西才可以再进去。
3: 对，这个不错。
4: 对啊，然后长得可爱，我就觉得可爱，但是总看没有很重要。
3: 对呀。
4: 对。
3: 这个用起来其实是很方便啦，
4: 啊，
3: 尤其是你出国去外口吼，你无可能派一个迄个行李箱吧？
4: 当然，
3: 哦，你若去买菜，无可能派一个行李箱。
4: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哦，一摆看我妈妈去。
3: 对，有够好对呢。
4: 我一摆看我妈去菜市啊，迄工遐嘛无多等啊，我也是骑奥多拜载伊出去对吧？
3: 这放奥多拜头前啊。
4: 对，那个还可以。骑奥多拜这个是 OK 的哦，因为
3: 也保险，也规格应该
4: 是刚好 for 奥多拜的哦，我觉得很方便。所以妈妈你也别骑
3: 啊，
4: 你真的就带一个这个去啊，你就是只要你欢喜所在，你都会一定都会去
3: 变。有阵你无买买吼，小朋友对不？啊，爸爸妈妈，我脚酸，哎，坐你去。
4: 你要看他多大只啊！常人家大只都无在跳啊
3: 啦。你若叫爸爸妈妈较会生的，迄种差不多3-4岁啦。
4: 哦，我算细只
3: 的。对啦，你若5-6岁上国小了，可能就比较不太会这种太过于黏爸爸妈妈。
4: 可以啊。哎呀，
3: 對啊，
4: 你到样样出去，那无啥会惊，因为伊淡薄仔会手啊。
3: 重点是它还防泼水。
4: 对啦。
3: 哦，你若落雨米啊，也是讲哦，落雨天你也唔惊讲哦，内底泼。这个破到
4: 内底物件会冻起啊！
3: 啊，
4: 去迄大卖场买物件，惊伊讲哦，啊，咱回来阁有一段路有无？惊伊物件会歹去，它还有保冰的作用，我觉得还蛮棒的啦。
3: 大家吼，
4: 敬请期待，好不好？
3: 稍微留意一下哈，
4: 是非常方便实用的一个购物袋。
3: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啊！大都的玉霞姐哦，目屎是叮当。
4: 来刷那个穗兰姐一串心。
3: 家己的丽雪妈妈，千千万万个爱你，来连串三首歌曲
4: 了。

谢谢黄源妈妈、春长大哥、英英姐、全平大哥、建林姐、邦九林妈妈、桂香姐、吴芳姐、素如姐、钟建大哥。

0: 好，谢谢。算了，来点歌啦，点后礼拜拜一的歌曲哈，赶紧打电话，看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啊，卡通电视怪卡细声嘞。雕爷，
1: 你好。
2: 别，别家己讲抓好耍。
0: 你今日要听抓好耍呢吼？
2: 别，今仔日无上班，休困呢。
0: 哦，休困啦吼。
2: 好好好。哎，笑人呢，现在就睡了。
0: 哦哦，好啦，下礼拜哈，下个礼拜。
2: 好一百了，你抽。对，
0: 好。
2: 我加那是。
0: 好了，下个礼拜啊、哦、哈。
2: 真
0: 麻
2: 烦啊，那知道。
0: 拜拜。啊，拜拜。嘉丽姐。
3: 哎，两位好。
0: 嘉丽姐，早安。
3: 早，麻烦今天帮我唱一首《城里的月光》。
0: 城里的月光哈、哦，好，好，好一百哈。
4: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拜拜。明霞姐，明霞姐你好，
5: 你好，又进，哎，人间两位好，
0: 王大哥，王大哥，
4: 您好，
5: 这副无卡，
0: 哎呀，这副无听你的声嘞，
5: 嘿啦嘿啦，有在听，有在看，
0: 哦，是是是，
5: 安尼，
0: 啊，近来好不？最近还好，
5: 托你的福，真好，
0: 真好，安尼好，
5: 好，
0: 安尼继续保持，继续维持，好，
5: 哎，对对对，给你点歌，
0: 好，王大哥要听什么歌？
5: 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哦，好，好，阿你阿你拜拜一咯。
5: 嘿，我知，好，麻烦你。
0: 不客气，拜拜。
5: 好，拜拜。
0: 拜拜。这是来自咱口号的碧丽姐，碧丽姐。喂，碧丽姐。
4: 喂，阿叔你好。打电话喽。
0: 我来接后一通哈，阿你接个卡。这是早妹姐。
6: 哎，你好。
0: 早妹姐你好。
6: 你好，
0: 嘿，要点歌吼、
6: 哦。我来点一条《望千年》。
0: 望千年。
6: 水野。
0: 哦，陈水野。
6: 嘿。
0: 好，下礼拜哦。
6: 好，谢谢。
0: 嗯，拜拜。
6: 好，谢谢。
0: 好，拜拜。这是味道的丽香。雷胖姐啊，雷胖姐啊。
7: 哥哥姐姐是我。
0: 啊？你是什么人？
4: 你是谁？
7: 我是白哥妹妹、
0: 哦你。你是白哥妹妹啊、
4: 哦？哦，
0: 你看你多久没有打了，我都忘记你了哎、
7: 欸。啊，我都在上班啊。
0: 哦，最近都在上班哦。
4: 哦，很好。
0: 啊，今天休息啊，下礼拜你有休息吗？
7: 不知道。
4: 哎、
0: 哦，下礼拜有没有休息还不知道这样哦。哦、那你下礼拜一定要休息哦，因为你今天点歌。
4: 有点歌。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7: 那就拍我不太会说。
4: 那你讲国语。
7: 蹲下再起来那种。
4: 蹲下再起来。
0: 苦落背起来，安尼哦。苦乐背起来，苦乐背起来。哦，迄个陈梦贤呢？哦，陈梦贤，我找看看，不要那些。
4: 蹲下，
0: 爬起啊，那样。
4: 蹲下，站起，
0: 蹲。
4: 讲的吗？

0: 后爬起。
1: 他们有唱。
2: 谁有唱？
1: 直男他们。
0: 直男呀、啊
2: 哦。蹲下啦，站起来哦。哦
0: 蹲下站着啊那样。
2: 蹲下爬起。
0: 变弱爬起啊那样。变弱爬起。
2: 什么东西哭吧？什么蛙哥啦？
0: 哦等等哎、欸，唱这首歌偌赞的呢！
2: 啊，伊爱叫伊哭，袂使干咱家己哭啊！
0: 哦，哎呀，我唱啊，你哭
2: 咯！
0: 哎，你哭咯，爬起来，哭咯，爬起来！
2: 哦吼，哭，
0: 哭咯，爬，
2: 哭咯啦，哭咯、哦！
0: 来，粉红的子玲姐，
3: 哎，帅哥美女好，
0: 你好，
3: 哎，您好，啊啊，问喂牛啦嘿！
0: 哦，要问喂牛呀，要问啥？
3: 哎、欸，问迄款的酸红柱，
2: 酸红柱哦，
0: 哦，问酸红柱
3: 唱的，问月牛，
0: 问月牛哈，好好好，我来给你问哈，
3: 好，再见你，再见，
0: 拜拜，拜拜，啊，问月牛，这是欢丽阿云姐哈、哦，你好，
4: 啊，你好，
0: 阿云姐，哎，
4: 黄哥阿美女，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4: 啊。要听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4: 妈妈在都市。
0: 妈妈来去住，阿母来去住都市啦，阿母啦。
4: 阿母啊。
0: 嘿，阿母来去住都市啦。
4: 哎呀，好。
0: 哦，好好好，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4: 好，谢谢哈。
0: 好，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哎，好的来，这是南麻溪秀明大姐。
5: 哎，你好，
2: 阿姐你好。
0: 秀明姐，要
5: 温暖的刀。
0: 啊，要听温暖的刀呀。
5: 哎，
0: 好，后礼拜哦。
5: 好，谢谢。
0: 嗯，拜拜。好、哦、啊，时间到站啊，啊，无法度，无法度，迄落继续接电话哈，啊，无点到，明仔再接过来点啊，大家拢有点看的机会哦。来，刷落来啊，这栋非常赞，
2: 嗯，
0: 哦，大概拢欠费，啊，尤其是到咱家可能嘛无讲介济啊，嘛无讲介济啊，哦，因为这进程中秋进程就做好啊，
2: 嗯，
0: 哦，只是讲轮到咱家，可能嘛所剩无几。所以要爱爱赶紧，甲咱做支持鼓励吼！来，中视甲 MOD 的好朋友嘛，甲咱一动哦，参考看卖。来，进广告。
2: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8: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9: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0: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0: 是。
8: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0: 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
10: 哦，
8: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0: 哦。
8: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10: 过来多糖，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0: 是
11: 健康又养生。
10: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1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9: 是
11: 米饭好好吃、啊，
8: 非常的入味。
12: 师弟，
13: 嗨，美珠姐，
12: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13: 好吃这么多。
12: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3: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0: 好吃不？好吃。
12: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0: 唔捌断哦。
12: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0: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12: 哎，啊我拢切15只菜嘛。
10: 安尼吼。
12: 啊，落落做火锅也好。
1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2: 落控制咸的吼。
10: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遍买，我第一遍哦买哦，多食。
1: 多好食
2: 哦。嗯，哦好食。
1: 嘿，
2: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
1: 吼。
2: 嗯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2: 要
1: 买个酒，买个面。我讲，咱今仔吼，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我肉咧，
1: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做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1: 嗯，好啊，
3: 烧烧烧，还搁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无？
3: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吼，
3: 嗯，真好食。
1: 太够用咧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3: 对。
1: 还有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3: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 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偷开，偷开了，你啊

0: 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河南官兵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藏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那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作战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100啊，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先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0: 嘿，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哈。你卖好多股钱，啥拢卖到无够？来，十位，你好，十位。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盐，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盐，你好，
1: 拜公，
0: 好，再来大哥，
4: 你好，
1: 记得拜公，
0: 拜公，
1: 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2: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2: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来，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为你要彩美，你要彩美，
5: 嗯，
0: 一桌对不？
5: 嘿，
0: 来26线，26线。来，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无？
5: 啊，好啊，搁无食，搁冰。
0: 拢冰了，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了，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2: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5: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淑美，好多股哦，
2: 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2: 哎，
0: 好多股哦。

0: 我
1: 来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0: 哎，
2: 再见
1: 了，好吃无？好
0: 吃，哦，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0: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1: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0: 哎，我拢提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

0: 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毋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1: 喂，
0: 来，一招对无？来，伊将伊算，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招好，来，伊也三算。一二三转，来秀琴，你要秀琴。
1: 好，
0: 请到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2: 一
0: 中
2: 哦，好。
0: 猴头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3: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底下收啊，拜五啦，
3: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4: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那个底下收啊，
4: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4: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4: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4: 不是，我
0: 唔
4: 是。
0: 你唔是美丽，
4: 我新
0: 啊。哦，你到啊，你新啊，等我一下
5: 来。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不要点杠出门吼，咱的麻油高头菇吼，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你厝内底吼，若有火锅料的，或者是吼有高丽菜，也是讲吼，你买三明线来浇这个麻油高头菇，有够赞的啦。这气味真正吼，我袂晓讲，你食过你就知。我开放两包给你做试食，食无下吼，也是讲哦，口味无亲像咱讲的遐香。无要紧，环境甲你体现吼。0800-00-9119，0800-00-9119，八包990块，开放两包给你做试食吼。咱的李妈妈你好，
6: 我要一个，
5: 要爱一组高头菇吼。好，你等我一下，这一包哦半斤重啦，一包半斤重。啊，你啊，卡叔讲哦，这真正你去外口买。你去看卖半斤重的高头菇，掺料掺汤的，你若讲一包无200块，你真正买袂到，真的买不到了哦，真的买不到哦。咱的水柳大哥，水柳大哥你好，要爱高头菇哦。
7: 水柳小姐啦。
5: 啊，拍摄，你要爱高头菇哦。
7: 嘿啦。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阿玉姐。
8: 嘿，你好。
5: 嘿，你好，要爱高头菇哦。
8: 嘿。
5: 好，等我一下哦。淑女妈妈。
9: 对，
5: 淑女妈妈，你好，你好。
9: 我可以帮我叫一个那贴布啊。
5: 贴布吗？好，那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七十线贴布一组贴布。那你张玉姐。好。哎，爱猴头菇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王桃姐哈。
10: 哎。
5: 爱猴头菇哈。
10: 第二集中。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那你林妈妈。林妈妈你好，要爱猴头菇吼。好，要爱猴头菇一组嘛吼。
10: 啊，要做白行一组。
5: 后边爱白行的，你等我一下，妈妈你等我一下。
10: 先拿一组啊。
5: 你等我，我听不清楚，你稍等我一下吼。来，53吼，咱的嘉诚大哥。
11: 叫
5: 高头菇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平镇王妈妈，
12: 又见
5: 哦，好久没有，
12: 好久不见，
5: 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
12: 对呀，
5: 啊，王妈妈，
12: 哎，你好啊，
5: 哎哎哎，妈妈，你要一组猴头菇哦，
12: 哎来，
5: 哦，帮我们加油打气哦，
12: 好，
5: 妈妈，你等我一下啊，
12: 不好意思，很久没给你买了，
5: 不会啦，不会啦，啊，妈妈有需要再买，那你等我一下，啊，妈妈等我一下哈。啊、谢谢谢谢，哎呀，有需要再买，这吼最食物啊，家家户户拢食会到，啊，尤其是大大细细，你若要煮暗顿，要煮中昼顿，今日是坐顿来，你根本唔免动鼎动灶，你退冰了后，烫好烧就会当食，吼，啊，你若要爱落其他的菜，开火滚，开火滚了后，落其他的菜，滚了后就会当吃。吼、哦，这轻松，足轻松的，足方便的。碧月姐，
13: 我要听一组，
5: 要一组猴头菇哈、哦。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哦，等我一下。天文大哥，
1: 买一座猴头菇。
5: 猴头菇，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好，唔捌食过，两包给你做试食，两包给你做体验，哦，啊，你若食了好食。

0: 伊只老嘞，食了无好食，口味无像就咱讲的遐尼好食。这正港的哦，北港的麻油啦，吼、哦、啊，有着尤其是吼、哦，咱中埔西最好料理的，用着迄个老姜，吼、哦、老姜落去煸煸香啦，啊煸香了后吼、哦，这个麻油加酒，啊你若较要爱食一寡这个酒味的吼、哦，你会当倒半罐的米酒头，米酒半罐的料理米酒落去，吼、哦、啊两包。安尼拄啊好哦，这个酒味嘛袂讲介重，汤头有够甜的哦。咱的配方姐，配方姐再搁点卡哦。咱的七八九的新朋友，要爱高头讲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喂，你好。
1: 号码电话，请注。
0: 那你等我一下哈、哦，来63 63哈、哦，皇族妈妈。你好，要爱高头讲哦。好，无问题，甲你留一组，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你要卖了哦。我跟你讲，这是中秋进前已经做好啊，吼、哦，要予咱所谓这个时段中秋节吼进前会当摕到。但是吼、哦，我跟你讲，即卖货量无够，卖完就杂志啊，吼、哦。所以你若要爱，电话赶紧卡，0800 00 99 19，咱的台北的杨爸爸，杨爸爸。
2: 你好。
0: 杨爸爸要爱交头讲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铺主的蔡妈妈，
3: 有电话一通，
0: 要爱高头哥一通哦，
3: 高头哥，
0: 好好好，无问题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哦，这有足侪时段吼，拢买了吃完，搁再买，吼、哦、冰箱啊，搁有剩两三包的，搁买起来，买起来啦，这真正吼、哦，那欠费时阵，可能爱等到过年进前才有介绍啊。咱的美月姐，美月姐要爱高头哥，好，等我一下吼，咱的文旺大哥要爱高头哥。好，等我一下哦，咱的彩杰大姐，
4: 喂，
0: 要爱高头哥吼，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吼，咱的依琳姐要爱猴头菇吼，
5: 一组偌济？
0: 一组九啊九八包，
5: 好，先去，
0: 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吼，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 00 99 19，谢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一个来三小姑娘啊，上了火球刷金蕉，想袂落球来帮蕉，又过惊人会加笑，嘿笑嘿笑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位来用心，
4: 好来好，老板话登机。
2: 对，安尼敢捌金蕉过？
3: 哦，定定嘛的。
2: 啊，不过唔要不要憋尿啊，憋尿有阵时会吼，会尿毒症呢。
3: 泌尿道花炎，
2: 哎，是开始，开始轻的哦，
4: 轻微，
2: 哎，啊那重的安尼嘞，
4: 本身就无方便的，
2: 哎呀哎呀，咱看出来就处理
4: 啊，
2: 对啊，啊个算灌溉咱这花花草草，但是我咧讲有两下哦，阮家较早种迄个盆栽吼，就因为安尼拢伤咸哦，
4: 咸死，
2: 所以你用料想要过。清水过头者，
4: 爱稀释一下，
2: 稀释者，
3: 要去放别人因家的花盆。
2: 我今仔放因家有监视器，阮家无，哎，就怪怪啦。我细伊啊，你感觉咧？
4: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一个娶了换一个羡煞，迄是啥意思？
3: 哇，好简单的哦，哎，就是用一碗公的料去换一碗公的屎啊，对不？
2: 我讲你一桶换一桶的。拜托了，无正无经。
3: 你也在食干巴。
2: 广告你咪吹吹了好巴干吼，这个质吼呢一半啊，质量一半，感情较袂散。啊，那一口罩，哇，一口罩，一口罩吼，啊，一对时都是二十四小时。
3: 哦，
2: 安尼长哦。
3: 长哦。
2: 啊，这个肉吼，肉遐，哇，那布遐，肉遐咧。啊，较早拢压菜啊，肉虾啦，啊布虾嘛，吼，啊肉竹啊，较早拢用敢那迄种的
3: 布，
2: 啊了去洗，
3: 哦，
2: 较早人较环保，
3: 较环保，
2: 恁即马拢无环保，那蛋生掉，啊这碗哎高碗啦，啊这小碗缸。较早那要挂掉是来隔壁来倒用，啊，另一间换练是换那个小换工，一工换一工啦，吼，啊，换贴的，
3: 吼，
2: 配暖换贴的，
3: 哦，
2: 啊，过来咸吼，咸椒啊，啊那最用咸水，哦，最用咸出来，
3: 哦，
2: 啊咸料咸椒啊咸水，
4: 哦，
2: 这屎啊，好屎啊，目屎，
3: 哦，
2: 啊粉屎，嘿，有诶都无最准的粉屎乱弹啊，粉头啊乱，嘿，粉屎吼，啊，过来 Q 屎
3: ，Q 屎，
2: 较在牛
3: 哦，
2: 牛屎，伊会打起时可以当燃料啊，
3: 哦，
2: 嘿，较在较无诶煮完嘛，
4: 会使高厝，有几间厝用牛屎高，
2: 但是用怎啊讲你用牛屎高，但是较在有确实有啊有影有安尼
3: 哦，
2: 吼，啊一个叉椒换一个咸屎。即句话意思是讲
4: 哦，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来听互恁看。
4: 今日是啥物状况？哪款呢？心情敢那无介好呢？
5: 啊，毋是为着肉查囡仔代志啦。
4: 你毋是有两个在肉阿妈？
5: 啥物有两个在肉？是我吼，一个肉无得，我甲去肉迄个第二个啊。
4: 啊，你毋是同款？
5: 哪有同款啦？我哦，也毋是想灰飒飒，想甲打相准的人啊。
4: 好啊，安尼我问你，安尼恁两个到底要倒一个啊？
5: 啊，卖阁讲啊啦。
4: 为什么卖阁讲啊嘞？
5: 我你无听人家讲，一个娶个换一个相煞的啦。
4: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5: 迄一个哦，年纪较大就算啊啦。啊哦，我一心一意哦，咧对待伊呢，哦，真正是马不足人肠啊。
4: 啊，另外迄个嘞？
5: 另外迄个哦。自认以为哦，伊是家己哦，年轻阁少年阁水，啊，真正讲伊大哭，伊就阁喘袂离
4: 啊
5: 啦。
4: 啊，所以两个拢甲你放杀啊？
5: 什么两个拢甲我放杀？是吼，我家己哦放弃的啦。
4: 安尼，你即马拍什么啊？
5: 我吼嘛是无想要安怎啦，干咧想讲哦，你想？
4: 啊，无你即马到底是想啥？
5: 我想讲，我要对你啦。
4: 歹势吼，我正好唔是资源回收头。
5: 哎，那恁唔是较环保、较爱地球，安尼较唔对。
2: 这个国语讲做吼，迄个麻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愈换愈烂，所以娶又换，现在 就是安尼啦，
4: 哦。有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越换越糟糕。
2: 好，对啦。其实啊，咱定有人人咧选举哦，新的无来哦，唔知旧的好不好笑，对吧？我顶届咧每一届咧，我一日讲个海，讲个死。当然每一个都有缺点啦，啊，但是咧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啦，哦，因为每一个人啊，要哪讲咧，这只要讲这个缺点啦，卖讲。大过伊的优点哦，那嘛是我都要接受啦吼。啊，无你讲有些句话啊，啊算了算了，我是变喏。好，我记得也不要一直挖对方的缺点啦吼，安尼吼，大家是合作无间啦吼，安尼知影无？
1: 在，
2: 爱注意。

来继续来安排歌曲，中和的秋梅妈妈哦，来听歌，快乐的看空夫，来铲子超人，铲子给他准备一下。

叔叔姐，屏东我的妈，建中大哥，方玉妈妈，高山秀珠妈妈，六开的宅哥，淑珍姐，燕雪大姐，玉芝姐，阿纯妈妈，来哦，玉寿妈妈，玉寿妈妈，短婚娘，尖声泪。

玉芝啊，这个玉慧琪，谢谢啊，刘娟杰、文采大哥、丽文杰、文采大哥、依林妈。有雪英，哎呦，雪英姐。

0: 谢感谢大家哦，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哦，伫咱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对脆食物啊哦。即会当多多来甲咱加油鼓励啦，
1: 而且嘛真方便啦，放伫厝，
0: 方便啊，
1: 随时啊，你啊无想要出门的时阵，你就嗨拿出来，然后自己家里有什么打开随便加一点，
0: 对，就很美味啦。哦，啊尤其是哦，足侪长辈时段，即马拢家己一个人住，哦啊，你若要煮一顿哦，要煮偌济菜，迄冰甲迄落两三工嘛拢有冰几礼拜嘛，
1: 食拢食袂完，
0: 食袂完，啊所以吼即。这个小分量，啊，重点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厝内底然后菜公卖，也是讲吼，这个重阳节也快要到了，好多有一个阿姐嘛，甲我讲讲，这也当更加当时，我讲更加明年嘛，拢可以，伊讲吼要拜拜啦。
1: 哦，那真方便啦。
0: 我讲这足方便的，你若要拜拜吼，唔免动鼎动灶，哦，你会知影提出来。啊，差不多中昼哦，有的人拜中昼，有人拜下晡啊，拜早起啊。这其实吼，拢足方便的啦，哦，方便。

0: 对，所以那有需要，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到咱家吼已经存无偌济啊。
1: 对啦，数量存无济
0: 啊。这顶礼拜就介绍啊，哦啊，可能数量也不多，哦，咱无阿多按成功吼偌济这个量，但是咱拢是现做的。哎、这拢是拄做好的、哦嗯、所以
1: 当
0: 参考看卖哈。
1: 嗯，
0: 来刷落来，嗯，要来抽奖啦。看今天幸运得主是谁？
1: 哎，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今天给他掐出来，给他摇一下，
1: 塞落去。
0: 今天我厉害不？
1: 啊，今天哦，
0: 给你上介意迄个。
1: 无，迄上安尼上紧看无，看袂赴。
0: 啥物看无？看袂赴。
1: 哎、欸，
0: 迄个，你介意对你好的人，你唔知？
1: 来不及看呐、啊，啊太快。
0: 我知影，我是讲对你好的人，你唔知吗？
1: 知啦，啊，我是讲你若要安尼见有困难，伊迄上紧啊。
0: 你著凊彩叫你。
1: 根本就看无。
0: 凊彩你介意的，甲叫出来。
1: 啊，凊彩。
0: 嗯。
1: 哦，好啦，停啊。
0: 啊。安尼呢？
1: 哎，老师也会讲你学创啥？
0: 你互人嘛爱互人准备一下，你嘛爱互人
1: 心理准备。啊，你讲清算。好啦，阿丽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好啦，这啥？
0: 好好好，这你上介意的
1: 哈？我唔知啊，这我嘛唔知是像
0: 秀妹啊。
1: 那个
0: 秀妹的，
1: 我唔知咧。
0: 哎，好像不是哦。这个会员好心哦。
1: 哎，丽妹哦。
0: 丽妹哦。哦。
1: 丽妹哦、
0: 喔，有一个住西屯的嘛，叫什么妹？林什么妹？
1: 丽妹啦，这是丽妹、哦。
0: 这是丽妹哈、哦。哎、嗯，丽、欸啊、妹姐，你有在现场无、嗯？哦，看你的会员编号，
1: 很后面呢，
0: 好新哦，
1: 嗯、很新鲜呢、嗯，都很疼的呢。
0: 对啊，都家里的哦。
1: 对啊。
0: 哎呦，都家里的得奖啊！
1: 厉害呢，我看卖。
0: 嗯。哦，咱家家里的。
1: 无啦，无要喊啦！
0: 哎、欸，来呀、啊，来呀、啊，
1: 来呀、啊，来呀、啊！无要喊啦！
0: 丽妹姐，
2: 哎、
0: 欸，哦，你怎只家己今日就丢出？因为这一定要会员才有啦，
2: 哦、oh, okay. 欸，
0: 一定要会员才有法度摇啦。哎呀、啊，哎呦，你最近这家里安尼，今日就丢奖啊！
1: 恭喜
0: 啊！哎，为人摇几年，为人摇几年，参加几年，
1: 冇丢过。
2: 嗯，我真的丢大奖。
0: 哦，一定会丢大奖的啦。
2: 嗯。
0: 嘿、欸啊，因为你今日运气就好诶。
2: 嗯。嘿、欸，对对。
0: 啊，我的手气嘛，唔知如何。
1: 未歹，一定要很赞。
0: 我给你摇啊，好不好？
1: 摇落去。
0: 啊，这都无摇啊呢。
1: 正经咧。
0: 嗯。啊，你介意啥？
2: 我介意大奖啊。
1: 哎、欸，
0: 大奖了。大奖
1: 了。无啦，佫有比我班较大的呢。
0: 啊，有一千呢。
1: 嗯啊。
2: 哦，一千点呀！
0: 啊，什么五百，对不？五百算
1: 算
0: 小奖，小奖。
1: 普通的俩，普通的。
2: 好，
1: 伊做金条的。
0: 免金条，免金条，我甲你摇哦，这一定会得大奖的。我为蛋糕开始摇，等下就听你的蛋糕。
1: 爱吹呢，爱吹呢。
0: 我讲的哪有准算啊？公司早就倒去。
1: 拢用讲的就有啊。
0: 好啦好啦，开玩笑，来一百七哦，
1: 大力转，机会大。
0: 哎、欸，等下，你去看我讲的有准无？那讲的有准，我明仔载免做，我签迄落，签乐透。
1: 再来一次啦！
0: 啊，兄弟，再一次，
1: 再一次，再一次，
0: 啊、一次
1: 又一次，嘿、
0: 哦，
1: 再一次，
0: 阿林哥再一次哈，
1: 再一次啊！
0: 好来，
2: 哦，
0: 赶、快，
2: 真搞，
0: 嗯，赶快开点歌开始迄落，
1: 嗯，
0: 阿林就超过，
1: 啊，阿林哥学校，哦，阿林
0: 好，阿林好，不啊，
1: 哦，
0: 为什么这对？
1: 来了，难怪妈会发生什么代志。
0: 那微电哥找来吼，通常拢是
1: 一千，
0: 无着五百，
1: 听得吗？
0: 嘿，
1: 哦，这是几率问题吗？噶是不
0: 到一千，噶，我是讲，
1: 无无个贵个贵，这啥啦？
0: 三个，
1: 一千，应该个较大了淡薄啊，
0: 差一丝啊。哦，丽妹姐。
2: 哎、
0: 欸，
2: 我
0: 哎，叫我我
1: 啊有我，阿那是哎，麦克我讲你冇收藏啊哦。
2: 嗯嗯，
0: 好啦，再接再厉啦。
2: 好好好，
1: 谢谢您，谢谢。哦，
0: 谢谢丽妹姐，啊这嘛未歹
1: 哦，加好加好，加好听，谢谢您哦，恭喜，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哦，奇怪呢，
1: 就差那么一点呢。
0: 对呀，
1: 就隔壁而已。
0: 我就是真正钓成哥啊。
1: 对啊，我嘛感觉应该是离他很近的。
0: 以我这个
1: 经验值来说，
0: 这不一定，不一定。可是有中奖哦，大家。

0: 要开心就好了哈。
1: 啊，
0: 报到奖的，佮继续加油。
1: 是的。
0: 钓一届的，佮继续加油。
1: 是的。
0: 钓两届的，你就小牛一下。钓三四届的，你就。
1: 哎、欸，我当牛无，迄嘛不是你咱控制，是咱后壁共叫出来的。
0: 哈哈哈。欸、
1: 是咱共叫出来，要怎控制？
0: 嘛是有影，你只要有拍波啊，伫这两点钟有掌声鼓励，23380303，也是你看来问会，看来问代
1: 志。嘛是有机会。
0: 哦，也是讲看来甲咱加油鼓励，拢有机会啦。
1: 嗯。
0: 哦，伫这两点钟为一栋，哦啊这一栋吼、哦、咱。咱的这个电脑会甲咱有人打电话进来的人吼、哦，拢甲你收集，啊，到节目的尾声吼，甲你抽奖抽出来吼、哦，啊，你若有咧看节目的吼，逐旁拢嘛会当卡，
1: 对啦，每一档都可以，诶、
0: 欸，每一档都可以哈、哦。好、嗯，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哦，啊，我们来录节目啊，这是幼稚的电话啊，啊，甲记起来，甲抄起来，
1: 嗯，
0: 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啊，那是什么台噶？安子生哈，
1: 会
0: 找出阿关呢，
1: 阿关的阿关的电话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田立服饰哟。
0: 好、嗯，谢谢大家哈，安尼，阮一档的节目拢足精彩啦。
1: 系，
0: 哦，阿你那开始讲哦。上礼拜咱不是有讲到讲吼，要带大家来做伙来去佚佗嘛
1: 吼。啊，今仔日也详细听啊。
0: 哎，对对，今仔下晡4点到6点吼，龙哥会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1: 嗯。
0: 啊，那感觉讲，这个景点
1: 袂
0: 歹哟，是要对咱来去佚佗的、嗯、哦。咱有专人的这个摄影师陪伴你哦。好，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叫一声，伊赢花。
1: 我今叫两摆啊！
0: 看到你，我有够衰；拍到你，我够衰。哪会一个面，那就可
1: 一点我拢袂。
0: 予我看到三步梯，
1: 因为你都拍袂着啦。我咧叫一声，小胖哥。

0: 我的小胖哥哥，
1: 欢欢喜喜好作伙。
2: 我等下你塞落。
0: 你搞我塞落，一个面仔苦瓜咧，我两只脚拢袂当走。我爱坐伫遮咧等。
2: 哎呦，清俊啊，今仔我较乖哦，我较淑芬啊拢乖哦。哎，红脸的妈无乖哦，无跑。
0: 谢谢。
2: 你今晚袂记得揸手机落来楼下？
0: 安尼哦。
2: 叫一声，伊呀飞，怕着你，我有够衰。
0: 你唱到对去啊！
2: 那唱苦瓜，让我看到三步梯。哈！
0: 我叫一声大哭的，
2: 我在西里。
0: 对着你，我嘛真后悔。

0: 神路阿马来呀、哦，一位姐、玉宝姐、哲平大哥，刚才狄云杰、百正大哥、玉清姐、玉慧姐。这首歌雷光啊，还有我们的美香姐、碧玉姐、美珠姐，还有我们的丽雪姐、方玉姐，还有玉宝姐、方玉姐、菊英姐、丽儿姐、文英大哥，感谢。
1: 谢谢。谁臭啥？臭啥？
2: 你有初老症啊？
1: 啊，他初老了。
2: 你不知道今天礼拜一吗？
1: 欸、我忘记了啦。我你看过来，你讲讲龙哥来。啊、我也不记得刷车这件事，完全忘记这一回事呢，真嗨呀！
2: 你的替了，每天过得太爽了。
1: 我咧过得太爽，太忙了啦。
2: 哪有你过得太爽了啊？
1: 哎、欸，我上早班搁中昼啊，啊，搁等下暗时还搁有呢。但是今仔是白聚餐呐、啊，所以就足无闲，也咪爱乌黑乌黑乌黑啊。啊，搁今仔搁多教师节啊。
2: 哦，教师节白聚餐的对啦。
1: 对啊，学生足侪拢一直在咧。教师节快乐，有无？其实都不快乐啊。
2: 为什么不快乐？
1: 没有，很忙，你要一直回，一直回，其实不快乐了啊。
2: 你可以不要回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唔知道我人客简讯，我袂当无回，无回我就艰苦，就改叫的。弄安尼弄一
2: 点。你连早安都回哦？
1: 都回，一定都回。我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啊，我后来来这里工作之后都有回。
2: 不是啊，早。那个早安图你也回哦？
1: 对，都回啊，都会回，哦、因为不要让人家失望啊。
2: 啊，可是这样子我可能规工我就算了，我就算了啊。啊，
1: 没来的早，他们只会早安而已。
2: 我告诉你，有人是早安、午安，还有下午茶，啊，各有一个晚安。
1: 那就太多了，那个你就可以跟他说不要了，就只有早安就好了。哦、
2: 我没有，我都让他传啊，但是我都没有再回。哦对啊，我讲你有代志靠我，
1: 对，
2: 啊是你有当时你我如果没有秒回的话，如果没有秒回就打给我，如果有事情的话，哦，没有秒回就打电话给我。
1: 对，
2: 哦，啊，不你你安尼规工你都干那算你的手机
1: 了啊？刚刚回简讯你都回不了啊？
2: 真的，
1: 真的啦，真的啊，确实啊，所以有当时啊，
2: 哦，哦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啊，无无法度啦，咱这就度的生性爱啦，就是
2: 为什么生性爱？
1: 不是啊，因为没有长辈他们是好意，而且我跟你说，我
2: 当然知道他们是好意，
1: 没有，你知道我传了六年之后，如果你忽然说有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就开始担心。
2: 什么？你传了？你是讲早安啦，是？
1: 因甲咱早安嘛，啊，咱拢早买回早安嘛，啊，你是不是嘛传惯习啊？对不？雄雄这人过了刚无传，你会烦恼，你会刚问讲啊？打电话找人，问讲去倒位，还是发生什么事啊？我问，
2: 我唔敢，
1: 我系想讲那无去啦。我会过个大概一个礼拜，我就会找人，会问一下，关心之类啦。系啊。
2: 你想问一楼温五诶，就是有那个观众他说，嘿，哎呦，伊做顾无靠我嘛，我嘛唔敢靠伊啊。阿哥伊有怎靠我？讲啊，你怎无靠我？我讲啊，你也不靠，因为阮是业务单位呢，阮。恭喜在咱姐这咱这个行业就是业务单位
1: 嘛。对啊，我们剩业务单位。
2: 哎呀，你我业务单位，我靠你，那准备给你搞杯米羹，做奇怪吧？哦。我不太喜欢说无代无志靠人。
1: 哦，对了，基本

0: 上我也不太会，不太敢，不敢去。
1: 哦、对呀、啊，
0: 除非讲啊，你得点歌啊，真正要给你。
1: 以前我亲姨妈妈，我都唔敢靠伊。
0: 啥人？
1: 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他一直摔倒。
0: 啊、
1: 哦？他就是一个月里面摔倒了七次。
0: 哦。
1: 他大概五次到七次。
0: 为什么？那下个礼拜。
1: 啊，你的那个
0: 不受伤，
1: 睡觉起来去上厕所就一直跌倒啊！哎、啊，每次都跟我说，他差一点再见啊！你看那现在到现在都没有那个打给我的，我也不敢打电话打去问，因为我怕打电话去问是不好的消息，可能送什么老人院啊，或者是送什么，反正听到不好的消息就
0: 那得艰苦啊！
1: 对啊，所以你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你了解不？
0: 我也关心一下，就是那都有在赖的，还是会习惯、嗯、啊。有的会说他刚好可能出国，有的会出国，他会讲一下，
1: 嗯、
0: 会请假一下，啊，咱就知影。哦，啊，有的是雄雄赖无去，啊，因为无的无赖，有咧看电视的，有拢咧拍保险，无卡，咱就甲卡甲问一下，
1: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啦。啊，其他就是。我嘛袂主动讲去讲交流啦，
1: 因为我讲的那个是他刚好就跑，他觉得在家里太无聊，他就跑去上班，
0: 哦，
1: 啊、跑去上班，他就看不到我嘛，因为你喜爱都上班啦、啊，啊看袂到我，看袂到外伊的，他就没有在，
0: 哦，
1: 讲白一点就是没有在买了，
0: 对对对，
1: 他没有在买，他没有打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打给他、啊，我、哦、因为我知道他在上班呐、啊，
0: 哦对了，那你的张爷在上班呐、啊，那个是因为你有知道他在上班、
1: 啊，对啊，那重点是。他意思说你都没打给我啊！我说你需要什么，你要自己知道啊。
0: 哦，
1: 啊，你缺货，你再跟我讲啊，不然我也不会告诉你说啊，你什么那个物件已经没买啊，你敢要报我的？这样很奇怪吧？这样好像在打电话叫人家买东西，这个我是唔敢做，唔是歪做，唔敢做，我不敢，我不敢，因为哎，不然他说实在，我以前做晚上的时候他是算很会买的一个人，
0: 很
1: 会买、哦啊、然后就变成他每次跑去上班的时候，就那个就没跟我联络了。阿、啊、鬼、哦、之后又、啊、最近可能就又没上班了，又打给我。
0: 哦、
1: 我哎，我老公、哦、啊，你没有打给我，我真的不好意思打给你啦。
0: 嘿啦，
1: 嘿啦，因为那阵我因为我业务单位嘛，我卡断你，那阵
0: 要给你招业
1: 绩。哎，那阵要给你搞杯米啊，足奇怪，很奇怪。
0: 咱这种的，
1: 你可能感觉我不爱跟你关心，不是啊？
0: 不主动出击的业务单位，
1: 嗯，
0: 因为吼，因为讲实在，咱这电视机头前这时段吼，有当时啊人，他都有固定的，就是讲可能收费固定啦，所以咱嘛歹势去共问，啊，拢等人敲电话来啊，咱拢在等，规工拢在等，心情拢是在等待，所以你也看到迄讯息有无？不是你想要等的，当时啊你啊。会，
1: 什么叫讯息？你无想要等的，你无解释哦，清楚我听无。
0: 哦，无啊，例如讲，即马一堆哦，教师节快乐。
1: 哦。
0: 啊，你来个甲回一下，啊，不是咱要等，哎、欸，是谁卡电话要来，还是甲你赖讲我爱什么物件？哦，这就是咱要等的嘛。哈哈，搿不是安尼。
1: 虽然你讲的嘛是属
0: 实，我的属实的，
1: 慢慢讲出来用听。
0: 啊，你唔讲要封门，咱就老实讲嘛，就是安尼，有当下。你等的，就是讲，可能就是你在等重要的讯息。有当时啊，你一直等几波，嘛袂，你真正赖来，你嘛无看到哦。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顺也没有看到？
1: 因为
0: 这个网络好像
1: 这无，这个总共赖点掉。
0: 对哦。
1: 啊，怪你后边个长辈图里边，你有当时啊，伊就塞伊后边，
0: 对，
1: 啊你就看不到了，
0: 啊然后就没有刷到那边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讯息很可怕，真正足侪，真正有当时足侪。
1: 快！我有讯息无？你讲买下什么货无？我三天以后我看到，伊无小心看到，你知无？因为他就是被那个
0: 讯息早安图都洗掉，早安图洗到后面去了，
1: 还是迄个晚安图拢全部洗掉伊，洗掉伊了，三天以后我看到，哇死呀！伊唔知迄个想讲我讲你啊，总讲我无秒，因为我基本上都会秒，因为我都在玩我的手机游戏嘛。
0: 哎、
1: 哦、对，阿个、啊、手机游戏都基本上只要伊搞来，我就随回嘛。啊，你只要我也无随回，你也用卡电话，因为卡电话伫咱的手机啊内底会招出你咯，就是
0: 未接来电哦、喔。
1: 就是这电话这些通话记录这哎嘛连代码也照出来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至少我在这边会看得到啊。哦。哎呀，啊你。

0: 对啊，你如果我也无秒回，拢爱迄落，因为我除了那个看电视以外，就是在玩手机嘛，玩手机，你就是迄落，你就是我得秒回，啊无秒回，你得搞我量一下，我得记你甲你回，啊无你有当时说到后边去，我真正会三工要去甲处理。
1: 我是拢，因为吼，咱阁有当下手机阁有一寡赖，就是讲罐头讯息。
0: 对，哦，像讲什么？
1: 罐头讯息足侪，挑你买银行的啦，什么赖的赖的，什么旅游，什么我新闻的，什么跳规堆。所以有时候真的整个讯息都很乱，你为你都无想要甲看。
0: 对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等我拢会到暗时喔，要困进前，阁总巡一遍。然后有时候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呦，这个哪会看不到？等几天重要的看不到，气到要害，我气到滴呢，迄我气嘞，就想讲啊，哪害啊？
0: 无你落伊啊，总讲无找别人就煞。
1: 有
0: 的人哦，迄落有的人迄个
1: 马上，
0: 迄个阮迄个文英啊无？阮那文英啊，我讲，伊即摆无咧看，无
1: 见。
0: 阮那文英啊，文英啊，迄落他打给我，刚好去厕所，结果大概。五分钟到七分钟打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打给别人了，我就想要塞了。
1: 不是，你還有发现，你几当几工的电话，偏偏拄啊好，你不是在洗身躯，有你的便所放尿，电话就来，真的，有够，就是很奇怪。
0: 几率很高，
1: 真的很高，对不对？我马上就尴尬。
0: 没有，所以你就去躲在厕所就好了，不要躲在。不要
1: 我们规工毕业本少单等位了，对吧？我让卖出来啊！真的代志我们做。
0: 对啦，
1: 规工毕业本少。
0: 你卖想讲无关，你也讲你的代志，我听，我当然嘛会甲你关心。好、哦、啊，你讲要叫我甲主动靠你，要安怎讲？我会觉得这样很奇怪，然后准备给你搞杯米羹，我也感觉足奇怪。
1: 无，因为
0: 我会惊，我真的是会怕。哦，欸、我感觉，因为我是业务单位嘛，你讲叫我无代无志，迄落你也无催我，讲叫我家己靠你，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很那个啦。我也感觉，那前要给你卡等，要给你个哦，买物件，我也感觉非常的奇怪。
1: 这个、就是我们不会很主动去找大家啦，袂讲主动去甲人客聊聊啦，因为毕竟你冇恁的生活啦。
0: 对啊。
1: 啊，那个
0: 有当时啊，你也不方便接电话，就咱我靠你，你咪给，就是你有事打给我，
1: 对，
0: 不一定一定要买什么。
1: 对啊。
0: 哦，你有时候像讲。情况有些人他们就会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状况怎样
1: 对、
0: 哦、我就会哎呀、啊、你这个就可以哎文英啊卡我文英啊免卡哦哈你有一个我已经讲我大概听啊你免个卡
1: 好
0: 我从准备要塞对文英啊他的水
1: 水给你量哦
0: 水你不知道我
1: 啊你有在看啦今天有在看啦
0: 我哪知道有在看
1: 你今天有在看
0: 水给我量
1: 水给你量啊伊要甲你，是伊要甲你塞落，你咧直接讲伊个歹话。
0: 我老讲伊歹，我讲的是事实啊。迄落伊靠我，我伫便所啊，怪水，我那觉得是那五分钟啊，七分钟水回哦。
1: 安尼我
0: 說，伊讲我已经要甲迄落什么人，迄落处理好啊，哈好，王浩来你处理好了啊，再见，拜拜。气死我了，顶我死了。好啦，麦哥我袂讲啊，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拍你，
1: 好哩，沙哩，
0: 我是冯林啊，
1: 我是阿金啊，
0: 好啊，今仔要创，今仔迄落，今仔爱丽仔啊，爱丽仔得讲长无讲了诶，
1: 哦，
0: 少吃盐，为什么血压降不下来？今摆血压管人都侪嘛吼，
1: 对，
0: 迄落科学认证哦，五种降血压的好就得喝米羹的对啊，
1: 哦，
0: 第一类就是迄落咱诶的酪梨，
1: 哦，
0: 第二个就是鲑鱼，啊，第三个就是菠菜，老师抓一个老师，迄落啊第四个就是咱的香蕉鹰嘴啊，怪德国的鹰嘴豆，哦，这种长贡鬼啊，
1: 对，
0: 哦啊，今麦迄落，今麦有人想讲啊，安尼这物件咱是要安怎搭配较好食咧，
1: 对，
0: 买里面欢乐，咱营养师哦，甲咱分享三种。高钾黄金餐盘，直接把菜单组合列出来，这样吃更加分。哦你午餐你当吃啥？你知无？鲑鱼。哦，藜麦饭要去对买哈？
1: 哇，今麦足济啊！你去了

0: 味。
1: 哦，
0: 啊，食一点仔坚果。
1: 对。
0: 哦，补钾又能稳腰，因为迄个香蕉是迄个高钾嘛，啊，迄个你坚果是好油脂嘛。
1: 对。
0: 哦，啊，晚餐你能食讲橄榄油半英准度。算了算了，今天买喝啊。
1: 你哪样咧？人营养师讲啊，你也想办法。
0: 问题这鹰嘴豆，你讲实在，咱我们这好像不是我们台湾的
1: 鹰嘴豆，
0: 这好像我们台湾没有那么普遍呐、啊
1: 欸。但是好像也是买得到哎、欸，现在
0: 是买得到啊。我有刚问到一包，到今嘛，应该我应该给它丢了吧？
1: 哎呦，
0: 哎呀、啊，就是我，
1: 你先买小包的，等于煮看卖
0: 啊。一包才小包呢啊，哎、一百块啊，才小包 啊，就。就是就是觉得没有了，那个噜噜噜。哦，阿拐个咖，你啊，你了鹰嘴豆啦，你了橄榄油加鹰嘴豆，
1: 鹰嘴豆、啊，
0: 你了这几个拌一拌的店啊。哦，阿拐了地中海风味鸡胸肉。
1: 哦，
0: 地中海风味鸡胸肉。你了加酥肥鸡胸肉得话啦。
1: 嘿啦，
0: 嘿，较简单，嘿了鲜美美美的有啊。
1: 对。
0: 哦，阿拐守护你的心血管健康，最后吼。别忘了，少盐只是降血压的第一步哦。
1: 对
0: 哦，让血压稳定，低油低盐的饮食原则还是很重要哦。
1: 哦，
0: 你茫想讲迄落，我已经食这，我就通食较足咸啦，还是食较足油啊？不能这样子啊！你的油一定要买好油。
1: 对
0: 哦，你的油，你如果你啊总共是迄落好油，欧米伽三较侪油，你当然你食较侪是较无。就比较没有负担，没那么大了。
1: 哦，
0: 至少伊帮你的血管，给你清加做清气。
1: 对
0: 哦。哦，阿怪想打造你的强健的血管防线哦，那卫福部给人提醒哦，落实良好的生活形态。
1: 对。
0: 像讲迄个，你要采一个低油，
1: 嗯，
0: 阿怪个低糖，
1: 对，
0: 个低盐的，阿个高纤的饮食，这大家嘛知。
1: 对。
0: 阿怪。拒烟酒，每天至少30分钟。
1: 这么大拢知哦、喔，
0: 这大拢知，
1: 不是做袂到。
0: 要做，要搞做袂到，你看得过瘾。
1: 尤其是像迄爱啉酒的啊，真的也是很难。
0: 对啊。欸、
1: 我感觉男生差不多过那30几岁以后，就大家大部分分都拢会啉酒，啉酒。
0: 无咧，我已经50嘛，无咧啉酒，啉酒。
1: 是你无啦，你较无咧，你无咧饮酒啊。不过很多我发现身边足侪人拢
0: 会。对啊，像恁翁啊，
1: 阿个。阮翁嘛会吸酒。
0: 诶，恁翁做嘛是。
1: 阮翁的周边的每一个人，拢会吸酒。
0: 没有，会喝酒的那个人际关系会比较好一点。
1: 哦。
0: 哎呀。
1: 靠朋友啦。
0: 对啊，你靠朋友，你落饮落拢，然后乌白讲嘛。哎，有当时啊，佮会笑怕。
1: 笑怕是无啊。
0: 你无看，你有看新闻？
1: 哦、
0: 欸，朋友做伙饮酒，阿怪做伙食物件，阿怪迄落饮饮下就开始相拍，一言不合就底下相拍，阿怪迄落丢，我感觉有够丢脸的，所以我拢讲。
1: 迄饮甲伤个忙啊吧？
0: 我唔知影，因为我就感觉饮酒破嘅。你很多哎、欸，
1: 很多
0: 新闻很多，
1: 新闻是
0: 就是
1: 什么？
0: 明明是朋友哦、喔，
1: 好朋友，阿个饮下就冤家啊，
0: 冤家你落。
1: 意见袂合，啊，就较敢
0: 讲
1: 话嘛。
0: 无啦，啊，你有当时是爱袂忍耐时，唔敢讲嘛。
1: 系啦，
0: 啊，忍耐就敢讲嘛。
1: 借酒壮胆嘛。
0: 系啊，
1: 什么话拢讲出来。
0: 啊，讲出来先得，嘿吼，唔吼，
1: 哎呀，冤家啊嘛。
0: 冤家，冤家了就耍，冤家，吵架是很正常嘛。你冤家，你个动手，你丢搞啊哟。
1: 啊，话就安尼啊。
0: 对啊，因为以前唔敢怕，饮酒咧。
1: 就敢啊。
0: 毛毛毛！
1: 所以饮酒有当时会做出足侪，我家己想袂到的代志。
0: 对啊，还有那个，我上次不是说，我对那个不是你跟你讲的，是跟那个嘉纯讲，有一个人呐、啊，饮得起，唔知就是不知道什么，因为什么事我忘记了。啊，反正伊得去改供卡，就是给他供卡生，你用那个可能是八达，
1: 八达，
0: 八达就是了、那
1: 個、奶油。八达，
0: 不是八，哎，不是八达，
1: 八达是奶油嘞，棒球棍哦、喔，
0: 迄叫啥？
1: 迄是啥啦？你记安尼一直记，必是啥？
0: 木，迄落啦，
1: 棒棍，棒球棍，
0: 哈、啊，棒球棍，
1: 我都讲棒球棍，
0: 系啦，阿怪该讲点咩？阿讲讲点对？阿怪因阿讲讲个料，就迄落就是讲讲料，他们又变成一起喝酒了。
1: 哦
0: 哦，哎，以为就无代志啊嘛，因为就是那个。哦发泄完了，那就个公公了，阿拐就会喝酒。
1: 啊，迄、那个好哦、喔，红怕迄个嘛不要紧。
0: 啊，因为他自己做错事情嘛。
1: 哦。
0: 啊，然后他进他回 喝酒喝一喝回家，嗯，竟然就挂了。好、哦。

0: 怕这党凶哟。
1: 哎，因为给我给他验出来，那里面都坏死了。啊！我唔知那公家大那件事。
0: 那严重。
1: 哎呀，
0: 啊，这严重。
1: 啊，伊系公家，公家伊在咧听伊，啊，因为饮酒咧，可能
0: 无感觉，较无感觉哟。
1: 可能迄个麻，你像咱全麻醉安尼。哦。啊，所以无感觉。
0: 麻醉，麻醉。
1: 对啊。
0: 饮酒是上惊挂掉。
1: 怎样挂掉？
0: 因为没有。
1: 饮酒就热到要死个。
0: 没有，就是因为。伊在退酒的时阵哦，会翻冷，所以那个天气很冷，然后他又没有盖棉被，还是讲伫外靠扇风有无？会失温，那个很危险。饮酒那在退酒来讲，当咧食的时阵是热嘛，啊退酒的时阵会气胃寒。嗯，他们是这样。
1: 气胃寒。
0: 啊，因为我刚看我边啊遐，因为我是滴酒不沾呐。啊，不过我哩刚刚迄刚中秋节前一天呐、啊，礼拜五晚上。嗯。啊，就去上礼。
1: 中秋节前一天是礼拜四呢。
0: 哦，礼拜四吗？
1: 礼拜四。
0: 礼
1: 拜五才是中秋节啊。
0: 礼拜五是中秋节哦。
1: 反正
0: 就是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天晚上，上个礼拜有一天晚上，阿姨的去上礼。啊，上礼就是也参温安参那老师两个小酌一点点。嗯。啊，不要再来一个下班呢，搁走礼拜，他迄个就熬啉的，就爱啉的，吼，就提出来一直倒，一直倒，我就惊到要死。我阿伯也着疯起来，我阿伯我着紧落跑，你知道？啊，然后伊想讲伊足贤啉的哦，结果你安怎知影？迄天足严重的，醉到伫遐吐到无路倒转去，本来要转去也无路倒转去啊。当我伫遐困，你知道？困到天光，结果伊讲伊三工，人艰苦三工，隔天嘛无在调去做工课。我讲你看，爱啉啉咖呢？
1: 啊，啉咖你要
0: 怎？对啊，啊，就有的人就是安尼，有的人拿到酒。就是会一直喝个烈酒，有的人会烈酒，就一直拼命要喝，一直要喝，喝到后面的气干枯，啊，就安尼。所以这个真正是唔好。
1: 对啊，所以干嘛喝酒呢？
0: 对啊，
1: 不要喝酒哦。
0: 对啊，人家讲适量一点点就好啊。啊，我想啉咖贵崩油哦，
1: 足济拢嘛啉咖贵崩，系啊，
0: 系啊。
1: 好啦好啦，哎了，咱今仔讲到这哦，反正你重点就是。重点是你啊，如果有高血压，就多吃这些 Omega 3呐、啊。
0: 对。
1: 哦，啊、不然就是抗氧化物比较，一些
0: 高钾的食物。
1: 高钾的食物。
0: 对，但是高钾的食物有功，如你要肾脏没有问题。
1: 对。
0: 肾脏没问题的话才可以。
1: 你有记问题嘛？袂使
0: 吃
1: 收钾高钾的物件。
0: 对。
1: 哦，这个都，这个是以一般人来讲。
0: 对。
1: 哦，一般你没有什么
0: 问题的人，
1: 肾脏有什么问题的人，下去讲。好 ，OK，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那个跟来唱歌来听歌，
0: 好，我来。

谢谢月梨姐、香姐、董董啊、郑东大哥、素琴姐、允成大哥、月梨姐、冯鼎的妈妈、丽雪妈妈、方玉姐、阿素姐、仙梨姐、明纯姐。

0: 来，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哦，啊，今晚要冲啥？你知无？
1: 要冲啥？我唔知道，要冲啥物？
0: 如此。
1: 哦，如梦。是安尼。
0: 我冇都唔是安尼用。
1: 啊，无安尼。
0: 我两个如此。
1: 啊无，啊如梦要用。
0: 如梦。哎呀，你。
1: 俺看着鬼。啊，是的梦，哎，伤过恐怖啊！暗时安尼冇困，足恐怖的梦嘛。哟、哦，我困了，你搁惊人一个。
0: 好啦，
1: 好来看一下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我输啦。
2: 嗯。我爱我。
1: 我爱我。先落啦。
0: 进步进步。啊！你发生什么代志呢？是啊，无人拿吐水是吧？
2: 我，你欠长内都，还欠二十年，你敢知？我内裤破去啊！我嘛。
0: 我买裤，我买裤。
2: 唔敢话，结果阮家迄个死老狗，竟然把我新买的几千万的厝，你知无？迄过户给一个叫做阿娇的狐狸精啦！
0: 什么？
1: 什么？啊，你哪知？你哪知？
2: 这顶头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
0: 我看，
2: 你看。啊！
0: 你哪有这阑尾啊？
1: 迄就无路用的，迄个无路用，迄家店也无要紧。
0: 你是有用过人呢？
1: 啊，迄不是一种的。不是，那个阑尾就是咱身体上要嘛无需要，给切掉嘛无路用嘛无要紧嘞。
0: 不不不，等等等，真无。啊，你刚才阿娇是啥物人？
2: 啊，迄外口人不是拢在讲金屋藏娇，就是外遇啊嘛。
0: 啊，所以我甲你讲，讲叫你爱读册，你坐。
2: 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1: 冷静啦，你爱冷静啦，
0: 吼。我督促水哈。啊。金屋藏娇吼，金屋藏娇这件代，你学的物件吼，跟我读的拢无同款，恁拢对这物件拢有一种误解啊，误解应该。
1: 误解就是一两三是五啦，误解，六解减一解就是误解。
0: 你哪？
2: 哭到五百啊！
0: 你哪上第几解？
1: 真实的回答，
2: 真实的回答。五月七次啦，
1: 有有。
0: 哎呦，金屋藏娇吼，我今日甲恁讲完了，你就知吼，这吼，恁的这错觉，即摆外口用语吼，用讲人家金屋藏娇，那就外口有查某啦，纳妾啦，外遇，其实不是安尼，这是吼，其实这是汉武帝娶正某，正某哦，不是伊个外口有查某。因汉武帝细汉的时候，我叫胶东王，哦，胶东王。有一天，因阿哥就是长公主啦，就是算因阿哥就是算皇帝的阿姐啊、小妹啊的啦
1: 吼。
0: 伊甲汉武帝抱咧脚顶管，就笑笑问啊：“你有想要娶某无？”
1: 这么细都要娶某啊？
0: 我叫因阿哥讲，甲因查囡讲：“啊无，我甲阮阿娇嫁你好无？”安尼啊，哦，结果怎样？汉武帝因为汉武帝本来细汉的时候，因阿哥查囡就是青梅竹马。哎，较早以前无迄个三等亲，袂当嫁出来。

0: 表姐妹嘛，拢咧
1: 嫁娶
2: 的。哎呀，拢安尼咧，啊尾啊吼，哎，听到讲人家哥要甲查囝嫁，哦，种玩意哦，我若娶阿娇啊，拜拜去，足水足水的就可以住。嗯。尾啊吼，长公主甲因撮合了，真正尾啊汉武帝真正娶阿娇呢。嗯。咱尾啊阿伯人哦，后代的人用这金屋藏娇，比喻讲查甫人纳妾啦，是外口有查某，像这款代志，其实是不对的。哦。就是当年金屋藏娇时，你汉武帝要去已经。金碧辉煌的树，要让阿娇住。哦，这金屋，哦，就将哎呀，阿娇藏在
0: 内面。对啊，你好。哎，阿桑，我来讲哦。
1: 我不是阿桑。
0: 啊，不对，阿伯。
2: 金伯。
0: 金伯哈。嘿。我讲你下当甲恁到迄个什么阑尾，诶，这个二型二状哦，拢改打去恁迄个网络店馆。嘿。好，足侪人拢知影，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王八蛋痴心汉。
1: 对。我早都准备好
0: 啊。哎呦，哎呦。
1: 你甲看卖者，
0: 身份证拢摕出来啊！是安那？
1: 是啊，伊个身份证还是影本，你互大家看卖啊！伊写做啥物款？哎呀，
0: 哎呦，性别难呢！啊，那头毛留甲遐长啊！哎，
1: 你甲看卖，还去甲看卖，真的是迄个痴小三的傲杂波，是啥物衰型啊？
2: 所以恁人不名叫做蓝椒
0: 啊？啊？蓝尾也是蓝？
2: 不是蓝椒，
1: 蓝椒
2: 一号。他这个古早人名是啥？蓝椒。
0: 志伟
2: ，哦，这不是名，志也蓝伟是你叫惯是，人伊身份证顶伊的名字蓝椒。哦。姓蓝，名椒。
0: 嗯。拜托。好。嗨，恁翁你困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足久啊，你连伊的名都唔知影，你嘛拜拜托的。
1: 人阮翁平常时啊，你看阮这边做水煮，我拢嘛甲叫英语名。David。叫做大尾蓝。
0: 我讲你是咧比啥碗糕啦？你迄个金屋藏娇阿娇是恁翁，不是意外遇哦。
2: 你讲改讲讲未起来，讲啥生一脸衰样，我感觉伊讲生阿不只行咧。
1: 我当时是讲伊生阿足衰，我是讲很帅。
2: 好帅。
1: 唔管啦，就摕来啦，
0: 来。喂，抱我哟，
1: 喂，
0: 啊唔抱我哟。

0: 你不知道他新闻前一个是什么人吗？
1: 不是我。
0: 你看吗？我早就说他是。
1: 看不出来呢。
0: 他是那个男扮女装来这边上班的。
1: 就是我。很像，对不对？看不出来，你完全认不出来是我。
0: 男扮女装来这边上班的，他们改名叫赎金。
1: 好啦，来啦，好运连连啊，祝大家好运连连。

诶，人奈拢无去，东东啊，今日到人来啊，丽雪妈妈、红毯大哥、雅慈姐、丽玲姐、美惠姐、义珍姐、英玉大哥、文艺大哥、天才大哥、大嫂、菊英姐，诶，卡拄啊，咱的迄个家孙来，爸爸妈妈有来对不？吼，无甲你念着，歹势哦。齐飞，齐飞四姐妹，宝珠姐、瑞东大哥。

谢谢秀萍姐、仙妮姐、雅慈姐、秘密姐、中远大哥、秀琴姐、小李、素琴姐、丽玲姐、丽璇妈妈、守春姐、秀叶姐、美香姐、玉英姐。

0: 文英杰，就是这位文英杰吗？你看拄仔咧讲的是伊吗？伊来拍婆啊！
1: 文英啊！
0: 我等下再甲替你甲讲下声啦。
1: 文英啊！
0: 哎呦，搁要徛迄度即台哦、喔。
1: 哎、欸，应该是你唱得好了吧？
0: 哈？
1: 我做查某的。
0: 你做查某的、嗯？我做查甫，气敢袂哈？
1: 哎呀，那你得用你的调啊！
0: 我的调唔是足高，那足低呢。

0: 哎呀，我本来想讲，我唔知影这合唱，我本来要偷听一下橄榄树。我这个橄榄树中有一段无解好势哦，这张树我小可歪一下，啊，你开你来一下哦。
1: 我今日你通唱迄条啊？
0: 我唱什么？
1: 柠檬树啊！
0: 柠檬树，
1: 我讲啊！你卖唱橄榄树，唱柠檬树的。
0: 谢谢丽雪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谢谢美惠姐、文子姐，还有传玲姐、守春姐、秀琴姐、小李同学、修修姐、雷玲姐、董董啊、淑珍姐、香姐、瑞林大哥、信义大哥大嫂。

0: 即马你若有流浪去的人客，你紧转来哦，我唱完啊，紧转来，紧转来，这条结束啊。
1: 甲你讲，你得唱柠檬树德啊，你得唱橄榄树。
0: 我知。啊，人你是妈妈点的是橄榄树。
1: 啊，柠檬树两唱无？
0: 柠檬树会啊，我会晓。
1: 对啊，你要唱柠檬树德。
0: 怎么这个下午？现在真正阁继续流浪，流浪的人生，人客啊！啊，你莫走去呢！
1: 就是我了。

的行径。哎，谢依燕姐、秀秀姐、红毯大哥、明德大哥、丽学姐、易宝姐、美香姐、志成哥、雷姑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林玉姐、秀秀姐、东东啊、方玉姐、英美姐。

伤心目屎滴胸中。哎呀，跟我同学瓦基啊，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是，还有寿文啊、瑞东大哥、玉宝姐、彩梅姐、丽雪姐、文字姐，还有我们的小蜜姐、方玉姐、红毯大哥。

0: 哦
1: 哦哦，安怎？
0: 时间足多哦。
1: 哦，啊慢慢点，你麻烦。
0: 豆豆点
1: 吗？慢慢讲话。
0: 哦。
1: 安尼我写在，啊无你会写稿我拢看无哦。
0: 我以为你写字我嘛看无啦。
1: 哎呀，
0: 好简单。
1: 所以写较慢的，爱讲较慢的哦。哦。
0: 伊家己嘛，伊家己写写，
1: 家己嘛，伊家己嘛
0: 看足久话，我咧讲。
1: 啊，搁看一下，我想，我是写喏，我没，我就怀疑的，刚好迄条歌啦。
0: 今日哦，要点歌，紧敲电话哦，吼。
1: 哎呦，
0: 今麦一日要点名咧，变啦。
1: 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好两个啊，好。
1: 今日紧来哦。
0: 好好好好，来哦，丽竹姐。
2: 哎，
0: 嗨。哎，你要听什么歌？
2: 香味自作多情。
0: 自作多情哦，哦 ，OK， 当会的哦，好，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你，
0: 好，来哦，来看你要改水节了，文英啊，文英啊，
2: 马仔一枪，他的无限干豆酒，
1: 我明仔再做早起八点来嘞，
0: 无啦，
1: 明仔再加水，
0: 无啦，明仔再加成顿来呀啦，
1: 嘿呀，
2: 哦，
1: 嘿呀，
2: 我们家不就十万块，你两个
0: 钱，我带开西瑞，无来。不要再
2: 搞这个来了啦！今年
0: 啦，
2: 不要啊！我无方便，你家确实有红棒棒煞足忝的，对。
1: 红棒煞足忝的是啥物歌？
0: 红，你是红棒煞足忝呢？
2: 对啊。
0: 你有上棒煞？你无讲一个？
2: 我知啊。
0: 哪？
2: 我知啊。
0: 好不？我等下给你塞落去。好啦好啦，迄个。
1: 什么歌？
0: 哪里？你要可以啊，下。你拍你来较笨蛋的啦，嘿啦！你敢如果你大可啊，你讲哦。
2: 咱爸
1: 放晒了，就听的歌。
0: 好啊，你啊明仔载无拍婆啊，你来如果有大可哦哈。好，拜拜。
1: 哈哈哈哈哈哈！哦，阿你人客也唔敢卡。哎呀，
0: 没有丽妹姐你好。
1: Hello，
3: 卓金河。
1: 嘿，你好。
0: 卓金河。
1: 卓金河。
0: OK， 无问题，明仔载几来哦哈。
3: 明
0: 天哦，哎，我为了给他点明天的唱完哦哈，
3: 哦，
0: 十二点到两点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好，感谢啊，
3: 好，
0: 哎呦，我记啊，
1: 哦，
2: 我带，
0: 用

0: 叫倒带。
1: 倒带。
0: 都就要塞的。
2: 我跟你讲哦。
0: 嗯。
2: 拜十月七，你讲。
0: 是另外拜十月七，十月七啊
1: 那。拜四晓，礼拜四。
0: 什么人谁你？
2: 我。
0: 你啊。
1: 哦。
0: 啊，干嘛？
2: 我要听妈妈，我你。
0: 我妈妈求你好 ，OK。
1: 妈妈，
0: 我想你好，没问题。你啊，现在第十月一号唱啊，你得啊。
1: 我哦，十月一号。
0: 十月一号，哎，十月一号唱，哎，还无到时拢袂记哩。
1: 好，
0: 好来哦。我的修修也是修修哦。
1: 哎呦，修修姐。
0: 修修姐也是修修哦。
1: 你好，好久没看到你耶。
0: 嗯，
3: 我都有看到你。
1: 哦，真的、哦？啊，你无拍破我啦，所以我无看到你。
3: 对啊，有时候在忙啊。
1: 哦，
3: 我都在打拼做些运动。
1: 哦哦哦，这样很好嘞，这样很好。
0: 欸、
1: 哦。
0: 啊，你
3: 豆伤？
0: 豆伤啊？
1: 豆伤。
0: 多伤，多伤啊！
3: 多伤，
0: 多伤 ，OK。
1: 哦，
3: 谢谢哦。
0: 啊，谢谢哈，好，拜拜。来哦，来哦，菊英姐。
4: 喂，红云哦。
0: 哎，
1: 菊，哎，阿姐你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4: 刀马旦。
1: 刀马旦。
0: 哦，刀马旦，你要听李玟，你听刀马旦的对吧？
1: 一定是要听
0: 安利哦，台语
1: 的
0: 啊。好啦，明仔再唱啊。安
1: 利
4: 哦，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哟。哦，哎呦，秋雨姐要点歌呢，不简单呢。
5: 点歌没？我足久无点啊呢。
0: 对啊，你啊足久无点，你足久无来啊，讲家常哦。
5: 我都拢点袂起，要点。
0: 哪有你拢无卡了吼？
5: 你无
0: 搞，
5: 你无
0: 迄种无
5: 我点
0: 光，
5: 我就
0: 无爱甲
5: 你拍
0: 波啊！无啦，你拢无卡，佮讲人买拢接无到。哎呀，你讲拢无咧卡。
5: 我点迄个陈百潭的情难呐。
1: 哦，情难哦。
5: 对啊，陈百潭的哦。
1: 啊啦，你笑啥？
0: 情难。啊不，你念一个。
1: 情难。
5: 情难。
0: 啊，你佮念一个啊。
1: 唔好
0: 啊。好啦，明仔再唱啊！
5: 好啦，好啦，
0: 这个做歹怪。那想跳就是安尼，那么这也免想跳，那阮家顺做好怪
5: 的。好你
0: 啦，好宝，哎，宝珠姐
1: 你好，
5: 我叫你讲话，我来看破地啦，安，
0: 来，
5: 赶紧卡不要搞叫啦，
0: 什么物件话赶紧卡不要搞叫，
5: 本今仔日两个姊妹啊，我不来给你卡，啊，拢你拢无搞叫，
1: 无叫着吗？宝珠姐，
5: 我啊无搞叫，我都无听着啊，
0: 你无给卡费，我都无，我拄好咧念的时，你拄好无伫，
5: 你啊是啊，年代无。
0: 放
5: 灯管，我变来念啦。对啊，嘿，迄个，讲，迄个明仔讲出一条，迄个余勇经理啊，广告
0: 哦。余勇经理，广告好呢。
5: 啊，谢谢。
0: 啊，
5: 谢谢。
0: 好，没问题。
5: 好，谢谢。
0: 好 ，OK 哈。来哟，美惠姐。
1: 嗨，美惠姐你好。
0: 别听。
6: 你好。
0: 啊，忙个叫你的名哦，叫你的名的美惠姐，美惠姐，美惠姐。
6: 我点故乡的地图。
0: 哦，故乡的地图。
1: 故乡的地图。
0: 哦，无问题哈。
6: 哦，谢谢，拜拜。
0: 哦，拜拜。好。今晚明，好，明仔载，明仔载应该办啦。好，点后日的哈。后日的哦哈，后日的哦，礼拜。
1: 点到后日啊嘞。
0: 嗯，后日啊，无时间上济啊，
1: 无变啦。
0: 我今仔日要写你的卡得啊。
6: 好哟。
0: 啊，这个写，这个写，哎，啊，你点歌呢？
1: 后边哟，后边嘛，印安尼。
0: 无啦，写啦，写你的卡得啊。嘿啦，写得啊。彩梅姐。彩梅姐，听电话哟，进来哟。
7: 帅哥红林。
1: 哎，
7: 吴安呢？
0: 哎，吴安呢？
7: 哎呀。
0: 啊，你们听什么歌啊？
7: 好哩嘞哟。
1: 嘿，
0: 哎，好哩。
7: 无春，无胜。
0: 无春哦。
1: 无春。
0: 你有春无？啊，你有春无啦？
7: 哦，我春真多呢，春田区的肉啦，甲你同款啦，春田区的肉啦。
0: 你安尼反，你安反应伤好啊！你来做主持人好啊，反应比我好，你来做主持人好啊。
7: 坐咧你的边啊啦，无要紧。
1: 啊，紧紧啊咧，就我去啊，
7: 无要紧哦。
1: 哎，
0: 好啦好啦，
7: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哈，好，拜拜。
1: 拜拜。
0: 哎。 哎呦，丽姐姐。
1: 啊，丽雪妈妈。
8: 啊，你。哎、
1: 欸。哎，妈妈。
8: 吴静。
1: 哎。
8: 我可以等明天早上唱吗？
0: 可以啊。
1: 明天早上要好。
0: 可以。饮料都没得点歌。
8: 我红明都不帮我。

0: 我唱离人。
1: 哦，离人哦，
2: 离人，哎呀，离人，我有叫那个他唱给你听的啊，有没有？
0: 啊，你都不会唱哦。
2: 我，
3: 离人放逐的。
0: 你很会唱歌耶。
2: 哎呀，那每次点那么难的歌，
0: 那有还有什么会难倒你？
2: 你当然是不会难倒我，但是好难唱啊！唱完就已经那个脱肛了，脱肛一条盖了。
0: 那就推给苏静唱。
2: 哎，他会唱就让他唱掉了，他最喜欢唱国语歌啊！我最不喜欢唱国语歌，我国语不标准。
0: 再难的，
2: 他还比我更不标准。你听搞点咩声？一三二的，三二叫
1: 三二吗？
2: 三二这那个霍尊唱的叫什么歌？
1: 啊？
2: 三二。
1: 我点的。
2: 我来一点的啦。
1: 抽根烟呐。
2: 霍尊。
1: 是不是抽根烟？
2: 霍尊呢？
1: 霍尊是谁？我不知道，这里修。
0: 大陆的啊。
1: 大陆的啊，哪一首？哪一首歌？
2: 我袂记歌名。
0: 卷珠帘呐。
2: 卷珠帘。
1: 卷珠帘
2: 啊。对啊，一点偌济我都袂晓唱的，都学到罗兰嘛，只有一点的。啊不，啊不，唱学到罗兰就听啦。
1: 学到罗兰好难的，天哪！卷珠帘哦。
2: 阿伯，伊个啥？
0: 你唱得很好听啊！
1: 我有唱过吗？
0: 没有啦。
1: 我一个红领哟，我的罗兰。
2: 哎呀，阿伊个阿伯，你这条要哪点？
1: 青蓝。
2: 青蓝。
1: 好啦，来唱歌啊！
2: 好，谢谢。
1: 好，明天唱，
2: 明天
1: 唱，
2: 拜拜，
1: 拜拜。哎呦，好啦，要准备进重要时间段，这项物件真赞。认真甲听落哦，
2: 真的很赞哦，
1: 我看一下详细解说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堪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贺枣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枣糖浆，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就不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的海岛嘛， Okinawa 的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个清气无污染的鹤草，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为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个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吼，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样，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1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到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个严凯泰是食道癌，

0: 所以这侪感情已经带走了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让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感情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在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再来，伊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诶一罐百几块，对不对？你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喙焦，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甲啉咱诶乌克兰话好走，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着你诶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诶，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甲你补足，每天一杯，甲你诶未来健康逐步甲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改维持代谢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也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也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也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也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个剂丸加连续吃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摇起来，小姐来，一杯互你，哦已经摇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糖落，要搁啉。这
2: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那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呀，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饮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饮，佫好吸收，这是杯饮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伫内底，哦，真正足好饮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所有检验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 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

0: 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油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三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三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3条，拢共9条，1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没给价，一缸一粒就做好的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

0: 病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啊，都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 美琪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家，你好，定好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你好。
3: 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来来，58串，
2: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4: 哎，
0: 要一组吼。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来，还有60串，60串，来，你好，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大家加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3: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过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姐，你好，笑姐。
3: 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这5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要一组吼，好，电话摇来，67串，67件，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在吃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也买好早餐粥，135天你也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一
0: 张。等我姐，等我姐。70串，70串，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6: 我不要洗。
0: 好，等我姐哈，一缸泡一粒得哦。再见。唔免坐哈，一缸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6: 好。
0: 你爱一组咱的好澡堂浆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浆，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糖浆，来，你好，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7: 嘿，
0: 别紧张哦，
7: 嘿，
0: 等你摇好来，53串，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也再个订卡一下，来，就再个订卡啊，家庭啊，收稳啊，你好，
8: 你好，
0: 你好，咱的好找糖浆哦，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哦，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啊，都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3: 美琪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家，你好，定好大哥。
9: 小
0: 青。一组来好，来5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6: 一组，我
0: 看。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6: 你好。
3: 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来来，58串，
2: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10: 哎，
0: 要一组吼。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串，来，你好，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大家加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3: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过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3: 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跟你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
7: 哎，
0: 别走哦，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摇好来，六十六串来啊，锦香姐。 锦香姐，要一组吼，好，电话摇来拿七串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在哪里？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拿八串，阿香姐，来，金凤姐，要一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线，啊是啊，何必诶，苏莲姐你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互你敲电话，0800009100，错过今仔日，你也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诶哈，2罐都已经90粒啊哈。来啊好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吼？
1: 请问伊是3罐、2罐还是3罐？
0: 拢用三，一盒内底3罐，三拢用9罐，你定定加好啊！三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我家你啊，几位啊？哎，要一组吼？
1: 伊个，你迄小组
0: 三罐。好，来等我一下，拢3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定定较紧的，来，你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另外你。

来哟，电话听我继续卡哦。红林山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控诉23379559。我来唱这首歌曲《一家花啊》，谢谢玉慧姐、秀琴姐、玉珍姐、彩凤姐、中原大哥、李云杰、文子杰。

谢谢丽雪妈妈、修修姐、秀芳姐、英琴姐、天才大哥大嫂、雪琴姐、美惠姐、秀芳姐、吴芳姐、郑东大哥、文子姐、

0: 谢翁哥、吴芳杰、志成大哥、丽雪妈妈、雪儿姐、温子杰、秀珠姐、秀芝姐、三井包是妈妈哟，彩凤姐。
1: 这上面两个歌啊？
0: 彭佳慧。
1: 彭佳慧。
0: 彭佳慧啊。啊
1: 你的给我这拜吗？你给不了呢。
0: 用讲的啦。
1: 哎，用讲你买用讲的。
0: 十六度啦，你唱看卖你就知啦。16度，他用讲的啊，我是学他用讲的啊。
1: 那么你要给？
0: 用讲的。

0: 来，一如姐，是我亲姐，瑞龙大哥、赵和大哥，还有我们的修修姐、丽学姐、香姐哦，大金鱼哦，可能是清香姐，可能呢，三井大哥、玉慧姐、宝珠姐啊，本段那么发火啊，都讲讲我歪点咩名？宝珠姐、宝玉姐，金卡。我记得要唱五分钟诶。
1: 啊，你就时间无够长，想叫你调较短。
0: 我今我唱爱唱的什么歌，你知无？
1: 咩歌？
0: 我也唱。一分43秒。我好惨诶。

谢谢水灯大哥大嫂、守春节、淑珍姐、山井大哥、瑞东大哥、雪琼姐、丽雪妈妈、素琴姐、文采大哥、美惠姐，谢大哥、谢大嫂、素琴姐、慧玲姐、玉慧姐、美霞姐、秀玉姐、齐飞二妹。

宝珠节，我有看到你婆仔声咯。玉慧节、淑清节、修修节、瑞东大哥、静子节、曹丽大哥、坤辉同学，感谢到大家婆仔声。

0: 谢谢，谢谢大家，时间安尼数一个。
1: 哟，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感恩人个支持哟，还有阮三个人个支持啦。
0: 哦，啊那个，迄个一等来几点等来？
1: 我知，
0: 你知哦，今天就回来了，明天就来上班了。
1: 啊，明天就来上班了。
0: 对，
1: 啊，反正你只要哦，让我拍照。哦，阿丽啊，今嘛呢？伊个你睇到刚才如果有那个
0: 掌声的，
1: 不是有、
0: 哦、有怎样？
1: 刚才有加油的哈，
0: 加油的
1: 那个东西，你如果有感冒的人可以吃两三次。
0: 哦、
1: 你如果没有感冒就吃一次就好了，就够了。哦，吃一次就够了哈、哦。好，二来五四。三
0: 你要畫就我畫
1: 二一停啊！
0: 哦，
1: 无时间那个底下上画。
0: 安尼无时间四分外，我大概拢剩三分外、两分外。
1: 对啊，恁在底下逛到要死啊！怪迄个药阁未复药啊，等下我咧
0: 试药。药阁未复药。
1: 秋霞、玉霞，
0: 恁来知？
1: 啊，无得美霞。
0: 拢唔对，美霞阿姊。嗯，
1: 秋霞、玉霞、美霞。
0: 哎，跟你挂
1: 同句话啦，你不？啊，你不
0: 会哦？啊，来了。
1: 哦，来了
0: 哦。
1: 哦。唔免倒数啊，老师，你免倒数啊，嘿，上班啦。
0: 哦，
1: 来哦，美霞姐第一次中奖、
0: 啊，哎呦，恭喜哦！
1: 哦
0: ，Hello，
1: 哦，恭维哦
0: ，Hello，
1: 恭喜哦，
2: 谢谢。
1: 啊、哦哦哎，那个叫楚静给的摇电锅哈，
0: 安尼哦，哎呦，压电锅，
1: 你如果没有压电锅的话，就要赔你一个电锅。
0: 哎、欸，那你自己来摇。
1: 啊、不然一千也好了，一千要一千来的电锅都好。
0: 有电锅的就会想要一千呢。哦，这是什么？
1: 五八，啊，这是一小囊。
0: 在哪里？
1: 老师是在哪里呢？
0: 这个是哪里？
1: 老师，这个是哪里呢？
0: 这个是。洗衣胶囊哦，
1: 洗衣胶囊哦，
0: 胶囊，
2: 谢谢
0: 阿姐，胶囊三包
1: 謝謝哦，那个小姐，
2: 谢谢，拜拜。
1: 好，小姐会打电话给你哦，等一下打电话给你哦。
0: 对，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
1: 到完林部诶，
0: 林部诶哦，
1: 林部伊在遐应该是咯，伫遐八卦寮迄边。
0: 八卦寮。
1: 八卦寮。
0: 哦，八卦寮。
1: 哎，就大寮迄个寮。
0: 哦，都八卦寮。
1: 哦，应该是如果八德一。那应该是那一边吧，
0: 哦、
1: 应该是啦。
0: 对
1: 哦，啊，
0: 你
1: 住伫对
0: 边、
1: 嗯。我住伫迄落这个比较市中心。
0: 哦。
1: 因为我那边是迄落就是啊，你讲什么在什么户政事务所底下。
0: 哦，哎呦，恁遐。
1: 哎呀。
0: 在市中心哦。
1: 哎，
0: 你的厝碰中哦。
1: 中正路、中华路都一定是
0: 哦，
1: 一定是那个区的最。哦最劳累的所在
0: 呀！
1: 哎呀，哦，啊，不过现在不是也不上劳累的，他们那里也很，应该不用那个劳累。
0: 他今嘛，
1: 因为他是古早，因为那个中华中正路比较劳累，今嘛拢要拢刷位啊，像我们八卦聊一下嘛，拢做
0: 就热闹啊。
1: 对啊，我们吃饭都去外面买。
0: 哦，真的哦。
1: 哎呀，
0: 没有，我觉得高雄现在发展得很好嘞。
1: 很好哦。
0: 对啊，哦，我顶该去高雄佚佗。
1: 哪里很好？
0: 高雄市区哦、喔，伊遐有一个
1: 博尔道区，
0: 对，遐有一个迄桥可以旋转的哦，你敢有去算过？
1: 什么叫桥会旋转？
0: 你唔知哦、喔？
1: 知啦，咱唔知，谁要玩遐啦？
0: 嘿，我唔知伫倒，反正迄就是你讲的博尔特区、喔。
1: 啊，不过我讲实在，我唔捌去看过。
0: 很有趣耶，而且伊遐路边就侪拢卖那个小东西的，那个都我的最爱。
1: 啊、真的呀、啊？
0: 我很喜欢逛那个卖那个有的没有的。
1: 你规工拢买有的没有的，
0: 因为、哦、我咧买，
1: 因为他也不能吃肉，所以他只能
0: 我就去逛，我喜欢去逛
1: 逛一逛那些有的
0: 没有的，跨黑的，干嘛心情就好诶哦、喔，有的没有的哦、喔，对。
1: 有人没有的，
0: 看有诶无诶啊，看一寡有诶无诶对吧？
1: 想要塞落。哎
0: 呀，高手的电话来啦。
1: 哦，迄个你看嘛的，咱看而已，看嘛的应该等来啊哈，0958
0: 五八九
1: 六四九
0: 空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四九。
1: 哦，哎，你啊个央可能无人接，啊无你啊总共直接转录音箱，等到他
0: 回来
1: 下机的时候，应该会有来电补手吧。
0: 哦，
1: 电话当下收袂定。
0: 对。
1: 哦，啊，是迄落阮靖哥的电话啊，09-0903-975-286-0903
0: 975-286-0806你放尿，啉酒啉煞，就是我，你放尿啊。我你的电话。
1: 我真正是阿弥陀佛。
0: 啉酒啉煞啦，会想要放尿啊，对不？
1: 啉酒啉煞拢。啉酒唔免刷，甲一半台做弟弟在遐放啊。
0: 我你的电话。
1: 0932-790-5169-9五一六。
0: 来，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人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写这种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翻你心中唔知咩啦？
1: 听讲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无可能。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是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做林忆莲，假的心声。
2: 百潭。

0: 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1: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阴森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编造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0: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输给阿公好不好？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0: 谢谢明田大哥、素英姐、丽珍姐，来感谢大家哟、
1: 哦。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收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一个讲来到这个每一天的两点到四点哈，欢迎大家呢哈按时收看，足感恩的哈，看到恁大家哈欢声满满哈，心内哈在哎。怎样？就是新的一天，然后 每天都要很开心。
2: 不对，你也不知道，我躺在就是边唱歌，然后我一直很想打喷嚏，我们都想。
1: 啊，你就打、啊。
2: 哦，高级，那好奇怪，奇怪。那也奇怪。
1: 可能你有淡薄感冒吗？
2: 没，
1: 会不会？
2: 我是鼻炎过敏。
1: 啊，鼻炎过敏。
2: 对啊。
1: 因为咱在外口的时阵有较热一撮，熊熊进来咱这摄影棚。熊熊摄影棚，你无阿多习惯的时阵，你的鼻炎就会感觉讲，哎、欸，有一点过敏。啊，鼻炎淡淡的好，你淡淡。
2: 对
1: 对，哎，对对，就较舒服。
2: 还好，我把它给冷下来。我是这个，啊，咱好命，安尼，安尼哪挡会掉？
1: 好命当当哈笑。哎，讲着这条歌吼，写了真正袂歹。
2: 真的呢。
1: 这个好命当当，这到底这条歌是写早间是写好伊的爱人？
2: 我感觉
1: 应该是爱人，因为后边什么天地，什么
2: 对，天是对，地是相嘛。
1: 哎，对对
2: 对啊。
1: 但是这个感觉吼，敢那袂输咧听草根的感觉。
2: 又很像，
1: 有没有？
2: 因为这条歌多是咩老师加那个，我记得是丹童，因为他很年轻呐。嗯，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可以做妇女嘛。
1: 对对对对。哎，我跟你讲吼，女人呐，啊，咱这女性朋友吼，一世人上硬棒的代志，就是讲吼，伊的翁婿，伊的查甫人，会当家疼惜一世人。你感觉真正是人讲的好命当当。
2: 这真的是呢。
1: 真的，迄有诶吼，有诶真正足好命，迄翁吼孝干那啥咧。哦，大行路就讲啊，但现在创啥拢有够孝，像你某嘛足好命吼。
2: 是，我嘛真好命啦。
1: 互相疼。
2: 够好啦，嘿啊。
1: 我跟你讲，互相疼疼。哦，就是啊，遇见听银幕，银幕嘛来笑伊迄种诶。
2: 对哇、啊。
1: 伊是查甫人，其实吼，我咧讲吼，查甫人其实较比迄个查某人佫较囡仔性。哎、欸，真的，对不对？
2: 真的是安尼，我感觉，面来讲，以男生来讲，你讲到五六十岁啊，伫某边啊，你嘛是真正难囡
1: 仔。真正呀、
2: 啊，其实我感觉我种嘛是安尼。
1: 有当时你家要注意吼，去看伊的行为啊，是啥吼？查甫人吼，你都家当作吼。哎、欸，囡仔，你看台，安尼家照顾，伊就足欢喜啊。
2: 不过其实你敢知影，你我是故意的。
1: 故意的。
2: 就是故意要安尼有无嘿、
1: 啊？对呀、啊。
2: 就是要把自己咩来讲，就是结干那是囡仔呢。
1: 其实就是爱，就是爱报仇嘛。
2: 嘿啦，就类似是安尼啦。
1: 我跟你讲啊，因为吼，查甫伫外口安尼结干那边哦，做
2: 哦
1: 啊，我都苦啊，你什么代志？你就是吼，牛伊伫外口，大行拢牛伊吼。啊，大行拢讲，哎，你对，你对嘿，啊，给伊面子，啊，等下再叫伊鬼算话，伊都拢听你的呀、欸，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讲？
2: 真的是。哦，
1: 过来就是吼，哎，咱吼，咱嫁翁吼，敢那袂输吼，袂就袂到已经生一个后生
2: 啊，
1: 大汉后生。哦，真的，迄翁敢那袂输你的大汉后生，要照顾一世人。
2: 哎、欸，真的。
1: 啊，翁嘛是同款啊，查甫人娶一个某入来。诶，之前有恁老母咧甲你照顾，即马恁某啊，恁某嘛是同款啊，就是你的妈妈同款啊。所以就是啊，有当时啊想想起来吼，足趣味的。两个如果哪会当好好吼，甲这个家庭吼，安尼好好生活，然后平常时有一寡吼生活上的一些趣味事啊，迄嘛是一种足美满的代志。
2: 诶，真的是安尼咧。对啊，而且姐，你敢知影？因为像我有诶时阵，你讲咱可能哦，你讲咱人伫外口，然后你会看到就是。没有啦，就是一对很老夫老妻，因的是就是都是满头白发，然后因个手牵咧安尼行咯，我是
1: 做欣赏的对吧？
2: 其实我感觉是足感动的，
1: 真的呀、啊，足感动，足欣赏的呀、啊。
2: 对哦，老夫老妻跟我同安尼。
1: 啊，恁即摆出门有咧看无？
2: 有啦，
1: 哎呀，
2: 我拢是用胶的啦。
1: 哦，用胶的哦，安尼。

0: 交的话，
1: 交的交的，
0: 是我自己交。
1: 应该交的就对了。啊，怎么你蛮足够注意啊？真正足注意啊！
0: 因为我是囡仔嘛，对不？
1: 哎，男人就是有时候那个小细节，搁看安娜吼。一定爱做出
0: 来，哎，无唔对。
1: 比如讲，你若讲无咧小看，还是讲过尾咯，你一定爱家你的某安尼小看看者，
0: 迄
1: 是一种尴尬。你某会感觉讲，哦，我老公吼，
0: 做
1: 贴心的哦，做贴心的哦，哎，行好行好安尼吼。
0: 伊
1: 其实伊会感觉吼，做贴心，只是有个人吼嘴未讲出来。吼，
0: 对对对，嘴未讲啦。
1: 有个人吼，还蛮讲话啦，不要讲甜蜜的话，但是你爱做啊，你卖讲你不要讲，佮无爱做。哎，真正吼，素人讨厌，石头石头，敢那插头。
0: 你安尼，敢你敢那捌拄过，看那无你那会真哩。
1: 哎，讲就是我当过十个人，拢足贴心的。
0: 哦，
1: 足贴心的，等到我感觉足烦的。
0: 哎呦呀，上贴心你才无大安尼。
1: 哦，我哎，不是我，我淡薄渐渐的。
0: 啊，我知呀。
1: 我淡薄渐渐，比如讲伊讲，天气较寒，你爱小花塔点啥？
0: 我就买穿啊咯。
1: 钱，
0: 咁唔是安尼，你唔是安尼吗？我落去钱啊！哎，
1: 唔是，
0: 我跟你讲，你也是安尼讲，一直讲好，你等我，我是来。哦，咁唔是安尼。
1: 哎，是诶，你看男女讲遇线安尼就对。
0: 对嘛。
1: 这开这个玩笑多好笑。
0: 去你来看嘛。
1: 没有错，但是我个个吼，我对吼，哎，刚刚讲打开是你安一半间好关心些吼，我还能接受。
0: 哎，来
1: 你若过来，过一直喺咧交代，我会感觉讲，我是几岁啊？啊，我们穿衫无穿衫，我都爱你管吗？哈、啊，你讲这個我真系受不了。
0: 唔呀，我感觉这个，
1: 其实人还是关心啦。
0: 嘿啦，就是关心啦。
1: 我有当时都感觉我嘛做笑，我当时有淡薄吼，我喜欢那种欲擒故纵的感觉。
0: 哎呦，安就对啊。
1: 我就是爱安尼买呐，唔买安尼，好无？啊，像迄个树顶安尼，安尼放松者，啊，搁吹又安者，
0: 啊，
1: 搁放松者，啊，搁吹又安那种嘿，啊，一直对我较好的迄种，我感觉
0: 足烦，
1: 足
0: 烦，会比较有这样的感觉哈。
1: 哎，对哦，
0: 哎呦，
1: 哎，唔在想啦，哎，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0: 对，安尼大家都了解啊。
1: 真的，因为吼，我对查甫人较严格哦，但是我对朋友拢足凊彩。
0: 哎，无共款啦！
1: 我对我家己的查甫人足严格，哎，有诶查某囡仔毋是哦，对朋友足严格啊，啊，朋友安那都未使，但是呀，查甫人讲啥，安尼听甲耳啊啪啪啪。
0: 安尼我知影，因为他可能是被包养，所以无法度，他也不能讲什么嘛。来一百万的，哦，
1: 点起，
0: 对
1: 吧？踢啊！
0: 对哇！
1: 啊，什么人拢有啦。生命当中，我哈，所以无论安怎吼，就是爱一个人，不要用你的方式去爱对方。
0: 嗯，
1: 你爱个对方吼，较接近的了，你淡薄爱去注意伊的行为，注意伊讲的话，你爱记哩，伊无干伊什么代志。
0: 哦，
1: 你袂使讲，哎，你家己爱食榴莲，你逐工买榴莲回家，伊会讲，即卖是咧啥啊？哎，伊感觉榴莲足营养的，足贵的啊！但是伊都无爱食榴莲
0: 啊，
1: 对不？迄是你爱食，你爱食，唔是伊爱食，你爱知伊爱食什么物件？哦，就是用他喜欢的方式去爱他。有个人拢会莫名其妙，伊会感觉讲奇怪，我著对阮亲人较好，我对阮某好，伊个人袂满足。因为你爱的方式唔是伊爱啦。
0: 哦，哎呦，哎，我
1: 真的
0: 今天是大师级啊！
1: 不是大师级，看太济。
0: 哦，
1: 那你可以了解了讲，哎，这对谁来玩的？啊，谁来呢？那你可以深深的去想说，哎，为什么感情当中会有那么多问题出现？我就是安尼。
0: 哇塞！
1: 你有想过讲，哎？我安尼是不是我冇介意？
0: 呵，哎，对哦，
1: 是不是？
0: 安尼我在意啦，
1: 对不？比如讲，伊都爱去山顶，你偏偏啊出去海边啊，对不？伊会砸我，我就讨厌海边啊，对不？白目，哎，我爱是山啊，安尼就了解啊，对吧？
0: 嘿啦，哎，不过这个什么做排空，因为你也知，有查甫他们可能比较大男人，
1: 对，
0: 对吧？你介意是你介意啊。
1: 嗯啊，所以啊，你都袂下。
0: 哦，系啦系啦，
1: 啊，你叫做袂下。
0: 对。
1: 因为你爱一个人，你也爱你家己的吼，你这哦，你爱角色，我现在你都爱我放下身段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爱他，你就会为他付出很多事情。
0: 没有错，就是这样。
1: 你男主人带电话出去外口才做得好啊，你等下到厝，你就是爱
0: 哎。哎呦。啊，
1: 阮某吼，就爱啉啥，我就买一下什么物件等啊，伊就做欢喜，找人哦，做好款待。
0: 其实是真的，就简单。
1: 嘿，有查甫就是吼，做硬

0: 生诶。不过安尼就是安尼，啊，啊结果咧，为着安尼王家娘子，你都放下身段嘛，你某吼，你都甲生那些，啊，叫生气诶时阵对无？伊那咧，底下咧吼，诶，你丢啦，你创啥？你都我后悔甲烂一个一下就好啊。对不对？伊那讲创啊歪啦，伊就撸搞到那么暗，那么暗，那么暗。
1: 对对对，啊，过来等于开始，
0: 哎，开始啦，
1: 开始甜言蜜语，
0: 哦，
1: 甜言蜜语，阿伯先，
0: 对啦，开始甜言蜜语啦，哦，
1: 先不要白来，先一段甜言蜜语完之后，哎，
0: 所以你看嘛，生活当中有一挂趣味，是你家己爱去制造的啊，未使伊都咧想起啊，你搁家己啊硬都硬，
1: 嗯，啊，真正
0: 该硬都爱硬啦，不硬硬。就卖硬，
1: 看所在啦。拳头母的时候，感觉爱硬。
0: 拳头母爱向外，袂使向内。
1: 对，要向外爱硬。
0: 哎，对对，伫外口对无？较有查甫个性诶。啊，当然嘛袂使讲伫外口讲安尼。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嘛袂使啦。哦，但是啊，就事实是诶，什么？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对对对，就是爱安尼。
1: 诶，姐，我感觉你讲话真嘛是对，因为。像阮某吼，他我可能，例如说，我感觉，哎，他今天可能有点心情没那么好。
0: 对。
1: 啊，那我可能我下班的时候，我就会买个小蛋糕等你。哎，就讲完伊了。
0: 哦哟，你看，你看
1: 嘛。
0: 啊，那你就对啊啦。你知伊爱吃的物件对吧？
1: 嘿啊，对啊。
0: 啊，那就好啊嘛。
1: 等伊好。
0: 啊，老婆，你看你爱吃的东西，我特地绕了一大圈去买。
1: 其实没有。
0: 有甘心吗？啊，其实是隔壁。
1: 是隔壁。
0: 是隔壁妹你啦，我绕了一大圈哦，塞车塞车哦。欢喜干嘞，敢不知？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去，哎，你刚刚讲这个是什么呀？
1: 这边来讲哈，是
0: 生活的
1: 浪漫吗？讲啊，
0: 浪漫情调，
1: 类似啊呢，
0: 一定爱，一定爱哈，爱二起来，爱二起来哈，安尼大家都欢欢喜喜，是不是？
1: 一大
0: 家
1: 安
0: 尼哦，伫个家庭安尼吼，有够闹嘞，有够爽快，对吧？啊，无迄种气氛是痛苦的代志。
1: 真的嘞，
0: 真的呀。
1: 是真的不合的话，你伫厝内看到冤仇人哦，
0: 真的，
1: 我就艰苦的啦。我咧，那你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然后大家那冤仇人安尼，你这个要怎么过生活？
0: 嗯嗯嗯，
1: 对哇。
0: 哎呦，今天传授一下女生要怎么对待男生。
1: 哎呦，我怎样？
0: 这我上搞的啦。
1: 学姐在做副播，来来来。
0: 我跟你讲，这无绝对哦。我副我导播咧问问讲，传授一下女生该怎么对待男生。这无绝对，你要看我都讲过，你要先去了解对方。你如果爱他的话，你不爱他玩一玩，你
1: 今天晚上
0: 现代社会都嘛
1: 呢？
0: 啊，算了，我那未好，我都讲换别人，对吧？甲过去这吼年代拢无同款，但是你若爱，你就开始知影伊的点点滴滴啊。
1: 哦，
0: 比如讲，伊你会发现讲伊爱食啥物，啊，创啥有诶无，对不对？哦，但是哦，你爱怎查甫人嘛未使对伤好。
1: 哎呦，
0: 我讲查甫人嘛作贱呢。查甫人你对伤好，我讲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但是你不能让他知道你没有他会难过。所以你嘛是爱安尼我跟他我，
1: 安尼
0: 丢了丢了丢了，搁放回去，丢了丢了丢了，搁放回去，是不是安尼？我来讲，
1: 这吼
0: 真正啦，有的人吼你对上好，他到最后没有刺激感呐。
1: 哦，
0: 你知啊？我跟他会晓讲咧，但是我家己嘛做含慢咧，是因为吼，你因为我吼看太济，我嘛是我是属于对男人很付出的那种，因为我是重感情。你知啊？吼，阮朋友就捌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吼，啊，你唔好戆甲这型的。你若对查甫人吼，佮伊提愈侪，伊愈爱你。
1: 啊？
0: 你知影？
1: 不怪。
0: 男人，你唔好佮你提出侪对吧？
1: 我一个月两千，一礼拜两千，一礼拜两千。
0: 对啊。你一定爱知吼，查甫人你着爱，你若要提钱哦，你开你着爱佮伊开。你都爱家提，未使讲啊，不用啦，我拢是迄种不用，因为我家己做够赚钱诶，不用不用。
1: 所以你感觉无差啊？
0: 对，你知道吗？因为我唔是做爱情迄种，哎，不用。啊，结果吼，人会甲我妹妹讲，你这戆查某，嘿，你这戆查某，你爱家提愈济，伊就愈爱你，你知影无？
1: 因为他也没有钱，伊嘛无所在通去啊。
0: 嗯，
1: 你现在一直在催你啊，我都没钱啊，我现在直接不到。
0: 他在你身上付出很多啊，
1: 对不对？
0: 他付出很多，他就会很爱你啊。哦，你俩干嘛讲什么都不要跟我讲？伊家这钱嘛是提给别人啦。
1: 哎呦，学爱记。
0: 啊，你要哦，
1: 先给男朋友零用钱就好。
0: 啊，袂使吼，达查甫人袂使，逐项拢听伊的。嗯，那一半间也嘛爱介哦，

0: 牙牙膏。
1: 哦，有呢，会呢，会呢。
0: 一定爱盖牙牙膏。嗯。哦，大行顺利，也感觉啊，无刺激，我过来找别人。哦，就是这样子。
1: 哦。哦，呢，所以说女生也不可以太柔弱啦。
0: 哎，不是。
1: 该
0: 哦，我是安尼对待你嘛，我甲下一位，欸，不一定哦，哦不一定是这样子哦，
1: 每个人个性不同，
0: 欸，个性不同，看你袂使用你家己方法去对付伊啦，哦，有当时我甲你讲哦，我朋友讲了做有道理，我甲即马即个年岁啊，即有即个智慧啊，嘛袂赴啊，你敢知？啊，伊讲吼，翁仔某做伙吼，男女之间做伙嘛是爱用头壳呢，唔是动工安尼，一直行安尼去的。不是呢，还是要有一点点手腕。哎呦，哎呦，
1: 要不我拢是动工的。
0: 咱这种咱无法度，哈。
1: 我拢是动工的。
0: 我嘛是啊，我会感觉像讲朋友拢会感觉讲，哎，伊甲因翁吼讲话什么足细腻的哦，拢会讲啊，这话未使讲啥。我讲哈，迄不是恁翁吗？啊，讲话这嘛未使。伊讲，哎，你唔知，你安尼讲吼，伊会无欢喜，你会去伤着伊哦。我讲哈。是哦，原来如此啦！
1: 这就是妹妹讲，
0: 这就是妹讲。你看，连家爹翁哦，迄真正是耶赤裸裸在一起耶。哦，你都爱怎讲？伊什么话会当讲，什么话袂当讲呢？我感觉足忝的，还是我即马跟你一个安尼有够好。我拢唔免搁伫遐思考，我今仔日爱创啥，对不？
1: 对不？要穿个穿，不爱穿个爱穿，安尼对不？
0: 对啊。对，等于个出来
1: 对
0: 啊，微信我烫了了，
1: 爽，哎，
0: 无人甲我管，哎，你也测测我，我要穿什么色的？哎呀，你测测我穿什么色的内裤？哎，我欢喜就好。
1: 对对对。
0: 啊，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啊，人跟人做伙拢是同款啦，不是个体，
1: 哦，
0: 不是个体，所以你做人是做忝的代志。
1: 做忝的，
0: 真的有影。好啦，啊，个祝福大家拢爱美满，
1: 好不好？忘唔掉，
0: 忘唔掉。哦，好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万华美惠姐，你要听忧愁哈。
0: 来啊，那这美酒加咖啡，台中的宜生大哥，
1: 南投幼妹妈妈来听准起整日灯
0: 啊，太平的嘉华姐金星妍，四首好听歌曲，用东来欣赏。

谢谢月英姐、林渊大哥、月香姐、苍井哥、陈峰大姐、玉珍姐、玉花姐、蔡指挥官。如果困袂去

哥、慧珍姐、嘉桦姐姐，谢谢方玉姐，感谢美慧姐姐、丽学姐、燕珍姐、坤辉同学、三郎大哥，谢谢三井大哥、雪琼姐姐。

0: 谢美惠姐看你的黄瓜香喽，苏英姐、雪琼姐、沈阳大哥、大姐、彩凤姐、三井哥、富儿妈妈、李玲姐、玉环姐、李珍姐、邱维姐、墨子大哥、玉雪妈妈、玉如姐、安妮提大哥。966的好朋友月英姐来感谢大家哟，明天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就下来给收到了几首美酒加咖啡。

0: 啊，你看总共喝了六杯了。
1: 哎呦，注意啊，注意啊，
0: 差不多了哈。谢谢淑慧姐、陈峰大姐、玉慧姐、彩凤姐、三井哥、顺德大哥、阿妮蒂大哥、李玲姐、淑珍姐、玉琴姐、秀英妈妈、慧珍姐、秀玲姐。来，准体景雅灯、嘉桦姐、二林妈妈、红辉、陈峰大姐、淑慧姐、方玉姐、雪儿姐、秀云妈妈、淑露姐、秀梅姐、

0: 心里面。
1: 谢谢玉慧姐姐、雪儿姐、坤辉同学、丽珍姐、方玉姐姐，感谢秀梅姐、三良大哥、富足姐姐，感谢玉宝姐、蔡。

0: 谢立轩妈妈、香雪姐、三姐哥、素云姐、伟英姐、徐如姐、富文妈妈、秀英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金星缘》，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淑慧姐，好久不见了哦，婷英姐，四九班的好朋友彩凤姐姐，感谢丽学姐、阿妮奇大哥、坤威同学、富儿姐、雪儿姐、月英姐姐、清范姐夫、三郎大哥、玉花姐、淑珍姐，感谢淑如姐。丽珍姐。

谢谢瑞丽姐、美惠姐、嘉桦姐、丽轩妈妈、淑露姐、美惠姐、顺德大哥、雪儿姐、安妮琪大哥、玉轩妈妈、坤辉、婷英姐、月英姐、怡君姐、薛长妈妈、月云姐、彩凤姐、陈峰大姐、玉花姐。

0: 谢谢慧珍姐、丽轩妈妈、乔丽大哥、月英姐、玉宝姐、淑露姐、慧纯姐、美慧姐、丁和大哥、正贤哥、三井哥，来感谢大家哦，淑露姐。
1: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一个来三小姑娘，啊，酒鸟花球刷金蕉，想袂落球来帮蕉，又过惊人会加笑，嘿笑嘿笑，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注意了，用心，
5: 好啦，好老板话定机。
3: 对，安尼敢捌金蕉过？
4: 哦，定定买。
3: 啊，不过唔要不要憋尿啊，憋尿有阵时会吼，会尿尿毒症呢。
4: 泌尿道花炎，
3: 哎，是开始，开始较轻的哦，
5: 轻微，
3: 嘿，啊，若重的安尼嘞，
5: 本身就无方便的，
3: 系啊系啊，咱看出来就处理
5: 啊，
3: 对啊，啊，佫算灌溉咱这花花草草，但是我咧讲有两下吼，阮家较早种迄个盆栽吼，就因为安尼拢伤咸哦，
5: 咸死，
3: 所以你用料想要佫。清水骨头者，
5: 爱稀释一
3: 下，稀释者，
4: 要去放别人刀诶花盆。
3: 我今日放因刀有监视器，阮刀无，哎，就怪怪啊。我细伊啊，你感觉咧？
5: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一个娶了换一个相晒，那是啥意思？
4: 哇，好简单的哦，哎，就是用一碗公的料去换一碗公的晒啊，对不？
3: 我讲你一桶换一桶的。拜托了，无正无经。
4: 你再食个饱。
3: 广告你咪吹吹到好饱感吼，这个质吼呢一半啊，质量一半，感情较袂散。啊，那一口罩，哇，一口罩，一口罩吼，啊，一对时都是24小时。
4: 哦，
3: 安尼长哦。
4: 啊，
3: 这个肉吼，肉虾，哇，那布虾，肉虾的。啊，较早拢压菜啊，肉虾啦，啊布虾嘛，吼，啊肉竹啊，较早拢用敢那迄种的
4: 布，
3: 啊了去洗，哦，较早人较环保，
4: 较环保，
3: 恁即摆拢无环保，那蛋蛋掉，啊这碗哎高碗啦，啊这小碗缸。较早那要我要挂掉是来隔壁来倒用，啊连讲换练是换那个洗碗缸，啊一缸换一缸啦，吼，啊换贴的，
4: 哦
3: 配暖换贴的，
4: 哦，
3: 啊过来咸吼咸椒，啊那最用吸水，哦最用吸出来，
4: 哦
3: 啊咸椒咸椒啊吸水，哦这晒啊，好晒啊目晒，
4: 哦
3: 啊粉晒嘿有诶都无最准的粉晒乱蛋啊，粉头啊乱嘿粉晒吼，啊过来 Q 晒
4: ，Q 晒，
3: 较早牛
4: 哦
3: 牛晒，伊搭起时可以当燃料啊，
4: 哦，
3: 嘿较早较无迄资源嘛，
5: 会使高处有几间厝用牛晒过，
3: 但是用真啊讲你用牛晒过，啊但是较早是有确实有啊有影有安尼
4: 哦，
3: 好啊一个娶就换一个现晒。这句话艺术是
5: 讲嘛？你用讲的不傻傻。
3: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来听给恁看。
5: 今日是啥物状况？哪款呢？心情敢那无介好呢？
6: 啊，不是为着约查囡仔代志啦。
5: 你不是有两个在约阿妈？
6: 啥物有两个在约？

0: 是我吼一日约无到，我甲去约迄个第二个啊。
1: 啊，你毋是同款？
0: 那好同款呐，我吼暗想挥洒洒，想甲打相准的人啊。
1: 好啊，安尼我问你，安尼恁两个到底要倒一个啊？
0: 啊，卖阁讲啊啦。
1: 为什么卖阁讲啊嘞？
0: 我你无听人家讲，一个娶个换一个相煞的啦。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迄一个哦，年纪较大就算了啦。啊吼，我一心一意哦，咧对待伊呢，哦，真正是马不足人长啊。
1: 啊，另外迄个嘞？
0: 另外迄个哦，自认以为哦，伊是家己哦，年轻佮少年佮水，啊，真正讲伊大哭，伊就佮喘袂离
1: 啊
0: 啦。
1: 啊，所以两个拢甲你放杀啊？
0: 什么两个拢甲我放杀？是吼，我家己吼放弃的啦。
1: 安尼，你即马怕什么啊？
0: 我吼嘛是无想要安怎啦，干咧想讲哦，你想。
1: 啊，无你即马到底是想啥？
0: 我想讲我要对你啦。
1: 歹势吼，我这吼毋是资源回收桶。
0: 那恁毋是较环保，较爱地球，安尼较唔对。
2: 这个国语讲做吼，迄个麻布袋换草袋，一袋不如一袋，愈换愈烂，所以娶又换相晒，就是安尼啦，
3: 哦。对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越换越糟糕。
2: 吼，对啦，其实啊，咱定有人人咧选举哦，新的无来哦，唔知旧的好不好烧，对吧？我顶届咧每一届咧，我一日过个海，过个死。当然每一个拢有缺点啦，但是咱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啦。哦，因为每一个人啊，要哪讲诶，这只要讲这个缺点啊，卖讲大过伊的优点哦，那么是我都要接受啦哦。啊，无你讲有些句话啊，啊算了算了，无你这边喏。好，我记得也不要一直挖对方的缺点啦哦，安尼吼，大家是合作无间啦哦，安尼知影无？
4: 在，
2: 爱注意。

哇，谢谢，感谢祖先来给咱教智慧，每一届吼祖先讲的话吼，真正让我牢牢记住，真的很重要吼。好，咱家爸爸妈妈今天吼要来吼啊，邀请咱家爸爸妈妈到阵来看哈。啊，咱这个哦，看完恁就办，嗯，一定爱认真该看落去哈，来看完恁就办。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记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得啦。我是小齐，
0: 我教你，我卡上啊。
1: 哪啦？
0: 你要吃什么？
1: 欸，我讲拜托，今晚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鸡尾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袂转来，伫咧菜鸡啊，另外拜托诶。
0: 有假人遐对。
1: 我点嘛，啊袂挂咧。
0: 你安尼敢袂安尼时到一零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1: 哎呦喂！
0: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
1: 哎呦，
0: 哎呦，你啊，啊你若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敢嘛咧。
1: 多少？哦，五六岁。
0: 你是啊，我感觉吼，你虽然看起来吼，无讲做老的吼，感觉嘛还小寡对着时代，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1: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鸟，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0: 我讲哦，即马吼，种真济人嘛，拢去买物件啦，
1: 即马
0: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想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小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1: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逐项拢要爱家逛，无要安怎？
0: 我讲，
1: 安怎？
0: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1: 安怎
0: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电啊，佮我都像安尼。
1: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0: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死！讲啊，你是代志拢安怎？咱代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要对着时代，你安怎像一个难民咁款，咱大包小包
1: 逛啊。物件这都是安尼无咧。
0: 好过咧，我讲，我今日吼特别。我给你邀请一个是生活品质达人，给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0: 来，掌声欢迎来人阿顺。
2: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琪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

0: 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假的？
2: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0: 师姐，黑龙江扛来，我给你炸一个真特殊的法宝出来。
2: 哦。哎，这我捌看呢，这我。我伫外口捌看人刮过咧，
0: 做啥人咧刮吼？
2: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阵，我刮到大包小包的时阵，刮到刮袂起，无想要买的时阵，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咧。
0: 是，拄只季节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0: 提袂起啊！我甲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啦，破多拜拜出门踅街吼，
2: 哦，这太贵啊！
0: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这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1: 这桌顶拢会落吗？
0: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扛落，还有，
2: 真的假？
0: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0: 对，厝内底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2: 对啊。
0: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2: 啊，这有拉链都穿呢。
0: 有拉链会塞
2: 个。比较下面
0: 的吼。对对对对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加压档。哦，
1: 这拖也足重无。
0: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踅街，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1: 会脆哒。
0: 对。
2: 哦，侧边购物嘞，
0: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1: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2: 大便掉卫生纸，
0: 干湿巾、湿纸巾，
1: 擦汗的啦。
0: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1: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0: 重点是哦，今天加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2: 真的假的？
0: 来，直接试试看。
2: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0: 真的吗？
1: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2: 要不然来
1: 去找个孩子来推推看。
2: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1: 这腿挡臂个挡哦，不会讲这臂个挡哦。
2: 等一下臂个
0: 臂个挡，一定比他还要重。
2: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0: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
2: 哦，这比登机箱哎哎都丝滑呢。
0: 没错，
2: 丝滑。
0: 所以说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1: 搞点垃圾，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1: 海上有几啊水？
0: 对对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1: 所以我那下坎子洗的。
0: 没错，而且我
2: 们用水较强嘛，无要紧。
0: 对对，不是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较强拢无要紧，清洗的就拢清洗啊。过来又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时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时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场遐开讲一下，
1: 时间就当
0: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2: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0: 没错。
2: 这紫外线较比蓄热，
0: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踅街踅街一半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挂大料，你慢慢加讲压大面。重点是它好收纳。
2: 哦，
1: 修改安尼尔安
0: 尼。对
2: 哦，哎，这咱出国的时候，咱放个行李箱内底
0: 啊。放行李箱内底。
2: 咱出国去买物件时，
1: 对
2: 啊，就拿住你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然后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0: 没错，
2: 安尼就好啊。
1: 这个必备，这个很棒。
0: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2: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1: 买足济，
2: 是啦，颇多拜拜啊，买足济物件。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哦，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2: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了。
0: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1: 这么轻哦，
0: 每个人都需要。
1: 这么轻哦，
2: 但是广告我好奇，是不是嘛？我做这也无赶快。
1: 有啊，我有看到人咧用呢。
0: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1: 对，
0: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2: 哦哦，这大雕哎，
0: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2: 抓坡诶，
0: 抓坡诶嘛，用固一块对凹对挖。
2: 这个进着水环，这就挖呀。
0: 对对，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啦。
2: 对啦，这买一卡用做固诶啊，对不对？
0: 没错。
2: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0: 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2: 买偌济？来，即摆来。阿叔来表
1: 演。哦，底粉粉。
2: 你甲摕在摆桌顶，大家看看这底，看你买啥物来
0: 咧？金蕉一大
2: 笔。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咧。
0: 够济。
1: 啊，
0: 这较蓬松。
2: 含鸡油啊来。哦，啊这硬菜吼。
0: 购物。
2: 啊，这叫做红荣菜哦。
1: 哇，来
2: 哦，菜龟。

0: 清凉的开啤哦，不是
1: 当归哦，
0: 白菜哦，白菜来
1: 来来来
0: 哦，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孙孙啊，
1: 孙孙孙，
0: 你讲不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1: 这个吗？
0: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1: 茄子哦，花椰菜哇，
0: 拢摆起哩，
1: 对哦，哇。哇！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敢来
0: 夹。这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1: 西瓜！哇！
2: 能进两万多哎！
1: 龙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0: 超贵啦！
1: 超贵哦！
0: 哎呀！哇塞！贵啊，滴滴滴啦！你看，
1: 贵卡滴滴滴，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2: 哇！有这卡就搞定啊！
0: 对哦，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啊平常时啊要赶这边啊赶，
1: 赶不起啦。
0: 你一定是啊，你我多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
1: 对哦，
0: 停啊停啊搬呀！
1: 没错，
0: 啊你搬家呀，都要底下扛起的，
1: 没错，
2: 哎呦，我都摸未起来，
0: 摸未起来，
1: 一只西瓜都摸未起来，
2: 你不买嘞，你不可能烂嘞，
0: 所以吼，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吼，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采买一寡物，
1: 要，
0: 啊，要家己采买的时候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搬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就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六十公升超大容。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三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1: 没错，
0: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爸爸妈妈，这种一定爱买来用。
3: 我先订一个。
2: 真的，我买爱两个。有当时吼，咱讲也是，迄真正吼寒到脚底，迄真正规身躯，这更加足艰苦，身体也无好，你敢知影？这真正一定爱来买，一定爱来买哈。好，咱赶快来做个暖身操哦，暖身操。
3: 来，站起来啊！
2: 来，
3: 可以站就站了哈，不能站不要紧了哈。
2: 对。
3: 来，音乐下。
2: 该站赶快的呀
3: 哈！赶快哦，什么动作？安尼，你是安尼吼，你是安尼。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继续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头。

扩胸运动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拉腰运动。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五六换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来休息一下，要原地踏步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0: 哇，大家都有运动到了哈。
1: 有吧有吧。
0: 慢慢啊哈，放松哦哈，袂使一下就停落哈。
1: 唔茫随坐落哦。对
0: 哦，慢慢啊哦哈，想要坐的时阵吼，小花叮当一下哈。
1: 小当姐。
0: 好，安尼赶紧咱吼，恁慢慢啊来，
1: 慢慢
0: 啊坐，啊，阮先来唱歌哈。谢谢，来听歌。
2: 来听歌咯，多情的单曲。宝燕姐，跟大家做回来听歌哦，谢谢玉慧姐、安妮琪大哥、月英姐、李玲姐、秀英妈妈、文彩大哥大姐、雨花姐。

谢谢素英姐、玉环姐姐、玉萍姐啊、玉线妈妈、奇遇的鱼，谢谢感谢感谢这里秀莲姐姐，感恩哦，三郎大哥，谢谢慧萍姐姐。

0: 谢谢玉凤姐、怡云姐、李玲姐、秀莲妈妈、月英姐、玉宝姐、慧萍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一阵风》，有请咱凤山的凤山的这凤姬哥哥，还有咱这吉家大哥，以及咱这爸爸妈妈到今天听歌。

谢谢素音节、琪姐的姨、方音节、慧春节、怡莹节、玉慧节、秀莲妈妈、安迪大哥、雪儿节、美香节。

谢谢满竹姐、陈峰大姐、郑贤大哥、苏英杰、安利大哥、玉辉姐、丽华姐，来，再来是咱竹北桂花姐哈，来听这条庙会。谢谢康爱大哥大姐、敬意大哥、孙妈妈、雨萍姐、雪儿姐、丽华姐、美香姐、怡莹姐、李玲。

0: 李妈妈、冰晶姐、月英姐、李姐姐、美香姐、白哥妹妹、满足姐、琪姐的姨、方玉姐、慧珍姐、李玲姐。
1: 谢谢，刚才那个的金鱼酒香啊，这个庙会其实真好听，而且唱的很轻松
2: 很轻快嘞。
1: 我跟你讲，我底下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一次去台北，跟朋友哈在聚在一起嘛哈，都让大家在点庙会。
2: 哎，
1: 其实有的人都不要唱，伊讲玉玲玉玲，你刚刚去几条？我是讲，哎，我是唔捌唱过，但是迄个音乐，
2: 对，我应该很熟悉吧？
1: 对对，就很熟悉。我讲啊，我应该要唱，我麦克风压嘞哈，为头搞尾。拢无在调唱，因为伊内底足侪字我拢唔捌伊诶，什么巴什么
2: 脑脑迄个脑
1: 巴什么脑脑
2: 啊个巴脑传云霄
1: 啊个后边迄条后骨什么哪吒诶
2: 叱咤当年对吧？
1: 叱咤。
2: 不是，因我其实你讲他的音我嘛唔知啊，不过我是听你听原唱唱，你才会知
1: 啊。对啊，伊迄句我拢完全无，我麦克风夹咧，位头根本都动工。
2: 我不加喊吧。
1: 真正。
2: 欢乐西鼓动工，这个就有啊嘛。
1: 哎，对。
2: 第一句有嘛？
1: 哎。啊，佮第二句都袂晓
2: 啊。八五。
1: 第四句佮袂晓哇！啊，当啊，刚才唱咚咚咚咚锵啊咧，啊，大家底下唱干咧，讲你到底会不会？我说。我会啦，但是迄字我不要念啦。
2: 嘿，它有几个字真的。
1: 真正呢，迄字足深的吧？
2: 对，因为你讲迄个脑，咁应该你讲平常是看无。
1: 看无啦。
2: 对啊，真看无，你脑慢慢看，但是因为这条看的话，其实我真正
1: 真的就不懂，对不对？
2: 那脑是什么意思嘛？我嘛唔知啊。
1: 啊，而且后边个有一个什么？你讲什么叉？
2: 叱咤。
1: 叱咤，迄我嘛不要念嘛。你也像用讲叫我念迄两句，我嘛真正唔介无识晒。
2: 那也无识晒，叱咤当年有无？
1: 哦，叱咤当年。
2: 哎呀，对啊，就是安尼来。
1: 这句是较无咧讲，
2: 所以。是较无咧讲。这种话通常拢是查甫在咧讲。
1: 哦，真的哦。
2: 东西哦，好
1: 了哇。哦，真的哦。
2: 叱咤当年安尼。
1: 但是要开始个配啊。哎，早人吼做伙时阵吼，甲好朋友做伙拢会讲。啊，囝啦，啊，讲一寡吼，咱这翁的代志啦吼，啊，那十波人讲的拢讲了讲过去，
2: 今天就讲
1: 我安怎都安怎啦，
2: 做兵啦，
1: 哎呀，做兵的代志开始讲。
2: 哦，再看厉害，看厉害啊！
1: 对对对对，啊，就是安尼，看什么人吼，面子较大迄种，
2: 对
1: 不？啊，其实这种是怎样趣味啦，
2: 趣味啦。
1: 有当时啊，大家伫咧吼，哦，讲咱吼分家开，但是分家足趣味的啊，哎，分家开，大家分家足好听啊，足好笑安尼，大家笑干安尼哦。我感觉这个是件很趣味的事情。
2: 对啊，我讲这个是就是哎，朋友相处在一起就是安尼啦，
1: 对，
2: 大家就是欢喜就好啊，
1: 欢喜就好，光在要讲啥，大家要陪大家来。
2: 超多，你讲一段，那我记，我一段我听，我唔
1: 知。对对对，哎，你段教我干嘛嘛？做趣味的代志哈。
2: 大家安尼啦。
1: 嘿啦嘿啦，安尼嘛是一个吼生活的乐趣哦。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安尼咱讲一个，甲咱这个重要时间，咱这爸爸妈妈感谢恁大家哈，啊，大家来教我收看，阿妈安尼教我支持捧场哈。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哈，先听。都跟我们介绍，我们真的骨头要顾。

0: 用雇用吼，你若讲吼，是说要带你吼去安尼爬山来去佚佗吼，啊，你才有迄个气力通行咯。哦，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有需要，甲阮支持者。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吼查甫查某拢需要保养，唔是因为你年岁有偌济，有个人做爱笑，拢有一寡撩粉，咱都爱来用这吼、個。希望咱只爸爸妈妈拢听咱这个龙哥甲咱介绍，阮甲玉线哦，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希望接到恁的电话，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3: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3: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
4: 啊，是不长黑斑。
3: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6: 哦，我这几年，
5: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6: 过年85啦。
5: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6: 真好啊，
5: 真好哦。
6: 哎呀，无人知，就讲我几岁。
5: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6: 系啊系啊。
5: 谢谢啦，咩一组？
6: 好，一组。
5: 好来，我三组，一组，
6: 一组，
5: 一组。哦、你有用过
6: 无？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5: 哦，用袂歹哦。
7: 你的指的牛酸不好用啊？
5: 安怎好用？
7: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5: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对对。
8: 这组哦，我用这几多组真好用。
5: 真正好用对无？
8: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在做一罐这俩。
5: 安尼哦。
8: 我来讲，这是最好的。
5: 你也有用过是无？
8: 用一年、两年、三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5: 安尼哦。谢谢，两组啦吼。
9: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5: 你是国力
9: 的。一组，哦，袂歹。
5: 真正。
9: 一组袂歹。
10: 我今年六十啊。
5: 六十啊。
10: 我大概用一组了，但讲我才剩五十。
5: 真的假？
10: 嘿。哦。
5: 厉害哦。
10: 哦，因为就迄班哦，啊，无只油啊，只抹了哦，结果人家问讲我是毋是输血输酸无啊，靠宝宝不干，两个啊，至少我买一个送你，啊，你我怎么看到？
5: 哦。
10: 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顶，明明就是讲朋友介钱也袂贵。
5: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搁较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则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未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诶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卖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

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今嘛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是规年冬天都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兴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一罐，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或者讲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互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乌到乌鬼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吼，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哈，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咧，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佮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缸。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
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

0: 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要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颔棍啊，老的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的，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价效。啊，不过咧，一罐咧，但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剩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嘞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小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多加一罐，3罐再多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马等来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你好，
0: 哎，一组，
2: 哎，
0: 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金你好，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两组
0: 来70线来，2组啦，这款表姐啦，来秦宇你好，
3: 一
0: 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4: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免惊老吼。咱的年岁是一个数字尔，咱若平常时拢有咧保养吼，咱会逐工拢水当当。希望甲我支持一下，吼，你大家愈来愈美丽，愈来愈水哈。来，这位是咱的金玉姐姐，你好。欸、啊，这边是做女儿霜。
3: 我一组啊，17号来哈。
4: 不要紧，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多谢你甲我支持吼，谢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丽青姐姐，你好哦。
5: 嘿、
4: 欸。哎、欸，啊，这边是做啦吼。
5: 我买2组。
4: 买2组。啊，这过去拢有咧帮咱一组吼，
5: 有咧，
4: 真正有够赞，是不是愈来愈水，愈来愈白，愈赞啦吼？感谢阿姐，多谢你哈，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阿姐谢谢你哦，感恩哈。啊，来，这位是咱这个哦，宝玲姐姐。
6: 你好。
4: 哎，宝玲姐妹一组女儿霜。
6: 买2组。
4: 买2组吼，哇，阿姐恁真正有够赞咧，这组吼真正好用，过来哦，恁这个价钱吼有够公道的对不？哦，多谢阿姐，多谢你，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阿姐谢谢你哦哈。来，有听到爸爸妈妈真正爱唱，爱赶紧唱哦哈。玉云姐哈，哎，玉云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多谢阿姐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咧，谢谢你哈，谢谢你哦。来，这位是咱这个阿英姐啊。
7: 喂，
4: 嘿，阿英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女儿霜啦哈。
7: 啊，
4: 你要买女儿霜哈？
7: 无啦，
4: 你要买别行哈？你等一下电话嘛，才挂嘞。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兰姐姐。
7: 哦，
4: 嘿，秀兰姐买一组女。

儿孙，好，感谢这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慢请挂嘞哈，阿这谢谢你哈。来，就是咱这个玉纯姐姐，嘿，不要紧张哈，多谢阿这讲听收，阿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有听到，这周哈女儿孙大家用料袂歹哦，大家真正拢会乌肉的哈，上吊是也介绍作。

0: 别哦。那这女儿双哈，一直以来哈，受到足侪人的欢迎。所以咧，爸爸，恁呐吼，平常时拢有咧保，无咧保养，斗阵买一撮，甲你的水母斗阵来保养。查甫拢爱保养啦吼，保养起来吼，你平常时吼，你有看到家己咧照镜时阵咧讲，哇，一阵啊了，你会讲哦，你撩粉。真正吼加足少诶，而且上重要是咱皮肤爱有水嫩吼，爱有迄种弹性，看起来吼，你会感觉讲，少年几啊岁，真正，尤其是即马冬天要到啊，一定爱赶紧来做保湿吼，做保湿，而且吼，定定伫外口咧晒日咧，会生乌斑诶啦，啊是讲会过敏诶，这個，你着用即组就对啊，用即组就是真正有够赞诶吼。来，金凤姐姐你好。喂，阿姐，买一组吼，多谢阿姐搞支持，电话嘛请挂咧吼，多谢你哦吼。来，阿哥来，这位是咱这个景贺大哥大嫂，你好。
1: 我要买一组。
0: 吼，安尼吼，到底来保养吼，到底来愈来愈水，啊，你电话嘛请挂咧哦吼。你等一下吼，谢谢姐姐，感恩你吼。来，这位是咱的秀兰姐，你好。
2: 你好。
0: 哎，秀兰姐买一组吼。
2: 嘿嘿
0: 好，多谢阿姐教阮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咧吼，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吼。阿姐爸爸妈妈，如果吼平常时吼，啊，咱要送后生查某囝啦，也就是讲姊妹啊伴，啊，知影讲啊，伊过来就是生日啦，啊，真正头壳有够甜，这要送啥？我跟你讲，这有够好诶，送这就对啊，计小公道，而且送这吼，真正吼，这算起来算大礼。好，伊安尼摸起来愈来愈水，分享一下哈。来，就是咱这个碧彩姐姐，你好，是玉林阿姐。
1: 哎，
0: 买一组哈，多谢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啊，电话蛮请挂的哈，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来，就是咱这个月信姐姐，你好。月信姐，来我接个卡哈，月信姐来我接个卡哈，所以吼一定爱给吼，冬天要到啊，你爱用这组，用这组吼，你也袂安尼吼，变变有当时咱面会好好无水分哦。只要你多喝开水以外，你真正就是爱来保养，大家都嘛是爱保养，才会愈来愈少年，是不是？来，月信姐姐你好哦。
1: 我爱一组，
0: 买一组吼，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啊，等下电话慢请挂咧，阿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碧彩姐，哎，
3: 我在拜山，我的修好。
0: 喂，碧彩姐，你等一下哈，等下吼，该接听一下哈。咱这爸爸妈妈电话爱继续卡，真正即马吼，唔捌用过开放一盒，吼，开放一罐，互恁体验。哦，你即马三罐拢总1980元，你去百货公司看卖啊，敢那一罐都唔呐1980元，咱是三罐哦，吼，咱是三罐吼。来，这位是咱的秀美姐姐，你好哦。
1: 买一组
0: 哈，多谢阿姐哈，到底来保养愈来愈水哈，你到电话慢请挂咧，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哈，来。季节交替哦，那这保湿真的很重要，什么拢买啦，只爱保湿的对吼。你脸部会干干的，会脱皮哈，你就是爱改保湿、改补水哈，唔通阁拖，愈拖吼，咱的尿粉就愈侪哈。来，啊，这位咱这个碧彩姐，
1: 对啊，我刚刚有订的啊，怎么他们又打你就说什么？
0: 啊、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因为电话较侪啦，拍死，你等一下哈，电话唔通挂哈。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哈，咱的保水很重要哈。秋冬到了，那皮肤哦，有当时啊，你若伤干，会熬生尿痕，过来哈，会好好哦脱皮这种，脱皮有当时啊，看起来真正足不舒服的。你就是一定爱给保水的对啊。咱来十月春女儿霜，真正每季的功效有很多，也当净白，也当紧致，和你舒缓，和你有弹力，过来有修护的效果。保湿的作用足重要，你会呢？这一定爱保湿哈，会当紧实饱满，和你脸部看起来哈，安尼巴甜啊巴甜，有水分的感觉哈。啊，我跟你讲，有的人吼认真吼，嘛咧抹胸部啊，你若感觉讲，无差啦，我都还佫经济还佫会当。我跟你讲，真正和你安尼吼，端一端的感觉。希望这爸爸妈妈真正一定吼啊，买一组，等于吼保养看嘛。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到亲像头前吼，迄几位阿姐一概拢买两组。哦，好，家己愈来愈水，阿买当吼上类上朋友安尼分享给大家，好的东西就是要分享。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吼把握这个机会哈，0800-009-119，阮伫线下继续服务哈。谢谢，先家接起来哈，感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多谢恁的听收。

0: 个歌
1: 啊，够未够啊？我听你唱歌，我赞。好，逐天拢水艳艳，你看嘛。
0: 呀，对，阮讲个水啊。
1: 哎呀，
0: 你讲诶，拜托诶。
1: 时间诶，
0: 我怎个安尼啊？个无水，个未看口诶。真正。
1: 老唱老唱。

0: 妈妈亲啊你，
1: 喂，妈你要不要亲啦？你到底哈？哦，我这阿叔吼，愈来愈安尼哦，跟阿叔吼够像的。
0: 哎呀，要爱学一个，
1: 啊，真的
0: 吼，学一个。
1: 安尼吼，你无好吼，都会嫁出去啊。
0: 哎呦，有影无影？
1: 真正，我尽量来甲你照相，看有啥物人。
0: 我要叫我高富帅嘞。

0: 奖的，鸡奖的，
1: 鸡奖啊，鸭奖嘞，阿俊，
0: 阿俊，给讲，
1: 好，给讲，
0: 给讲嘞，
1: 我想讲鸡奖，鸡奖啊啊啊，阿俊，
0: 啊，阿奖，阿奖，
1: 哎，拍死了，我今天吼较慢来，我咧衫想讲，皮皮哈。
0: 今日较无用，你收衫收啦较慢。
1: 嘿啦，收衫较慢啦。嘿，我想讲吼，俺都家用好势安尼啊。啊，伫远就听你唱歌，哦，够好听嘞，真的啊。啊，新家长姐吼，啊啊，现场的这阿公吼、阿姆啦、兄弟姊妹，大家好啦，大家好，跟你请安静，嘿，对，欢迎吼来跟咱这笑破人的
0: 笑破人的趣味。
1: 今仔日讲一些，咱要过来讲一个话题。哦，保证大家听到，心内一定会想讲，哎呦，啊，这以前我嘛捌安尼过啊，对不？
0: 有影无影？
1: 对啊，大家一定想讲是什么代志，对啊？就是讲以前的人吼，如果那是冤家吼，是真正足辛苦的代志。哎呦，即卖冤家吼，足方便的啦，手机也是提起来，哇，来一句一句，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安尼哦，安尼足简单的
0: 对
1: 吧？哎呀，啊，对方啊，那无回啊，不要紧，搁传一个，看到了为什么不回？看到现在不回啊，
0: 哈，不回啊，
1: 过来，搁无回。好，安尼我知影，然后就开始给封锁，
0: 封锁，
1: 删好友，
0: 删好友，
1: 退群组，
0: 退群组。哎呦，
1: 以前哪有这种代志呀？
0: 以前哪有这种代志？
1: 以前哪咧冤家吼，那嘛无手机啊啦。
0: 以前都嘛直接接啊。哎，
1: 哎呦，安尼是较唔好啦。
0: 较唔好，较唔好。
1: 以前无手机啊，嘛无来，连什么一支电话嘛无，所以吼，以前的人吼，若要冤家吼，都嘛靠啥吼？靠这支嘴而已啦，
0: 好累累的。
1: 而且哦，不是这普通的嘴哦，是一张吼，真正吼，会当穿片规整的这支嘴。
0: 啊，唔就放上头，
1: 真正是
0: 放上头。
1: 哇塞，放上头你也知啦。哎呦，我哩讲今仔日吼，哎呦，比讲今仔日冤家吼，迄隔壁吼，迄些什么阿嫂一句话啦，明仔载又找起个菜市啊吼，规菜市的人拢知影了了。哎呦，哦。哦，所以咧，你有人讲，你哪知？阿姨就讲，我听人讲的啊，听谁讲的？啊，别记啊，别记啊。
0: 都要动工，你个讲
1: 白啦。真正假动工足济啦。哦，你佫甲问讲吼，你听人讲啊，你有法度讲佮遮详细？阿姨就讲，因为我内底有加一挂话落去啊。哎
0: 呦，佮讲加料，
1: 佮讲加料落去啦。
0: 伤含伤含。
1: 所以以前的人啦，冤家吼，上大的特色就是安那怎？嘿，本来这代志吼，敢若有三分尔。敢
0: 若三分。哦，
1: 讲起来三分尔，一直传一直传，讲到尾变三十分。
0: 哎呦，直接讲加十分。
1: 安尼真唔好诶，安尼真唔好诶，真诶
0: 呢。讲了较早吼，你若是要冤家吼，真正咱拢爱靠厝边来做这新闻台
1: 啊，真的真的，对不？而
0: 且吼，较早的厝，咱较早住隔壁，他们的资讯咧传递速度有够紧的咧。
1: 有影呢，随在随在。
0: 这足厉害呢，对不？你若是甲厝边一冤家啊，第一听到的，唔是警察咯，
1: 唔是，
0: 是住在厝边的阿姨啊。
1: 哦，对。
0: 哎呦，啊，第二个知影咧。伫巷仔口卖菜迄个
1: 啊，卖菜卖菜，
0: 你唔知啊？

0: 啊，那是第三个嘞，
1: 像像像，
0: 伫市场卖鱼啊，
1: 哈，卖鱼啊呀，哎呦，
0: 到最后吼，便利啦，啊，就想讲啊，无咱去买些臭豆腐安尼，头颈一看你哦，哎，少年呢，今日心情敢那无外好哦，
1: 那就真正是笑话人，是连那臭豆腐蛮知
0: 呀，对啊，啊，你讲哎哈，啊，伊哪会知，对不？哈，你哪会知？你讲啊，无啦，我现在懵懵的啦。对不，我跟你讲啦，其实哦，一早就知影完整的剧情啦啦，对不？甚至吼，连你昨讲的都是旧的，伊拢会知影。
1: 啊，又又是旧了，
0: 大汉仔。对啊，所以较早的人上厉害是啥物？唔是冤家呢？
1: 啊，不是啥啦？
0: 对不？是冤家了，大家拢变成法官了。
1: 哦。
0: 那有厉害不？
1: 真正有厉
0: 害。对不？啊，对不？这边是咧讲啦。我感觉不是他不对啦，这边去咧讲，嗯，我感觉两个咧较怕哦，对不？啊，搁有一个上恐怖的哦，上恐怖啥啦？就是上恐怖迄个，就是其实两个都有问题啦，会叫人上厉害，对不？因为伊根本就无咧管上对上唔对，伊干那管哎。你两个这两个冤家，敢有较新的消息给你？
1: 哦，是安尼哦，
0: 对无？
1: 其实这个人第三个是较圆滑啦，你两个拢有问题啊，卖个冤家啊啦，
0: 赶
1: 紧劝好啦，安尼对无？
0: 得罪安尼啦。
1: 讲真实，以前的吼做查某人啊，你冤家吼，我跟你讲吼，真正是有一套的呢，
0: 有一套。
1: 尤其是吼两个查某吼，真正互看不顺眼哈，表面上都说客气，看得见。啊哈，吃饱呗！啊，
0: 迄个
1: 人讲，啊，吃饱啊，啊，最近好无？嗯，还好啦。
0: 婆婆啦，
1: 看起来感情感情好着，心内底吼，开始咧吼，真正，你上好卖阁甲我假讲话啊，真正。所以以前吼。人骂人，无一定吼直接安尼骂哦，有可能吼一句话吼，都互恁安尼气鬼
0: 啊！哎呦，真困袂起安尼哦，
1: 真正有影。哎呦喂，比如讲，伊讲，哎呦，我哪会甲你比啦？表面吼拢甲你娱乐啦，其实伊心内是讲吼，你要怎样就怎样，我懒得理你。
0: 哎呦，恁娘无啥物插理啦。
1: 哎呦，真正有影哦，哎。佫有讲一句足经典的代志，讲无啦，我吼这个人吼啊，即无吼甚物吼，无甚物才调啦吼，啊，袂晓讲话啦，听起来足谦虚的对无？其实吼，伊一句话就开始吼啊，有些吼无亲像一挂人吼，啊，你讲话吼无经过大脑，
0: 哎呦，
1: 你家己假设啦，
0: 真安尼，
1: 假设啦，所以有要求过咯，这种人才是真真正正厉害哦，你敢知影？迄嘴吼啊，阿未吼，家己拢阿未开吼，啊无在调啊吼，啊结果讲一句话吼，完全吼为遐提刀安尼家己刺落去，迄种感觉，哦，迄种才有恐怖，有可能硬硬细细吼，就受不了诶，我嘛足惊迄种人。
0: 真的啦，查甫人冤家是安尼，对不？啊，那是查甫人较早是安那冤家，
1: 啊那，
0: 对，较简单，
1: 啊那简单。
0: 一开始吼，你讲啥啦？我讲你安怎啦？
1: 哦，
0: 来啊，你讲一摆啊！我讲你是安怎了吗？对不？查甫人就是安尼啊，
1: 过来咧，两
0: 个人就徛咧遐亲哦，亲五分钟，安尼亲哦，对不？亲到尾啊，最后其中一个讲。啊好啦好啦好啦，刷刷去啦刷刷去啦。
1: 哦。
0: 然后迄个讲，啊好啦好啦好啦，刷啦刷啦刷刷刷，两人就走啊。
1: 哦。
0: 你看看卖啊嘞，查甫人的战争，安就刷了。
1: 哦。
0: 对不？啊，不过嘞，上恐怖是啥？
1: 安那？
0: 就是你回去厝的，
1: 啊，
0: 回去厝了，某会甲你问哦。
1: 问安那？
0: 哎呦，啊你敢冤家吼？
1: 哎呀，无啊。
0: 无啦，真的无吗？
1: 哦。
0: 真的无啦。
1: 哦。
0: 我的面来遮臭。哇，天气较热呢。
1: 我去晒下太阳。
0: 嘿啦，天气较热啦。哎呦，你衫内破去啊！
1: 哎呦，真的吼。
0: 哦，啊，就无细腻啦。
1: 无细腻去搞掉的啦。
0: 搞掉嘿啦。
1: 哎呦。
0: 啊，你手怎奈红红？哦，啊，这都蠓啊加的啦。
1: 哎呦，去只大大只蠓啊加掉啦。
0: 哎，对，啊，过来嘞，我来甲看一下。
1: 嘿。
0: 今麦是安那？啊！你当恁祖妈是三岁囡仔呢？
1: 哦，
0: 啊，所以吼，甲你讲，查甫人唔是唔惊某啦，查甫人吼，只是惊讲某知家己在外面输啊，无面子啦。
1: 笑破人，所以这得搁你面子哦。

0: 迄无上惊家己翁婿伫外口跟人冤家啦，上好拢莫冤家啦。
1: 对对对。
0: 哎呦，拜托一个以前的人哦，冤家吼，我是感觉一个足好笑的代志，就是讲哦。啊，冤家归冤家，啊，饭嘛是爱嚼饱，
1: 对不？
0: 啊，有的人吼，可你甲恁翁吼冤家要离婚啊，啊，以后敢真正拢袂甲你讲话吗？对不对？嘛是爱讲吧，日子嘛是爱过啊。
1: 是爱过。
0: 啊，我跟你讲啊，结果吼，半点钟了，巴肚在枵啊，啊，翁就开始在问啊。物件有物件无？冰箱敢有物件通食？
1: 哎呦，
0: 哦。啊，有啊，吼、哦，差五分钟才甲饮啦，袂爽啦，吼、哦，有啊，吼、哦，有哦，啊，帮我烫一下，帮我烫一下，啊，你唔是要甲我讲话，我都爱佮你烫饭哦，哎哎、欸，所以啊，我若有讲话，我只是讲，问有饭无，巴肚枵安尼尔，我若有甲你讲话，
1: 对无，
0: 啊，这就是翁仔某啊，对无，啊，想想着以前的人吼，感情吼，冤家吼。是真差啦，但是日子嘛是爱好好啊过啊，
1: 对无？
0: 对哦，啊，人嘴咧讲啦吼，啊，即世人吼，啊，上过后悔就是嫁好你啦，有无？定定做某拢讲即句话。
1: 对对对对，
0: 啊，嫁工吼会再过问讲，啊，你今仔有赚钱无？吼，这叫做吼嘴硬心软。
1: 哎呦，莫怪啦，所以吼，我即摆甲回头想起来吼。我感觉较早的人吼，虽然讲因无用手机啊，吼，啊，不过因的生活咧，颠倒靠人情味，
0: 真的
1: 啊，对不？
0: 对
1: 啊，无像即摆咧冤家啦，啊，一个封锁，就煞了，
0: 找无人啊，
1: 就找无人啊，
0: 就真正安尼无完嘞，
1: 对啊，啊，你看，啊，若是较早咧冤家咧，咱过一工啊吼，咱伫巷仔口嘛是用拄会着啦，
0: 对咩？
1: 对不？所以呢，你总无可能去封锁几条巷仔口吧？
0: 哎呦，哎呦，
1: 无可能嘛，对吧？
0: 可能啊，
1: 所以最后嘛是着爱坐落啊，
0: 对
1: 啦，对不？啊，好啦好啦，啊无长个代志哦，啊无就安尼煞啦，
0: 好，真的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啊无食饱未？
0: 哦，
1: 啊未啦，好啦，行啦，来食面啦，
0: 哎，对啊，你看嘛，
1: 对不？
0: 是不是安尼就好啊？
1: 对啊，啊结果迄面一碗食了了，哎，两人够好啊，
0: 对，
1: 这就是较早。对不？人跟人之间吼，虽然讲有摩擦，啊，不过咧嘛是有机会会当重新来讲话。
0: 安尼才对。
1: 对不？无像即卖呢，
0: 哎，
1: 一句话讲唔对啊，先给你截图，对不？啊，隔两句话你佫讲唔对，给你录音。
0: 哎呦。
1: 第三句佫唔对，来传群组，让大家知
0: 啊。哎呦。
1: 对不？
0: 这种代志唔好做。
1: 对啊。所以最后吼，大家就会直接看，哎呦，哎，一句话什么意思啊？对不？哎呀，较早哪有这么麻烦，这么复杂，对不？拜托。哦，
0: 所以今麦未使提啊吼，赖面顶哦，冤家娘子来给你截图，哦，发给大家看。哎呦，爱说你哦，爱说你啊！以前人真正加做人情味的哦，你敢知？所以吼，我常常感觉吼，时代一直在进步。
1: 嗯。
0: 哦，以前冤家是靠嘴，
1: 啊，
0: 今麦冤家靠手机啊，
1: 不用靠手机啊。
0: 以前爱用传话，哦，
1: 啊，
0: 今麦吼，安尼吼，啊，就会走去。人的厝内底吼，啊，即马拢唔免走啊，
1: 即马拢免走，
0: 拢唔免走
1: 吼，
0: 即马吼都用一个群组吼，三秒钟全世界拢知影，
1: 无唔对，
0: 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无不管，但是吼，咱讲真是，咱只要吼人有感情，难免拢有摩擦嘛，翁仔某会冤家，兄弟姊妹嘛会冤家啊，朋友更加会冤家，
1: 无唔对，无唔对，
0: 重要的是安怎，就是气那消。卖一直气伫个心肝内啦。
1: 哎呦，这句话实在。
0: 真的啊，有当时啊，一句话讲啊，好啊啦，算啊啦，啊，比你吼安尼赢一百句话，佫较有价值啦。
1: 嗯，对。唔
0: 免逐项代志吼，拢伫遐计较。
1: 对。
0: 就像伊讲，今仔来食面，哦，一下就好啊嘛。
1: 食了就好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吼，真正咱做人吼，嘴唔通伤硬。
1: 嗯，无唔对，无唔对。
0: 嘴难硬哦。心肝都爱放我较软诶，
1: 哦，
0: 啊吼爱讲吼较重感情诶代志啊，感情吼讲真实咧，唔通安尼真真正正吼讲话术就煞。
1: 对啊。
0: 你敢知？咱诶感情是安尼咧，敢若袂输咧赤碰色共款，一针一线安尼甲伊赤赤赤，赤碰色爱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赤一领衫。
1: 无唔对。
0: 但是若咧袂爽诶时阵，赤碰色唔免几分钟。
1: 哎呦，迄赤诶一领就开安尼。
0: 虾米都拢无安尼。
1: 对啊对啊。
0: 爱珍惜啦。
1: 爱珍惜，真爱珍惜。哦，
0: 爱珍惜啦吼。好啦，啊今仔笑破人嘴就讲到这啦。好啦，今仔倒来煮饭啊啦。
1: 倒来倒来倒来。
0: 我咧摆过来，
1: 衫还袂洗咧。
0: 哎呦，无人甲你洗啦，免烦恼啦，吼。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真正都要珍惜感情，无论什么感情来的时候不容易啊，
1: 没有错，
0: 不能这样轻松，就这样大家都要切切的，
1: 千万不要这样，
0: 真的，刚才我说的切碰这件事真的做得到你的吧，
1: 真的有
0: 道理，交什么人都一样，朋友情啊，什么兄弟姊妹情啊，还是翁仔某之间的情，真正咧恰碰说，真正咧恰足久的
1: 啊，哦，
0: 得来不易啊，若要拆掉的时阵足紧的，哦，要珍惜哈。好，咱家爸爸妈妈赶快来回娘家抽大奖，
1: 来来来，
0: 今仔又着我来画田。
1: 咁好，你来
0: 洗
1: 啦！
0: 哦，我来洗嘛。
1: 你来
0: 洗
1: 啦！
0: 哦，好啊，好啦，好，安尼你来麻烦些老师洗落去。
1: 我来填哈，来胖嘞。嗯，哎呦，五秒，四、三、二、一，停。哎呦，
0: 新北市、
1: 哦、竹北哦，
0: 竹北
1: 桂花节，
0: 桂花姐姐有听到无？
1: 桂花姐，
0: 你家己去还无？
1: 桂花节哦，桂花节，都在台北的桂花节哈，台北桂花节，来电话莫三嘛是271的哦，桂花节，
0: 来了，
1: 水水水，
0: 桂花节，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0: 阿姐，好，我今日给你洗了呀哈，
1: 这个真的
0: 洗了呀，来，
1: 恭喜啊，桂花姐，你来看，还好你有看。
0: 来哟、哦、来哟、哦，今日哦，大奖！
1: 啊，玉姐是好了吗？桂花姐一个是点歌，一点点一点说啥？刚刚拉你来，哎、我感觉你爱去买乐透，
0: 你为什么？收蛤蟆啦！
1: 真正我看好，我感觉你家运回乐透，
0: 连三嘞，
1: 连做三工嘞！
0: 哎呀，桂花姐恭喜你啊！
1: 恭喜桂花姐啊！谢谢
0: 桂花姐，谢谢
1: 恭喜
0: 你，恭喜你！哎，真正我嘛，感觉讲
1: 个
0: 你
1: 做
0: 真
1: 呀呢，收蛤蟆
0: 呢！哇，真正哈，真正赞！
1: 好，你安尼把所有的运气都用在大家身上，
0: 哇，真的。把所有的哈跟大家分享，
1: 哎呀，那厉害
0: 哈！谢谢啊，我今天来被乐透，
1: 这根本不可能啊！
0: 今天连三呢，我跟你们这惊讶，
1: 那奇怪
0: 啊！恭喜啦，恭喜你哈！好，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支持，跟您陪伴您哈！啊，给我们玉线的电话抄起来哈！谢谢大家，
1: 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马上加来哦，好，来抄 QR code 嘛。是哦，哎，记得你有任何的需求，落来当靠好滚哦。啊，那无事，家你回，你要稍等我一下。好、哦，稍等我一下，我一定给你回电话。
0: 好、哦，
1: 所以不要急，不要急哈、哦。啊，那今天找无我的话，你买张卡电话去客服，讲要找我。
0: 嘿，
1: 啊，你我嘛是一定会给你回哦。好、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档啊，谢谢。
0: 感谢大家哈，预先的电话该抄起来哦哈、哦。有需要时阵支持者，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啊，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哦，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 0933八二六一三三，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希望我今天的节目，恁大家拢有当介意，感恩恁大家哦吼！来，后一行更加好看，就是咱大家做吉他的
1: 偶像回来了。
0: 对，偶像，咱的欧巴荣哥，
1: 够咱的小琪姐，
0: 继续给看落去，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3: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咱来听《雨伞卡》，这是咱台北的大安区的任妈妈啊，任奶奶啦，哈，雪梅阿姨所点播的歌曲《雨伞卡》，邀请朋友做欣赏，拍破。

0: 好，谢谢，感谢，多谢咱全国乡亲好朋友哈。啊，今仔日是这个
1: 年
0: 假，中秋过了的拜日啦，哈，不过今仔还佫休困呢。
1: 今仔日年假。
0: 哦，这伊也歹。为
1: 甚物？因为佫昨个教师节嘛。
0: 哦，教师节也无咧放假。
1: 啊，咪伊就是即个拢连起来，连放的一假，就是放迄个中秋节吼，啊，佮周六日佮播迄个教师节。
0: 哦，一般来讲。

0: 教师节是无全国放假，教师节这个这个，教师节啊，老师。
1: 即摆就古在人开心的啊，因为感觉讲啊，即摆拜六啊，佫拄着假日，啊，无佫甲刷过去，佫甲连过去安尼。
0: 中秋是拜五嘛吼？
1: 中秋拜五对。
0: 对，拜五啊拜啊拜六礼拜本来就要拜爱放假嘛。
1: 对，啊，但是不卡不卡，伫个星期天伊就是教师节，所以就甲人报一
0: 工。拜今仔日叫教师节啦。
1: 给那教师节哈，
0: 对啦，给那教师节，
1: 给那礼拜礼告。
0: 老师老师加辛苦啦，老师辛、老师辛苦，老师放假，囡仔嘛放假，囡仔放假，父母嘛放假，所以全国大放假咧啦，对吧？大家拢做放假。
1: 哎、欸，啊，咱来上班呢。
0: 啊，咱上班是咱是服务业吧，咱服务服务观众，
1: 电视界咱无做。伊爱想咱，伊爱想咱，伊会想咱啦。
0: 咱大家嘛咧做，中秋冬工嘛咧做啊，
1: 对吧？这是全年无休的啦。
0: 全年无休的是啊。
1: 全年无休。
0: 你是讲全年有去有去啊？
1: 全年无休，
0: 我是规年冬天无休困的啦，对吧？你要讲迄，你讲讲好清楚啦。你讲是讲你甲全年是有代言啦，是安那？
1: 全年无休啦。
0: 年年那读做台语读做年啦。
1: 哦，全年全年无休啦。
0: 对啊，无。哎啦，规年无休困的啦，咱这吼，这个24小时啦，电视拍开拢爱有啦，这袂使有。
1: 那算特许行业啦。
0: 嘛不是什么特许行业
1: 啦。我不是特种的哦，我不是特种。
0: 特种你是无资格，咱只来讲。
1: 有虾。
0: 特许行业是安尼，
1: 咱这。行啦，行啦，特种有迄个啊，奥利桑的特别爱这种，你唔知影，你唔知影。拜托
0: 的，我是讲你是无资格哦，你一个良家妇女，你气质高雅，你无适合啦。
1: 那你硬
0: 要家己，
1: 那会使，那你就是
0: 硬要家己倒
1: 转。因为我头在讲，你的意思不是讲哦，你阿婶好不好？迄老杂毛啊，就没有人要看你啊。
0: 是咱职业无分贵贱啦，咱不管安怎，就是来当安尼，或者这心肝善良吼，卖做歹哦，用什么上什么职业赚什么钱。
1: 我们不要紧，拢不要紧。
0: 会来，咱嘛不当讲。
1: 会当饲家己，啊不造成这个社会
0: 对，
1: 这个负担。
0: 对，是因为你价值观无同款，咱袂当用家己个人的观点去判断所有的代志。
1: 是啊，正确啊。啊，
0: 像即摆这个时阵啊，应该马仔正常上班啊嘛
1: 吼。
0: 哦，大家应该就熟熟啊，都等于家己的工作岗位啊吼。所以即摆听讲有真侪所在咧塞车啦。
1: 啊，昨天就塞假咧。
0: 昨因为有个人提早，即摆吼，即摆有个人的预判嘛，比如讲中秋是顶礼拜拜五开始放嘛，有的拜四就开始出门啊，拜四下班就开始出门啊。啊，昨天人想讲。拜四下班五六点啊出门一定足塞的，所以我迄阵冇出门，我就差不多十一二点我才来出门。
1: 嘿，歹势，大家拢安尼想。
0: 哎，对，啊，你的预判跟他的预判都一样。
1: 对呀。
0: 啊，所以大家拢去高速公路集合哇。
1: 啊，礼拜嘛，塞假哦，塞假。通常你爱用两倍以上的时间等于到厝。
0: 对。
1: 嘿，嘛是大家嘛是讲啊，明仔载小姐，咱今仔提早一工回来，未塞车，过来吼，提早一工回来，比如讲，伊是伫台北咧上班的，啊，等于南部，哎，提早回来一工啊，好好休困，哇，明仔载佫休困一下，通来上班，结果大家想的拢同款。
0: 哎，啊，这就是讲有当你想的佮伊想的同款的时阵哦，都会变作大家会倒倒做伙啦吼，啊，倒倒做伙就大家咧。高速公路顶管就停车会啊，停在一起啊，那大型停车场啊，啊这嘛无多，这拄着啊，较有耐心嘞，啊车顶爱准备一挂放药方便嘞吼，方便来到处施工啊，是不是？
1: 这真正，我昨昏是讲
0: 啊，你真正有放了呀？
1: 不是，昨昏迄落紧嘛吼，啊我想讲啊，插落来清水，
0: 哦，你昨昏有紧
1: 休息站嘛，结果。要插落时阵，我想哦，阿姐来搭车，我就往那等一下。结果唔是啦，是休息站，伊我都停入面，拢
0: 接出来
1: 到高速公路上啊啦。
0: 哇，所以你怎啊禁掉咧？
1: 迄个时阵我较紧的快胖，胖过，等下厝好，等下厝，我就看迄个导航有无？厝搁差不多20分嘛，20分可以啦。这个你每个等
0: 下。卡夹咧，对啦吼，夹作案咧。
1: 迄个安全带有无？那锁个架，哦，放卡链，搁一支手伸入去，伸入去，甲吐我出来，伊都袂锁着个。
0: 所以旅游就是啊，旅游就是较难免会有即款，尤其是咱伫个国内旅游啦吼。国内旅游咱就是，因为你休困，我嘛休困，你佚佗我嘛佚佗，大家做佚佗就难免较有即款是小客小谈的这个问题。啊，不过那这讲到佚佗吼，足侪观众朋友拢输底啊，你甲我讲。该啊！你嘛足久无招佚佗啊！你嘛来买招一下佚佗嘞吼。所以啊，今仔吼，这个叫做今仔个这个节目就开始啊，要来啊宣布一件好消息哈！来看咧，大家对我行来。好，阿 拜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影讲啊，
1: 就是要来去，
0: 要来佚佗啊，
1: 要来玩玩。
0: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这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主持人作为参与哦，唔是加一两个啦吼，嘛唔是加阮两个吼。反正即马目前就是啊，这个先甲这个要去对。要去对佚佗先甲定落，啊，啥物人要去啊？真侪人要去，啊，我咧员工会嘛会去，啊，所以我嘛即当作员工的旅游同款吼。啊，不过咧，咱选择一个啊，即个好的气候，哦，好的气候啊，出去佚佗哦，爱轻松，哦，咱伫个决定伫个即个十二月，哦，十二月
1: 九号到十三号，
0: 十二月七九、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啊，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如果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
1: 五天
0: ，啊，要去对咧，啊，要去对吼，即要去甲咱诶，迄阵台湾开始寒嘛吼，台湾开始寒，咱有诶啊，想讲要来个比较较气候，佮
1: 较烧热
0: 诶所在吼，要带恁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即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恁讲，即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诶水哦，而且吼，伊诶即个开诶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对佚佗
1: 咧。
0: 较侪钱，还是去澳洲、美国吼，咱即去遐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暝，全程拢总住五千级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1: 哦，中越
0: 是这里叫做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侪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哦，然后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哦，这个山茶半岛足水哦，足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哦，迄搭遐植物足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1: 狗
0: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不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不共款吼。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个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1: 美西沙滩足水耶！
0: 有够水耶吼，迄个所在，
1: 世界有名
0: 吼。啊，过来，咱就入去甲市内，哦，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吼。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咧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因的情人散步的所在，迄暗时啊吼够水。
1: 真
0: 正哦，暗时啊，
1: 夜游很棒哦。
0: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当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当地啊啊，这里这老红伯伯啊吼，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上面所在，咱可以去一条这五行山、五行山啊，或者五行山啊。这个五行山吼，这是有五座石灰形，对，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就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大寺、清心寺、佮有灵云寺、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1: 哦，
0: 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啊，对，啊，够咱够带恁去哦，啊，越南的这个超级市场哦，超市，越南上大、上齐全哦，所有的盘手咧拢在遐，你绝对买甲挡袂掉啦。诶，越南有诶物件最好食，你像越南的这个腰果啦、山药干啦、黄奶干啦，吼，啊，椰子啦，啥物拢
1: 做，
0: 咖啡啦，咖啡啦，夏威夷果，非常水。啊，佮咱那个带大家去吼，耍这个哦，这足足趣味的，坐碗公船呐。
1: 这站哦，哎，这龟仙窟都落落哦。
0: 没有，伊个船夫会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一直洗安吼，哦，这是。
1: 哎，就个碰碰车咩？碰一个。
0: 咱来去嘉南岛，这是伫个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1: 惠安顶的所在哦，
0: 伊家己底下摇，啊，你若两个人，你去摇到戆。 欸、当然咱
1: 就交代，胖了就完，胖了对吧？
0: 咱有甲交代讲，若较加油，咱就加油；就啊，较唔加油，咱就要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啊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说以前是即个叫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古足古早。

0: 大城市啊，伫十六世纪的时阵啊，啊，这里、個、啊，这個、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宅厝，嗯，这是也惠安这所在证明于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个散步，你那像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嘞。灯笼夜景遐吼，伊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仔看到咱拄仔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
1: 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啊，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哦，
0: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两百到五百无同，到800无，到万，到千二都无管。哦，迄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来。
0: 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啊，因为你规路看，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内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甲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哦，啊，足侪人拢伫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有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佮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佮会看表演哦，哦，当内底佮有这表演，啊，佮有像你啉迄个啤酒哦，内底有迄个。
1: 啊，咱有看无？咱有看表演
0: 无？有啊，咱安排拢会看表演啦。
1: 哦，安尼赞哦。
0: 哦，拢会讲诶，看表演，啊，佮有嘛有一讲。当然，你若加升这个有这乐园的，你买单去升迄那像云霄飞车啊、过山车。迄过山车是安尼，伊伫个云雾森林内底穿梭，唔是一般的过山车鸟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干美西沙滩。美西沙滩这吼，你一望无际。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迄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啊！
1: 30公里，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当作一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那像迄。就那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迄同款的迄个型就对吧？哈，
1: 大概夏威夷，伊咪大概迄个比基尼甲穿起来。
0: 哎，当然你若加阿尚，咱是买啦，哈，咱买，伊平日唔在人报警讲的。
1: 阿尚嘛有穿比基尼的管理好无？
0: 阿尚，
1: 你有看到迄个外国的无？迄足济拢吼，迄个安尼嘛是咧穿
0: 咯吼。你穿啦，你穿。
1: 我是可能较无法懂。
0: 你穿啦，吼，阿姐吼，这个咱啊去。啊，这里有这岘港的粉红大教堂哦，也不免这岘港大教堂，这是差不多103年前法国人起的啊，这规栋粉红，而且哥德式的建筑啊，那一定管有一只这个公鸡啊，公鸡的象征上面的法国高卢雄鸡啦啊，所以有人讲粉红教堂嘛，有人讲就有这鸡教堂啦哈，因为规栋拢粉红，而且足侪人去到遐拢会翕几张啊，上多等于做纪念。啊，重点是讲
1: 哦，你若要结婚，你带来这嘛袂歹哦。
0: 这边规个行程哦，安排起来哈。会使讲是非常的充实哦，啊，介绍嘛无贵啊，就是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啊，主要是阮公司有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号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月十二月初九。12月初9吼，就是一还佫两个月时间吼，所以赶紧的，伊咧
1: 啊，两早甲你的日期切
0: 对啊，伊个机会有限吼，咱啊紧甲机会紧摕落来，啊摕落来了吼，啊咱再来安排看要过来刷去要哪接送的问题，你若无了解，敲23364567，啊问啊，阮的工作人员吼，阮有一个专门的人会处理这个代志
1: 吼，加油，
0: 对，啊再家己恁再家己敲。啊，除了我这段以外吼，其他的时段嘛会甲大家做说明啊，其他时段也都会跟大家报告吼，也讲咱的即摆要去啊，这个越南佚佗的代志吼，这个所在吼，食大拢足好个，足清气个，你免烦恼讲，哎，越南咩唔知足落后个，足高级个，哦，真高级哈，请大家用用哈。好，以上这个咱的
1: 这个，
0: 好，大家对我今日这个啊，甲大家报告哈，过来刷去，咱来看一段顶礼拜啊，9月24日咱的这个叫做庙口， 啊，伫庙口甲咱的这个乡亲朋友做伙，咱的庙口好声音符合你这段来，听不听？
2: 好，我们符合你所有的。

说啊，这个能够在中秋节的前夕，能够跟大家在在这边唱歌，唱歌好聆听，我感觉这是够人真聆听，很开心可以有这么多的乡亲朋友来唱歌。但是这个要感谢我们的阿丽里长。

明仔就是中秋节啊，所以我有准备几首啊，甲中秋节小可较有关系的歌。啊，这首歌你应该拢捌听过，啊，会晓唱啊，都要走，跟我做伙唱好无？来，老师音乐甲走落去。

0: 哇，这做老嘅咧哈，啊，这中秋嘅正一天啦哈，啊，当然观众朋友讲啊，
1: 来，拢无来阮请。
0: 后抓是要去队伍，我甲恁报过，十月十六吼，十月十六拄好拜五，拜五咱有一场伫咧这个啊，咱嘅上十里办公室嘅正对面啊，上十里标这个至善路150号哈，啊，伫咱嘅啊。上十里哈，西屯区至善路150号哈，咱伫这个办公室的对面有一个广场，咱伫遐举办咱的庙口好声音。10月16号星期五，再欢迎咱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做伙来现场来闹热一下哈。好，过来咱的这礼拜台湾新闻播什么人呢？来看卖什么人来？哎，台湾新闻播什么人？
2: 蔡佳麟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0: 然后段一出来叫郭德纲，一天八次，身体作用，
3: 什么
0: 一夜八次？
3: 你跳翻你心中唔知咩啦？
0: 听讲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3: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0: 无可能。
3: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心酸？
4: 摆摊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5: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4: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底下讲好不好？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文，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这礼拜蔡佳麟啦哈，啊蔡佳麟这歌唱歌是较喜欢真好唱哈，所以咱这礼拜来看下这个精彩内容是啥物哈。好，咱咧今仔日咧这个报道好新闻，首先要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昨咱的亚运会啊，咱啊台湾参加亚运吼，已经嘛真久啊。顶一摆伫个亚运的田径场顶管的对啦，田径就是即个有这运动场顶管啊，走的啦、跳的，即条做田径啦吼。啊，是讲这個铅球、标枪这条都拢是田径哈。这径就是走的，啊田赛就是这個、有一挂这个丢掷的项目啊。60年啊，咱台湾顶一摆伫个田径场上摕金牌，什么人呢？60年前，1966年，十项全能吴阿明先生，吴阿明先生。就十项全能的金牌，以前尾啊十项全能啊，杨传广嘛捌得过迄个奥运的银牌，啊较早某一个说李福恩，某一个说古金水，吼，因这拢是较早田径名将，但是拢无摕到金牌，亚运拢无摕到金牌。今年啊，咱的这个亚运会啊，咱有一个少年家，叫做傅兆璇呐，哦，伊是比赛做一项跳高。跳高这是无有够无简单嘞，咱台湾我伫个亚运都会摕跳高的冠军呐、啊，啊，昨吼跳过2米25，2米25哈，两公尺。
1: 跳外悬呐。
0: 哦，跳多悬嘞，不过吼，跳高每一摆吼，一比赛的迄种现场状况拢无共。
1: 无共款，无一定大概拢跳安尼。
0: 其实嘛有人甲伊共款跳过2米25，但是因为伊伫个2米22迄摆吼，迄摆伊头一日就跳过。啊！唔过，甲伊赶快跳过2米25咧，第二摆才跳过，伊就因为安尼些微的这差距啊、虽然白白拢有跳过2米25，但是哦，因尾啊，佫有挑战2米28，啊，唔过因两个拢无跳过，所以尾啊，就是咱的傅兆璇摕到这块金牌，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哦。我是感觉讲吼，这边咱台湾感觉起来吼，金牌敢那吼有来了有较晚少看，有较少淡薄啊。咱希望讲未来这几天的时间啊。咱台湾的这中华代表队，咱阁摕到更加侪这个金牌都倒来哦，因为三块金牌啊嘛，一块是迄个软式网球，另外一块嘛足无简单啊，迄就是蝶式，200公尺的蝶式，咱迄个蝶网，台湾蝶网，迄个足厉害。日本的游泳，中国游泳足强的呢，咱竟然台湾囡仔我都伫迄个蝶式的比赛底摕亚运的金牌倒来，迄块嘛是咱中华民国的史上。将来唔捌人查甫的啦吼，伫个即个游泳的项目摕过金牌，哦，迄个足厉害，我非常的钦佩。查甫伫个1998年捌有一个查甫，叫蔡淑敏啦，啥物人捌摕过一块金牌，但是这查甫从来唔捌人摕过，即边人台湾人破足一个纪录，哦，即个60年啊唔捌摕过金牌，跳高从来唔捌摕过啦，加十项全能摕过一摆尔，吼，这对台湾来讲是一

0: 种真大的鼓励。只要咱若好好训练，咱的选手虽然讲咱台湾呢，啊，对了，这可能咱的运动天赋无像讲外国人遐尼好，但咱好好训练，伫个真侪项目内底，咱嘛是有机会。像拄只咱要上节目之前啊，咱的林昀儒甲这个大陆的球王，哦，这个乒乓球的球王林思栋，哦，因两个伫遐比赛，七战四胜的嘛，结果林昀儒前两局就胜赢。吼，气势足好。尾啊，第三局、第四局叫对方扳平，尾啊，第五局、第六局佫各赢一局，一直战到第七局。
1: 嗯。
0: 结果第七局啊输去，啊输去了，结果即摆就摕铜牌，摕第三名。啊，咱林昀儒嘛是咱台湾家己培养出来选手，即摆嘛拢伫咧国际上咧拍职业赛哈。好，过来刷去，咱要来看这个正式中华民国历史。吼，这是啊，咱有足济代志吼，面对着。国际的形势也好啦吼，啊，国内政治的氛围也好，因为阮以前阮迄个年代读册是拢是正规的，因就讲啊，反正咱就是中华民国嘛。因为咱以前咧讲，今年你是要中华民国几年吼？
1: 嗯。
0: 你若咧讲时间日子的话啦，比如讲以前民国六七十年时啦，吼，伊是要等到民国一百年哦，有无？
1: 迄阵拢
0: 以前拢讲要等到民国一百年哦，对，以前拢安尼讲。民国一百年的意思是讲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结果即马目前你即马已经民国一百十五年啊，已经百外年啊，对不对吼？所以这基本上，咱面对着这历史的时候，咱嘛卖讲回避它了吼。哦，咱
1: 因为它事实存在，
0: 事实的存在啊，对吧？啊，咱即马目前咱的国名嘛，叫做中华民国啊。哦，啊，咱伫咧台湾这块土地，还佫偏哦金门马祖，这属于咱的管辖的范围，所以。咱嘛卖讲哦，即个刻意要去回避即个部分，我感觉回避是嘛无啥物意思。因為你即马甲国外建交，你有宪法嘛？你的宪法内底就是你的国家的名，就是啊，无你改名，啊你改名，阿强迄边佫袂答应伊，你何做中华民国伊也袂甲你拍呢？你何改名，伊反正就甲你冤家啊。所以咱就是讲爱去面对着足侪啊，即、這个国内外的政治现实。所以咱要安怎，互咱即块土地安全，就是大家爱共同。找出一个办法出来，让咱台湾这块土地会当甲大家和平相处，啊，慢慢，让美国嘛讲，看咱有一个目的吼，啊，让大陆那边啊嘛唔敢，也袂敢讲，这是咱强化咱家己自身的力量。像即摆咱你看，咱的晶片才厉害，咱的高科技才厉害，对吧？有遐足侪国家，那无咱也无晶片，所以因的国家袂顶袂当，对吧？迄就是咱的材料嘛吼，所以这吼嘛是确实属实的吼。好，过来说下去，最近的景气吼，外热内冷，外热内冷是讲。咱的外销足强的啦，因咱足侪高科技的物件拢外销出去嘛。哦，你除了讲晶片以外嘛，足侪物件，你看咱全世界做卡车做上大，咱台湾的，哦，有足侪，咱有足侪世界第一的产业呢。不过外销大家高科技赚足侪钱，但一般民众你甲问起来，哦，大家拢艰苦济寡。哦，即摆听讲吼，五栋以下的消费车拢卖袂叮当，因为这小货车拢啥物人会使？小企业主啊。
1: 啊，即马无用到啊！
0: 唔是伊的车啦，无歹伊就唔敢换，
1: 对啊，
0: 伊唔敢换，因为
1: 无迄个立即需要。
0: 大行贵啦，哦，大行贵吼，即有诶车本来要报废，要换新诶嘛唔敢换，因为。
1: 修理你啊，
0: 民众诶感受就是讲哦，咱诶生活确实无较改善啦，哦，尤其是坦白讲，像阮即行业上明显，阮即行业以前十几年前上蓬勃时阵，卖啥物人就卖较烧手，即马无共款啦，即马是。做者观众朋友拢算啊，即个月爱开偌济钱啊，即爱开偌济，遐开偌济，拢会去算，因迄种算退休金嘛，迄种咱生活的所费啊。囡仔也无安那济，咱要安那，卖讲囡仔，互咱只有囡仔就无互咱，反正倒来退咧，对吧？你爱烦恼济，所以这就是讲，大家爱共同去体会到这个生活的艰苦吼。啊无吼，咱台湾的社会即摆目前是安尼啦，好嘅人会愈好嘅，
1: 嗯，
0: 哦，啊善的人吼，伊嘛依然是安尼，会得过啦。咱即摆大部分都是小康家庭啦吼，但是。爱让咱的囡仔知影一个事实，就是讲吼，啊，要食好食，爱家己合，哦，爱让因有一个自力更生的能力，哦，人以前的人讲说，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哦，你爱让囡仔有一个功夫，爱让囡仔有一个谋生的能力，唔好想讲吼，这个阿伯食老家啃老族，吼，安尼绝对袂使哈。好，最后一件，咱过来说去，中秋过了，准备要过啥？过中阳啊。
1: 嗯。
0: 哦，即马全台湾足侪咱的啊，县市长就开始咧送红包啊，哈。
1: 嗯。
0: 这一百岁以上的吼，啊，加中华的300块高的，哦，这中华管理啊，哦吼，中华管哦，上管理的加113岁，113岁，所以即马食长岁寿的人足济，啊，医疗的这条做环境资源嘛较好，哦，所以照顾这老人，不过咱食老是真好，但是身体爱顾用，哦，你想这一百。

0: 健康的老。
1: 这安尼是啊，真健康。你看这個、这个阿桑安尼吼，113岁这個，你来看，这实在是足不简单的，子孙万代。哦，所以咱就要看安尼嘛，那诶，感觉讲吼，替这个家庭嘛，感觉真欢喜。哦，这是咱的这个目前中央吼，咱面对着足侪乡亲时代吼，这嘛是咱足重视的日子嘛。希望大家拢会当有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美满的家庭，啊，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好来，再来听两首歌来，《女人也有梦醒来》哈，西屯的彩草节，啊，七哥的素贞节要听，行船人的孙正克。

0: 好，哎，这里、个、也是最近哈、哦，那中秋节收了足侪咱的这个，朋友寄贴图，我发现今年的贴图全部拢 AI 啊。
1: 差不多是拢家家己的相片
0: 咯，用做嫦娥奔月啦，
1: 啊不都是伫月亮的旁边啊。
0: 所以未来咱的生活吼，身边也充满 AI， 这就有可能吼。所以连刚你看两个 AI 出来主持这把，我你看。好来，来看咱今仔日的这如痴如梦，
1: 吹了哟、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啊，不好啊，不好啊，
0: 不好啊！你是跋了赛
1: 啊？啊，我不是啦，山顶出代志啊！
0: 喂啊，出什么代志啊？
1: 我讲，所有动物拢在搬家哦，
0: 搬家。
1: 真的是啊，听讲诶，山林内底有出现一个超可怕的怪物哦。
0: 什么怪物？
1: 啊，大家拢讲有闻到一个味，啊，伊就昏倒去。所以咱若是预防会昏倒去，咱就是即马未使去上课，安尼赶紧来去走。
0: 好，
1: 老师紧来啦。
2: 我干啥啦啦啦？啊，我干啥啦啦？
1: 这伊是不是啊？
2: 像我跟你讲哦，你若去我弄掉，我是无负责哦。
0: 伊脚毛也较悬啦，伊个脚是，
1: 都掉无
0: 大只，脚
1: 较悬
2: 的。你拜托的，啊哪呢？恁拢唔捌啦，我跟你讲，自从恁做嘛哈，脚也悬了，规座山哦，一块野树看到恁做嘛拢走了了啊。
0: 这样叫一
1: 下。现在动物看到你脚也起来，有啥物啥物结论？
2: 结果恁做嘛？终于知影什么代志啊！一定是我看起来真威风，这叫做啥？你知影无？这叫做乌卡卡加米加，这叫做趾高气扬。
0: 我感觉不是啦。
2: 哎，不是啊，无嘞，啊无嘞。
1: 敢有可能有这种别种的原因？有可能？
2: 绝对是，就是安尼啦。恁娘较好嘞。
1: 哎，恁哪里无？我
2: 但我是讲吼，恁娘的脚较好啦，拜托一下好无？
1: 老师，伊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仔怪怪哦。
2: 那有啥物怪怪？
0: 我是感觉较像低过人安尼讲。
2: 哎呦，迄个无关系啦。啊，无来来，你较近的，你看嘛，看嘛，我会靠
1: 啊。老师，我叫啊，哦，叫我叫
2: 我。哎呦，啊，无你平看嘛。
0: 没事。
2: 算了，
0: 输出
1: 必有因啦。伊外久无洗脚啦，伊行起来都足臭了，好无？哎呦，
0: 我平常一个咸菜味先啦。
2: 外久无洗脚，我到顶年到今麦拢还袂洗。
1: 啊，顶年到今麦，
2: 对啊。哎呦，拜托的好无？我逐天伫个山顶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哎，我做环保的呢。
0: 啊，你环保跟环保跟不洗脚有啥物关系？
2: 哈哈，你唔知省水啦。
0: 所以我讲，人客啊，好啊。动物不是怕伊啦，是怕伊上脚臭嘛，对不对？
1: 太臭！
2: 哎，拜托的，无可能啦，哪有可能？
0: 来，这好啦，这好啦，啊，这啊，足恐怖！你安尼一挂成语啥，你学袂用啦，吼！趾高气扬，来，我伫只
1: 上课。老师，伊拢一直时不时都家己行起来啦。哦，
2: 好香嘞，好香！
0: 我讲，这个趾高就是讲。这是一卡的意思，你讲的是不对。这是这个古早字啊，这个趾高吼，就是意思讲走路旋哦，脚举足悬，脚举足悬，啊，感觉伊的形看起来真摇摆，显摆哇哈，显摆啊！伫个战国时期啊，正出名的孟尝君去到楚国做宰相，楚王足欣赏伊，送伊一只这个做绣鞋作为名称，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登徒。伊今仔家己上面层的这个过程当中吼，会甲弄歹，啊要背袂起，还像个鬼个，所以就请这个公孙述去劝这个孟尝君卖修。去孟尝君了，公孙述对孟尝君讲啊，孟尝君，你因为这么受人尊重，是因为你的德行，所以你收下着这么贵重的礼物，颠倒影响你的名声。孟尝君听完了，马上安尼冇理啊。尾啊，孟尝君发现就讲。公孙述离开的时阵啊，伊本来走路是安尼来嘛，哎，要走先走啥？哦，
2: 要是这样，要摆
1: 手掉起来。
0: 所以孟尝君当时也问讲，你为什么叫我卖收这个名声的建议？那是真好，但是为什么你行要行到倒转去，跟我讲完了，行到倒转去，是安那看起来感觉遐摇摆，很欠揍的感觉啊，对啦。公孙述就讲，因为我有三件喜事，另外佫加一支宝剑，袂少吼。这个趾高气扬，趾高气扬，这四字啊，都对这个故事安尼来跳舞。
2: 哦，原来如此哦，
1: 这样你懂了吗？
2: 我知呀，哎，你冇欠一支宝剑呢？
0: 唔是咧讲这啦，我，人个唔是爱，唔是咧讲宝剑的代志啦。
2: 啊无咧，有只宝剑 的人，迄行路真正哦，足威风的呢，足威风。
0: 重点是吼，袂当伤过头得意忘形，你知道？你就是伤得意忘形。
1: 对，无救啊！
2: 哎，你是咧？喂，哈，我真正有够痛苦。哦，我乃雄雄脚都要抽筋。哦，抽筋，你是抽筋的啦！哎呦，救人哦！哎，搞
1: 闲啦，闲啦啦，
2: 救这个啦！
1: 老师，闲啦啦。
0: 好啦，你紧去啦，
2: 你
0: 紧走啦。现在的人腳臭好像比較少，
1: 比較少
0: 以前的人腳很臭，我記得我們做小孩的時候，以前的運動也沒有透氣，材質也不好，不好之後還有鞋子的材質也不好，所以那學生就對了。我們以前住學校，我們讀書住學校，那只要下課回到宿舍的話，大家鞋子從哇整間的怕死人，很恐怖。做兵的時候也一樣，哇真的。但是現在因為科技比較進步，像那鞋子有什麼銀離子、銅離子，還有鞋子都有透氣的材質，還有什麼防臭的鞋墊，所以科技真的可以讓我們生活其實更加便利。你現在說碰到腳臭的人很少嗎？
1: 很少，我們朋友就有到那女生腳臭跟我分手的，
0: 跟我分手了。好啦，我們來聽三首歌，我們來花蓮吉安鄉的天鳳節，要聽昔日的暖歌，南港的南妹節，要聽飄香夢，高雄路地的人贤小弟弟，要听七头人的目屎。谢谢，帮我写个吹嘞哈。拄好人客敲电话问讲，爱要去七头，敢有人来甲你接？我来讲，去甲恁家门口甲你接哈。落雨伊阁送转去甲恁家门口哈，足方便了。

0: 好，继续来听《飘香梦》，咱是南港的南妹子。
1: 玉牙、玉慧姐、素英姐、小娟娟、丽姐妈妈、N A 姐。

喂，老大，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的饭歹食，拼地盘赌性命，讲气魄论英雄，刀光剑影，冤冤相报到落尾，只有是两条路通行。若不是来失去了性命，就是来落感觉。所以今仔日咱就来讲讲，无论是做苦工，也是小生意，咱也得来打拼，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着，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无情的现实人生，予人心头冷。江湖兄弟，多情来做路，

0: 好，谢谢哈，像这款歌，你就才像这才有在听，无你买对听这个歌吼。所以咱的观众朋友，恁大家真牛吼，会当点一挂这个较早咱呐共同有迄个回忆的歌来听吼。所以即摆要来开始，互你点歌，点后礼拜吼，咱的观众什么歌好听，拢恁安排，好吧？
1: 是的。
0: 23379599，23380303哦，互恁来安排后礼拜的歌曲哈。
1: 来，首先第一位，
0: 何必的这个詹峰明大哥
1: 哈。峰明大哥好。
0: 詹大哥。
2: 嘿，
0: 哦，詹大哥，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嘿，你要点歌？
2: 我给你点一首啊，旧的，
0: 旧的哦，嘿，哦，再我就后礼拜可能我头一条就唱啊，
1: 吼，可以合唱的旧的，
0: 好 ，OK， 好，谢谢啊，好好好，哇，这人足久无出来啦，该接一下来，三 G 的林成荣大姐，
1: 成荣好，
0: 林大姐，林大姐，三 G 的，啊，你好，你好，三 G 的。
1: 人
0: 欸你好有听的无无要换人啊、哦、
1: 好刚换下
0: 去换下去
1: 好换下
0: 去来来南港的满足姐你好
3: 要
0: 满足姐你好
1: 下课来
0: 你下班了是吧
3: 今天没上班
0: 啊今天没上班哦
3: 对啊
0: 满足姐要听什么歌
3: 你的歌一条拢好听
0: 我的歌啊你要听对一条你也敬一条
3: 我敬一条
0: 是吧看看你会记得我的歌名吗
3: 唱
0: 吧
3: 唱
0: 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3: 唱吧唱吧唱吧唱
0: 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
1: 吧唱吧唱吧唱
3: 吧唱
1: 吧唱吧唱吧
0: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3: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0: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4: 唱吧唱
0: 吧唱
1: 吧唱吧
0: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
4: 吧
0: 唱吧唱吧唱吧唱哦，这一定要写你家己的故事哦。你较早我做歹命哦，哦，有啊。沈大哥有无？你较早有歹命无啦？
4: 没啦。
0: 没有。你去，你会去行店叫你某挂未？
1: 对啊，安尼咧。
0: 好啦，那改问阿姐。
1: 妈妈没跟你讲啦。
0: 要做咱的西里梁祝元小姐。
5: 喂，
0: 祝元啊。
5: 祝你保镖
0: 天上白云飘荡地上人儿马蹄忙哦这条嘛足够蛮人听哦、啊、保镖后礼拜后礼拜改唱哈
5: 好
0: 谢谢阿姨保镖
5: 两个晚安啦、
0: 啊、好再见啦保镖哈好来谢谢哈保镖不要中标就好哈、啊、来这是来罗州

0: 玉清姐，
1: 哦，
2: 嘉云小弟子你好，
1: 玉清姐你好，
2: 表去咯。延长警队
1: 哦，延长警
0: 队，
2: 延长警
1: 队，延长警队哈，延长延长了哈，延长情短
0: 哦，
1: 情短好，好嘞，拜给你拜给你唱啊，
2: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来过来，我的西江啊，西江的木香诶，木香啊，木香啊，
0: 你好，木香好，
3: 木香姐你好，
4: 啊你好，我要点起啊！
3: 嘉
4: 莹，原来唔捌爱过我。
3: 啊咧，你来佫加一个嘉莹。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3: 啊，咱两，咱也唔捌见过面啦。嗯。若有见面嘛袂啦，若袂，因为我最爱阮某的哈。
4: 啊。哦，你爱恁某一个，爱一个啦。
3: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啦哈。原来你不曾爱过我哈，爱过我，爱过我。好 ，OK， 后日拜拜来唱哈。好，谢谢。哦，这是丽姐妈妈吗？
0: 丽姐妈妈，
5: 为年轻人平安健康。
3: 好好好好，丽姐妈妈你好啊！
5: 你好你好，两位都好。
3: 丽姐妈妈，
5: 哎，我那个喇叭，
3: 喇叭，哎，你也听我这条？
5: 哎呀，知啊。
3: 哦，无简单，这条做歹唱的呢。
5: 啊，歹唱你这样唱就好啊。
3: 好嘞，
5: 好听就行了。
3: 好听就行了。啊，你最近好吗？
5: 很好，听你们的，看你们电视台，我都很
0: 听啦，你用听的啦。
5: 听的嘛，
0: 你用听的啦。
3: 前一阵子咱们公有去人啊，去医院的那样有。
5: 啊，就是被割了一个那个，切了个皮啊。
3: 哦，开刀哦。
5: 不是开刀啦，哎，看你的皮，我有诶无诶，啊去看皮肤科嘛，啊那皮肤科他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说要我切那个
3: 切
5: 片检查嘛，啊我一直不给他切嘛，他不给他切，他就好像我不给他切是我自己的错这样子，
0: 你可能
5: 我给他切，因为我糖尿病嘛，
3: 哦，给他伤口不容易愈合，
5: 伤口不好容易，我到现在才复合。三个月呢，
3: 好了，会不会来？那慢慢就好起来哈。好，谢谢丽姐妈妈啊，
5: 好，
3: 再聊再聊啊，拜拜。来，这边两位青玉姐你好，
0: 青玉姐好，
6: 你好，
3: 好，青玉姐你好。
6: 分中会议，
3: 分中会议，后礼拜合唱了几啊条？
0: 三条啊。
3: 分中会议哦 ，OK， 啊，分中会议，后礼拜再给你安排哈。谢谢，多谢你啊，你无去啊嘛。
7: 广东啊，点嘛？
3: 安尼好，谢谢哦。
0: 感恩，
3: 再见，来，啊，过来，最后一个，咱的素娥姐。
0: 素娥姐好。
8: 哎，你好。
3: 啊，素娥姐好，素娥姐足认真听歌哦。哦。素娥姐，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8: 命运的你答。命运的你答。
3: 凄凉的，吉他声。
8: 我有看着电视呢。
3: 安尼啊？
8: 嘿，电视敢那什么买什么台无？
3: 啊，安那？
8: 哎，我看了两次了。
3: 哦，你看了我晓。
8: 我看了。
3: 伫面试的啦，面试哈。我最近拢定去跟美凤姐哈录影，啊去面试录影嘿啊。啊，就拢咱有一挂即个好物件哦，啊，人伊朋友嘛，拢会斗介绍哦，所以你来即个，若有看到再个认真收看一下，袂歹哈。好，谢谢素娥姐哈。好，再见，拜拜。对，我拢袂记甲你讲，你最近老在看面试吼，面试的什么消费高手啦、美凤有约啦，你也定看到我。看到我，然后伊那边啊拢做者啊，甲咱诶即个配合哦，所以咱有当。啊！你啊，想象哦，人迄遐大个公司吼，会来跟咱合作配合，表示咱真正有可取的所在啦。你刚安尼想着好啊，无好的人袂找咱啦。哦，咱若物件好，人毋才会甲咱邀请哦。所以咱伫遮吼，嘛希望好朋友，若有拄好伫咧其他的电视，比如讲你即摆咧看中视啊，有若看民视，转来转去，若有看到我啊，迄就是我无毋对哈，迄毋是别人，就是我哈。啊，今仔日啦，要甲恁介绍一个真特殊的物件，而且我家己用了足好用，我感觉。无甲恁介绍，我对不起我家己，因为我家己本身以前出去买物件，我逛啊大包小包，有这了好，有够轻松的啦，来看卖。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欢迎厂商代表阿顺。
10: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袂赢。
11: 大包小包，
10: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9: 背
10: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袂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11: 对吧？
10: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3: 轻松买手拉车，
10: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拍，
11: 安尼来吼，
10: 可以用拉的，
11: 拉的哦，
10: 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11: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10: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9: 有
11: 可能哦。
10: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哦，
11: 来来，表演一下来，
10: 大西瓜。
9: 哦，这西瓜你若去买，你就无可能赶回来，好不好？
10: 西瓜松松，
11: 看大白菜。
10: 大白菜
11: 硬的放下面，
10: 还有这个，笋子，
11: 笋子
10: 哈，多等点心。来，
11: 菜龟，哎，莲叶，
10: 对，红萝卜，
11: 还有这个回菜，
10: 花椰菜，
11: 来，香蕉一皮，
10: 香蕉一皮，
11: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薯条啊，
10: 好，
11: 这硬菜，
10: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11: 这应该要拖的吧？
10: 轻轻松松带回家。
11: 对啊，
10: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
11: 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做金派没啊？
10: 哇靠哈，这些是用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哎。哦。我说你磕掉一圈就惊啊，这卡会断去。
11: 对。
10: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11: 360度
10: 转向，
9: 所以说
10: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客拉你嘛免惊。
11: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10: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11: 啊，我都底遐重哦。
10: 没错。
9: 哇，啊轻棒棒的哦。
11: 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我那出国，啊，这放个行李箱来。
10: 没错。
11: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现在凊彩变个
10: 个自己烹啊。
9: 对哦。这个理想。
11: 这看起来嘛做耐用
10: 的
11: 呢。
10: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哦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的这个底板，
11: 对，加强了嘛，
10: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没抓倾斜，
11: 没破皮的，
10: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11: 对呀，
10: 保冰、保温，防雨，
11: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10: 对，那不是你可以问到一寡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9: 可擦可洗。
10: 没错，
11: 谁举手头枪起来马来西
10: 亚，对，都精气当当啊。
1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10: 没错，
11: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9: 对你很会买。
11: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
10: 对，
11: 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那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和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10: 没错，
11: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要诶，
10: 对哦，
11: 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10: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个店到店去取货哦，你慢慢叫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11: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10: 唔单
11: 买尔吼，但是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时候，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10: 没错，
11: 但是即马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在流行的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9: 对，
11: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10: 对，
11: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一卡多少？
10: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11: 啊，你嘛无贵啊，这一卡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9: 时尚又大方。
11: 今天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今麦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好，来，这计少偌济吼，等人再讲啦哈。搞买物件绝对无可能让恁啊，这开伤济啦，绝对无可能较贵啦，一定较俗的啊。但是今仔我要甲这个物件介绍详细，让恁知影讲有这台看偌好用哦。这台是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安尼加几个塑胶袋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我手会疼吼， 啊，佮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等于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袋物件嘛，足方便的。吼，即要赶咧行，你像讲阮查囝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赶去哩，清清的了，佮空的倒转来，佮搬来佮去哩，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这内底足侪功能伫吼，

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就爱挂个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个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刮嘛，对吧？即卖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的，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哦，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底甲低滴滴。啊，你要行，你就要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啊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里。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瓜较重个安尼，啊，买个足大包个时阵啊，你着甲用个拖下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个，迄个呐360度个，你拖袂歹啦。即个石头路、泰路，啊是讲啊，即个做点啊加路，你着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个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嘞，即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通买两三卡，哦，买两三卡，即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即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个啦，吼，个人有个人个吼，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即台是手拉车嘛，所以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个拖上来就好，哈，咱即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诶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呀，哦，迄莫甲动弯弯，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哦，非常方便哦。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吼，你若垃圾袂无好看嘛，吼，咱这拢金色的，拢金色的吼。伊本身佫有即个保冰、保冷、保温的即个这功能伫个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北头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钢无共款是即个链啦，即吼正钢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啦，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即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都有法度，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即卡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给恁知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耐用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胚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都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即规个即个即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哈，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即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那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哈，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呐，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哈，规卡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哈，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拖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订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真正方便噶吼，你的耳朵噶搭起，啊，搁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搁有啥呢？搁有这条这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啦，是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你要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好，啊，就来讲到这已经差不多，大家对这个物件无介困难吧吼，咱边啊老师也当翕一下特写，大家看吼，咱这拢无介困难哦，一目了然，伊就是像安尼一卡就是安尼吼，我拍开眼看就像安尼哦，这是我甲拗起來，啊，这收起来一束啊了。这收起来一点点啊，尔吼，啊说啊那拍篮球几款，伊这球几款较悬啦，咱即马坐咧吼，无法度。像这边啊，我有讲这落地啊，你知无吼？边啊有这落地啊，哦，有这落地啊。
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啊，这吼，因为这做师傅啊，我放在这顶管，伊嘛，伊嘛。

0: 走来走去，你看，哦，所以我用一个纸甲住咧，卖互伊走来走去，哈、哦。好，啊，即摆过来就是重点嘛，哈、哦。像我家己去买菜啊，我家己我迄天去买菜嘛，嘛是挂这去啊，有无？有你有甲我偷翕我买菜无？哈、哦，诶、欸，这是真正咱个人在使用的，咱只家甲大家介绍，我若家己无用，我咧要甲你介绍，哈、哦。你啊，我即我迄天去 Costco， 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车坐甲甜甜甜，啊，你搁去甲你个车边个时阵，还搁伫遐耍，咱唔免，咱去甲要买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你车顶安尼就好啊，吼，足方便的吼。好，即摆来，啊，先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吼、哦，这有一个牌子伫个啦吼，你若有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哦、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仔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哦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哦，因为绝对无可能外口买着这个介绍啦。哦，咱这款这个牌子吼，这个寸尺，啊，佮这个材质，哦，这个功能诶，加咱有尔。你若去买俗啊嘛有，外口嘛有迄足俗诶。啊，问题是迄用无一个月就歹啊。但这要甲你保证，互你用袂歹，用袂害，用3年5年就要互你用。哦，你买物件是讲非常方便吼。就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的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佮你开一卡开3600，我就阿摆就包起来就免做哈。先讲好哦，30个哈，0800009，要爱话声哈，不要话。都我若袂啥物介绍吼，那你若无满意，你无加买无用。但今仔我就是要互你呐，大家买了吼，买物件买甲吼，会感觉会安心，会放心，佮会感觉讲今仔日买着真正价值。3600。唔免，2600，唔免，一卡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哦，我着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哦，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结缘的哈，新卡，真甘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信任的你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19，保证好用，无好用，原金退行啦哈。今仔30个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甲我登记，了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续4包给你，1280块，30卡，11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主任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099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两卡2100，买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0，爱之姐你好。爱之姐。好，来一卡好，来六八线，来甲接一来，小猪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你有够俗的哈，来，明强大姐。
3: 这个
0: 礼拜六。卡。要一卡好，来一卡1680，两卡2100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0: 嘿，我走。好，来一卡来，你等我一下哈，30卡呢，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伯要爱一卡1680，阿伯就1680哈，碧凡姐。
5: 两卡
0: 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吼。我互恁试用无要紧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6: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串，啊，下姐来，二李，二李姐，
7: 我一卡得，
0: 好，一卡得，一卡就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乎你，互你两卡21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8: 哎，我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当时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9: 啊，你咧。
0: 曾大哥。
9: 七
0: 个
9: 拜六。
0: 几卡？
9: 七个拜六。
0: 一卡来五十线，一卡哈，无好用免钱，真正有够方便的啦。为你我加油，你好，保险姐。
10: 小齐你好。
0: 买一卡两卡。
5: 一卡
0: 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哈，这买物件要搬双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1: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很满意，会快乐。买这物件，你等下拜免购物袋。

0: 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使哈。来啊，这美凤姐你好。
1: 没有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你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辈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拖得行啦。

0: 物件绝对买予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会当带遐济物件，佫是两粒西瓜、三粒西瓜就带，予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要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莫阁大包细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去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侪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即个牌子的，一卡爱三千六百，但是咱无你开迄个钱，咱让你开1280块，嘛毋是要趁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最后剩偌济？剩十二卡呢？0800，就十二卡好卖完，就无阁卖啊哈。来来，爱思姐你好。
1: 我买两卡，
0: 好，两卡等我一下哈，剩十卡尔吼，你唔好等，要甲，过来我要卖1680啦，我先甲你讲，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80，下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趁钱啊，我要卖1680，今仔日买一卡1280，买两卡2200安怎吼？来，你好，来方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脚手较紧的。这卡你一定用得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呢，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李主席，
2: 好，
0: 买一卡哦，好，来，等下搞，足方便的啦。这吼买鞋啊，通去放几啊箱啦，买衫通去放几百领，吼，加衫自己也通去放几百领，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细包，有一卡卖过大包细包哈。啊，主席。
2: 喂，你好。
0: 哎，买一卡哦。
2: 谢谢。
0: 哎，好，多谢你哈。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这吼、哦，外口市面上你唔好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侪拢是材质无好的。吼、哦，我这是只正港上好的材质的哈。陈大哥。
3: 陈
0: 大哥。好，买一卡哈，来六啊六线哈，最后剩六卡哈，六卡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最后六个，最后六个哈，六个朋友啦，个人啦，今仔定价注文也无升足济啦，阿拜就是1680哈，阿拜1680，今仔日就是1280，你今仔定价注文呢，互你开1280，剩六卡尔，0800000999，坐少拢无要紧，咱这边哦，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物件好用，啊，你好用甲我斗介绍，不过你拜托一下，你若要甲朋友介绍时，你爱甲伊讲，人阿问讲你即卡买偌济，你爱讲1680，你唔好甲讲1280哦。因为阿伯我若无你卖1280，你敢讲1280，我歹势，我就无这个介绍哈。0800000就电话金卡就对了哈。最后40秒尔哈，40秒来，来你好，来玉儿姐你好。
4: 好，
0: 玉儿姐一卡两卡。
4: 我咧一卡。
0: 好，一卡，剩七卡，剩五卡，剩五卡来。素娟姐，你好，素娟姐。
5: 诶。
0: 买几卡？
5: 买一卡。
0: 好，一卡就好来，剩最后四卡啊，对不对？要爱捧，要甲恁捧场的哈。方便好用，甲你保证，一礼拜内若无介意，摕倒当用我原金替用互你哈。一礼拜的时间，你甲摕去用，摕去戴，摕去使用。一礼拜你若无满意，你去买菜啦，感觉讲无好用，啊，拖袂叮当啦，起起起起啦，我讲原金替用啊。0800009199来，哎呀，任奶奶，别急哦。
6: 你好。
0: 哎，等我一下哈，任奶奶，广告时间到，谢谢，多谢哈。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子老师。你有运动到一半突然小腿抽筋，或者是你睡到半夜的时候会丢卡筋，也有可能你的保暖不够，那也有可能是某条肌肉太僵硬了，也有可能，或是你在刚下床的时候足跟觉得会有疼痛感。大腿后侧有一条股二头肌，是我们人体最早开始退化的肌肉，它很容易僵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去用到它，也没有好好的去锻炼它，所以呢，它会很提早就面临这些老化的现象。甚至于你看到有一些老人家呢，常常会弯曲着脚走路，或者是常常是弯腰驼背的姿势，这个都跟肌肉紧绷还有活动力变差有关，造成我们的骨盆活动力降低，长期这个背部骨盆的压力变大，你就常常很容易腰痛腰酸哦。这个大腿后侧的这个肌肉呢，连接了我们的两个关节，髋关节和这个膝关节，这里有三条重要的肌肉，我们统称腘绳肌。这三条肌肉呢，它的起始点都是在我们的骨盆这个坐骨出笼的地方。这坐骨出笼其实就是我们骨盆这个最高点突突的地方，就是你在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突突的那个点。那这三块肌肉呢，都是从这个坐骨出笼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膝关节。其中呢，股二头肌呢，是从我们的坐骨出笼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外侧，甚至于延伸到我们的腓骨头。腓骨头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的小腿骨，还有半膜肌。就是在比较深层，在半腱肌的深层，这里有块很像膜的，从我们的坐骨出笼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内侧，这一块叫做小腿的这个胫骨，上面再继续有一条比较细的叫做半腱肌。所以你会发现这三条肌肉因为延伸的这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当你有膝盖的问题或者是有骨盆的问题的时候，都会反映出你一些不舒适的感觉。这三条肌肉呢，负责了我们的像是我们膝盖要弯曲，或者是我们大腿要伸直这个动作。无论你是在走路，或者是跑跳，或者是跳舞，或者是好像跳一跳，你要突然要刹车了，要停止了，有些人好像刹不住的感觉，就表示你这个肌肉可能是有在退化，可能太紧绷了。运动前最好做一下这些像放松我们大腿后侧肌肉的这些运动，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这些抽筋啊什么的。我们来教几个放松腿后肌的运动。首先向下弯，伸展一下我们的腿后肌，尽量的朝地板。首先找一面墙，双手背伸直，双脚张开，前脚弯曲，后脚伸直，脚跟朝前。

也尽量让你那个后面那只腿可以做延伸，这个动作可以维持个10秒钟、20秒钟、30秒钟都可以。可以的人呢，将双手向上延伸，更强化我们的腿力，而且可以强化我们的神经传导，同时回馈到我们脑部的运动神经区，达到良好的全身调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臀部夹紧，让我们的骨盆有向前倾的感觉。尤其是坐太久的人，更需要常常就站起来伸展一下，或者是你常常会半夜抽筋的人，可以在睡前做这个运动。接着前面的那只脚慢慢的重心向后移动，重心在后面弯曲的这只脚，前脚要伸直，背部挺直，自然的放轻松，维持个20秒钟。你是长期久坐的人，一开始也不建议一次维持了太久的时间，反而会很容易初期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会有酸痛的情形，或者是可以在晚上泡完澡之后、洗完澡之后再做这些运动，更让我们的肌肉伸展开来。坐姿伸展腿后肌，首先将一只脚弯曲，想要延伸的那一只脚尽量膝盖放松，腿伸直，轻轻向前倾，感受这只伸直的脚延伸伸展的感觉。可以的人呢，将双手放在我们的脚跟处，不可以的人呢，没关系，我们只要有延伸的感觉，让手放在小腿的地方或大腿的地方都行，尽量可以停留20秒或是30秒。

以上的动作你都学会了吗？记得每次在运动前后都要做哦，可以减少你运动完之后那种酸痛的情形，或者是也可以减少你在运动期间发生的一些受伤的风险。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维持腿部的伸展或者是弯曲的这个肌肉平衡，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受伤或者是拉伤或者是抽筋的机会。可配合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起来强化我们的下肢肌力，才能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不要退化的太快，可以减少过多的这种跌倒的风险。如果以上的这些伸展你做了会有剧烈的疼痛就要停止。那如果说你做的过程中呢，你觉得还是非常的紧绷的话，有可能你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是背部或者是髋关节的问题，或是坐骨神经的问题都有可能。那这样比较建议之前教过的一些像臀部啦或者是背部的这些运动也要都要配合着做，这样子效果才会比较好哦。让我们一起动一动，下次见。

好，谢谢山野花哈，继续咱来听台北哦，新竹竹北邓小姐所点播的歌曲《三年的古情》。哎，谢谢二妹哈，台南北门的素梅啊，高山的秀珠啊，桥仔头的天德兄。

谢谢，我那老他们去，咱的钟老师点的哈。来，最后一首歌，来去台东，咱的带着乌来，乌来马大姐哈，马素莲小姐。

0: 谢谢，感谢哈。对啊，今仔讲到要去佚佗尔吼，啊，就小生来问，啊，佚佗是真好，咱来趁咱的身体用用哦，去去去行行，去游赏一寡这个世界的风景。上远咱唔敢带恁去啊，即摆上远我嘛无爱，哦，较近。
1: 坐飞机就介久诶。
0: 像即摆咱去这，哎呀，都若要去岘港，才两点外钟。
1: 嗯，差不多。
0: 两点外钟就到啊，哦，啊，而且吼，主要是吼，空气好啦。啊，风景好啦，
1: 啊，去啊，就是食好住好啦，
0: 食好住好
1: 啦，
0: 啊，所以这就是讲啊，大家若讲都身体勇勇，想要出要交阮出来行行，我这边我嘛先做，借这个机会先做办一下员工的旅游，
1: 这个介侪人哦，
0: 介侪人，都大家较做起来，做起来，哦，你一旦去，我都尽量安排。啊，你若有方便的吼，啊，大家少少啦，啊，你免烦恼哈，哎，你不管你住地，拢有车去来载。哦，到拢有车去恁兜来载，哦，来载恁啊，这个这去到机场，我甲恁办好所有安，拢免你烦恼啦。嗯。包括要入去的签证啥物吼，迄种旅行社拢会帮办好些好些哈。所以这种大家这个，请恁放心啦，哦，甲大家哦大力
1: 大力，
0: 对湾人对湾人，你就乌卡内轻轻啊，我哈现金轻轻啊，吼。
1: 啊，你
0: 钱嘛免烦恼啦，迄个时到去啊，那边换钱创啥，拢足方便的吼。迄个啊，即摆。也马上做进步呀，买物件刷卡马上有啊。
1: 对啊，对啊，会使，
0: 迄种免烦恼哈。好来，咱来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免了，咱来观众朋友来抽奖了哈。来，咱来这里老师给胖落去，
1: 胖落去。
0: 五、四、三、二、一，停。
1: 我来看一下，
0: 哎呦，
1: 哦，木箱，九八七八六，九八七八六，哎，他多冇点歌啊，
0: 哎，阿冇买物件，
1: 对，
0: 大行屋呢，
1: 木箱，木箱，
0: 哎，方木箱，
1: 对，
0: 方木箱，
1: 晒干啊，晒干
0: 啊
1: 哟，
0: 晒干啊，晒干啊哈，哎，得奖啊呢。诶，未歹咧，反正今仔着奖，今仔买这条，我先做来献起来嘛。
1: 诶，咩有可能？
0: 好，来23380303哦，嘿。
1: 今仔咧倒数计时啊。
0: 方木箱咧，敲电话哦，敲这支23380303哈。方木箱，台南西港啊，方木箱小姐，你着奖哦，嘿，啊，今仔敲电话起来领奖。
1: 紧哦。
0: 啊，你领奖，我才知影要送你什么物件哈。
1: 紧哦。
0: 方木箱小姐。

0: 方木香小姐。
1: 近哦，近哦。
0: 近的还够三十秒哦、喔。
1: 是哦、喔。
0: 你若无起来，你也
1: 办不起。我安尼看，你也唔捌得对奖哦，你敢那抽次？
0: 对啊，你唔知你也
1: 对哦。抽次哦、
0: 喔。哎、欸，再来一次。我们哦，上专辑啊，上哎、欸，近的啦，木香，方木香。哎、欸，啊你逐项逐项会记时间啊？结果尾啊只，
1: 哎、欸、没。
0: 一直表示讲哦，伊唔是真正要得奖，伊看电视真正是啊拄好有代志才离开，可能即摆是走卡的款，安尼无啦，安尼无对安尼，无对来，搁抽一摆好无来？预备，老师来，搁个胖落去，老师搁个胖落去。
1: 安尼啦，你讲够可惜。
0: 哎，甲胖落去，看时间的有无？来，预备，五四三二一，停。
1: 停。
0: 啊，唔是啦，哎呀，还搁停在遮。
1: 选别人啊，换顶顶拉顶拉。
0: 对啦，哎哎，重来再重新来一次，来一二三，停。哦，对了，对了，
1: 一零零
0: 哦，侯丽君，
1: 一零零二七六，
0: 啊，台南的中西区的侯丽君，
1: 六，看一下，
0: 侯丽君小姐，
1: 正确正确，五线路的五线路的，
0: 哎、欸，中西区的啊，五线路的侯丽君，哦，你安尼今仔算踢到第二棒的哦，第一棒抽无到，啊，拢抽台南的吼，今仔拢抽台南的，
1: 今仔你奖拢伫台南，
0: 侯丽君小姐，侯丽君，侯丽君小姐，你敢一般捌钓过无？
1: 看起来是无，
0: 敢那嘛毋捌钓过
1: 吼。嘿是。
0: 侯丽君，
1: 今天拢钓无钓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哎，有拢钓两摆三摆啊，我都哦钓两届，钓一届拢有吼。咱的台南市，
1: 哇，剩三十秒呢，三十秒呢。
0: 中西，今天也抽无钓就无法度啊，今
1: 天。无法度时间的关系。
0: 台南市中西区哦，中西区的叫做侯丽君小姐吼，伊拢有伊嘛拢定，你看咱这无拢有拢有在点歌的吼。
1: 嗯哼。
0: 侯丽君侯大姐，你有在看无？还有十五秒哦，时间还够有哦，打电话起来领奖哦，里长嘛，你来通知无？
1: 噔噔噔，里长办公室。
0: 五秒。
1: 放上哦。
0: 三秒，两秒，一秒，无啊。
1: 啊。
0: 升。
1: 安尼，阮升着，阮升着，阮升起来。
0: 我唔是要升者，阮爱恁来领，我
1: 这
0: 大部分拢。
1: 搬来就是爱恁来领的。
0: 大部分拢有送出去较济啦吼，这基本上就爱请，这个这恁一定爱看较上尾啊，看较抽奖煞啦，对无？啊无你抽奖你。
1: 坚持。
0: 回头这个电锅，哎，电视、电冰箱、电五百块，哦，你讲，哎，很幸福吧？对不对？哦。好啦，谢谢大家哈，感谢恁的这个收看。啊，恁若假使讲拄只有看到啊，咱拄啊咧广告的物件，你都啊有下用吼，你都加减啊吼，这加减买人较会快乐啦，哦，买钱藏咧袂快乐，加减开较会快乐。
1: 对，啊，若要来行行嘛，是爱哦。
0: 要佚佗，要佚佗吼，哎，赶紧报啊，这边咱会较济人出去陪恁吼，啊，就大家欢喜来共度一个美好的假期。啊，十二月份台湾较寒，啊，咱那边啊较烧热吼。好，谢谢大家哈，如果这宝贝喜欢再卡点人哈，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

来，人有的伯宏哥，来人有的伯宏哥来听歌，金星的伴，来邀请朋友做来收听。

姐、薛糖姐姐，还有阿彩哥哥、爹亲哥、林丁啊、三井哥、锦江哥、美方美香姐姐、玉雅姐、水仙哥。

0: 来啊。
1: 头发都靠近毛了，别错边了。关掉，你先关掉，你先关掉，调好再开。太可怕了。再可以再中间一点。
2: 中间你。
1: OK， 没有。来，喂喂。
2: 行了。
0: 一样好看的，没人会在乎了。
2: 我在乎。
0: 你在乎。

0: 正常啊。
1: 一段
0: 就好吗？哎、欸，我觉得跳舞其实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可是哈、哦，你如果就是用错地方的话，就真的是大灾难，灾难一件呐、
2: 啊。用错地方是跳，对，因为不会跳
0: 你知道吗？那个什么。

0: 啊，大陆那边是不是常常有一些什么广场舞，对不对？
1: 你开联通，开电
0: 通。近期那边弄几挂广场舞，对不对？啊，而且他们那些，尤其是些退休的，常常的些，就有像我去内地的时候，我也有一次看到他们在跳广场舞嘛。你经过的时候啊，几乎都是那些大妈在跳这样子啊，他们那边也很热衷啊。昨天我就看到一则影片哈。因为他们无所不跳，到哪都跳，有时候那个噪音已经引起人家的那个反感了，他们还是跳，对，那个有一次他们就是集结起来呢，居然去哪里跳，你知道吗？他们会找出特殊的景点嘛，然后呢，那一次他们是找的是那个一个吊桥，然后全部人上去那边，对，就他们一起跳，你知道那个共振所引起的那个效果有多恐怖，你知道吗？
1: 吊桥一滴海的对
0: 吧？妈海，海料将登起，哎呦，全部人都翻下去，那死了一百多个人。
1: 就多久之前新闻？
0: 我就前几天看到的一则啊，对，哎呀，
1: 没事情，这就叫没事情，谁事情做？
0: 没有，因为现在那个抖音有没有？抖音很流行嘛，那他们就会直接就是可能要赚取流量还是怎么样啊？
1: 可是
0: 对啊，
1: 就是你全部人都在上面，
0: 全部满满的哦，吊桥，
1: 然后没有尝试嘛，
0: 啊，有的人还起哄哦，然后开始一直摇摇摇哦，对，边跳边摇哦，啊，那个摇到最后，不要哇，全部翻下去，
1: 那百多人哦，吓你空蒙啦，空王，空王，
0: 什么意思啊？
1: 空蒙就是行命运行到空蒙，看无，唔知家己咩啊？哦。鬼看你走，
0: 哎，真正哎，真正啊！你到哪里不跳？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跳嘞？
1: 百外人无一个想讲，哦，这吊桥全部拢挤满满，啊，过来海，
0: 全部都满的。
1: 竟然无一个人，会回去尝试讲，安尼一定出代志啊！
0: 有啊，他已经超载了啊！
1: 你讲海重力加速度，他本来人数就已经超过了。
0: 而且最无辜的是，本来就在桥上的那些要路过的人，因为一窝蜂进去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本来不是这一起跳广场舞的人呐，啊，也在这桥上啊，啊，就一起陪葬了啊，对不对啊？对啊，还好在台湾没有像这种广场舞，台湾的话应该是有那些什么，
1: 有啦，可是没有那么，
0: 那个不是广场舞吧？那个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叫什么？晨舞。
1: 我也可以形容广场舞啦，
0: 可是我们的好像比较温驯一点，没有像那边这样子跳成这样子。
1: 人多嘛，人多，因为地大物博，人多哈，人多啊，那个什么人都有，就是特别奇怪的也有。
0: 没错啊，你即使你要跳的话，你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嘛，对不对啊？你为了博取流量，哎呀，你他什么地方都跳呢？对，不是只有吊桥上面呢，还有什么那个什么
1: 所以他已经有很多部
0: 很多记录，对，
1: 那可以把它改个名称再上架，我是开玩笑的啊，不是，所以那个做僧的那个就好好跟佛祖修行，我说那个影片要改个
0: 名称，改个什么名字？
1: 一路跳到挂，有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哎，两个得癌症的老人，
0: 就是真的，
1: 就知道癌症了嘛。然后就在医院认识，然后就好，走，我们开始去，就环游，环游世界。
0: 两个是夫妻还是？
1: 不是啦，男的啦，认识的啦。
0: 好，认识的。
1: 在两个老灰啊，杂 boy 的对吧？那写在刚，所以聊得很投机啊。就一路玩到挂啊，钱带着啊，一路玩玩。
0: 我觉得这样很正向哎。
1: 对啊。
0: 对啊。嗯。你不一定要儿女跟陪着你一起去，对，你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
1: 就一路
0: 相伴一起，哎，对，环游四海也不错。
1: 知影大概当时要黑啊，你不如升到一个啊，时间搞看升到大的哈，
0: 啊，对吧？哎，搞不好因为这样子，他的
1: 多活几天，
0: 对，多活更久，或者是说，哎，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就是根治啦，就是逆转癌症啦，对，但是至少他可以把他的时间再延长一点，而且享受一下哎这个世界的美好，对，也不错啊，对，所以心态真的很重要啦。对哦，所以呢，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兴趣相同的，对。啊，你那常讲，单好，哎，像你是谁，有缘的时候吵你起的时候呢，就比较对，因为要撞时间可能很难呐、啊，对哦。啊， 啊，与其这样子等的话，对，倒不如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嗯，
1: 自己安排。
0: 对，啊，重点是，重点是，你要多走出去，你才会认识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嗯，对，啊，你老公一点都管理出来，对，去走，那边去找点志同道合的也很难
1: 啊。对啦，啊，你阿公，一个人吼，其实一个人上好决定。你无，
0: 对，这一个人最大的好处。
1: 那边要紧讲啊，伊要去台湾，哎，啊我，啊你去，你反正嘛无啥想要，啊啊你一个人吼，你头壳重的，你都
0: 来出。说走就走。
1: 哎，所以讲你啊，起码一个人在看电视啊，哎啊啊 ，OK 啦。
0: 对啊，因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1: 先从那个不要太远的开始。哦，你平常没出去。
0: 可是你看，你不要太远了，你像这个连假，如果是爸爸妈妈您退休的这些，
1: 没差
0: 啦，你就不一定要挤在这个连假。
1: 平日就好了，火车就可以环台了呢。坐到你再半票，坐到遐落去啊。
0: 好像有接驳公车。
1: 真济啦，真济啦。虽然我唔爱安尼做过，要看电视，看迄台湾TV都嘛知。但你就坐到台子哪一站出去，对不？
0: 对对对对对。对呀，尤其现在又有什么敬老的老人票有没有？敬老票有没有？又可以半价，对不对？你得啊，火车卡坐到一站，啊，落去了，遐行行，啊，搁去等下，搁啊坐到等啊，安尼就方便嘞，嘿，好啊，多出去走走，晒太阳啊，哈，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的呢，红坤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谢谢，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常常喝咖啡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有的人哈，真的没有办法，喝咖啡嘛，睡不着，我觉得我现在。对咖啡的耐受度应该是有一点点。
1: 那个跟酒量一样是要训练的。
0: 哎，是要训练。以前是连一口都不行的。那现在的话，我就是可以，大家就是一个礼拜喝一杯，还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慢慢训练，因为喝咖啡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它会让我们的内脏脂肪变。你想想看多好啊！你运动的话不一定能够把你的内脏脂肪。
1: 我轻度脂肪肝照我平常吃的油那么多，才轻度而已，太好了，没有中度。
0: 有没有？我们之前讲说，连心脏都会有那个油花，对不对？那个也会造成失智症啊。那你如果是你的内脏方面的这些脂肪的话，你没有办法代谢，因为运动它不能够代谢那内脏的脂肪嘛。所以呢，喝咖啡。建议大家可以喝咖啡，因为喝咖啡呢，除了说会让我们提神醒脑，有可能它也跟我们不少身体的健康因子是有关系。你现在肾脏科医师江医师也跟我们说，你在芬兰有一项的最新的研究，它分析就是说两千，老师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它分析到2264人，这首先加它咖啡的摄取量，好，钙也循环之中代谢物，以及心血管方面风险的指标，还有性荷尔蒙的关联。那么研究结果发现的是说，这个咖啡摄取量啊较侪的人，一体脂肪，一体内这个脂肪的总量，钙也内脏的脂肪的含量会比较低，而且呢，骨骼肌的品质也比较好。可是过量的话，反而会骨质疏松。
1: 一天最多两杯。
0: 对对对对，但是你有喝的话，对你的骨骼还也是有帮助的哦。好，所以呢，过于不及，通通不好。好，我们将将好就好了。好，那么呢，不过呢，医师嘛特别强调哈，这项的研究是属于观察性的，所以呢，没有办法确定提供饮用咖啡是不是能够直接。导致研究当中化学之中任何的生物学差异，至少它没有百骸嘛，那太多才会有百骸嘛。可是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嘛，因为医师说啊哈，这个发表哈，连2026年的时候，芬兰的有一项这个研究表现出来的是说，你经常饮用咖啡，跟更健康的身体之中的组成，还是说良好的代谢这个指标。还有男性跟女性的这个性激素的不同模式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研究是由芬兰奥卢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分析的2264名，而且呢46岁的这个参与者当中这些所有的资料。那么这些人呢，参与到1966年在北芬兰出生，这个 出生队诶队列诶这个研究当中，哈、嗯，研究团队去调查了哈，这个受测者平常时因的咖啡摄取量、甲因的循环代谢物、嗯、以及他们的心血管代谢风险相关的指标，还有性荷尔蒙水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研究呢，也刊登在这个欧洲营养杂志编馆，也就发现呢，喝咖啡较侪的人，伊的总体的脂肪，甲这个内脏脂肪也含量会较低，好，不低的这个品质会比较高。所以呢，喝咖啡有这三种好处。那么即使呢，你喝咖啡的话呢，咖啡的摄取量比较高的，或者是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参与者哦，因为 BMI 是赶快呢，好，那么这些差异仍然是存在的。好，另外呢，他管的这个咖啡的摄取量呢，好，跟这个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体内的这个循环之链氨基酸的浓度降低嘛有关系。好，所以呢，摄取量呢，跟不同的荷尔蒙的模式是有关系的。那么研究嘛，发现的刚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出现在男性的身体上面。那么这个咖啡的摄取量都管，也葡萄糖，哎，这种的是胰岛素的这个曲线呢，会越有帮助，好，是比较好的。那么这总胆固醇跟生物可利用的这个睾固酮的水平嘛，哎，都管。再来，也性荷尔蒙呢，结合这个这种球蛋白浓度，赶快买撸管。但是呢，这个游离睾固酮啦，还是讲这个游离雄性激素啦，等等这个指数呢，就会比较低一点点。好，那么咖管的咖啡的摄取量呢，主要的是看这个性荷尔蒙的这个结合，球蛋白水平升高，跟这个游离雄性激素的水平降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好了，我们咖啡的话的摄取量呢，我们也建议你就是喝的话是纯咖啡，对，你最好不要加糖。那你要加奶精的话，也要加天然的，也不要去加那一种
1: 加鲜奶或奶粉。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像三合一的咖啡，其实对身体是比起你
1: 有负担，
0: 对对，比起你有喝比没喝还要不好，对，负担反而更大。那你如果要喝的话，就是要喝纯咖啡。阿本德喜金马咖啡的话，你要泡的时候，你纯咖啡你也是要小心一下，包括这种好过滤的那个纸有没有？其实它会释放一些就是那个塑胶微粒，对啊，所以功能
1: 是只有那个手冲式的啦。一般
0: 手冲式就不需要经过那个滤网，是不是？
1: 手冲式就是要就是手冲式才有这个问题，
0: 有这个问题。那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用经过滤网的？
1: 那就是用直接泡的咖啡粉啊。
0: 哦，咖啡粉，那怎么滤掉呢？
1: 什么不用滤啊？它直接就化掉了、啊。你
0: 没有喝咖啡粉？因为我没有在喝啊。
1: 有罐装的，即溶，那叫即溶式的，跟奶粉意思一样嘛。哈哈，那它就是把它那个用成那个颗粒状的，常温的水下去。就马上化掉
0: 啊，喝起来不会刷刷吗？
1: 没啦，完全化掉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呢，在喝咖啡方面呢，也是要虽然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包括供咱的体脂肪能够降低，但对咱的骨质也的质量也会比较好，还有这个对于糖尿病方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呢，那么加一些准哈，就是尽量就是要选择纯黑的，好，这种黑咖啡。但是你讲如果讲你哪讲这种哎暗时困不起，这种甜甜的时阵，也记得不要好，就是过了中午之后呢，好，就是下午三点过后，你就不要再喝了。尽量可以的话，就是选择在早上的时间，
1: 不然就是中第一餐呐、第一餐吃饱饭喝醉。
0: 第一餐哦，
1: 我都是第一餐吃完就泡的。
0: 我就空腹喝好像也不太好。之前有讲过，
1: 如果你的胃够强壮是没差。
0: 对。
1: 如果你胃比较敏感哦，你就加料再跑。加料再跑嘛，去油的效果。黑咖啡。
0: 对哦，所以说这种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对，因为像我之前也不敢喝。现在也慢慢的可以喝了，对，所以讲习惯慢慢养成的话，如果咖啡的话，你不会造成你这种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失眠的话， 它对你的体脂肪的一个降低是有帮助的、啊、那体脂肪降了之后呢、欸、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啦，以及失智症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有帮助、哦、所以说、啊、包括这种、欸、中风啦这种也都会就是、啊、你都可以降低了，
1: 对，习惯了就会，
0: 对，这个是一个循环，
1: 可以习惯每天你没喝就怪怪的，
0: 欸、真的啊、哦，你现在、欸、这样会不会算咖啡中毒啊、
1: 欸？也不是中毒，就是咖啡上瘾、嗯，你就觉得
0: 咖啡瘾，
1: 那个提神的开关啊，没有起来这样。
0: 对，好像一天没有来上一边你就受不了了。嗯、
1: 好像会有这种感觉，每天喝的人呢、啊，哇，打刚那里呢。
0: 好，所以刚刚你再来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嗯、咖啡的好处、哦。

0: 瓜，
1: 讲瓜喽。
2: 来哦，背景音乐收掉。来，播到小米姐，今夜又搁在落雨。来哦，背景音乐收掉。嗯，还无啦。

小明姐看你啊，来雅茹姐茶阿姨，来甜甜姐，花城哥、子明哥、正阳哥、李小姐。

0: 谢谢谢李彦福哥，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哦，继续用花香，赶快给他吹了起哦。再来继续歌曲是梅琼，梅琼姐姐，收听没有？心寒，谢谢梅琼姐姐。三井哥哥，嗨。

0: 真正用的啊，金花朵朵电话啊，真正用的产品啊。还有玉玲姐，怎么这个？
1: 哎，谢谢。
2: 噔噔噔，谢谢，感谢送爸爸妈妈。今天礼拜一，好像好，大家都归队了耶。哎，应该就是大家出去玩，应该差不多都回到家里了哈，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哈。哇，嘿，对啊，今天很开心，有大家的陪伴。好，那我们来一个来进这个单元的是，带大家来去西台湾咯。你带来的是台湾天气咯，带大家来去民雄吃锅巴。
1: 锅巴甜甜圈。
2: 甜甜圈。好，是的，对我来去哦，对我来去哦。
1: 好
2: 来，好来，台湾天气咯。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民雄，要带大家来走走这个美丽的所在。民雄古名叫做大鸟，是来自过去平埔族部落的名称。后来日据时代，日本人用日语来念，感觉大鸟这个名无啥好，所以把地名改作发音相像的塔米奥，也就是今麦的民雄咯。说落来，咱就先来到民雄车站，该行行咧。民雄车站设立咧1903年，一开始是用茶咧建筑的车站。伫咧经过70年以后，建筑老化，无法度继续使用，所以起了第二代用砖啊砌的火车站。

0: 到了2009年，为着要解决车站两边发展的状况，所以起了第三代跨站式的建筑，也有在地居民交通更加方便。这座车站不但是火车停靠的所在，更加见证了民雄百年以来的发展。刷下去，请大家对咱继续来欣赏更加在地人文故事哦。这个嘉义流传一句俗语：“打鸟徛虎王，过狗追神龙。”讲的就是即马伫咧嘉义地区两座神威显赫的庙宇。头前这句“打鸟徛虎王”讲的就是面向这座保安宫的徛虎王庙。保安宫所服侍徛虎尊龙，其实伫咧台湾真少看到。根据庙方的记载，徛虎王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相传伫咧乾隆年间，来自福州的先民带着五尊徛虎王爷渡海来到闽雄，希望会当保佑在地平安。虽然徛虎尊王的真实身份，到即卖一直无真明确的历史资料会当考证，不过这座保安宫徛虎王庙，伫咧在地人的心目中，同款是无阿多欠少的精神寄托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了。听讲今天是咱的美食特派员，要带咱去吃闽南上界出名的特色鱼肉，啊，佫有非常特别的创意点心哦。迄敢那想到吼，嘴呐嘴都要顶落啊！咱赶紧来去出发咯。
1: 哇！你看这么大盘牛肉，今天要来到咱这个闽南的建国路一段，这间吼在地这个鹅肉店，你看，咱加点一半，这算是四分之一。你看完这个肉质看起来非常的扎实呢，吼，来吃看卖。哎，你还一点配你的这个鹅肉酱，咸甜咸甜的做好食，而且伊的肉质非常的扎实，非常鲜美。哎，你拿来吃吃，一定要来点一个鹅米血，鹅的这个米血吼，来，我感觉来吃这个鹅肉肉肉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鹅米血，因为我上爱吃米血，做好吃，来吃看卖。而且这吃起来，迄款粗粗啊，唔过吼，这吃起来比较有口感，我只管靠口感，很好吃呢。这两个都很推荐，你想来这个闽南啊，闽南来吃看卖鹅肉吼，可以来这件事看看哦。这间是这个建国路一段的，让你去看卖哦。嗨，今天来南港的闽南吼，一定要来找个特别的小吃，对不对？
2: 嗨，
1: 今天被介绍这个小吃是，你看我手中拿的这个是。甜甜圈，这个甜甜圈啊，它是一种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搭头前有空做一个火炉的火炉，做完之后，它再拿去炭烤
3: 啊，炭烤过的，
1: 对对对，用火炭甲是烫那个烘粿，所以听起来有一挂炭香的味道。底下椰子地甲普通的甜甜圈不敢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那种很像可颂的那种质地，好，来给大家吃看卖这个特别的创新的料理，好，来试看看。
4: 真的有像可颂的感觉，
1: 有哈，嗯，它面包体越嚼越香，
4: 外表酥酥的，
1: 感觉 QQ。我讲的是今天特地那个限定的口味是焦糖卡士达，啊，你讲起来是这个原味，
4: 我吃的是原味的，
1: 所以呢，对，我吃有限料，啊，这个是没有限料。
4: 对，跟一般的甜甜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它不会像甜甜圈这么的甜哦，它的甜度啊是比较刚刚好的，所以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安尼，啊，不错不错，
1: 好吃，好，所以咱来到闽南吼，咱来吃看卖这个创新的这个甜甜圈，现在看看哦。
0: 今日来到闽南，熟悉了历史地名打鸟甲闽南的关系，看到全台罕见的徛虎王庙，啊，佮有食到在地非常好食的鱼肉甲创意的甜甜圈，而且咱同款要伫咧闽南佚佗。向大家介绍全台唯一非常有历史记忆、有真特别的文物馆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曹阿姨，曹阿姨，来安排一首哦，那个内地

0: 红山，红山，红山的水仙，水仙哥，水仙哥，你的歌曲要来，来，什么歌曲来？
1: 来，谢谢刚小爸爸妈妈，来，水仙啊，水仙会开花，带来这首《读你》，谢谢水仙哥哥。

0: 子轩哥哥、雅茹姐姐，还有德明哥哥、树皮妈妈、金大大哥哥、青哥哥、连峰姐姐、慧珍姐姐、锦江妹妹、李芳妹、美香姐姐、素丽姐姐，还有金花狗狗，咋样？
1: 来哦来哦，嘿，新庄的林昭妈妈个中和连福哥，哦，来，要听这首《暖花》啦，红艳红英小弟唱的吼，来。

0: 哎，金发哥，曹阿姨，哎，丽娜姐，苏梅姐，哎，小春姐，啊，感谢大家破声拢收到林富哥。
1: 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有段爱进行。苏梅姐姐，你说点么套马杆儿？谢谢苏梅姐姐。还有小舅妈妈。

0: 敏哥哥，钟明哥哥，对镜头连屏啊，你刚呢？妮妮姐姐紧张用呢，好姐姐。
1: 来，冈山的叶大姐，来听歌哈，我在你心里，来邀请朋友都来去听。

0: 有仙女姐姐，还有关于雅丽姐姐。
1: 噔噔噔噔，
2: 来，
1: 噔噔噔噔，哎，老师没有声音乐啊，我自己来 DIY。
2: OK 了，
1: 来。不会吧，大力这么大呢，对不对？还有自己 DIY 哦。好，来，谢谢，点歌时间到了，来，想点什么歌？我们今天点的，明天来帮你安排哟、哦、哈。上线准备三首歌曲，星光没有情，不光没感情，所以你要点我爱要情。
2: 公共的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姊妹爱，
2: 姊妹爱，
1: 姊妹爱哦，我来复习一下，我就惊落差了，这首。
2: OK，
1: 你要广告，请啊广告啊。
3: 没啦没啦，
1: 你要广告，请啊广告。

0: 来讲个这个时间好啊。
1: 中午。
2: 好，这个时间啊，中午。中午。
1: 中午，中午好了，
0: 中午。中午
2: 好了。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
0: 好，
2: 谢谢，拜拜，拜拜，哇，搁浪落去啊，搁浪落去啊，来，今天是那你春梅姐姐，
3: 两位好，
2: 你好。
3: 男女一生靠啥拜？
2: 靠啥拜？
1: 我完了，我靠几啊拜？你说我未晓？
3: 未呀？
1: 这听到这歌名都未晓，还搁白手啊？
3: 没白手啊？白手。
1: 你第二句拢会讲这
2: 啊？你排得好啦！
1: 讲台语就好，还是要台语？
3: 台语啦。
2: 好 ，OK， 好，没问题。好，好，明天唱，拜拜，拜拜。来，归哥嘞！
4: 两位，两位好。
2: 来，德林哥哥你好。
4: 啊，我点一首你的招牌歌。
2: 招牌哪一首？
4: 多情花。
2: 哦，好 ，OK。明天唱哈，
4: 好，谢谢、
2: 啊。好，这首好久没唱了，哈、哎，好，明天来唱。好 ，OK，
4: 好，
2: 好
4: 谢谢，
2: 感谢哥哥，拜拜，拜拜。来，银花姐姐，
5: 喂，
2: 喂，
5: 请问你会唱那个酒吧吗？
2: 酒吧？
5: 不会。啊啊，要不然阿志会唱那个同款港款的月光，您龙哥哎。
1: 港款的月光一样。
5: 好，
2: 一样的月光可以啦。
5: 好，可以。
2: 同款的月，同款的月光就。
1: 你
2: 们再一首，你再点一首。嗯。
1: 你们听啥？
5: 同款的月光。
1: 无啦，我改晓，那新曲播啊，无就较早。
5: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新曲播哈 ，OK。
5: 好，
2: 好，
5: 好，谢谢，好，拜拜。
2: OK，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
5: 球迷，
2: 球迷。来，拉不拉拉了？到底姑说台？对，拉不拉？
6: 你好，
1: 你好。
2: 你到底骨头啊？到底骨尾啊？
5: 啊！
2: 你到底骨头啊？到底骨尾啊？
1: 伊未回答你这问题啦。
5: 我上镜。
1: 来，不要紧。来。
2: 什么歌啊？
5: 什么歌？
2: 哎，
5: 为伊抒情哦。
2: 为伊抒情。
1: 为伊抒情，第一首。
2: 谢谢。啊
1: 为伊抒情，为伊抒情是啥？为伊抒月圆思情呐、啊，哈、哦。
5: 嗯。
1: 哦，你是在困扰啦。
2: 请请精神，请请精神。
1: 为伊抒情。啊，明天来听。
2: 哦，明天哈。
1: 啊，明天第一首。
2: 啊，你没有来要看报单哦。
1: 六点第一首，谢谢。
2: 好。
1: 啊，拜拜。
2: 哦 ，OK， 我就今日跟别跟别个别给你啊，好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他们来进行上吊新钢多哦哈，这个饼干呢，每个家庭都会用得到的哈，让进单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郎。
9: 哦，两位助理打给哦。
8: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
9: 嗯、
8: 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哦、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
10: 哦
8: 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起码就这人买啥买香香豆。
10: 油
8: 猪。嘿，你搞哇这豆哇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
10: 哇。
8: 哎，
10: 100种你看现在节目。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8: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10: 好，
8: 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条吼，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今日去洗衫吼，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
10: 袂
11: 破哈，啥呐？
10: 袂破咩事？
8: 哎，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10: 所在
8: 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 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

0: 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1: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0: 它就瞬间消失，
1: 会化解掉。
0: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注意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啊、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啊、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1: 好
0: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嗯、来，今天公鸡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了，来、哦、了，
2: 散开，
0: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油，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1: 我今天才谈讲嘞，你莫啥
0: 了。今天，好、哦，那个倒，好、哦，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哦，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吼，妈妈来无够乌，咱个用更加乌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啊、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哦、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哦、这学生族群里我好重
0: 要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
0: 今朝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一下。
0: 对啊，头前，哎呦，给你白苍苍，后边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起来两灾嘛。除了口红，撒一汤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够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你在厝内，对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
2: 地外靠
0: 啊？
2: 黑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它滚起来，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滴了，按个粉流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黑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安尼，
1: 会瞬间清洁剂
0: 的，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底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杂讲拎到来底墙壁讲哦，是家里阿前。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不用啦，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天可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去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啊？你会当用这吼、個，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慢慢。

免放啦，你落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呀。然后你就会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个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胶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芳芳芳，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家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你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些清洁剂来滴啥？有些荧光剂，有荧光剂来滴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做些洗衣粉来滴那种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来滴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嘞。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那个纱洗完料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那个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料哦，那纱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呢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料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料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会当清气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直接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伫遐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较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说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莫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裹着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然后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真好、哦，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人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一包599块。
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

0: 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予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纸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9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要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钱啊，一粒无到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9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伫
0: 边。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
0: 招，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来，高倩你好，来1000块来个下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1000，
0: 好来一招来65万1000块啊下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得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
0: 一招，啊一招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万啊，夏姐来，你好啊，香姐。
3: 哎，
0: 1000哦，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4: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下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遐阿伯吼70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啊，嘉颖你好，一只来，一组吼。
4: 哎，
0: 我
4: 要。
0: 好来52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啊，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5: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1000块啊，夏姐我接耍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好。
5: 我要买。
0: 好，夏玲好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丛林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姐，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6: 好啦，
0: 好来1000块来，用一桌来，来1000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干你要。哎、欸，来坐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干彩小姐。好来一桌1000块两，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呀这廖大哥。
7: 谢谢你好。
0: 1000块来等我姐，廖大哥下6263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组来，现在樊贵大哥，好一组来65线来，现在65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现在你要加油，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现在你要来金秋烟，你要，金秋烟你要来一组啦，高爽啊，现在啦高爽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姐，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这摆哈，今买1000块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我来一组来等我姐来53组，下一组53组，来你要杨慧姐，你要杨慧姐，
8: 好，又
0: 来
8: 了，
0: 一组，等下来，1000块尔嘞，1000块嘞，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哎，无甲6块，无甲6块钱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3: 啊，你当时要啥？
0: 哎、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钱啦，你啊，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要。来买一组。我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1000块来，你啊，我来你要1000哦。等我一下来，我7双来，你啊，手链啊你要。
3: 我两组
0: 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1000俩一组1000俩哈，炸6包180粒来，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好，人啊一双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3: 喂，
0: 好，来一组，来65双，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

0: 你就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啦，加油加油！
1: 来，谢谢，感谢安聪爸爸妈妈哈，今日真正有当下你你我靠买到哈，真的会踩到地雷，因为市面上的很多呢，拢有一挂化学药剂哦哈，所以讲哈，咱这做干燥都等于上天然来保护你的皮肤哦哈。来，咱这哥哥你好，你好。哎、欸，哥哥你好，嘿，子忠哈，
2: 好呀，
1: 好，我帮你留一组下来，你先等我一下。

0: 癌症啊，包括讲哈，这个内底呐，讲含有这种三氯甲烷呐，哈，荧光剂啦、磷呐，哈，这对着咱哈都是一种危害哦，哈。所以讲的赶紧周炸到邓启哦，哈，然后你真的就这样子一颗就直接搞定了，也不用那。不用洗衣精，不用柔软精，也不用香氛豆，通通不用，我们一颗就直接帮你完成所有的洗衣的程序了哈，而且呢又不会伤到你的玉手。那你六合一的效果哈，包括哈，那有蓝色、粉红色、黄色，啊，有紫色，有中间的这类哈，这它所有每一个颜色它的效果都不同哦哈，所以等会经常看我通哦，来，咱来接来洗。金桃姐姐你好，金桃姐姐你好，一早哈，好，甲你老开哈，感谢你，你等我一下莫挂哈。来，好不接哈、欸！来，那你杨俊哥哥你好，杨俊哥哥，哎，你好，
1: 希望在位
0: 谢谢。哎，金钟哈，
2: 对，买一
0: 好的，感谢哥哥，你稍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谢谢你啊哈。来，那徐晶姐姐你好，徐晶姐姐你好，
3: 对，
0: 好，帮你留一组下来，谢谢姐姐支持，不要挂啊，谢谢你。来，服务一下，来，那你淑珍姐姐你好，
4: 啊，先忙嘞，组长来嘞，
0: 啊，你好，你等我姐，莫挂断了哈，来，感谢姐好不接哈，真的，一颗哈，真的非常的方便哦，一颗就可以了。你拿三个量或者是准哈，你也当个空哎，两颗这样子。来，那那坤昌哥哥你好，坤昌哥哥你好，一组哈，感谢你的支持哈。你先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爸爸妈妈，咱一个做到等于总共就是六包哦哈，一包内底有30粒哦哈。咱开放一包，让你体验看卖啊，你赶紧去看卖，真的非常的棒哦哈。而且它遇水即溶哦哈，你拿公啊套在杯子内底呢，直接哈溶掉的话，你直接把喷在灶台电管也是非常的方便哈，清洗油污真的非常的方便哦哈。那现在这个哈不含磷酸盐哦哈，也不含荧光剂，也没有人基苯酚哦，也没有含白色的念珠杆菌哦哈，再来不常大肠杆菌哦哈。所以爸爸妈妈，那这些保证绝对让你用的安心以及放心。等微金感染抗好通哦哈，0800009119，0800000999，等微感染抗好通，咱开放一包，让你体验看卖啊哈，等微金卡，谢谢大家。

0: 风兄，风兄还没回家，没看到你，唱完了。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给首歌来继续狂跳。来，德金哥哥，你锁定没有？相思深深，谢谢。德金哥哥，连成姐姐。

0: 姐，还有段妹姐姐，以及德清哥哥、田真姐姐，以及星光大哥、江水姐姐、美英姐姐、玉丽姐姐、锦江燕燕，还有素丽姐姐、素萍妈妈、秀秀姐姐、彩玲姐姐、三井哥、美英姐、秀英姐。
1: 来，锦段妈妈。

小咪姐、帽子姐、八成哥、曹阿姨、凤仪妈妈，来玉雅姐、玉慧姐、江水姐啊、李妈妈，来小咪姐、碧霜姐姐、八成哥、金发。

0: 周大嫂，好，彩虹姐的张老师，谢谢姐收听节目，来感谢大家声拢收着，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这首歌曲，赶快把我声吹落去，等你来抽奖哦。带来这首歌曲是佩娟姐姐所点的哦，《新娘花》，谢谢佩娟姐姐。

0: 姐姐、佩君姐姐、玉瑶姐姐、张景哥哥，还有金龙哥哥、燕燕姐、甜甜姐，来，谢谢。
1: 直接站了
2: ，老婆老师，下次看那个时间快的就进来快一点，没关系。
0: 好抓，今天好抓，我轻一点点，轻一点。啊，又太轻了，又太轻了，来。
2: 2029，来，六秒。
0: 那我干脆让它两圈多一点点，用一点点力。
2: 哎呦，连福哥吗？我看一下，90523，
0: 应该是。
2: 来一分钟，连福哥。
0: 连通啊，连通啊。
2: 连福哥。
0: 连通啊。
2: 今天有歌听。
0: 连福哥哥。
2: 有歌听啊，怕婆啊，够听。嗯。你别看俺的，
0: 别别
2: 好，别别。
0: 连福哥哥，
2: 来来来来。今天没省哦。
0: 今天没省哈。连福哥哥。
2: 今天没省哦哈。
0: 连福哥哥。
2: 啊，今天没省哦，今天没省哦，
3: 今天没省哦，
0: 哎，今天没省啊，我跟你请啊，
2: 来，
0: 啊，你想要做什么等你？
3: 我啊，我想要做你等来，等来做来呀。
2: 你
0: 我是吃了米的呢。
2: 梦中梦中梦中梦看卖，看有无？
0: 来喽。

0: 奖蛋糕。
1: 对啊，
0: 恭喜你变光哥。
1: 我这两礼拜上沙上沙卡吼，两礼拜。
0: 你无哥哥？
1: 两礼拜上沙卡。
0: 蛋糕呢？
1: 蛋糕啊！
0: 我欢迎啊！
1: 谢谢。
2: 好，谢谢。
0: 哎呦。我比我较简单啦，好，恭喜你，恭喜你，
2: 两个拢简单啦，
1: 感恩啦，
0: 好啦，哦，好记袂歹哦，好，好记啦，
2: 谢谢，
0: 谢谢哥哥，哎呀，点歌够点歌糖 OK 呢，
1: 时间来叫伊一说，
0: 较好个代志，
1: 啊，都免调对啊，
0: 好来，谢谢，
1: 阿姐吼，阿你有介听我唱歌诶吼，啊，要播会要创啥，会使敲我电话，控六。
0: 八六。
1: 八六，哦，啊，遐啊，无啥咧，无欠物件吼，啊，嘛爱听我唱歌诶，我 YouTube 遮个搜寻这四个字，灯火之声，啊，你先听内边诶歌，看好听无，未歹话吼，你再甲我起，免费哦，免费，讲真诶，免费订阅，
0: 是的，
1: 频道在经营需要一些人气，
0: 没错，
1: 啊，礼拜二、礼拜五晚上直播，好，谢谢，
0: 好，啊，我都捡一挂迄落阿姊诶，浪漫就好啊。嘿，对，你到了家中，我三娘就唔叫本高下卡面，也不要后面去表告面，不要唔困天先生搞笑面，给面天叫面用诶，来卡安安定位哈，哎，当纯手机加 line 哦哈，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马上哈透过 line 跟我们联络一下，来安的电话09039305
1: 零
0: 九零三
1: 零九零三
0: 就撩我，明天见，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敲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意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靠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老爷福利放轻松》，也请到咱所有观众朋友，控诉023380303，直男甲二妹来陪伴大家咯，水水点 NG， 也请到咱新竹的建林姐共同来做欣赏，谢谢。

0: 头怪怪啊。
1: 安那？
0: 我头听你讲安尼干
1: 呐？头怪怪。
0: 怪怪吼。
1: 袂啦，水当当干呐公主嘞吼。来，谢谢我们建林姐、达生大哥、三井大哥、八成大哥、美香妈妈、立邦妈妈、惠文姐、笑脸妈、白哥妹妹、淑萍姐。

0: 乌白龙君啊，咱两个。
1: 乌白龙君哟。
0: 你拢乌白来。
1: 谢谢。
0: 请到诶。
2: 好来，谢谢，感谢啊，感谢咱四位好朋友准时收看《老爷夫人
0: 放轻松》。
2: 啊，是哦，今日放较欢喜吼。
0: 我感觉希望咱看真正是黑白。
2: 黑白，黑白郎君。
0: 黑白配。
2: 乌白，乌白母啦。
0: 我感觉乌白配呢，配一个跟咱老二十岁
2: 啊。好看啦，好看啦，吼
0: 啊。配一个老二十岁啊，恐怖。
2: 一个迄啥，三文挂伫咧头毛啊。
0: 我忘了这是第
2: 几集。你这是你的洗浴球哟。
0: 我忘了这是第几集。
2: 洗浴球该大滴只。
0: 我讲迄
2: 讲。我讲你是对啊，辛苦洗一半袂赴，袂赴怎出来？
0: 我顶届迄个纱布较好啦。
2: 纱布较好。
0: 顶届迄个。
2: 哦，你讲规个甲兵暗起来啊？
0: 不是，
2: 敢那伊斯兰教的呢？
0: 顶届会做敢那较好啦，
2: 甲
0: 你安尼
2: 讲。袂啦，其实好看。
0: 真的吗？
2: 好看，好看。但是你这敢那？我是拍摄工，你在想啥？我叫你安尼，拄只安尼还好，但是你外国，我感觉这新疆的物件呢？你在在想，你跟我看过来？
0: 我知道，像那个蜜蜂窝是不是？
2: 不是，
0: 我要像什么？
2: 很像，
0: 很像那什么？
2: 就像那个
0: 蜂巢吗？
2: 那个卫生，
0: 像卫生棉啊？你要你家哦？
2: 那个你拄只是大唔对所在。
0: 卫生棉大礼家，跟我这强哎！
2: 没啦，好看啦，好看啦。
0: 这样显得脸好大哦。
2: 屁子拢起来。
0: 真的吗？
2: 我看到一个贵妇，还是讲。
0: 可是这件衣服我刚刚。哎呀，我想讲要穿一件黑白，然后。
2: 今天衫好看。
0: 还要跟你搭配嘞。
2: 你要起来介绍一下无？
0: 起来介绍一下。
2: 你这是公司啊？你的。
0: 这公司诶。
2: 我想讲你的就免介绍，公司的。
0: 公司啊。
2: 来来来，介绍一下。哎呦，佳慧来，来丽慧也行来。
0: 啊，快点，走舞台哈。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来走看看，就在你出来，出来底安怎行房，就安怎行。
0: 在厝啊，安怎
2: 行？出来底行房就。
0: 什么叫行房？
2: 就是伫房间行下去。伫
0: 房间行，
2: 行，就是安尼啊。啊，像行摄影棚
0: 嘿。安
2: 尼啊，行行行。啊，就行，你位啊行，啊，转高铁站，啊，转坐高铁来等。好啦。
0: 哎，我好啦好啦，
2: 别歹看啦。啊，你因为你
0: 偶尔无要紧。
2: 你身材好。
0: 冇紧啦，冇紧啦，穿落就穿落，我倒了嘛倒了。
2: 你这乌白的色吼，配上你的皮肤吼，
0: 没关系啦，
2: 规个拢衬托呢。
0: 是吗？
2: 真的，
0: 因为今天这样脸看起来好大哦。
2: 你的质感吼，规个拢提升，尤其是头顶阁挂一撮。
0: 你在安慰我吧？
2: 没有安慰你，我是在。
0: 你在安慰我啊？因为这个是你帮我戴的啊，你到时候说它很好看。
2: 直男经受关心你。
0: 直男经受搞倒的呢。
2: 哎、欸，好看啦，真系袂歹。
0: 不过
2: 你叫爸爸妈妈来拍婆仔点名。
0: 我来，我点名看啊。
2: 好看的，甲拍婆仔一个，好有信心一个，真系好看啦，好看，好好看哦。我感觉你比顶届迄个网打挂伫遮吼，佫较好看。
0: 我感觉中途就走去楼骹换，一物件拢换掉啊。
2: 无啦，
0: 我一个换另外一个风格。
2: 袂
0: 吼。
2: 我甲你讲，你看婆仔声怎尼啊满，来念一个哈，来一人两排哦，一人两排吼，来控诉二三三八。
0: 空三，
2: 来点名一下哦，而且让爸爸妈妈来进来哦，备点哦，还准时给你收看啊。来，那的淑萍姐，
0: 哇，玉环姐，
2: 洪阿姨，
0: 冰城大哥，
2: 哎，玉环妈妈，
0: 银柱大哥，
2: 方玉姐，
0: 还有玉琴姐，
2: 曹丽大哥，
0: 金甜甜，
2: 白哥妹妹弟好，
0: 还有笑脸妈，
2: 林昭妈妈，
0: 还有建宁姐，
2: 建宁姐啊，佩奇姐，
0: 金财爸爸，
2: 帽子大哥。
0: 雪凤姐，
2: 百正大哥，刚刚第一届看吼，
0: 对，
2: 哦，
0: 胡麦
2: 妈妈嘛，
0: 我第一次看，
2: 我看过，我看过，
0: 但是胡麦，
2: 他就咧怕婆啊，
0: 他就咧怕婆。胡麦是妈妈，
2: 妈妈好，阿哥碧琴妈妈，
0: 然后本源大哥，
2: 本源大哥厉害哦，本源大哥
0: 79，本源
2: 阿哥，让你
0: 林娇姐，
2: 秋满妈妈。
0: 还有关于姐嘛 ，KI 啊，
2: 泽明大哥，
0: 阿庞记呀，
2: 淑萍姐，
0: 百正，那这要算百正对不对？
2: 百正大哥，
0: 百正，
2: 哦，
0: 百正，好，慧文姐，
2: 哎，那个
0: 建胜大哥，
2: 哈，
0: 还有碧琴姐，
2: 孙妈妈，还有姓毕的孙妈妈，
0: 泽明哥哥，
2: 辉言大哥，
0: 淑萍姐，
2: 哎，各有相无。个有咱较少吼咧拍婆啊，但是拢默默咧收看的，即个爸爸妈妈讲有， 有的给我们拍一个波仔，让我们知道，
0: 拍一个波仔，看看
2: 我
0: 今天这样。
2: 啊，平常是不爱拍波仔，
0: 今天是给输
2: 无干啦。今天二妹水到这样也拍一个。
0: 今天设计师是阿龙。
2: 今天我呢？
0: 那我顶届哎，佩妮搞用的是走国际路线的呢，
2: International
0: 的呢，你搞今天要用的这是搞什么路线？
2: 无啦，伊拄只就这要剩一分钟，讲阿龙啊，我头毛空，我头毛空空的是要滴啥？我找到是敢那一搭，后来呢，滴起着啊。
0: 伊在伫个桌顶安尼耍，就讲，哎，来我你打起你，然后就安尼
2: 啊。你是咧打大波哟？
0: 就安尼啊，就变安尼啊。
2: 啊是袂歹看，袂歹看。
0: 来，
2: 好看呐，好看呐，哈。
0: 丽妹姐，
2: 金表大姐，
0: 桂花姐，
2: 乔佑姐，
0: 还有金甜甜，
2: 丽妹妈妈，
0: 秋满妈妈，
2: 桂花姐，
0: 八一八新朋友，
2: 还有美华姐，
0: 达胜爸爸，
2: 好，思思姐姐。好，还有姐姐啦，
0: 思思姐姐，
2: 哎，对，还有雅慈妈妈，
0: 雅慈妈妈，苏妍妹妹，
2: 苏妍妹妹哈，
0: 啊，还有金城大哥，
2: 金城大哥啊，碧玉妈妈，哦，金甜甜呐哈，
0: 我们西湖的美花姐，
2: 有哦，洪阿姨，洪阿姨，洪阿姨，
0: 洪阿姨，
2: 哎，
0: 秀月，
2: 秀月妈妈，
0: 哦，秀月姐，
2: 哦，雪儿妈妈，啊，雪儿妈妈哈，
0: 福如大哥，
2: 福如大哥，
0: 哦，
2: 盖呀盖呀，
0: 那个客服真正是效率
2: 哦，
0: 真好诶，讲盖的随盖啊，
2: 这大力上赞你啦吼，
0: 讲要盖的盖啊，
2: 啊，搁有咱的这个，
0: 盛阳，
2: 我阿嬷嘛来啊啦，阿嬷你好哦，阿嬷最近唔知，昨阿嬷生日啦，
0: 哦，月儿阿嬷，
2: 嘿，但是我较歹势，昨天我要来上班，哦，嘿，我就。我都甲阿妈这个庆祝生日，
0: 阿舅妈会使啊。
2: 伫遮吼，祝贺阿妈身体健康，一百里万事如意，
0: 大万年富贵。
2: 大赚钱是单领钱就好啊，唔免阁大赚钱啊，因为伊个拼鬼死人啊。哦，单领钱就好啊。哦 ，OK， 好啊，这个盛阳大哥哈 ，OK， 雅欣妈妈，好，谢谢啊。今仔日算是咱什么节日哈？
0: 什么节日咯？就是
2: 中秋节最后一天啦。
0: 安尼叫快乐。
2: 快乐
0: 快乐上班天，
2: 快乐收假天啊！你好，
0: 哎呀，收假，
2: 不啦，今天是教师节嘞！
0: 啊，对，今天是教师节，
2: 今天928呢，
0: 对，
2: 今天抽空祝生日呢，空祝发落呢，哦，今天空祝已经应该有兴哦，哦，真正大家拢要去甲接收一下啦吼。哎，其实有孔子庙，你敢知？
0: 我知道啊，
2: 台中嘛有啊，
0: 我知道集集有啦，
2: 集集哦，集集有孔子庙哦。
0: 我记得有，
2: 你刚好可以拜过空柱。
0: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变成那个观光地点啊，不是吗？吉吉啊，
2: 吉吉，我知影武昌宫，那是先天上帝，那个九二一倒去搁开神庙迄间吗？你是咧讲迄间吗？九二一倒下来的庙吗？你是讲迄间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一间。
2: 观光景点是的九二一倒掉迄间。
0: 但恁无，我记得以前
2: 要。那是空柱，迄个那先天上帝差足多哦。
0: 你真的没有吗？
2: 没有。
0: 吉吉真的没有吗？
2: 吉吉没有吧？老师你给查一下。吉吉，
0: 我记得有啊。
2: 有孔子庙吧？
0: 就是咧，我记得那时候考试的时候，都专程来去那边
2: 去吉吉拜
0: 拜诶。我
2: 今天也假，安尼可能有啦。哎，没有没有独立的孔子庙，你是拜多一间？请问一下，你是拜母牛还是拜

0: 关公，
1: 是不是那个什麼明星书院？明星书院，明星书院。
0: 啊，是文昌帝君。
1: 文昌帝君哦，
0: 那不是空住呢？
1: 啊，文昌帝君也是在管这个的、啊。
0: 嘿啦，管那个。你在哈迪亚贝啦？
1: 对啊，虾里耶啊！
0: 对啦
1: 、哦，这里啦。明星书院是一个景点啊。
0: 你拜了，你感觉有成就较好无？
1: 有啦，有靠到啦。
0: 有啊，有靠到。
1: 有靠到。
0: 安尼算有幸啦。我想讲拜啊久，我唔知人是谁呢？人佫甲你保庇安尼，慈悲啦，慈悲为怀哦。咱这神明拢是有迄个善心的，你知道？菩萨心肠啦。哦，拜啊久讲阿里像。
1: 有啦，就是那个书院，你应该有去过啊。
0: 有人拜，有人拜妈祖拜足久的，结果伊是无灵。有一挂，有一挂是安尼哦。嗯。真的啦，有一挂是安尼啦。
1: 拜
0: 啊久，唔知是啥。哎，对对对，所以恁拜拜是无清楚主神是啥。嘿，啊无你叫唔对就失礼啊嘛，对无我。你叫家伙，还叫你迄落咧？
1: 其实现在去拜拜，它上面都会有写啊，所以不太会叫错啊。
0: 对啦，对啦，
1: 上面会写啊。嗯嗯。哎呀，你
0: 啊，一寡无注意，还是讲迄落唔知啊。
1: 拜拜唔对诶。
0: 对啊，吼，莫白拜。像较早你嘛知影讲土地公伯，土地公伯边啊吼，有一寡迄种庙，伊是拜一寡迄落什么宗啊？就是较
1: 阴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嘿，
0: 迄个什么万应，万应宫哦，敢那是万应宫，
1: 万应应口，
0: 嘿，就是较无同款的，但是较早，
1: 是不是有求必应那种？
0: 哎，对，
1: 是哪一种庙
0: 嘛？啊，伊通常拢开伫咧土地公伯边啊，就是刚拢刚一个所在，
1: 我有印象，就是好像会有写什么有求必应，
0: 对，
1: 那个就是阴
0: 庙的吼，嘿，你唔知啊？
1: 我唔知，
0: 你唔知啊？诶、欸，那个我细汉都唔知道，我细汉到阮哥吼，阮两个祖先行宫庙，祖先就咧拜拜啊。因为阮出世细汉的时阵，阮阿公阿妈吼拢伫咧诶进香啦、挂香啦这种的，所以咱祖先就行庙。但是较早阮到阮哥哥吼要读册的时阵是两个手牵，无手牵手啦，吼两个就是迄落做伙去行路去。去国小、
1: 喔，学校啦，
0: 国小行路去学校，
1: 一起走路哦、喔。
0: 对，啊，咱拢会经过迄个土地公庙，啊，有边啊就是一个拜拜阴的。
1: 那是不是小小的？
0: 细细啊，啊，伊就是一个牌啊，先主，哎、欸，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牌啊，彩牌啊。
1: 会有一个就是那种万应宫哦、喔。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叫万应宫吗？
0: 没错，就叫万应宫。哦，啊，有的会写有应宫啦，
1: 哦，有应宫，
0: 万应宫拢有。嘿，啊，结果阮都拢唔知，反正阮都拢一直拜一直拜，结果拜了了后，阮就讲啊，因为阮哥的迄时阵就是讲就想要耍的，伊就去甲拜讲我要迄、那个PS4 还是安怎，就是讲伊要电子玩具啦。
1: 真的假的？真的哦。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真的这样拜哦。
0: 嘿，啊，结果真正有 PS4 呢。
1: 啊，不就不，
0: 就是莫名其妙，阮母也买而已啊。
1: 那要有求必应，
0: 但是你
1: 这种要还愿的哦，
0: 拜这种的吼，你唔好白下玩。
1: 对啊，要还，有的要还愿。
0: 后来阮母啊，知影讲，阮就在开讲嘛，阮就平常时拢无甲阮母啊讲，因为阮看到庙就会拜嘛，啊，拢无讲，嘿，看到庙就拜。啊，不管是我嘛唔知伊是啥，我然后阿弥陀安尼，啊，结果拜落了，有一天咧车顶开讲，伊才讲。哈，你拜啥？啊，阮母阿姐讲，啊，着拜土地公，拢两尊拢拜啊。万一讲，伊讲你迄唔好白拜咧，你安尼，你甲我讲啥？我讲无啊，我着爱拜，我讲阿弥陀佛安尼啊。阮哥讲，哦，无啦，我阿弥陀佛，但是我佫加讲，我想要 PS4 安尼。你讲讲，哎呦，是啥会啊？你讲你买 PS4 安尼，结果真正有安尼，遐无聊而已。后来着佫去。给拜拜，讲感谢，
1: 感谢。
0: 反正就是讲吼，莫有白求啦。啊，神明嘛，同款你莫有白求。虽然神明可能你若真正无达成，我是嘛唔知要安怎啦。但是即马吼，不管去到倒位吼，咱尽量就是身体健康就好啊。哦，身体健康啊，平安安尼就好啊。对啊，你敢有白求啥？比如讲你要较水的，皮肤较白。
1: 没有呢，可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有玩过你那种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的啊！
0: 奇奇怪怪，你玩你都玩一些奇奇怪怪的、喔。
1: 是这样啊，一支笔嘛，啊，大家
0: 手都要，哎哦、
1: 手要大家的手都要放在上面啊，然后好像会自己动这样，是不是？
0: 被送的，
1: 有人你有听说过吗？
0: 我有听过，那叫做什么碟仙哦。
1: 啊，笔仙
0: 啊，笔仙呐，啊，我
1: 听过还生
0: 那个伊亚呢，伊亚嘛有来人来生，
1: 伊亚没什么笔仙哦，
0: 伊亚迄毛被生，
1: 伊亚没要生，
0: 哎，等下再给你讲，系啊，
1: 伊亚买到生，
0: 伊亚嘛有一挂迄是无好的啦，哎呀，而且你毛被切，
1: 这我是很好奇呢，嗯，伊张我真来生笔啊，就是小朋友来学被生，还是真正有咧叮当吗？
0: 其实我感觉
1: 加减
0: 啦，
1: 心理作用吧。
0: 那就是心，有一挂人咧讲，可能无咧信者讲啊，你心理作用安怎？但是有一挂会算的，感觉有种奇迹，就是安尼，这尼啊意外哦，奇迹啊！
1: 他就是诶，一直
0: 系啊，
1: 就真的到往那边，往那边
0: 真正往那边哦，对不？
1: 啊，就好奇玩的，
0: 好奇的生况。
1: 啊，等下就会开始惊。嗯
0: 哦。对啦，啊，就是导播老师嘛讲啊，一寡学校较早吼，较早因为学校就是爱地足大诶，
1: 啊，对对对，
0: 学校爱地足大诶，所以你若找无地，伊较早通常学校起诶所在较早拢是
1: 迄个
0: 拢蒙阿
1: 婆。我以前呐、啊、有带一个幼儿园呐、啊，嗯，啊，就是那个里面的老师就是，嗯，都每个几乎都有经历过，嗯，就是比较不敢去某一个。厕所这样子，嗯，哎呀，因为门会自己打开，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学校以前就是类似老师讲的这样，嗯，就是以前这边是比较不干净的土地啦，他都会拿来盖学校之类的。
0: 其实讲实在，这个也是蛮恐怖的啦，啊，所以讲大家嘛是卖，其实卖做歹代志，哎，你的心卖去歪，卖去偏，哦，就无代志啦，哦，心里拢人咧做，那个人咧做天咧看啦，哎呀。
1: 后来就是我们的那个，
0: 哎，我们的
1: 妈咒吧，
0: 妈咒，
1: 但你弄诶，
0: 绕境，
1: 绕境嘛，嘿，然后就是只要就是都会特别进去那一间幼儿园，
0: 对，
1: 嘿，然后给他点静静诶，
0: 哎呦，嗯，妈咒嘛知啦。
1: 嗯，然后每年都一定会进去，啊，然后让那个小朋友每个都认给我看，这样子
0: 哦，就要让因伊个过温啊，还是讲家己寡保护的，
1: 对，
0: 每年一个安尼啦，
1: 都一定会来这样子。
0: 安尼就好，你看妈祖嘛知影，啊，所以讲拢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家己寡保护温吼，咱啊家清清的安尼调理一个安尼啦吼，对啊，好 ，OK 啦，啊，有一寡代志吼，可能比。加的这个恐怖的代志
1: 更加恐怖，
0: 真的哦，像最近吼，阮朋友搁哄诈骗的，真正哄诈骗。有前一阵嘛，不是讲迄个疫苗搁开始啊嘛，
1: 吼，疫苗
0: 疫情呐，
1: 疫情，
0: 还搁一批，哎，有一挂人伊就问讲迄个，你有一个语音讯息卡电话来讲，你有打疫苗啊？什么疫苗调查啦？啊，有打疫苗。按一啦，无打疫苗按二啦。
1: 调查表啦。
0: 对，调查表，我
1: 们来调查。啊，他真的回电
0: 哦。结果无，伊就是语音呢。啊，你若有打疫苗按一，伊就按一啊。结果按一落按了，手机啊整个屏幕拢锁起来啊。
1: 真的假的？
0: 对，来锁。所以即马有真侪诈骗呢。这个像咱较早是毋是讲啊？伫遐卡来讲，哎，没，我有怕
1: 咧。我去绑架。
0: 嘿，我绑架啊！喏。结果因囝就伫房间困嘛，然后一个妈妈来讲，拍跑死吼，一直拍你甲拍，上好拍到明年七月十号怎啊落去普渡啊？对啊，有一挂人就真的就夭寿啊！而且即卖诈骗哦，怎样太多手法，
1: 所以你看讲的那个按一，然后手机就真的
0: 都给你
1: 锁起来，
0: 都用锁起来
1: 啊，没有解锁。
0: 嘿。所以你若是看到，不管是啥啦，你甲你调查啥，你就挂掉就好啊。
1: 哦，不要按照他的指示下去按任何的东西。
0: 有讲哎，我就是要来甲你调查，对语音的录音的录音就好哦。
1: 安尼就对有代志哦。
0: 有，伊就是可能伊的代码一就是唔知是会当哦，你若试落哦，手机啊可能资料什么程式，即马唔是足厉害，写程式写到那个会甲你绑定安怎，你
1: 甲试落。以前那手机啊都拍袂开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有被盗取什么吗？
0: 规个拢锁起来。
1: 有被盗取什么吗？
0: 就是有紧的破， 紧的用别的手机啊来赶快po文啊，脸书啊，讲我的LINE被盗了啊，哪哪，大家卖加

0: 哎呀，只会当无真正会当安尼啊，都是救袂转来。你只要你的赖红道吼，其实基本上吼很难回来的啦。
1: 哦，那个是赖哦。
0: 对。啊，佮有迄个啥？
1: 赖的盗用。
0: 赖啊，手机啊嘛，拢有可能啦，拢有可能。
1: 我像 FB 是较定咧用盗用。
0: 哇 ，FB 嘛就这
1: 样。对啊，拢定。
0: 很多啊，迄个正常的啦。
1: 那有那个相片有无？啊，就佮去复制一个。
0: 咱是咧画缘投，咱是咧画水，对不？哦。你们是用诈骗嘛？哎，我啊，感谢恁看会起咱啊，万一用咱的，
1: 用我们的头像
0: 哎，头来去用那个诈骗
1: 啊，啦啦
0: 代表咱有，哎，咱有红啊，那个。
1: 我第一次接到人家就截图下来，然后拿给我看这样，我想说，我讲，你通常弄爱，
0: 对，
1: 就有名才会去用盗用吗？而且没有呢。
0: 我感觉你会用盗用啥，你知道？医美。哦，美白针迄种诶，哦，就你看这拍落了皮肤白干呢，其实根本无去用啊，伊本身皮肤就白干，对啊，就是你可能会用来去代言啦，我感觉啦。
1: 就是他也不知道用我们的要干嘛诶。
0: 对啊。
1: 他有发讯息给你朋友吗？
0: 有啊，有人搁搞私讯呢，伊讲啥物？你好，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我说。要求我，去问阮老爸。
1: 拄着要求证的啊，
0: 起码，嘿，你讲。
1: 朋友拢有的都比较聪明的啦。
0: 有啊，伊会讲这是你吗？伊那会跟我讲。
1: 就赶快截图下，然后会传，另外再传给我。
0: 对。
1: 说你有另外一个账号哦。嗯。哎呀，啊，我通常会干那些东西诈骗，然后就用我们的名义去借钱呐。
0: 对，有人
1: 讲啊，用我们的名义去借钱。
0: 我欠多少啦？帮忙一下，什么话哥的？对啊，这侪都个熟过的人，即马只诈骗拢只要求的但拢赢袂过瘾呢，对啊，
1: 真的很
0: 不要紧啊。
1: 可是有时候又不要贪心呐、
0: 啊。对啊，
1: 不要贪心就不会陷入那个陷阱。
0: 对啊，哦，
1: 啊、有的时候是因为贪心。
0: 其实吼，咱做事都同款呐，脚踏实地就好啊，莫管人会安怎，还是讲人要叫你安怎，你拢爱三思啦。哦，咱三思，啊，就好好啊认真赚这实在钱就好啊，莫去赚一寡敢若讲。啊，我安尼，伊讲安怎，我会当赚偌济，赚偌济呢？哦，其实吼，你要赚迄，你以后有可能要付出足大个代价，还是讲你有可能互人
1: 啊？有的还会用你的本那个提款卡
0: 啊，提款卡，
1: 还有你的本子，银行的本子哦。如果请你这要叫你寄这给伊，
0: 翕相啊，还是讲寄这给伊啊，
1: 都不行的
0: 啦。哎呀，除非你要出国，伊甲你讨这身份证，安尼要去做迄登记，你嘛不爱互伊，安尼就无法度出国
1: 啦。嘿啦，迄
0: 底就是爱看代志啦。安尼要出国讨这吼，其实是正常。啊，你若是平常时要创啊创啊，伊叫你用这個，你就爱思考啊。
1: 你前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嗯，好像有一个应该是妈妈的年纪，
0: 哎，妈妈年纪，
1: 然后伊去甲迄警察大人们讲，警察叔叔们讲。啊，我家都要到位安那行，啊就他在，其实他原来在办家，
0: 对，
1: 好像类似车手还是
0: 车手，哦，阿姨问伊要到位安那行，
1: 没有安行，然后那个警察就这样划，哎，你要开物件去给伊哦，哎，啊然后他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0: 哎呦，哎呀，警察那也真厉害，
1: 对啊，然后就是警觉性比较高啊，就拿他手机开始划，啊你帮买伊，哎呀。你没有看这个新闻？
0: 我无呢。哦，
1: 哎呀，哎，然后就被抓回去问了。
0: 啊是哦，哇，那警察嘛算巧呢，
1: 就被抓回去问了啊。嗯，因为有时候就是啊，他就有说啊，伊的帮伊开这可能从 A 地到 B，
0: 敢那无啥啦。哎，
1: 帮他送个东西过去而已，然后他可能就有2000块的酬的
0: 哦 commission，
1: 嘿呐，可以得2000块、2000块安尼。嗯啊，其实有时候自己都知道，可能都在帮忙，比较不好的。
0: 对啦。
1: 可是就是想要赚那个2000块。嗯嗯嗯。想要赚那2000块、3000块，就想讲这做好赚的啊。
0: 是系啊，我一天我帮你在朋友，我一个月4万呢。
1: 结果我去甲警察问讲，这路边啊去，就叫人掠去。
0: 结果警察甲你斗上。警察是共犯了呢。
1: 就真的就抓。就真的有这个新闻、啊，
0: 对啦，
1: 可是我没有看得很详细。啊，
0: 这种新闻，这种代志，就侪人啦。啊，但是咱就知影就卖去做就好啊。就算你刚刚讲，哦，安尼甲送侪物件，我2000块、3000块，
1: 那有这好赚呢啦？对啊。
0: 啊，其实卖贪济啦。
1: 一定有。

0: 对啊，
1: 一定有问题。
0: 是的，哈、哦，后、嗯、来安尼来唱歌，好不好？咱来唱歌，哈、哦，来咱的南港的满族妈妈跟红湾美雪姐讲要听外歌，哈、哦，哎呀、啊，等两天啊，更新不已啊，
1: 更新不已，
0: 感谢恁更新不已的等，哈、哦。

哎，谢谢子郎安排，更新不移，要记得那年南港满族妈妈方月梅学姐给我们东来欣赏哦，谢谢。

0: 谢谢哲明大哥、白哥妹妹、笑脸妈、美香妈妈、淑萍姐、曹丽大哥、方玉姐、立方妈妈、来菊珍妈妈，谢谢哦，来继续安排满位主力。
1: 雅欣姐、大春雅欣姐、满位主力，来上好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们，坐回来欣赏哦。福禄大哥、白俊才爸爸、哲明哥哥、小莲妈、红阿姨、白哥妹、美香姐、淑芳姐、秀梅姐、淑萍姐、方玉姐、红阿姨、丽芳姐、玉燕姐、俊才爸爸，桃花莲花香。

0: 哎，谢谢，继续安排。阮不是故意。
1: 哎，这首是那个
0: 哪一首？
1: 马道成还
0: 有杨哲？
1: 他什么歌曲？是不是一点爱？
0: 一就你一就你妈的成功。
1: 那个就是我们
0: 才艺老师
1: 的。
0: 对对对。
1: 慧文姐，慧文姐，快点趴下，逮到慧文姐，杨家奶爸爸妈妈来做来女相哦，我不是故意，可是蔡小虎。

0: 慧姐，陈慧姐，素金姐，还有我们的慧文姐，慧文姐有快乐包厢，还有我们的昆山大哥、泽明哥哥、叶明大哥、春果大哥、金发大哥、金甜甜、文龙大哥、素金姐，有快乐包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四首连续的歌曲，予大家咱来听个欢喜欢喜啦。大家有放轻松的感觉吼，
0: 听个爽爽爽，
1: 爽爽爽啦，大家拢爱安尼吼。即摆更加爽的是要来请祖先来降价一下吼。今日拜一有咱祖先要来开来开一下地会的，吼是开内地啊外地看嘛就知影。
0: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到哎、
1: 欸，还没有，
0: 对啊，
1: 啊甲节目部吹一下
0: 啊！
1: 啊，我伫拍遐久，拢也未报是伫拍。
0: 没有，其实很多人都有看到。
1: 有看到哦。安尼，你应该是诶，伫龙哥、琪姐一栋的新报，你还可以看龙哥甲琪姐袋子。
0: 而且现在都会有人拍，然后传给我。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安尼，
0: 我其实拢毋捌看，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1: 其实我看过，我看过你两届。
0: 真的吗？
1: 系啊。
0: 我自己都没看过我自己。
1: 我有看过你 MV 的周深。
0: 安周深，
1: 有，你有安？
0: 我但是有安周深，你是哎呀，你困你去梦到周深。
1: 周深有智慧，你有安啊？你不是安周深，无你安啥？你搁戴发箍迄时阵啊？
0: 我是，我看我名安周深。
1: 你不是安周深？你安啥？台湾第几咯？
0: 无啦，我是安嘞。
1: 如此吗？不是嘞，如此是高中嘞。
0: 哎，咱即马嘞？
1: 你是嘞安？
0: 咱即马嘞？
1: 安周深。
0: 讲无同款，我意思是讲我不是安周深。
1: 哦，好啦，不管我安无安吼。咱这
0: 部拢是演周深
1: 啦，拢是演的。来，咱来看卖一下，周深有智慧。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周深有智慧》。
1: 林啊林啊，好大
4: 啊！啊，开始
5: 啊！
4: 开始啊！啊，来来来，林林林
6: 林，赶快！
4: 大家好哈，我是人间的国宝啦，哦，龙伯啦，哦，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7: 大家做伙来用心，
8: 俺好多文化底蕴。
4: 对啦，无唔对吼，哎，啊你讲最近哦天气多变化，你这个拍雷啊，会惊哦，你看会惊单雷啊？
7: 单雷？
4: 系啊。
7: 唱歌的单雷哦。
4: 无啦，迄单雷哪有啥好惊？啊！你看了单人，咱就欢喜啊！咱过来听，
9: 欢喜就好。
4: 大家好，我是陈雷。嘿，嘿，不要来讲了。单雷讲迄个单雷啦，
7: 哎呀，哎呦，有阵时会惊着。
4: 安尼啊，啊，你敢不知啊？是咧单雷的时阵，咱会先看到迄个细纳，啊，听到单雷声，迄时候你敢不知？
7: 因为光速度比较快。
4: 哦，光的速度比较快。
7: 对。
4: 啊，音速比较慢。
7: 对。
4: 对啦，哦，迄足简单的道理，就爱搁研究下呢。目睭伫耳仔头前，所以辛苦了神，都听，迄有距离感嘛，对吧？阿姐啊，好啦，别乱讲。好啦，阿你感觉咧啊？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米饭一粒就捡起，拍算五个，雷拍死。

0: 那是啥意思？
1: 好，
0: 我跟你讲，我
1: 你搁知啊？
0: 我知呀，嘿啦，拍算五个，那雷公会惊死啦，对不？
1: 雷公惊死，好，我听恁乱讲，恁放臭屁，我才会惊死啦。
0: 哎呦，
1: 讲到恁办哦。嘴就得好拍干啦吼，这个 Q 我咱看咧看，这个提所旁或者去，这是咱第二字的汉文吼 ，Q 砍 Q， 我听我讲咧砍 Q， 我讲咧砍 Q 听无？
0: 听无？
1: 砍 Q 就是讲讲咧砍绳的意思，讲咧砍 Q 吼，啊 Q 角听过啊哈？啊 Q 角嘛是迄个 Q， 啊个人讲咱这个时代啦吼，这个这个罗宗了啊 Q 金哦，捌听过啊哈 ？Q 金好。阿公是拍电影，拍打同义副词哈，拍电影的拍哦，拍打哈，拍阿过来用啊，这个打节拍哦，啊但是嘛，伊的文音是叫撩撇哦，撩撇就是咧打迄个拍子哦，撇两个撇，安尼吼，阿过来这个算哦，文音损失损伤啊，损人不利己，啊只用白音哦，叫做欠算哇。欠算消遣，哦，搿个欠算，哦，怕算，哦，这拢是算，哦，所以吼，米饭一粒掉扣起，怕算五谷雷怕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0: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1: 好，啊，咱大家来演互恁看，
2: 心怡，哎，你讲一出哈，咱来去公园佚佗。哎、欸，阿公，
3: 哎、欸，
2: 阿心怡嘞，
3: 阿心怡哦，阿心怡去补习吧。哦，阿公煮我做青草呢，来，做回来吃，做回来吃，进来。
2: 好啊，我拄好袂吃呢，阿公你煮只只来青草哦。
3: 嘿，
2: 来啦，
3: 做回来吃。
2: 好啊，好啊。哦，阿公做吃呢。
3: 嗯。
2: 阿公我吃饱。
3: 吃饱。我看妈清。
2: 安尼有吃清气不？
3: 安尼吃无清气啦。
2: 安尼吃无清气，阿唔过饭了剩几粒啊尔。啊，那有什么要紧？
3: 哎呦，你唔知哦，你做事人我安尼啊辛苦嘞呢。
2: 有什么好辛苦的？
3: 你敢知呀？迄做事人哦，爱对哦，攀缠，啊，布阵，啊，佮插黄啊，啊，佮哦，抛草、压肥，啊，佮巡田水，啊，等伊大长了，挂吊啊个，啊哦，去送去米价，啊，米价哦，佮包装，啊，包装了哦，啊，叫饭煮互你食。
2: 啊，这尼啊麻烦哦。
3: 对啊，所以吼，你爱珍惜，啊，你无听人伫咧讲哦，米饭一粒就扣起啦，孙是我讲吼，雷怕死啦，
2: 哈，阿公你会起来雷怕死啊？
3: 嘿，我白讲，啊，囡仔人有肺无嘴，啊，阿公老在叫雷怕死的，阿公哦，拢食到足清气的啦。
2: 好啦，从今以后，我要家家的饭食甲清气清气，那呢，阿公，我要过。一碗，
4: 嘿，啊你唔讲你食饱？
1: 吼，啊，这句话意思就是叫咱哦，做人一定爱知福、惜福，千万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你看伊索比亚的孤儿啊，啊，有家归不得，那三饥了哟，三顿拢食袂饱。你就知影，像咱咧丰衣足食是寡尼啊幸福咧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食迄物件拢袂当甲浪费。
1: 没啥哩喏，
0: 我安尼就袂使去食迄吃到饱啊。
1: 迄有诶，做偷者食，
0: 嘿啊，
1: 叫个贵啊，囥你遐哦，迄出哩哦，雷公来注意哦，吼，啊你感觉咧？
0: 有阮老师讲啊，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啦，粒粒上爱辛苦啦哈。
0: 传一个小郑。
1: 哎，我知现在啦哈，哎，小郑跟粒粒，别乱讲啦。好啦，好天爱接好来牛，千万唔能浪费食物，安尼知影无？
0: 知。

0: 哎、欸，谢谢哇，赞呐吼！啊，看到乐哥，规个拢欢喜起来哈、啊，就是安尼啦。人来讲啦，真的米吼，这饭内底米拢爱嚼进去，粒粒皆辛苦啦吼，啊，无会用雷公炮哦。吼、啊，你做细汉有认真食饭无？
1: 细汉可能较有啦，大汉就较无啊。
0: 较无，较拢无咧食啦吼。
1: 就是很少吃米，
0: 拢用片的较济。
1: 你上次我就喜欢他
0: 做神啦。好啦好啦，谢谢大家哈，感谢吼。来，咱阁继续来安排三首歌给大家吼。来，这个要唱什么歌曲？
1: 来，我们高雄的水仙歌《爱甲袂当爱》。
0: 好，安尼我来唱平镇的秋叶妈妈为你打拼。
1: 好，再来是我们的俘虏大哥，新庄俘虏大哥，呀呀帮。
0: 哎，三首歌曲给咱打破啊，鼓励哦，谢谢。
1: 水仙歌，高雄水仙歌来邀请来爸爸妈妈都来欣赏哦。爱甲袂甘爱，我们的江蕙二姐的歌。

昌盛爸爸，还有明学姐、商景大哥、雅如姐、白鸽妹妹、雅池姐、舒妍妹妹、公主妹妹，还有哲明哥哥、文龙大哥、康盛爸爸、乐宽烈花香。

0: 啊，元顺阿姨、元顺阿姨、景爱妈妈、山景大哥、雅如姐、金发大哥、哲明哥哥，还有我们的白哥妹妹，那欢迎你的咆哮。
1: 哎，谢谢给主持人安排平镇的秋燕妈妈为你拍片，婆婆要吃了哟。拍片哦，大家有拍婆啊，拢大叹气哦。谢谢元顺阿姨、陈生阿妈、爱璇姐姐、金柱妈妈、四良大哥、福禄哥、简爱阿妈、三井大哥、洪阿姨。

谢玉叶妈妈、丽妹妈妈、三井大哥、尊虎哥、尊命大哥、雅茹姐，谢谢文荣大哥、元顺阿姨、陈生阿妈、慧娟姐。

素贞妈妈、雅茹姐、正辉大哥、明雪妈妈、白哥妹妹、金发大哥、元宋阿姨、陈生阿嬷、哲明大哥，谢谢金发大哥、明雪妈妈、红阿姨。

0: 来，谢谢哦，感谢大家播阿香哦。
1: 这首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对，这是叶启田的
1: 《小黑点》
0: 的老歌。
1: 很有那个被拍扁的决心。
0: 有哦，我想要拍扁哦。来，继续亚亚帮，谢谢。
1: 好，我新装的菠萝大哥亚亚帮，亚璐姐、哲明哥哥、金发大哥。大哥，快点花香！月娇姐、红阿姨、雪玲姐、雅茹姐、金珠妈妈。

洪阿姨，金发大哥，老快面的狂笑。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吼啊！你大家拢收假啦吼，
1: 对啊，
0: 收假要
1: 收假，
0: 可能大家只是三天以内的啊，
1: 有可能哦，
0: 有没有？
1: 应该都是
0: 有一寡真正有行的吼啊，这个添三天，然后就第一天行未了，第二天搁继续行，第三天啊。木炭还没用掉，都继续。
1: 都会想说，哎、欸，这个有，个有无，个个刷团刷团。
0: 系啊，有一挂朋友安尼，你呀我滴的，对个，一工要走。
1: 你呀我滴，小酒来。
0: 一工十外场的，
1: 小酒来行吧。
0: 袂歹啦，吼、哦、啊，这个卖过量就好啊，因为这个这個、行嘛吼、哦，这中秋月圆人也圆呐、啊，哦，不是团圆你哦，八斗嘛圆起来吼。哦好来，安尼咱来点歌。若要听歌的，空数2338，
1: 空三空三。
0: 来会唱的，咱就是明仔载哦，
1: 吼，
0: 明仔载就来唱吼。来，咱的新朋友419好朋友。
1: Hello。
2: 喂，你好。
0: 你好，妈妈你好。
1: 妈妈。
0: 安怎称呼？
2: 我姓胡，
0: 胡小姐哈。
1: 胡妈妈。
0: 啊，你住倒位？
2: 我住高雄新店。
0: 哦，高雄的这个前镇的胡小姐。
1: 前镇。
0: 哦，胡小姐哈，前镇的哈。
1: 前镇、啊、哦，前镇。
0: 嘿，啊，请问要点什么歌曲？
2: 我想要听佳慧唱一条江辉的歌曲，你家己选就好。
0: 哦，伊明仔载要听伊唱一首江辉的歌曲，家己选。
1: 家己选哦。
0: 嘿，家己选。
1: 我当我听说讲家己选呢。
0: 家己选。
1: 我想讲我
0: 咧
1: 江辉有一首，无啦，我想讲。
2: 你就是自白意思
0: 啦。你家己有
1: 在遐选。我就是江辉哪有这首歌啦，家己选啊。
0: 家己白啦。
1: OK OK。
0: 好啦，好 OK， 谢谢我们的胡小姐哈，明仔载爱来听哦，8点到10点哦哈。
1: OK OK。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前镇的玉琴妈妈你好，
1: 哇，这嘛前阵的哦，
0: 哎，妈妈你好，
3: 啊，我要来点骨灰烧流浪鱼，
0: 骨灰烧流浪鱼哟，
3: 对，
0: 啊，明仔载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妈妈，
3: 谢谢啊，
0: 平安啊，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来，美华姐，
1: 美华姐，
0: 美华姐你好，
4: 来一个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明天要来跑一下了哈。明仔载想要来贵楼一下
1: 哈，来，
0: 啊，明天哦哈，好，拜拜拜拜，谢谢。来，有没有比较少上来的朋友想要点歌？较少就刷的朋友吼，咱敲电话吼你，和大家做伙来互动一下，好，阮认识你哈。像这个瑞月妈妈吼，第一界看哈，瑞月姐，
5: 这不我失丢了，啊，奖金好了。
0: 哦，大哥你好哦，
5: 是。嘿，第一摆加油，记得点歌。
0: 好，嘿，你第一摆点，我知。啊，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1: 要听什么歌？
5: 斗阵，
0: 斗阵哦，你也要不要？
1: 合唱的，对不对？可以，
0: 斗阵。

0: 一味想来
1: 想想来真
0: 真稀味。你好 ，OK，
2: 到庭到庭，
1: 到庭
2: 有某的啊，伊已经看到就感情了。
0: 哦，好，啊，明仔再来到庭
1: 啦。明仔再来到庭啦，
0: 好。好，拜拜拜拜。来，刚刚有较少朋友点歌，较无咧点的吼，来，让咱熟悉一下哈。来，安顺大哥吗？
3: 唐文亮精彩。
0: 哎呦，唐文亮精彩类就对了啦吼。
1: 精彩类。
0: 安尼，让咱听三，
1: 让
0: 咱听三类一下吼。安尼联络好，甲恁讲哦吼。
3: 好。
0: 哦，大哥谢谢哈，因为这首我袂晓，你晓？
1: 懂。
0: 好，安尼来连一下。好 ，OK。
1: 断魂。
0: 断魂泪。
1: 断魂泪。
0: 中，嘿，来，惠美妈妈。
4: 哦，晚安，晚安。
0: 你好，妈妈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4: 佳慧，你会唱《难忘的情歌》？
0: 你会晓唱无？《难忘的情歌》。
4: 黄以玲的。
1: 黄以玲的《难忘的情歌》应该可以来，应该可以来学。
0: 安尼，佳慧要听一下哈。
1: 好，《难忘的情歌》。
0: 好。
1: 难忘的情歌。
4: 情歌。
0: 好。
1: 因为佳慧跟黄以玲，我咧学较紧。
0: 系啊。
4: 好，安尼好。
0: 伊就是迄个会教的哈。OK， 谢谢妈妈，谢谢啊。好，感谢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啊，若无点到，对恁歹势吼。明仔够有时间来点吼，那今仔日咧，咱电话时间啊，准备要来到站嘛，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这项物件给咱支持一下，吼，今仔日咧啊，我讲入秋到了吼，要来翻过有起风啊，面膜啊拢爱搞，啊无愈来愈大哦吼，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听龙哥详细介绍，啊若有需要别项物件买单，给咱支持一下吼，刷卡服务，谢谢，感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6: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7: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阿只个讲加一组，
8: 阿你用阿只一摆买阿只要怎
7: 啊？我拢无啊。
8: 阿你无啊？你
7: 当中无啊？
8: 好无啦，好无无啦，重点是好无无。
7: 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8: 敢那无胶粉啦，
7: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呢，
8: 真正好用，
7: 你抹开吼，
8: 哎，
7: 会筋骨啦，
8: 会筋骨
7: 吼，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8: 哦，佫袂黏黏对
7: 吼，对对，足好用，
8: 哎，足吸收
7: 的
8: 对
7: 对，对对对，这款的真正
8: 有
7: 好用吼，足舒服的，
9: 伊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啦，
8: 你讲筋骨的吼，
9: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8: 对吧？
9: 抹起来加做血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白白啊，再加甜。
10: 我手头已经18年啊，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啊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面顶面卖这，面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以及18年来，伊嘛唔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同款的配方。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物件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啃鱼啊，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说它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了这个产品啊，到这段日子让我最高也没法度量解，就是说它给我起价，它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18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 哦，这里底规矩拢，呀，规矩拢金啊，规矩拢金宝啊，哦，我。

0: 我这一关，这一输我做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今麦你老叮当无？哦，这拢今麦哦，这今麦你安尼一输啊，像我咧，这安尼一输出来，我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麦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个筋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迄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言这支进步袂容易啊，对啊。日本製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製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下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啊、哦。只要你今天有买就对了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天有买，我开放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像咱买拢用我钱退用我哩。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诶，零厚厚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烫皮，吼，干燥的，吼，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干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搞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都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毋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啥物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让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更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更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咧。 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个七十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春叶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皂屑、无凝胶，也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阁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这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阁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锌 AK、海藻萃取物，阁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阁加级、阁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膏维他命 C。铁心布兰的牡丹根跟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佫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这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天电工主文这50个，你就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上给你。2800万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也是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春叶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天日这2600要搁让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天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2罐等你。赶快2600，买2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8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让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那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就好。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赢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小组的就好，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2: 啊，我要第几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2: 好，
0: 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55双，小梅姐，你好，小梅姐，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来59双，搁小姐哈，4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3: 我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甲我接一下，60线的，5960，你好，我改你好，
3: 好，
0: 要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哈，六十一，甲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右前哈，你要一组，
2: 对，小组的
0: 哈，你有用过吗？
2: 没有，
0: 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 注意听啊，唔爱用过敏，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现外，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

0: 来，要说秀梅姐你。
1: 来，谢谢哦，拍摄哦，和大家等啊，都只我甲佳慧拢咧接电话吼。来，今嘛咧，咱的这个0800-0000919，今仔日紧卡电话，村上正业韩立军是这个美容仪阁推出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咧趁着这档的广告，甲咱支持一下，4罐2600，八罐砸转去，要甲人公家较会好5000块尔吼。来，咱的于金姐你好。
2: 嗯，
1: 谢谢做啊。好，谢谢做，谢谢做的哈。嗯。好，谢谢怡君姐，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来，爸爸妈妈，咱这度做做有限吼，要爱紧把握时间吼。月霞妈妈你好。来，月霞妈妈，那线搁甲咱卡一个哈，拍摄搁甲咱顶卡哈。来，黛玉姐你好，黛玉妈妈。哎。妈妈，你买美容仪哈。好，你买洗做的哈。好，我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哦。恭喜有抽到，爸爸妈妈今仔日有抽到，拢甲你恭喜嘛。希望咱大家吼。抹回去吼，真正吼，大家拢皮肤拢水水，啊，较袂干啦吼。来，咱的叔叔妈妈你好。
3: 嗯，我叫大周呀。
1: 买大周的吼，你妈妈你敢有抹过？
3: 我有啊，我抹过。
1: 哦，过啊，做去啊吼。嗯。哦，真正袂歹吼，才甲咱订大周安尼吼。好，妈妈谢谢啦，感谢你的心灵甲疼惜吼，谢谢咱爸爸妈妈。这真正产品的讲话，咱唔免加讲上济，咱人客吼自然佫回购。你话一届就订大周，像阮母啊，阮姐姐吼，恁真正因拢安怎？拢是一届订大组，一人分四罐，因为这较会好5000块尔吼。所以咱月霞妈妈，你有搭线，搁甲咱订卡一个吼。因为咧，咱今仔日个公司这嘛有吼，予大家来免费来看吼，来自然我予恁看。这吼，伊是55毛哦。咱这个百货公司，你看这个美容仪吼，还是讲你平常时去咧超市啦吼，还是讲大卖场，伊拢是安怎？伊拢30毛尔，30毛一罐拢爱2000-3000块呢，一罐都爱2000-3000。咱今仔日是配合着村上正业诶，即个厂商吼，直接甲伊接洽，吼咱公司大油台甲因参详吼，才有法度摕着4罐2600，一罐保养品2600，摕4罐倒去买，真正找无啊！敢若咱大力电视台一罐才偌济，爸爸妈妈你去算看卖啊！而且呢，这用料吼用量非常少，你只要细细一个。力道大小就好，来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吼，来就是安尼这么少吼，伊的延展性非常的好，你看哦，这么少我安尼甲抹落，你看抹规个手臂，吼规个手臂来甲抹落，来哦，你甲大大的吼，甲大大的，你看规个马上摆起来，吼马上摆起来，吼马上就摆起来啊，吼你来看两只手，吼两只手真正有差。哦，两只手就有差了哈。好，所以讲咧，咱爸爸妈妈要爱紧的卡电话哈。好，来，和佳慧讲吼，素敏妈妈佳慧甲你讲吼，自然来讲吼，你这个抹落了后咧，伊吸收足好诶。好，它的吸收度足好诶。吼，你看你即马用卫生纸吼，即马用卫生纸你来打，来，规个就安尼切，就吹掉了。吼，规个拢袂黏伫手诶。好，所以你会讲个啊，这抹起来敢会油油啦，敢会黏黏嘛？啊，你搁要睏，敢会即个用着枕头啦，完全袂，完全不会。好，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若是咯，即个囡仔是说，会咧烦恼讲，哎呦，啊你来满面全豆花条啊，即即种诶，伊就是安怎，唔好抹伤油诶物件。吼，啊，若是即马当咧即个烦恼咱诶是说，还是孙仔诶吼，爸爸妈妈你互伊抹即上轻松诶。吼，上轻松的袂油，嘛袂刺激，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你平常时吼有咧抹咱的这保养品的这爸爸妈妈，你若是平常时有一挂吼，和大家面的刺激的，哎过敏的，你放心，请你放心，阮这全天然的，全部都天然的，吼你抹落吼。不但会当，互咱即个面吼慢慢啊变白，吼，佮有淡斑，啊，佮有咱遮皱纹，佮有眼袋吼，全部拢甲你顾。为虾米？因为内底成分吼，足侪种，拢甲你顾好调，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你今仔日你看到即个金箔啊，就知影。金箔啊呢？金箔啊，即个用着虾米款的即个物件？伊毋是用重金属的迄种金嘛哦，伊是用安怎？咱日本咧食即个冰淇淋是毋是哦？金箔冰淇淋啊，一片纸甲伊打落。迄是会当食诶，哦，食用性的金箔，内底这个金箔就是用食用性的金箔，所以是完全无重金属污染的吼，所以请恁放心。那为什么爱加金箔啊？因为金箔啊，就是讲哦，伊你抹落了，就敢那甲你导入同款，敢那你咧做面，就真正甲你抹落了，伊才有法度植入到咱内底细胞，甲你慢慢啊，这个歹去的这个皮肤啦，老化的皮肤，甲你活化，佮甲你活起来。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为什么你抹咱的这春山？真的大家拢讲有效，吼，因为咧，咱抹落的时阵咧，会当慢慢啊改善咱内底上深底上 歹歹处理的吼，比如讲斑呐、吼尿痕啊，这种的细胞有坑洞的，咱这爸爸妈妈吼，你爱慢慢啊抹，大家抹，你抹你气色加足好诶，你面加足光诶，互大家看咧，哎呦，啊这个那这少年这尔啊济。哦啊、所以说咧，咱爸爸妈妈，咱产品真正会讲话、哦。所以要爱的，咱今仔日砸上去四罐，2680块。啊，那八罐的只要开你5000块尔。所以说爸爸妈妈。

哦，讲啊，讲啊，嘴甲全部不如恁家己摕一组，转起来试看卖吼，改善予大家，即、這个大概30秒的时间，予大家皮肤水水，吼、哦，啊，希望咱大家咧，就是、啊、让我们的即个今日时势啦，吼、哦，嘛卖予即个。讲有啥物痘疤的这种的吼，大家啦爱水的这种，拢一定爱来抹，吼都要来抹，因为这是日本制造的，吼所以讲咧，你若是吼面有较大的，吼大甲出油的这种，就是你欠水啦，欠水你就是爱用美容液吼，美容液来去甲抹。哦，无安尼啦吼，所以讲咧，咱甲一般外口的保养品又无共款吼，不一样的，唔是讲伫咧抹一般的尔吼，吸收打起就无效，咱这是真正会当顾着咱内底诶即个需求诶，当活化你的细胞，重建你的皮肤的吼。所以爸爸妈妈要爱0800000999，感谢，谢谢，继续卡电话哦。

0: 来，谢谢爸，时间爸机会吼，啊，那是刷卡度假诶，要来做招催吼，爸爸妈妈电话继续拨好通，控诉23379559，来二妹的双卡位大家服务，适当来安排这首歌曲，前阵的疫情妈妈，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哦，
1: 因为爱过分。

各位金熊宝宝，谢谢。来，雅慈妈妈、苏野妹妹，感谢大家陪我听新乡妈妈、金熊妈妈、金熊宝宝。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金二妹、金雄爸爸、张老师、山井大哥、洪阿姨、金树妈妈、乔佑杰、明雪妈妈，谢谢，感谢。
1: 哇，我后里后里秀丽妈、秀丽妈，邀请大家爸爸妈妈做来欣赏哦，一生甘愿为你做。

0: 宣谈妈妈，金熊大哥，金熊舅舅，舅舅你上课回来啊哈？
1: 上课？你上什么课？
0: 歌唱班。
1: 歌唱班啊，对对对对，金熊爸爸我在唱歌。
0: 哎，去唱歌。

慧文姐、桑景大哥、冠玉姐、冠玉姐、夸你跑香、金熊舅舅、金二妹、康盛爸爸、金树妈妈、乔佑杰、桑景。

0: 长梅花节，白哥妹妹空位同学洪阿姨，七雄舅舅振兴大哥。
1: 谢谢好听的歌曲哦，来继续指导安排。呀，你有桃园吴妈妈共同欣赏。

0: 钢侠、树丹妈妈、锦炫妈妈、山井大哥、德秀小弟、关羽姐、红阿姨、玉米大哥大嫂、乔又姐、明雪妈妈、白哥妹妹、英雄爸爸、玉珍姐、秀珠妈妈。来，谢谢歌手最后一首歌，感谢爸爸妈妈的两点钟陪伴，三心酒，来我跟二妹来安排，谢谢。
1: 发传大哥，新北的发传大哥来点播这首《三生石》。雅芝姐、舒妍妹妹、白哥妹妹、关羽姐、还有树珍姐、冯阿姨、玉珍姐、德秀小弟、金熊九九、零一六新朋友、坤辉同学、山井大哥、乔佑杰，还有金恩妹、玉珍姐、冯阿姨、发纯大哥有看到你的破箱。

0: 君安，君安是大哥，
1: 君安大哥，对，还有八成大哥、金二妹、秀凤妈妈、红阿姨，哇，满满的掌声，谢谢大家哦！康盛爸爸、玉萍姐、春福哥、元顺阿姨、陈生阿妈、玉珍姐、雅思妈妈、素颜妹妹，感谢白哥妹妹、金树妈妈、零一六好朋友、冯琪大哥大嫂。

0: 冠瑜杰，
1: 谢谢，
0: 还有淑琴，淑琴妈妈哈，乔瑶杰，沙井大哥，冰城大哥，德胜小弟，还有秋香姐，玉珍姐，金二妹，淑琴姐，淑珍姐，那我花女的头像，雨顺阿姨。

0: 感谢两点钟甲咱做收看甲陪伴吼，谢谢大家。好 ，OK 啊，安尼时间的关系吼，老师甲你胖落吼，
1: 这上
0: 上重要的时间段哦，这个要来抽出我们今天的大奖啊啦！
1: 大奖，你确定应该是大奖来哦？
0: 点歌吗？点歌，
1: 啊、我你是甲 A 类啊？
0: 先甲 A，
1: 哎，这你先甲 A 类啊？
0: 今日先 A。再去停啊！
1: 会啊，那先先会再停啊。
0: 好啊，啊你也用啊，我用。
1: 你会啦，你我感觉你是电歌手呢。
0: 电歌手，
1: 电歌手。
0: 来啊，试看卖哦。
1: 来，
0: 一二三，足大力的啦！
1: 足大力，
0: 足大力的啦！
1: 你有看后边物件拢落落去？
0: 无啦，因为伊内底是那个啥，它那个转盘是用木头做的，所以
1: 看起来。我拢听到迄声呢。哎，这是倒。
0: 哎，老师啊，这中晓还是挖倒位？咱这是要定
1: 是我台南的是我挖高雄，
0: 要再转
1: 一次，
0: 收断来，还搁转细一遍啦吼。
1: 来，
0: 好来哦，安尼停伫电锅遮好不
1: 好？好来，
0: 好大家要抱着大奖吼，等下。
1: 好来，
0: 好，安尼要洗啊。
1: 好来洗来。哈哈哈！今日声足大声嘞，咱家里。
0: 等下哦。哎。
1: 有机会哦，有机会。
0: 这是啥？肚
1: 牙胶
0: 牙胶哦，
1: 牙胶
0: 是啥物事？哥，
1: 牙膏啦。
0: 牙胶是牙齿的白胶的一种
1: 吗？牙膏啦。
0: 嘴齿来去用迄黏的咧。
1: 牙膏啦。
0: 牙膏吼，好啊，爸爸妈妈。
1: 那个台语叫什么？
0: 牙膏袂歹哦，安尼互你听。
1: 台语叫啥？
0: 牙膏的台语叫做齿花。
1: 齿花。
0: 哎、欸，
1: 真的吗？
0: 齿花，牙龈啦。哎、欸，
1: 牙膏，齿冰啊？
0: 不是牙膏呢。
1: 齿冰啊是什么？
0: 牙膏是那个齿膏啦。
1: 齿膏。
0: 齿膏啦。
1: 齿膏。
0: 哎呀，你准备用那个齿球？
1: 我未来。
0: 来，进来哦。
1: 来啊，
0: 进来听。
1: 我高雄啊，你高雄。
0: 我那个。
1: 高雄。
0: 加一，酸节较无。
1: 加一，
0: 加一，加一，拢无要加一。
1: 五、四、三、
0: 二、
1: 一，停。哦，台南。
0: 无一个对。今日咱台南跟50225来甲查落是啥？50225。
1: 哇，淑芳姐。
0: 淑芳姐，你得奖啊！今日敲电话起来哦，来哦，今日哦。
1: 淑芳姐，来啦，淑芳姐。
0: 今日哦，淑芳姐，起高两条哦，起高两条
1: 哦。哎，我哪会看到你的起高刷歪开你啊？
0: 那会诶，这起高足好
1: 诶。因为你无摇到电锅啦，你生气啊。
0: 我电锅吼，啊，大家想讲我厝内底有两个电锅，搁要电锅咧，一挂人拢讲买电锅
1: 咧。啊，对啦，伊可能想要起高。
0: 想济啊，
1: 电锅甲起高拢有
0: 共款。嘿，若是我吼，我要爱啥，你知道？我要爱三个男生的 USB，
1: 哦，
0: 对，因为这内底歌真
1: 是好听。啊，买无嘛？
0: 买无，因为这珍藏的。
1: 啊，去各个买有啊，这珍藏的买无。
0: 对，所以我刚刚宁愿吼，我要三个男生。啊，即马讲下故事，伊的淑芳姐啊，淑芳姐招得
1: 一芳姐，
0: 台南的淑芳姐。哎呦，无啊，可惜。好，不要紧吼，
1: 够明仔，
0: 够明仔，好，那么哎，
1: 这个电话是，
0: 不要紧，老师先报电话，先报电话，嘿，这是新朋友，嘿，不是吼，我来佳慧的电话，
1: 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佳慧啊哈，这后背会当扫赖啊哈，
0: 是哦，
1: 啊是要扫在 QR code 买晒啊哈，好来。下一位
0: 是的，哎，佳慧的电话大家多拨多利用。啊，若是要来找出阿龙的咧，0962055800，0962055858。
1: 一路发，一路发。
0: 啊，这边的 QR code 买单扫一
1: 个，
0: 你就可以加到
1: 来。啊，这河北买单加来，直接加。
0: 嘿，是吼。啊，家里来，多一个方式。
1: 家里来再给俺蛋姐贴图。
0: 对啦，做个成为个好朋友嘛，好啊，哈。OK， 安尼明仔再继续相会，拜拜。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看一下恁上悬的记录，一年竟然会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叫郭德纲一天八次，心内就有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心中不知道要怎
1: 麼，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出去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不可能。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是讲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的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

0: 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1: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阴森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哦，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0: 这段吼上好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安排一首《玉山姑娘》，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大家拢困觉哈，

谢谢月娇妈妈、庄老师、秀玲姐、严师大哥、丽娟姐、曾辉哥、素庆妈妈、罗善妈妈、玉辉姐、碧玉妈妈、小玲姐、薛桃妈妈、春菊姐、金雄大哥、月娇妈妈、文富爸爸。

谢桂清姐、方心姐、国庆哥、康顺爸爸、秋爱妈妈，谢谢大家。来，说来第一首歌曲，台中春菊节，大家安排《鲁冰花》。谢谢秀琴妈妈、雅思妈妈，感谢秀伟姐、丽娇姐、丽华姐，感谢秀琴妈妈，谢谢罗萨妈妈、明月大哥、宝菜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玉英妈妈、美琼妈妈，谢谢钟老师、月云妈妈，谢谢哦。

0: 妈比喻妈妈爱选秀伟姐、郭宁哥、春菊姐，是可地方下素琴妈妈的秀小弟，美珍妈妈、美琼妈妈，谢谢钟老师、苏伟姐、金雄大哥、传宁姐，谢谢爱选郭宁哥哦，谢谢大家，传宁姐哈、哦，谢谢文姑爸爸的秀小弟，谢谢大家哦。
1: 来，刷来带来这首《想起月顶港》，也请咱岸边的志荣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0: 位淑薇姐，来哦，淑如姐，清香妈妈，金雄大哥，春菊姐，玉英姐，罗莎妈妈，雅慈姐，素颜妹妹，明渊大哥，月娇妈妈，
1: 这个吗？
0: 碧玉姐，坤辉同学。

房仙杰、国庆哥、坤祥大哥、叶明哥、素琴妈妈、爱雪妹妹、文富爸爸、德秀小弟、美珍姐、罗萨妈妈、房仙杰。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星。
0: 大家好，我是你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啾咪咪。
1: 那我发，大家有发觉我的头毛一边有更一根无更无？
0: 有啊。
1: 我的头毛一边
0: 发生什么代志？
1: 一边有更，一边无更。我甲你讲，我为着迄个玉山公牛内底，不是有一句讲？摩登加 QQ， 然后我今日就骑迄电棒，我就伫啊，头摩登登这边哈，头摩登加 QQ， 啊，换这个方向的时，拿手抓位的电棒给捂落，啊，捂落，我甲大概超三秒，我才反应，因为我想讲，哦，捂落那迄个，因为摸迄头正常，前面是白色塑胶饼是未烧的，
0: 纸滑的，
1: 嘿，伊是纸滑的，哦，我怎去？摸了那会骨气，你敢知道？我的大拇指怎骨气？我心内是讲，那还骨气了，我这傻逼，我这欢迎，我的皮粘在酱面了。所以老师，那个这个水杯入镜没有关系哦，哈，因为我要泡冰水，我现在手很痛。谢谢老师。
0: 你看我们在一个，哎，怎么那么滑、啊？
1: 哎，怎么那么滑、啊？然后我有看，哎，我面顶那
0: 表示你的皮几啊顶？
1: 皮已经粘在面顶，
0: 已经一顶一面顶，
1: 所以我这边无更着。开始
0: 哦，人咧通常摸到拢水会有迄痛感，你敢知？小呼呼啦，啊，你有法度安尼，搁冻三秒吼。
1: 哎呀，我是我紧放下屠刀，哎，这边拜拜，好，卖看这边，好，
0: 一边有一边无，无嘛无紧。
1: 哎，对，爸爸妈妈，今日是啥物节日？
0: 今日教师节。
1: 教师节。
0: 教师节，
1: 讲到教师节，我就想了一件做艺术的代志哦。因为咱即摆翻头去遐看，咱会发现讲较早的老师吼，
0: 管
1: 嘿，足严的啊，管足济，而且以前的老师跟那个警察一样，都是很
0: 管很大，
1: 就是比较高贵的象征啊。哦，
0: 嘿，去新婚较管
1: 啊，警察大人呐，哦，先生大人呐，先生啊，嘿啊，对啊，所以就是。以前的老师是管足快，什么都爱管，功课爱管，哦，阿弟爱管，阿坐坐姿爱管，阿衫穿了有整齐无爱管，他们想等，哎，你的年纪够有发际吗？
0: 有，
1: 你够有？
0: 有啊，
1: 你够有发际？
0: 我后届才无尔，我的后届才无。
1: 是哦，
0: 哎，我最后一届呢。啊，哎呀，那个他们等就讲爱去剃头毛
1: 啊。对啊。
0: 拢三分。
1: 对啊。啊。啊，讲话大声嘛爱管。啊，下课走伤紧嘛，哎，可能去学老师叫回来。但是即马，现在的学生讲实在，都幸福的呢。我
0: 其实也不算幸福啦。除了讲
1: 课业压力较大以外，
0: 我觉得哦，也对他们来讲呢，这不是幸福。虽然说短暂的幸福，但是造就以后不一定比较好。
1: 哦，你知道不？
0: 因为我感觉好，先苦后甘是要先苦后甘，还是先甘后苦呢？
1: 我要先苦后甘。
0: 对啊，啊，较早的人就是辛苦拐嘛，辛苦拐了后，才知道哇，其实他后面的人生其实是很有成就。阿丽娜讲。以前不努力读书的，未来就很难说，蒙蒙飘飘。
1: 连什么老大徒伤悲，屁股没阿念哈。
0: 没记了。
1: 我嘛没记，我刚还记老大徒伤悲。
0: 老大徒伤。
1: 少时不读书的。
0: 哦，好像是。
1: 老大徒伤悲哦。
0: 好像是。哎，
1: 好像是哦。
0: 少时。
1: 你看哦，以前较早老咱写迄国语。国语的作业簿不是都会来，咱找你大哥要发表的，还要给咱盖一股咩啊念？找你把找你大哥来对啊，对啦，应该是少时不读书，
0: 年少不读书，
1: 老大徒伤悲吧？找你大哥你好，
2: 好开始，他多少回去？少壮不努力了，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了。了解，谢谢老师，谢谢，好的，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少壮不努力，哦，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你看，较早老师嘛，定拢会严格要求讲，咱写字爱水啊。我迄阵就是无认真，
0: 所以你写字无水嘛。
1: 我写字真还歹，较早老师上直讲，哎，你的。字要写好一点呐、啊，
0: 吼。对啦，还好啦。
1: 啊，然后我心内想法就是讲，我后摆也毋是要做什么书法家，我创啊字写，就家己看有就好啊。你看啊，即马有的老师、有的医生，开个药单， 飞越有端，那个到底是咧拍什么？
0: 维护啊，
1: 系啊，
0: 哎，马弄虾英语啊，
1: 嘿，英语看无，
0: 英语啊，
1: 系啊，
0: 潮湿啦。
1: 所以其实，咱甲起码咱这发言讲，其实老师懂。

0: 吼，唔是咧找咱的麻烦、嗯，真正就是咧帮咱养成咱的好的习惯。
1: 对啦，习惯。
0: 对啊，对啊。對啊，還有较早，其实我嘛足惊呢，写作文。
1: 哎、欸，我嘛足惊呢。
0: 因为我想不。
1: 哎，
0: 他有限，嘿，有限制功力，写偌济。
1: 老师拢讲，哎，过一半哦，就是讲那一页、欸，可能作文要过一半，哦，袂使伤少。
0: 上少爱写五百字啦，我个五十字哦，五十字。
1: 他在词穷啊，
0: 有咩写袂出来啊？佮爱写五百字，真正哎，结果咱
1: 今麦写作文呢？
0: 结果我
1: 今麦变演讲。
0: 你今要变演讲啊？你
1: 有啊？
0: 咱今嘛愈来愈侪
1: 话，你嘛讲话
0: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尤其是爸爸妈妈，恁在发现讲，较早写袂出来，要叫你编一个哦，我的志愿，还是讲哦，我的爸爸，还是讲我的妈妈，啊，你写可能写不太出来。
1: 对啊。
0: 不过你今嘛开讲我。
1: 哦，我老爸安怎，我老母安怎。
0: 人生上无欠的就是故事啊。
1: 其实迄嘛是因为有经过
0: 经历，对
1: 对啦，经过了很多事情，所以才有造就他可以滔滔不绝的分享。
0: 啊、
1: 但是囡仔囡仔细汉变那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凭想象。哦，我的爸爸好像就在我眼中好像是怎么样的角色？
0: 一座山，
1: 一座山啊，喜公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有正义感的角色，对吧？
0: 我的妈妈，
1: 就是很想象，
0: 就是母老虎，欸、
1: 每天都打我爸爸，骂我妈妈，爸爸骂我爸爸，
0: 哎、欸，对，啊，所以你看哦。咱即马吼，较早写作文无物件通写，但是咱即马坐落开讲一讲就会知、嗯。哦，我少年的时阵吼、嗯，我来讲吼，我做兵的时阵吼、嗯，男生真的很喜欢讲当兵的事情。
1: 啊，就做兵较有迄话题好讲
0: 啦。哎呀、啊，对啊，
1: 太多事情，
0: 讲了几啊点钟都落长啦。
1: 对
0: 啊，所以你甲看迄、那个年代啊，其实无。较早年代是无哈尼水的漂亮的那种教育名词啦，所以老师的讲话拢会做直接的，做直接的，你做唔对就是讲你做唔对啊，啊你无认真，啊你考了无好就是
1: 顶
0: 下，叫你回去努力，啊即马想想的啊，遐话可能无哈尼温柔，啊不过咱即马即代的人，足侪人就是安尼一路靠老师安尼。念叮啦，叮较大个嘛。
1: 对啊。
0: 啊，而且上趣味的是啥？细汉时咱上惊看到老师，不过大汉了，我今嘛其实还蛮想念老师的，因为我据我所知，我国小的老师已经有就是已经走的，已经过世的，哦、对啊，其实还蛮想念的、哦，对啊。
1: 还会想念哦、喔嗯，是想念老师的，
0: 就是想要再去找老师看老师这样。
1: 啊，老师袂记你啊。老师唔知道，你是多几任？因为他已经教了很多嘛。
0: 我的部分可能老师应该会认得我。
1: 你就皮也要，我老师让你一直排。
0: 我是比较特殊的学生
1: 啊，特殊学生。
0: 我是比较特殊的学生。
1: 通常特殊学生老师记忆最深。
0: 对，
1: 你若稍微讲到迄个点，
0: 嘿对。
1: 哦，
0: 就
1: 是你哦，你就是那个哦。
0: 哎，对，想起来。
1: 安尼来讲，一般呢，安尼普普通通的安尼吼，过完这个学业吼，其实老师我都记较济人啦。
0: 对啊。
1: 哦，咱嘛同款啊，
0: 老师教较济人啊。新兴学子较济人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所以，如果老师今嘛哪个爹啊，我是真的，我蛮想要办那种就是
1: 聚会嘛，
0: 对，啊，不过就做。揣无啊！
1: 哦，恁揣无啊！
0: 我们曾经有试着想要找看看啊，但是没有具体成功。
1: 脸书揣无吗？脸书啊！
0: 我脸书嘛，脸书我用我袂用真名呢。
1: 我知，我是讲你爱去揣恁同学啊。
0: 嘿。
1: 用你，因为你一定是无同款的名嘛，人嘛唔知你什么名嘛，
0: 对。
1: 所以伊嘛揣袂到你啊，但是你应该有迄种的同学是完全袂改名的。
0: 嘿。
1: 其实你也是用以前的这个名单吼、哦、去找啊，啊找到一个，啊伊可能毛足济个啊，啊就安尼call 过来 call 我来，
0: 真的
1: 吼、哦，对啊，我嘛是，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同学吼、哦，因为较早咱这年代无社群软体，
0: 对
1: 哦，无什么脸书啦啥啦，然后无啦，所以讲较早的咱嘛无啊，迄是 messenger， 啊 messenger 迄当阵嘛已经拢废掉了，所以讲足济联络方式嘛拢渐渐拢。拢无啊，啊，所以吼、哦，有的同学就会开始用迄脸书嘛，去用你的名字去找，去找，啊，就扣，愈扣愈侪，啊，就解决出来啊。
0: 所以你办过同学会吗？
1: 有啊，我们有办过啊。
0: 国小的、
1: 国中的。
0: 哦，真的哦。
1: 但是高中的同学比较难扣。 对，因为分散太多了，因为学校都在学校太。

0: 台中，可是来自各地，对了，也是台中人，但是他们有些都会跑到台北去发展，或者有些可能嫁到哪里去了，所以这其实不合。越來越
1: 少，因为你讲，你讲你啊，国小甲国中，伊、啊、就是算区域性的嘛，對對對，你的户籍已经是在伫迄个所在，你才有可能，嘿啊，所以你就是住了较近啦，
0: 较近，
1: 比较容易有法度口话来啦，嘿、欸、啊、欸，我看现在钟老师，钟老师你好，教师节快乐，
0: 对，教师节快乐呢，
1: 你好，
2: 你好。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0: 对啊，
2: 我的节日，
0: 对啊，
2: 我就看你们有没有偷偷的骂我们了。
0: 不会啦，
1: 怎么会骂你们？
2: 你刚刚你说老师不温柔，其实我那个年代我教高中，哎、国中的嘛哈，
1: 对、
2: 我非常温柔，非常有爱心，
1: 真的哦、
2: 而且我从来不打不骂，我都用沟通爱的教育。哦，所以我说我在看你们有没有骂。我跟你讲哦，现在老师不好当了。
1: 对，现在老师
2: 去年我看到电视报道，去年有257个老师辞职，正式的、我们正式的辞职，他不教书了，到别的行业去。现在学生为什么少子化不好教？
1: 对，
2: 你讲他一句，他回去告状，
1: 骂不得，打不得，
2: 告到学校去，
1: 对，骂不得，打不得，
2: 教育局。
0: 对啊，对。
2: 我觉得这个家长这样不对呢。嗯，我们是用爱的教育关怀他，像我的学生哦，以前我教过。我现在年纪那么大，在路上看到他还会叫我呢。我说：“哎呦，你是哪一届的？”我都
0: 忘记了。对啊，
2: 对呀、
1: 谢谢老师。
2: 所以我今天晚了十几分钟睡觉，我就因为我听到你在讲老师，我就想说，
0: 听一下有没有在骂老师的坏话？
2: 对呀、有没有说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啊？
1: 没有，感谢老师都来不及的。对啊，
2: 说啦，我是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但是因为年纪大，就是想早睡呀、
0: 对了对了，好啊、OK 啊，
1: 谢谢
0: 老师、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1: 其实老师最特别的所在就是讲父母啦，爸母陪伴咱大汉啦，啊，不过其实有一挂人生的大道理是伫个好
0: 老师，
1: 老师甲咱教的，伊陪咱行过人生的某一段路啦。
0: 而且这个一段路也很长呢，你看从幼稚园到大学，
1: 对对，
0: 啊，整个人生的前半段都在这个学校，
1: 对，
0: 学校跟家庭嘛，这从这两个地方成长的，
1: 对，
0: 所以说环境哦，造就一个人。未来
1: 对、
0: 会未来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老师也很重要、爸爸妈妈也很重要，
1: 当然、
0: 所以、我觉得老师也真的很辛苦，很像第二个保姆。真的，因为你一定是你爸爸妈妈带大汉的，或者是你阿公阿妈带大汉的、但是你的另外一个老师，你人生的老师，还有你的这个未来、你的那个成长的一个保姆、就是老师啊。
1: 对啊，
0: 虽然说老师没办法顾那么多人，但记住他传输的这种观念是也是正确的啦。我说真的也是要听啦。
1: 对啦。
0: 我今晚囡仔，你看，你若凊彩一个朋友牵你都，就做去做
1: 歹啊，对吧？系啊。
0: 无一个对甲唔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
1: 对啦。
0: 就算真的知道了啊，一旦若惊偏去，都回不来了。也回不来，
1: 真的
0: 很重要，老师很重要。
1: 遇到好的老师也真的很重要啦。你看，
0: 简单
1: 在学校里面，咱待待几年嘛，但是那几年是刚好是老师教咱讲安那去，熟悉一寡世界啊，吼，啊，开始学习讲咩啦，甲别人相处，
0: 对
1: 不？你伫学校，你才会去跟同学相处嘛，对不？哎，啊，开始知影讲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爱守规矩，守规矩的时候，所以今天教师节啊，我感觉讲。嘛，不一定讲爱上老师，尤其是现在学生，像阮儿子以前阵子嘛，我跟他讲啊，伊讲想要上老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老师啊，指导老师啊，我有讲哦、你就心意到就好了，尽、自己的那个，嘿呀、
0: 送个简讯，
1: 不用，对，也不用说要多贵啦，然后如果讲你哪个我都联络到较早的老师，一句老师教师节快乐，你还好吗？最近怎么样啊？就是一个问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记得这个老师，
0: 对老师会觉得很窝心，
1: 嘿的就珍贵、
0: 有想到他，
1: 对啊，所以
0: 而且真的是一个问候，其实就代表很多很多，就取代了很多那种贵重的东西。其实老师也不缺这个啦，老师也不缺你这种贵重的东西，而且送你这个东西。

0: 其他也会觉得很内疚啊，这是对吧，也干嘛讲我这是我的义务，我就必须要去教导你们，
1: 对
0: 但是有这个心其实他就很开心的啦，啊收这个东西他也会觉得现在也不能乱收呢，
1: 哦对哦
0: 对吧，那如果收了到时有的尾赛很多，
1: 对啊，待会又去用什么收贿啊什么之类的。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发表一下，因为我小学老师都还有联络啊。去年我没有联络，不知道他今年还好不好，已经80几岁。
0: 80几岁了，
2: 这老师都很厉害，他教过的学生应该都会记得。
0: 哇，记性这么好，对不对？
2: 而且还好，就是我大学的一个日文老师，我们现在都还有保持联络，对，很好。然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是很难做人，
1: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都是自我形象太好了，都认为自己的小孩子是
0: 我家孩子最乖，
2: 然后别人都不能说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糟糕，然后现在小孩子会那么坏了，
1: 对，
2: 所以真的不能怪学校怎么样，那个是家庭的问题，
0: 对，
2: 这点我真的是要呼吁一下电视机前的那个年轻爸爸妈妈，真的不要把自己的小孩子看得太宝贝了，
0: 对
2: 、啊、
0: 有时候也是要适时的去接受一些，就是哎呀，
2: 小孩子是不对的话，学校老师
1: 他出去
2: 就回来父母亲还会打，
1: 对啊对啊。
2: 现在父母亲是你，我的小孩子，你都不要动我一根藤嘛，
1: 对，
0: 不准给我动，
1: 跟老师警告呢。
2: 不懂啊，真的这样。
0: 更加严重的是学生直接霸凌老师，
1: 对啊，
0: 真怕。
2: 真的有，我去送发票的时候，我真的有看过那个学生，就是快到这样，真的很想揍他。
0: 对，
2: 就是老师讲他的课啊，他在底下梳头发
0: 啊，这不尊重的呢。
2: 那次让我看到，我真的才相信说怎么这么坏，真的很想
0: 揍。这不尊重对啊。
2: 对，我觉得父母亲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要说认为自己的小孩子是最好的，别人都不能动他，我觉得这样很差劲了。然后这样子，父母亲真的是欠人家扁。
0: 哦，息怒息怒，好的，谢谢秀玲姐分享哈，好，拜拜拜拜。
1: 讲到这钱，弄会起啊？
0: 哎呀，这混卡。
1: 因为其实学生哈，其实有一个叛逆期，没错。
0: 对啦。啊，
1: 但是哈，我觉得要给予彼此的尊重哦，就算这个叛逆期的学生，我觉得该叛逆期是叛逆期，不丢啦，想法都会比较哦，容易跟一般大人的这种比较不一样。但是哈，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个礼貌哦，礼貌是礼貌，
0: 对
1: 哦，叛逆是叛逆，
0: 基本的，
1: 但是
0: 基本的，
1: 对啊，你尊师重道嘛，这是必须要有的，要先有这个观念。老师唔丢，还是讲你干嘛讲老师唔丢，无紧啊，就。
0: 你可以拿出来讨论嘛，
1: 讨论嘛，
0: 对对，
1: 跟老师商量嘛，
0: 啊、
1: 说我的想法，
0: 对啊，
1: 其实老师为老师是愿意接受啦，有些老师不愿意接受，
0: 对，
1: 那如果我老师不愿意接受，嘛无要紧啊，反正你就有你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叛逆期就是安尼，我就唱反调哎。
0: 你如叫我安娜，我就
1: 不管
0: 啦，我就硬硬过啦，安娜，
1: 对啊，
0: 你阿假。
1: 所以今麦囡仔就是歹教，就是安尼。啊，但是我感觉讲。这个，你说刚才秀玲姐有讲到，哎，韦老师的功课啊，囡仔的梳头发，其实是还好啦，这个还算还好哦，其实还好哦。哎，韦老师的上课，伊搁咧食物件，啊，听音乐啊，看平板啊，看跳卡，很多呢。
0: 你看我刚刚，
1: 比这个梳头发还更离谱的呢。
0: 在电影内底才看得到的情节，就是通常拢是爱放牛班的，才有。
1: 对啊。
0: 搁伫下骹嬉闹打闹的迄种，嘿，有。
1: 很多，很多。真的很多、
0: 啊、不行啊，这样不行啊，所以
1: 我觉得老师真的这也是一个抗压，没有压力也蛮大的、哦。
0: 对，抗压性要很够啊，对啊，所以今天你是教师节啊，
1: 辛苦的。
0: 对，所以我想要对遐曾经捌甲阮教过的老师讲一句，讲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较早是你伫教室内底，教阮念嘛，对不？教阮教，教阮念嘛。啊，阮可能较早年轻的时候，
1: 袂晓想，
0: 较袂晓想会嫌你啰嗦。但是即马阮才知影讲，有个人会念你吼，唔是因为讨厌你，是因为伊希望你有一天会使变做
1: 更好，
0: 更好的人，有出脱，对不？甲爸母共款
1: 啊。
0: 真的有那个老师不想理你，他就连跟你讲话他都懒呢。所以会甲你念的老师，就表示说他是看中你的，他是器重你的。
1: 其实嘛，无人要。一直咧重蹈覆辙，一直讲，一直讲，一直
0: 讲，对啊，是像想要安尼，
1: 我就放一个录音带就好啊，对
0: 啊，对啊，
1: 为你好才会讲嘛。啊，你若感觉讲无啥人讲，安尼嘛无要紧，因为 不关他的事。嗯，哦，其实老师嘛，跟你无血缘关系，好坏其实未来就是你自己。

0: 己去决定
1: 的，对啊，自己去承担啊。
0: 老师，现在老师就是都有的，已经很多都不爱，就是摆着啦。反正我、我觉得你不对，好、啊、算了，不要教了，不要去围，我就是讲，别去让大家面拍面相看。
1: 对，
0: 因为有的学生就是会去告状嘛，去来厝内底爸爸妈妈讲安怎，讲老师安怎安怎，啊，迄有的家长就出来讲啊，就像迄秀玲姐都讲的。你不要动我儿子一根汗毛，
1: 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啊，
0: 对啊，啊，你哪知道是像对像不对，对啊，说不定是你家不对，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师资就是变成说老师上课啊，我见啊，我上外课，我写外黑板，啊，你们上上，你唔上卖上
0: 啊，对啊，
1: 考会掉，考袂掉，
0: 考袂掉你的代志，
1: 嘿啊，对啊，就是变成这样子啊，
0: 所以学生都是。考不上啊，
1: 对啊，
0: 因为 没有人要用功读书啊，
1: 没心啊，变没心啦，所以是自己改在自己有想要去落无啦，对啊，
0: 对
1: 啊，以上就是辛苦老师的，谢谢大家，
0: 教师节快乐，
1: 来，安尼啊，咱今日要来算咱的记忆力大挑战，噔噔，
0: 跟顶下同款吗？
1: 哎、欸，好，一样，
0: 好、哦，一样，
1: 一，哎、欸，买卖，
0: 没
1: 又有联想词啊啦，
0: 后边哪样？
1: 后边又有联想词，
0: 安尼是啥物啊？
1: 安尼十二题，
0: 哦，一样的吗？
1: 嘿，一样的，一，哎、欸，你记有啥物物件就好啊，啊，一个人记三个就好啊，
0: 三个，
1: 一个人
0: 三样东西
1: 记三样东西就好了，记三项就好啊，哈、嗯。啊，你若我多加记，当然是 OK 啊，你加记啊。啊，但是一个人就是回答三样吼，较袂讲啊，有一个人啊，全部拢回答啊，大家拢在等啊呢。哎，有的太厉害了，真正是
0: 记忆力太强了。
1: 哎呀，来，
0: 老师可以看了，
1: 请聊，先看十二章的好了。
0: 十二章。
1: 哈哈，那三样我已经记得起来。我的人就是人叫我记三样，我就记三样哦，没去加记哦。来，咱的苏如姐你好，
0: 苏如妈妈，
1: 苏如妈妈，
2: 德宝晚上好，
0: 你好。
2: 我有手电筒，水壶汽车，
1: 手电筒水壶汽车。好，
0: 谢谢。
1: 有没有？有的，好，谢谢妈妈，好，
0: 拜拜，
1: 拜拜。来，咱的奇修弟弟耶，
0: 修哥，
3: 喂，
0: 弟弟，你好，
1: 你有看到啥？来，三行，
3: 三行哦，我，拄则不是讲老师的代志吗？
1: 无，即马已经在升记忆力大挑战啦。
3: 我无看到啦。
1: 你无看到？好，安尼你等下认真看吼，先互别人讲，好，拜拜，
3: 拜拜。
1: 来，秀玲姐。
0: 秀玲姐，
4: 床、皮带、吹风机。
0: 床、
1: 皮带。皮带是什么？
0: 皮带。
1: 皮带、吹风机。好的 ，OK。好，谢谢你，拜拜。哇，来啊，素心妈妈 lucky 啊，素心妈妈你连队啊，够人哦，来，够。
0: 圆圆姐。
1: 来哟，圆圆姐，你好。
5: 德宝，
0: 你好。
5: 好像有桌子、手表。
1: 桌子、手表。
5: 电视机。
1: 电视机。
0: 高。
1: 好的，好，谢谢你。好，拜拜。来，最后三个哦，最后三个是关键啊哦，就是等于人，反正你有记到，别人已经记起啊，已经掀起啊。
0: 叫掀起啊。
1: 我想看麦啊。
0: 所以我真正无看，我
1: 拢
0: 看
1: 面顶。有时你无记着，
0: 因为叫记三个尔，我嘛是记三个尔。我就记名称啊。
1: 进来，九十十一有人记着无？九十十一
0: 有吗？
1: 哎呦，妈妈有嘞，妈妈有记着嘞。
0: 我猜妈妈。
1: 我猜妈妈。
4: 嗨，有一个是电话。
1: 电话哦。
4: 一个是什么饭匙？
1: 饭匙，哎，对，饭匙。
4: 另外一个是剪刀，
1: 剪刀哦，妈妈好厉害 哦，哇，谢谢妈妈， okay， 谢谢你，
0: 拜拜，
1: 哇，最后三个呢，这样子，
0: 哎呀，
1: 这样很难呢，我觉得这样很难呢。
0: 拢惊诶，人诶，
1: 对啊，
0: 存的是最难的，
1: 真的很难呢。来，够时间够高哦，来，搁一题好啊，搁一题，来，再一次，老师再一次。
0: 好，
1: 再一次哦。

0: OK， 来呀，
1: 来哦，一概回答四个，是耶。
0: 是耶。
1: 来哦，电话紧卡起来哦，四个哦，四个哦。紧的在电话让我再紧卡起来，时间宝贵。
0: 来来来，
1: 来来来，秀玲姐。
2: 垫子和床，还有剪刀，然后还有一个垫子和剪刀床，还有那个什么烤箱还是微波炉？
1: 烤箱还是微波炉？老师如果有的话就给他出来，没关系。好 ，OK， 微波炉，
0: okay，
1: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哇，好厉害哦，秀玲姐真的，记忆很好。音佳妈妈你好。
0: 你有看到啥？
3: 雨伞、电风
0: 扇、雨伞、电风扇、
3: 金鱼啊、
1: 金鱼啊，
0: 嗯，哦金，
3: 干洗，
0: 哎对对，阿哥姐，
3: 电风雨伞、金鱼，哦阿哥车，
1: 车，
3: 汽车，
1: 哦有哦，妈妈谢谢你，
0: 谢谢，
1: 哎呦厉害哦，来哦，
0: 哥姐，
1: 来加油，最后一个了，
0: 春金妈妈。
1: 最后是
4: 听你
0: 好，你好。
4: 好像有草帽子
1: 哦。
4: 草帽啊，手表
1: 。哎呦，真的
4: 有。还有好像有一双皮鞋。
0: 皮鞋
1: 、哦、哇。最后一个。
4: 还有时钟。
1: 时钟。呜呜、哦、哇厉害厉害、哎、谢谢妈妈。拜拜！
0: 你还抹点，做你喷气抹嘞。我想讲来喷气呐，刚刚才我才来。
1: 谢谢哦，感谢大家哦，来哦，收听两首歌曲喽，谢谢。
5: 来，且听的龙龙哥《老鹰之歌》。

康盛爸爸、庆隆大哥、文祥大哥、丽莹姐、昆凌弟弟、宝钗妈妈、罗萨妈妈、幼妹姐、圆圆姐、德秋小弟、美琼妈妈、爸爸、宝妈、雅欣妈妈。

0: 秀琴姐、爱萱妹妹、罗莎妈妈、英娇妈妈、小九雷、碧慧妈妈、九六六的新朋友、在屯坤的淑兰姐、坤祥大哥、丽莹姐。
1: 听那无解答，那通阁继续烦。

0: 秀梅妈妈、富竹妈妈、中立的表哥苏露姐、美琼妈妈、曹丽大哥、静武大哥、碧慧妈妈、小九的昆凌弟弟、素田姐。
1: 谢谢，
2: 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哦、喔嗯，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唔敢食食，唔敢食咖，你就是直接吃这个哦、喔。这个味道不会像那个那么的，味道比较重啦。阿姨，这是有梅子口味哦、喔，对咱的筋骨，骨头筋骨都很有效啦，效果都还。

0: 还不错，而且很好入口，嗯、小朋友嘛，嘎价。啊来啊，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如果讲你若嫌讲食，够骨子的吼，你惊讲迄伤大，伤大粒歹吞，你就是试者，因为伊这是液体的，液体的用啉的，吼啊小朋友嘛拢随手一包，放在包包里面都不占空间，啊惊歹吞，你就直接用啉的，一盖一包就好啊，吼啊咱来看山卡，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3: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这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日伫个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吼？但这内底唔是干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啊，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唔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即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咧当大人的，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唔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会麻，脚手尾会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总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心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甫的较，啊，查甫比查甫的较好 哦，这是咱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十支。啊，你哪个？这35岁了，

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尔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即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吃。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有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工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佮你的关节，先做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月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让伊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缸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啊。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呢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叫做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江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江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

0: 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莹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块，你莫怪嘉莹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啊，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啊。30个而已，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甲煞都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78组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是做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4组是做来，你要来郑良大哥你好，
6: 你好，
0: 一组来55组是做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大
7: 赢金嘛？
0: 好好，等我一下来，56组一组来，你要来超过大哥。
8: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组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维尼要来没？汉森大哥，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组，来苏燕，你好苏燕，
10: 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午袂就近啊，维尼要比一下你好，好来一组62组呀，苦袂累，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来一组来64组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中大哥。
12: 我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3: 你好
0: 关系，一组，再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3: 一组
12: 哈，啊，一组啦，
0: 好来哦，53组，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者，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搁退化，关节的。观察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下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组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组一组，哇高帅，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组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组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组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也未。
14: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相信讲爸爸妈妈吼，恁凡事嘛拢有咧补充钙质啦吼。凡事恁买北京的钙片，市面上钙片遐侪，啥你感觉讲食真侪，凡事感觉袂着啥物改变，差别就是伫咧打，关键就是伫咧你组合，啊，佮有吸收，这是上重要的关键哦。来，咱的明美妈妈嘛，你好。
15: 你好，我要一组。
14: 好，要一组科技钙啦吼。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秀桂姐，秀桂姐你好。
4: 妈妈，你要一桌吼，我拜
14: 师。哎，小鬼姐，你好，我是心怡。
4: 对。
14: 嘿，你要一桌顾本人，交界顾本人吼。
5: 我要去，我要接你楼卡，我问看麦。
14: 好，你稍等下哦吼，谢谢你哦吼，无问题。来，咱的玉英姐，玉英姐你好。哎。玉英姐，你好，我是心怡。
4: 未老晒。
14: 吴云姐有听到声无？
6: 嘿，
14: 嘿，你好，
6: 我要一组。
14: 好，你要一组顾本人哈，没问题啊，你稍等一下啊。好，你稍等一下哈，电话不要挂哈。啊，来，咱418新朋友落线哈，有需要这个卡起来嘿。所以，伊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讲，伊内底吸收率，吸收率高不高？你甲看阮的哦哈，我们的是专利的机能微米技术。一旦咱种有效的成分吼，均值化变作微米级，微米级就是讲做细做细做细细细，甲互你用要看无，诶功能颗粒有效会当提高咱生物的利用率，互你的吸收啊吼，啊是纤维内底稳定性啊，互你完美吸收水溶及油溶的营养素，就是不管是水还是油，伊拢有法度融化吼，啊营养素有法度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定义啥？一包定义你啊，食一般的迄个钙定啊，爱食65粒，食一包就爱定义爱食65粒哦，吼，259粒的软糖，110粒的软胶囊，你甲看这安尼有偌恐怖，偌浓缩就好啊。所以一天只要一包就会使。你啊无比较，你唔知讲咱这双鱼的液态钙有偌厉害啦。那甲外口的比起来，安尼你甲看，大粒的定状啊，有的真正爸爸妈妈吼，可能比较。无法度吞迄大粒的定状，咱就是用这种液态，用啉的，啉起来阁有点像牛奶的味道。啊，你免惊讲会啉了，你也啉固定会漏塞这，漏塞那，不会哦，吼，它只是伊的味有点像牛奶的味道哦，吼。啊，然后吸收率是100%呢。你来看咱食一般的定状的，才10%至15%尔，内底成分阁有啥物？咱阁有加上钙、镁，啊，阁有维生素 D， 啊，阁有鲈鱼的生态。而且安全的认证，咱大江生意的品质保证哦吼，咱外靠的，那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配合的，我不清楚了吼，啊，咱慢慢去讲嘿。来，我跟您讲哦吼，缺钙，唔那是刚才你惊讲骨质疏松尔，缺钙十大危机有啥物？你看心脏内特别是偏方菜，迄就是因为缺钙，使咱心脏哦过度收缩，爱引起咱的心悸。大脑吼，钙嘛容易，你缺钙嘛容易，吼大脑产生一挂幻听、幻觉啊。例如你暗时啊咧困，会搞眠梦啊，吼会搞眠梦诶。自律神经呐，吼失眠，吼咱诶神经过度兴奋，无法度困未起。啊是讲末梢神经，你手啊是脚会麻会痹，这拢是甲缺钙拢有相关诶关联哦吼。高血压啦吼，啊是讲暗时会搞尿诶，皮肤会暗沉诶吼，啊肌肉会安尼，特别是抽筋诶。尤其是咱的嘴齿也变嫩，因为牙齿就是由钙组成的嘛，所以你也看缺钙，牙齿就会变嫩哦，目睭嘛会模糊不清哦吼。所以爸爸妈妈骨质疏松吼，真正不是干老大人的专利尔。即卖骨质疏松吼，拢愈来愈年轻化。咱一般的正常的骨头的结构，你也看，嘛是拢有空嘛。但是你也看这才35岁尔呢。即你甲看，即种骨头，你啊，莫讲跌倒啦，你都感觉可能了靠一下，伊就憋气啊。所以这真正爱顾啦，这个真的要顾啦。你看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伊有牛奶钙、柠檬酸钙，啊，佮有海藻钙、鲈鱼，吼、哦，鲈鱼生态，啊，佮有咱的镁钙、维生素 D， 一起强强联手，打造多赢的状态呢，对不？所以爸爸妈妈，你甲看吼。咱特别研发就是黄金的钙三角，除了讲海藻钙、牛奶钙，啊，佮有咱的柠檬酸钙，而且唔是凊彩染色会，伊是有黄金比例的哦，黄金比例，伊达到讲最高的钙质含量，佮最佳营养来源。咱海藻钙佮牛奶钙，伊提供讲天然，而且佮有亲和力的营养来源。啊，柠檬酸钙呢，伊就是负责讲吼，转换咱的离子钙啊，协助咱的身体更加顺畅，会当代谢掉。来，咱的桂香，桂香妈妈联络啊，吼，有需要这个卡嘿。所以咱要做，唔那是干补钙尔，咱那个固本哦，吼，咱那个固本。来，咱的419的新朋友，419新朋友联络这个卡吼。 咱那个固本哦吼，而且咱的配方内底佫有添加讲咱的鱼的胶原蛋白，啊，佫有咱的多糖体。专业数据吼显示，也当有效促进吼纤维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达到62%。这代表啥？

0: 表讲，伊就是保护咱的软骨啊，保护咱的软骨啊哦。来，阿叔妈妈你好。嗯。嘿，妈妈，你别爱了顾本瘾啦吼。
1: 对。
0: 好，你稍等下哦，妈妈，谢谢你哦吼。来，那无清楚的啊吼，德宝甲新宇继续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啦吼。来，0800-00-9119哦吼，爸爸妈妈，这一定爱好好把握，无过来起价啦。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碧慧妈妈呢？碧慧妈妈沙发。
0: 来，我跟卡就算。
2: 来，电话跟卡起来
0: 哦。谢喽。

0: 四六
1: 八十
0: 八个，三二四四个，三二
1: 两个一个，加油啊！
0: 一个
1: ，Come on baby，
0: 两个，加油！
1: 上上上，
0: 再一个就好了，
1: 再一个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OK 了，谢谢哦。
1: 来，等我切红哈。
0: 来，老师给放起来哈。
1: 放着，放着。
0: 两斤菜，嘿嘿，啊啊啊
1: 啊，变两斤，
0: 啊啊啊啊啊，
1: 我要吃一个。你怎啊那认到的？你怎啊那认到苹果的？
0: 我就卖想啊侪东
1: 西。卖想啊侪哦，我大概拢无想啊侪。
0: 无想，无想，
1: 拢卖想
0: 都袂着。
1: 哦，卖甲想苹果就对啊。
0: 哎呀，卖甲想。
1: 真的哦。你知道我现在在吃
0: 嘿啦、哦、五百五百也不错、啊、三二一停
1: 我们再吃哦
0: 老师停老师停
1: 我们再吃哦
0: 丽华姐
1: 我们再吃的啊
0: 丽华姐
1: 丽华姐看我起来吗
0: 丽华姐中和区的丽华姐
1: 先起来我再来洗脸
0: 应该有哦我看你跟他拍
1: 拍老师姐哦嗯
0: 丽华姐就是你啦快点哦我先准备一下。
1: 哎呦，
0: 有啦，
1: 起来起来
0: 我看有在看。
1: 丽华姐，你好。
2: 丽华姐。
1: 啊，这盖有神啊。
2: 对啊，就是你啊。尊神哦。
1: 尊神哦，看认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哦。
3: 好好好，谢谢。
1: 好哦。
2: 啊啊，哎哎，洗衣胶球。
1: 洗衣胶球三包哦，哈。啊，你说康康诶。啊，等你客服会跟你联络哦，哈。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恭喜恭喜。
0: 哎呀，恭喜恭喜。
1: 谢谢丽华姐，好。
0: 好来听歌哦，哈。
1: 安排三首歌曲。
0: 中和罗莎妈妈嫁唔着啦，唔是你哦，唔是你哦，哈。
1: 哎，大正也是，罗莎妈妈嫁唔着啦。
0: 无啦，人家嫁足好个哦。
1: 大正也是妈妈爱人倒位去。
0: 台东的白菜妈妈，咱桂娘的秀宝。
1: 来三首歌，听歌拍谱啊。
4: 那是纯粹这首歌好听啦，要安排吼，不是安尼乌白想，莫乌白想吼。好来，咱这个听歌。来，谢谢玉妈妈、玉慧姐、宝山妈妈、宝宝宝妈、佩仪姐啊，谢谢幸运姐、雅欣妈妈，谢谢哦，明月大哥、月云妈妈、罗莎妈妈啊，谢谢哦，明安大哥、文富爸爸。晋江姐、玉英妈妈、丽华姐，
5: 要笑嘛笑袂出来。

0: 谢谢罗萨妈妈、雅欣妈妈，谢谢丽华姐、庆龙大哥、秀玲姐、碧慧妈妈、春菊姐，谢谢大家。明和大哥、庆龙大哥、秀琪妈妈，谢谢哦。
1: 来，所来带来这首能大庄雅欣妈妈所点播的《爱人到位去》。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各位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737的新朋友，秀玲姐、宝钗妈妈、雅欣妈妈，收到你的婆婆声了。明渊大哥、宝宝宝妈、碧慧妈妈、春菊姐、草莉大哥。

坤祥大哥、罗莎妈妈、梅琼妈妈、雅欣妈妈、秀玲姐、颜之爸爸、丽娟妈妈、碧慧妈妈、方仙姐、果青哥、秀凤姐、

0: 来，首来是咱台东白菜妈妈所点播的《月娘的笑》啵。
1: 谢谢宝菜妈妈秀玲姐，感谢美琼妈妈、颜值大哥、

富足妈妈、秀凤妈妈、美球妈妈、颜值大哥，谢谢春菊姐、博尚妈妈、青龙大哥、碧辉妈妈、颜值大哥，谢谢大家，还有准备来点歌喽。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喔，来哦、喔，准备来点歌哦、喔，来哦、喔，
0: 是的，
1: 进来哦、喔，嗯，
0: 来哦、喔，点歌喽，
1: 好，就这样，波龙，波龙，
0: 哦，波龙，嘿，
1: 波龙，因为我发现我的音跟你的音是无同款的，所以我就是我头一直在想讲波龙啊波龙，然后怎么拉开，波，
0: 嘿啊波啊，波啊，波龙啊，
1: 波龙。
0: 好咯，
1: 来啊！无人要听歌。
0: 来哦，紧的哦，无人要点歌。
1: 无人要点歌，明仔开始我拢要全部拢要排，我拢要排儿歌啊。
0: 哦哦，哥哥爸爸真伟大。
1: 我拢要来排儿歌啊，拢无人要听歌、啊。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闪一闪亮晶晶。好，
1: 唱完啊。雅欣妈妈，
2: 再点一首啦。
0: 好啊，来啊。
2: 什么帅哥美女唱的？我是为着你啊！
1: 啊？
0: 啊？什么受着你？
1: 倒一首。
2: 李明阳甲朱海珍唱的啊。
0: 哎，三星酒对吧？
2: 不是，
1: 倒一首。
2: 不是啊。李明阳甲朱海珍啊。
0: 倒一首。我是为着你啊。
1: 哦，我是为着你哦，安尼爱来学哦，妈妈再来学哦，好，
0: 好
1: ，OK， 好，妈妈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哎呦，逼问妈妈你电话啊，这个卡嘿，来来，玉英，
0: 玉
1: 英
0: 姐，
1: 玉英妈妈，
0: 玉英妈妈，
1: 玉英妈妈，玉英妈妈，喂一下哦，妈妈哟，
0: 来，
2: 我听着讲你无人点歌，我紧点，
1: 好，
0: 好来。
2: 我会听那个陪酒。
0: 哦，陪酒、
1: 哦。李丽珍的哈。国语的对不？国语的对不？
2: 那国语的陪酒。
1: 哎，李丽珍，李丽珍的歌。好，那明天帮你安排嘿。
2: 哦，可以哦。
1: 好，谢谢你哦。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来，春金妈妈。
0: 春金妈妈。
1: 妈妈有。
3: 你
1: 好。
3: 德宝。
0: 你好。
3: 德宝，你可以安听王力友的《情为天酸》。
0: 会晓，明仔载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 ，OK，
1: 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秀玲姐，
0: 秀玲姐，
1: 你好。
4: 我突然想要听那个老一点的郑秀文的歌，你会唱吗？
1: 什么歌？
4: 郑秀文。
1: 郑秀文的歌啊，什么歌？你要讲啊，歌蛮多的。
4: 眉飞色舞好吗？
1: 眉飞色舞。
0: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5: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谢谢妈妈来，妈妈要听什么歌？
0: 来，
5: 为着十万块，
1: 为着十万块啦，明仔载好不好？
5: 啊，
1: 可以合上没有哈？
0: 嗯
1: ，OK， 好，啊，你明仔载哦，妈妈拜拜，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来来，那你秀英，秀英姐，
0: 秀英妈妈，
1: 秀英妈妈，
0: 你好，
6: 大家好，我要来点心。大家电的叮当的卡波，
1: 叮当的卡波，
6: 我得包唱。
0: 我唱遐好，哎，这爱听一下，唔知晓唱无？
6: 我紧啦，
1: 我得包好些。
0: 爱学起来啦，我可能无听过。
1: 好，
0: 好，好，谢谢。啊，我会晓再甲你讲，我再靠你，好不好？
6: 好，
0: 好，谢谢啊，
1: 好。靠你哈，
0: 好，
1: 拜拜。春菊姐，
0: 春菊姐，
7: 你好，
0: 你好。
7: 哎，静莹，德宝，德宝，哎，你唱你的新歌好吗？
0: 哪一首？红色男人。
7: 哎，都可以，都可以。
0: 好，
1: 红色男人。你有谁？你有谁？红色男人。
0: 红色酒杯跟男人演。

0: 熊类啊。
1: 我想说各各一首红色男人。
0: 红色男人。
2: 哦
1: ，OK，OK，、
0: okay,
1: okay,
0: okay, 好，我帮你报，帮你排。
2: 明天唱嘛，对不对？
0: 对，明天。
1: 对。
2: 好好。
0: 第一首，
2: okay.
0: 第一首，前面吼吼。
2: 啊好，谢谢。
1: OK，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拜拜好够像佩慈姐，佩慈姐，你连落啊！佩慈姐，你有要点无？紧的，搁一首差不多。哦
0: ，OK。
1: 佩慈姐，贝德，贝德吗？
0: 哎，
1: 八德，
0: 八德，
1: 八德啊，贝德，
0: 八德，
1: 八德的佩慈姐。
0: 贝德。
1: 无啊吼，无啊，安尼要来唱歌哦，要来唱歌哦。好，好来，安尼安排四首歌曲。
0: 来，台中的碧云妈妈，我有一句话。
1: 嘉义的素女妈妈上头角，
0: 镇定的玉云妈妈背中央一本歌曲。
1: 来，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乌龙茶，
0: 来，
1: 听歌，阿婆啊。
3: 来，我有一句话。谢谢春菊姐、美琼妈妈、爸爸、宝妈，谢谢哦。那呢，春菊姐哈、哦，谢谢。秀玲姐、玉云妈妈、碧慧妈妈、青龙大哥、雅欣妈妈、罗萨妈妈，谢谢秀英妈妈。

姐会煮妈妈、宝钗妈妈、素铁妈妈、玉宝妈妈、明月大哥、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碧慧妈妈、燕姿大哥、秀玲姐，好，谢谢罗莎妈妈、月月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宝钗妈妈、宝爸宝妈、玉宝妈妈、春金妈妈。

0: 大家啊，不要弄行啦啦吼，无过被拉吼，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一首来，有心意来安排这首《乡土歌》，咱家己的淑女妈妈，也请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位欣赏。月云妈妈、宝钗妈妈、慧春姐、宝宝宝妈、秀玲姐、明媛大哥、罗莎妈妈、美琼妈妈、颜之爸爸。

0: 罗莎妈妈、玉宝姐、雅欣妈妈、秀琴姐、秀玲姐、美琼妈妈、春菊姐、燕子爸爸、丽娟妈妈、咖喱的秀琴姐、宝钗妈妈、碧慧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有日本国旗。

杯中影。谢谢明月大哥、罗萨妈妈、美球妈妈、月圆妈妈，谢谢哦，秀德的婆香、春菊姐啊，谢谢碧慧妈妈、慧楚妈妈、碧玉。

0: 秀凤妈妈、秀琴妈妈、美球妈妈、春菊姐，谢谢大家。
1: 来，要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这首《二两地》。来，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台中兄弟姐王大哥，来饮茶哦。我这个时间够叫我饮茶。

陈丽姐、黄大哥，是爹爹发声的清香妈妈，宽文，哦来，宽文大哥，颜姿大哥，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美秋妈妈，玉宝姐，秀琴姐，春菊姐，秀玲姐，罗莎妈妈，咖喱耶，秀琴姐，惠纯姐。

0: 燕子爸爸、丽娟妈妈、美秋妈妈、碧慧妈妈、春菊姐、秀琴姐、罗莎妈妈、乔丽姐、黄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我感觉我的手已经烧起来了，因那边退掉
1: 嘛。你是泡在乌龙茶里底啊？
2: 我泡在冰滚水里底。
1: 冰滚水。
2: 一直在烧呢，是不是？伊明仔碰吧，对不？
1: 对。啊。是啊，我顶只进前有分享过啊嘛，泡盐水。
2: 哦，泡冰水啊。
1: 没关系啊。
2: 都不会
1: 掉。我是过来人。
2: 没有、
1: 没关系 啦，冰水我也吃过了啦，冰水我试过了、
2: 啊、所以盐水真的没碰泡，
1: 碰泡啦，你明仔一定会碰泡、
2: 啊、盐水就没碰泡，
1: 没碰泡，
2: 真的喔、
1: 现在不好啊
2: 我现在这是盐水呢，
1: 这是盐水，盐水要先，最好是、喔、一当下、喔、你来赶紧去盐水，
2: 我当作你是讲爱抹盐啊？
1: 无啦，盐水上重
2: 要。都是盐水
1: 哦。盐吼，会使小泡一下，无紧啦。
2: 烫伤小技巧。
1: 盐水最重要，盐水哦，迄盐水爱有安尼咸咸哦，爱
2: 有咸咸。
1: 小安尼咸，安尼咸咸迄种诶，那袂输那海水安尼，诶咸咸安尼，你袂使放一丝啊，一丝安尼无够诶盐啦，盐度无够。
2: 好。哦。烫伤小技巧。
1: 很重要哦。
2: 很重要，爱泡盐水哦。
1: 啊、你有用吗？现在是用
2: 我这是盐水啊。
1: 啊，有咸吗？
2: 我啊，你敢要啉看吗？
1: 无啦，你等下，你来等下，等下就好啦，无人叫你啉啦。
2: 我足咸的啊。
1: 足咸啊，好，安尼明仔再试看卖。好啦，
2: 再试看卖。
1: 来，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淘宝电话啊，淘宝都一样啊。有啥物服务的机会，那会使做广做招吹，广做听谈之类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
2: 谢谢
1: 新的电话哈，
2: 新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一八三八，这是什么虾老师？
1: 两八，两八，
2: 0914182838。哦，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多拨多利用哈，啊，有任何需要，都免客气，这里甲走找哦，哈，嗯，耶，阮两个足可怜的，哎呀，
1: 无言以对啊！
2: 无言以对啊！我逐工都真正拢伫啊，拢袂调底啊，
1: 嘿
2: 啊，嘿啊！

0: 这是我今仔日看爱杰出好料理所做的新的汤呢。哦，看麦啊咧，
1: 真诶，假我连看麦啊咧，我连。啊，
0: 那那有好啉无？有好啉无？
1: 是未歹，暗过伤咸啦。
0: 哎呦，我甲你讲，你着放五分钟以后才搁啉，就无问题啊。
1: 是安怎？
0: 敢讲你唔捌听过一句话？时间会当冲淡一切啊！
1: 哦，哈，我听你，你放风吹。

0: 大家好，我是陈昭伟，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3: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啊，阿摆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里面不是加牛奶而已，我讲给您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现在。过去咱公司也有卖钙，对不对？不过那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在吃，咱无鼓励囡仔吃，因为迄支钙是专门吃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当吃的。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毋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啦，因兜个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顾骨头诶物件遮侪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的，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未定，未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总有油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啊。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伤瘦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甫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

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吼，真杂枝。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吼。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这柠檬酸钙，这叫做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即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过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這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工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食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够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缸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啊。条件无菜，然后条件无菜吼，足好吸收的，然后营养液态钙，然后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呢就是啥，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吼，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叫做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江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

0: 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江生意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元，等于一条是100元。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应该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寡，你唔好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八折，2400元就好，2400元。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元，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呢，一包才40元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尔，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元，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哎，阿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这内行人，这足济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嘿，我
0: 讲一组，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困才食哈，玉华姐你好。
3: 对，
0: 好来54组，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5: 你好。
0: 走。一组来55组，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
6: 大
0: 赢
6: 金嘛。
0: 好，等我一下来56组，一组来，你好来，曹贵大哥。
7: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组，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8: 你好，小
0: 心。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喂你好来，汉森大哥。
9: 喂，
0: 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帅，来苏燕，你好苏燕，
9: 好你好，
0: 一组、喔，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9: 哎，别，
0: 好来一组62帅啊，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一组、喔，来，你好，雪梅姐，
11: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四组，一组来，你好，我甲因同中大哥，
12: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3: 你好，
0: 关启，一组，来52组，来，你好，来于大哥，
14: 一组
15: 哈，啊，一组
0: 啦，来喽，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哇，55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拜
16: 拜，
0: 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一下，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一下，你注意听哈。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德大哥你好。 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来，雪太太，
2: 哈，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六十五组，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4: 好，
0: 一组，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来，你好，来，大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5: 小姐
0: 哈，
5: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大华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六八六九下姐来红椒你好，
5: 好，谢
2: 拜托。哎，我
0: 一组。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帅来，你好，来，足侪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8: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无？
8: 嘿，喂，
0: 好，蛋黄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哦嘿，翠英姐你好，一组，好，好来来五十二刷，搁一组五十二刷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8: 嘿，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三刷，高大哥。
9: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蛋黄姐，做内行人，做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11: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二刷，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12: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14: 好一组，
0: 好来五十四刷，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15: 走，
0: 一组来五十五刷，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6: 你好，
0: 一组，
16: 大赢金嘛？
0: 好，蛋黄姐来，五十六刷，一组来，你来，超怪大哥，
17: 正良大哥
0: 一组，好来来，五十八刷，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8: 一组，
0: 好来，五十八刷，一组来，五十八刷来，为你来，名汉森大哥，
19: 对，
0: 一组，好，蛋黄姐来，六十一刷，来，素莲，你好，素莲，
20: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21: 哎，比比。
0: 好，来一组六十二刷呀，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重来，素贞姐你好。
22: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23: 你好。
0: 来一组，来啦，四刷一组啦，你好，我甲因同中大哥。
24: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25: 你好，
0: 我帮
25: 一组。
0: 来五十二刷一组啦，你好，来于大哥。
26: 一组
27: 哈。啊，加一组啦。
0: 来喽，五十三一组，五十三一组啦，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后，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六十九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刷，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五十五刷一组，我五刷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刷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蛋黄姐我七刷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蛋黄姐五十八刷，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蛋黄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28: 哎，
0: 要一组。
28: 哎，
0: 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29: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六十五组，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30: 好。
0: 一组。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来，你好，来，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5: 小姐
0: 哈，
5: 我小心。
0: 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5: 一组哈。
0: 大华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六八六九，夏姐来红椒你好，
5: 好，谢拜托。
2: 哎，我一组。
0: 大华姐，谢谢多谢。 多谢恁支持我。拍摄拍摄，最后一分钟，倒数一分钟，倒数最后一分钟，你若要买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全世界第一，要想要你骨头第一好，生好大生的，赶紧的，空八空空空空叫伊叫来，林福大哥，
2: 哎，我要去做，
0: 好，感谢你啊，我会记了。

0: 不管你查甫查某，拢一天一包毒。不管你今年几岁，拢总一包毒。较侪岁嘛，免食较侪，知无？因为这拢是高剂量的，食这一包等于食六十五粒的药丸啊，六十五粒的药丸啊，安尼甲算看卖。当然，白白你食咱的钙质，你也让经咱大力电视台甲你推荐介绍的，你放心。吃好，甲我斗相补。我开药给恁吃，吃一礼拜过了，你的非常非常清楚，屈的都会爬起来。赶紧打电话，谢谢。
1: 哎，这首歌是伯乐下的词，黄文松老师谱的曲，相当有质感的哈、哦，蛮适合，蛮适合我们两个来唱的。
2: 真的。
1: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

0: 恁大家会当介意啊，这首歌啊是我写的词，黄文松老师读的曲。感恩啊，谢谢你，
1: 太好听诶！
2: 哎呀，
1: 白水即卖外口就伫咧落小雨，迄种感觉。
0: 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
1: 白水咧地主，
0: 迄就是表示厝顶有空，
1: 爱甲厝主讲。
0: 嘿，是是是，这是厝顶诶，这厝主爱负责诶。
1: 对了，爱做这个防水措施。
0: 没错，好，来，阿兰今日要创啥？
1: 今仔日，嘛唔知咧。
2: 看
0: 要被冲上的今天是一首歌，明天再买一首歌。今天是被他唱的哈。今天红尽头，头家的面臭臭。
1: 今天你来跟我们拢无讲，我们是半多二人组
0: 的。介单调那会
1: 欢乐，叫我冻袂调。
0: 咱今麦有这个超级模仿秀，哎，国家嘛有一个吼，要邀请到这个太厉害了哈。
1: 哎，嘉宾来啊，
0: 孙小姐。就是孙中山、
1: 哦，孙云云哦，哎，对，这是
0: 我的乖孙子，你拜托了，哎，
1: 孙小姐，
0: 没关系，我们呢卖个关子啊、哦，意思是讲你那也要模仿哎，是讲个。完全拢无成诶，迄个小龙龙伊就敢来啊，你乃唔敢来，对不对？
1: 哎，你看人迄伊这啊，搁下底只搁无退，退得硬吗？
0: 伊有奸计啊，伊是用。连刚要过来望一届啊，因
1: 为
0: 顶届无成嘛，伊讲未瘾，讲唔相信伊学未成。
1: 应该叫伊学唱迄个苗人的吉他。
0: 未瘾啦，
1: 刚刚都无爱对。
0: 当作作搞诶，作搞作搞作搞诶，对不对？刚讲你学一条都无成哦，硬要唱一条，真正诶哈。赶紧啦，你呢只要比小龙较强，都得来报名
2: 哈。对对对。
0: 哎呀，这江蕙也会来啊，江蕙花生，江蕙嘿，靠你啊，
2: 好
0: 啊
2: 好
0: 啊，好
1: 啊哈，
0: 你三爱。
2: 将会刮眉精
0: 诶，没啦，
1: 你边炸起来的，
0: 对啊，闷闷，这玻璃嘛，
1: 啊行，
0: 背后的观众唱掉，
2: 啊喜欢出声啊，
0: 哎，蛮犀利哦，蛮犀利哦，啊完咱就导播 key 将会的影像嘛，
1: 嗯，嘿，人以前嘿综艺节目不是用底下那个布幕后面唱吗？
0: 对对对，
1: 啊，不要把门让
0: 你，嘿啊嘿啊，
1: 你就
0: 做老套诶，卖用嘿，咱用较新的叫做蒙面歌手，
1: 哦蒙面歌手，
0: 对对对 ，N95 口罩挂，
2: 尽量搞。我最近出去去红镜的
0: 啊，对啊，那个人出来啊，对不对？那纯这样子没出来，这个五官较模糊哎。
2: 其实跟他 QR code 嘞，孟婷也可以模仿啊。
0: 他可以模仿谁？
1: 模仿谁？
0: 模仿谁？你说。
2: 模仿那个国外的歌手啊。
0: 哎呦，是吗？
2: 有啊，他今天用这样就很像啊。
0: 人长得像，像谁？像谁？
1: 人长得像，但模仿秀是要。
0: 弄个沙利亚
1: 也可以啊，
0: 不多
1: 啊，是安
0: 不多啊，没办法，
1: 我
0: 的意思是华善可陈，只好说我长得像啊。
1: 对了，
0: 我不多，我们被各位模仿像啊，对不对？为了收视率啊，
2: 欧阳菲菲嘛，
0: 欧阳菲菲
2: 啊，今仔欧阳菲菲啊，
0: 你这是欧阳菲菲啊，你敢有型？
2: 无啦，
0: 真的吗？
2: 我讲有型的，有型。
0: 哎呦，你说的是，
2: 你看
0: 哪来的自信啊？好了，来，要先按这个北队来队长。我可璀璨之星继续给人集齐的敌人哈，这个是我们的创会的啊会长，还有武生有言哦，这我哪说啊哈，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各位现场的来宾，各位电视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台中市璀璨之星歌艺发展协会的创会长许言黎，
0: 太厉害了，你好，你们现在是第几届了？
3: 我们今年是第二届
0: 哦，一届是几年？
3: 不是，我们应该是第一届第二年
0: 呐。哦哦，那你还是啊，目前还是
3: 对对，
0: 还是会长
3: 的，对。
0: 啊，谢谢，感谢你的马吉，
1: 谢谢
3: 谢谢。因为我今
0: 不是
1: 啊，
0: 你台中市啊，结果招去
3: 草屯。我住草屯，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住万里。
0: 哦，
3: 那因为我今天是从草屯来，所以我是带马吉给你。哎呦，我如果是从万里来，
1: 有螃蟹
3: 哇，不是，我们自己有渔船，我们的船就是钓白带鱼、钓透抽、钓赤章码头。
0: 对，
3: 如果我今天是从万里来，我就是带海鲜。
0: 哇，太厉害了啊！那下次麻烦你从万里来好不好？
3: 有机会，
0: 你有遗传，我跟你讲，我们的孟婷也有遗传，遗传他阿公会唱歌，
1: 什么东西？
3: 他是遗传
0: 啊，遗传，
3: 他那个是渔船，我的是在海上，
0: 好，
3: 那他的是基因，
0: 哦，基因，
3: 对，不一样，
2: 我会钓鱼，
0: 对，他
3: 可以啊，
0: 而且他有在基因得哈，是吧？阿丽，你今天提这是啥？
1: 你好，你好，哎。
4: 这是我
0: 们
4: 队员来的，要送你的。
0: 真的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船上
1: 圣旨到。
0: 成云皇帝诏啊！哎哦，这个哎这是啊哪？那个顺口溜哈。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哈，

0: 一边两边，
1: 那个大哥两滴的啦，
0: 啊两滴的，
1: 伊迄是长头丝啊两滴。
0: 哦那样，哦安尼哦，哦大明传播四方啊，利益传文化，大明传播，哎
2: 靠，大明播四方
1: 来啦，大明利益传文化，电视剧之音，视听乐无涯，台上星光灿，红男唱旧歌。

0: 过来，印尼哦，佩尼嘛有哦，哎呦，靠腰嘞哈，哎呦，那也高挂呢，
1: 这是念佛诶，
0: 嘿，哦，这念靠腰，明伯乐是英才哈，哦，大明伯乐是英才，力配佳人佩尼开，哎呦。电影小刚情义重，视听梦婷红白敲流传佳话，有啊，爱高干的，这像不像？到底像不像？
2: 哇，
3: 今天哇，
0: 哎呦哎呦，高干的哦，老师直接夸张起老师啊，
1: 真的
3: 真的真
1: 的，
0: 啊，好好的改，
2: 好
0: 好好，改好萌者哈，
1: 谢谢，谢谢，
0: 这感谢你哈，好了，感谢感谢完事都支持，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参会什么都很支持我，公益都很支持我，谢谢啊，我带回来哇，哦，哎呦哦，那上烟斗去了，哦，恁两个熟识多久啊哈，恁两个。
2: 拍
0: 省你，拍省啊！我想要省了对吧？度日如年的意思吗？
2: 没有。
1: 但你家呵呵嘞，给你猜红酒。
0: 呵，来，再来一局，第一组来别
4: 队。红队第一组，许元礼带来喝天海瓜片，猛煎瓜。
0: 哦，你做赶紧的，好来，抛下歌了去。

0: 这条歌是男歌女唱的哈，无简单嘞，查甫
1: 有老呢，
0: 英语吼，
1: 嘿，出大伯的呢，
0: 免惊啦，我病了病啊，无病介伊病啊，对不对？哦，啊，这首歌是谁的歌？本的？
2: 那个张振凯的。
0: 啊，又是他，不是，哦，这条歌好听啦，这条歌有对啦，哎，但是那我唔知道是谁唱完的，还是我自己猜出学浅。
1: 歌名叫啥？
2: 孟
0: 京瓜，
1: 孟京瓜的
0: 一首歌，哎，
2: 哦。
0: 不贵气，但是他的音域算更高的哦。
1: 伊咧唱算真高
0: 啊，
2: 对，他音域算很高了。今天真的是有点紧张，表现
0: 拜托了，
3: 表现的没有很好。
1: 不然再一次了，哎呀，
0: 好了，再一次，
2: 下次，不能占用到别人的时间。
0: 还好你有说好，要不然我们害怕怎么办？
1: 应该不会特别早了呀。
0: 阿伯金刚丹。要再一次可以广告的时候让你唱三次，
2: 华唱三次，
0: 没有了，谢
1: 谢
0: 你
1: 哦，
0: 今天带队来哈，谢谢老师，
1: 谢谢
0: 会长，好，来 Solaki， 嗯，
4: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沈玉晃
0: 晃，
4: 对，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0: 哎呦，水哦，五分钟该拍跑啊。

0: 谢。
1: 这位师傅
0: 老师你好，
1: 是来自何方的？
0: 来自新北市土城区。
1: 新北市土城，
2: 即卖遐是愈来愈闹热啦。发展了真好。
1: 自从你去遐的时，遐个个地杰人灵啦，
3: 吼。
2: 啊，你本身讲咧做摇头哈。
1: 有输啦，你拜托。
2: 哦，输啦。
1: 是安怎？你唱一条白娘子咧？嘿。
0: 因为吼，我就介意石国亮老师的歌。哦。讲起我咧转歌的时阵，我就为。
1: 不瞒您说，石国人的歌太侪了，大条几乎拢是一样。啊，现在点嘛点着伊个，
2: 拢会对。
0: 重点就是因为我是排队。哦。啊，佮我甲柯先生同意啦。
1: 安尼哦。
0: 所以我选《白娘子》这首歌。
1: 你甲柯先生同意。
2: 你做什么款的行业？
0: 西药。
2: 啊，西药哦，你看起来比较像中药哎。
1: 哎呀，你
0: 因为我个斜杠做命理工作，
1: 安尼哦，高价呢。
2: 很多黑的是大哥下，
1: 长头式的一下，有命胜过无命的几位先
3: 生。大哥的命理是看哪一种？
2: 面相、手相、摸骨
0: 那个。易经卜卦。
1: 哎呦，
2: 易经啊，
0: 水平八字，还有易经风水。哎呦，还有择日，
1: 太厉害！你是看阳宅，看阴宅？阴宅，阴宅一起用没？
2: 阴宅要看什么？哦，了解了解，
0: 阳台比较多啦。
1: 他算是宅男可以看吗？宅男可以，宅女哈。
0: 这时候是因为我在练歌的时候去青山采油，哎呦，灵感下出。
1: 你跟许先生同业，啊，我跟那个许不了嘛，算同业。
2: 哭不了，
3: 你哭先，哇，这个
1: 哭不了，因为。扣尾料，伊外号叫做小伯乐，因为扣尾料，因爸爸叫做伯乐，啊，看他咧变魔术的，啊，也出来那个杠本叫做小伯乐，
2: 是啊，
1: 对对，我比他，现在许不了有小，我无小，我是伯乐俩，好，感谢你，啊，谢谢，
2: 哇，
1: 卧虎藏龙，
2: 厉害，
1: 干那搞呢哈，你做药头来，
2: 药师，
3: 查清最好，
1: 所以去。这哈，那是璀璨之心嘛，是爱其乐之心，嘛是姻缘之心呐，三个心绑在一起
2: 哈。心之我心呐，
1: 是是。陈淑慧美女哈，要唱这伊好听的歌曲，叫做《有个秀丽啦》。

0: 又搁想你啦，
1: 啊，好听嘞！
0: 哎呦，高尬呢啊！老师最近啊，还有在教学生唱歌吗？
2: 啊，有，嗯，我是教唱，还有
0: 教唱
2: 歌唱评审。
0: 哦，太厉害了哈！而且他一人哈，哎，有三星呢。三送了呢，你看璀璨之星、姻缘之星、爱其乐之星，你看看，你看看，
1: 那你真厉害哈，
0: 高尬呢，
2: 你是大明星，
0: 哎呦，啊，我们这是大星星，你看哈，
3: 我小星星，
0: 你小星星，
1: 好，我们家呢，
0: 啊，对，
1: 买了，
0: 大家怎样都买了，买够，一不是，你绝对不是大星星，一不是，
3: 金刚啊，金刚哦，
0: 天空的小，
1: 是贝利。那武侠转个六十几台，叫贝摩天轮。哦，
3: 小金刚。
0: 有小你卖乱讲，
1: 贝摩天轮你
3: 讲。
0: 谢谢淑慧老师，一个小力的。
2: 是。
0: 嗯，记得哈，这几号？哎呀，几号？嗯，
2: 2024408。
0: 哦，安尼哈。
4: 姻缘2024408。
0: 2024408。
2: 对，
1: 谢谢老师。
0: 这是冰百合嘛？
4: 啊，老师给人家卡。
0: 一共没在酒啊，啊，一个叫你酒啊，
2: 是懂啊特写哦，
0: 啊，爱特写，卖特写。
2: 好啦，两个礼拜前哦，不小心跌倒，然后骨头裂了，我要打石膏。
0: 你敢不知道他想来会跌倒？因为很多歌迷追着他，
1: 哎呦，
0: 小鹿乱撞，
1: 这个招不了，
0: 这个招不了哈。以后小心一点，
1: 小心点，
0: 这种歌迷不要也罢。
1: 以后没有，以后你要请两个，
2: 一定要有歌迷，
1: 你要请两个保镖。
0: 对，
1: 你光碧昂斯，你光上面两个，这门上面两波炸保镖哎，你买呀，你是三星哎，
3: 对啊，
2: 三星。
1: 老师谢谢，
0: 保重哈，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淑慧老师啊，有个小力拉，有拉有拉哈，有个拉。来，上来去白队的，来
5: 白队第二组，我们欢迎玉勋，多来喝天爱歌曲，今生爱过的人，
0: 来讲真爱拍拍啊。

0: 太高了哈，土城就对了哈。啊，本身是编号几号啊？土城那种编号呢？
1: 嘿，那不是
0: 江阿扁的编号就是
1: 啊？你知道吗？
0: 8686，巴拉巴拉，
2: 巴拉巴拉。
0: 哎呀，他都讲吼，尽量卖个红门，为了要配合伊的进度。麻烦哈，来，咱所有观众，
1: 剪掉不公开啦，
0: 去观众还是剪掉，
1: 不公开，
0: 不公开哈，这个跟剪掉，唔是叫什么不公开，
1: 侦查不公开，
0: 侦查不公开了，
1: 是安尼吗？为什么？
0: 听讲有闹人来，现场来，看麦，我们的观众朋友，哎，点那个趴者，哇，
1: 电灯那个观众席电灯给他打开，
0: 直接看了知啊，
1: 当
0: 初我你讲。当初在那在看守所的抗议的就一顶啦，
1: 还有小朋友哎，你看，哎呦，这么追嘞！
0: 啊，你是带谁来？
3: 带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1: 还有个
0: 小朋友，
3: 哎呦，
0: 哎，林俊亚哥，
1: 你做嘛？
3: 快了，
1: 不是吧？
0: 尬都快做嘛啦！
1: 哎呦，好可爱哦！
0: 林俊哦，俊亚哥啦，
1: 不是，
3: 我妹的。
0: 哦你妹，
3: 你妹，
0: 孙啊，
1: 孙啊，孙啊，
0: 哎，该叫
1: 姨，姨伯，哎，
3: 对，
0: 哎呦，那水干嘞啦，
1: 哎呀，
0: 真正真正，
1: 对，
2: 妈妈水啊，
0: 我一日看在亲生啦，
1: 哎呀，
0: 真正亲生啦，熬啦熬啦，
1: 妈妈哈，
0: 哎，恁伊新北啊，透早几点就来啊？
3: 10点出发
0: 了哈。搞感谢啦吼，咱全国各地拢欢迎大家组队来吼，安尼我叫你新忙
1: 啊，
0: 卖红门拢照观众好啊，安尼就袂紧张嘛，对不对？吼，哪会紧张嘛？因到台球，因去紧张就好啊，对不对？我你看你那现在孙啊拢袂紧张，啊，
1: 哎，
0: 我袂紧张，
1: 面个红红，迄帮阿定诶，看
0: 哦，哎，慢点讲，哎，去开嘟嘴啊，哎呀，好可爱哦，哎，怪潮呢，你看嘛，哎呦，哈。好啦，安尼先哈，来再记得啦
1: 哈，
0: 要感恩全团呢，
1: 哈，好，
0: 谢谢
1: 哦，这就见到这嘛，
0: 哎呦，不简单，好，来刷来去红队，
2: 红队第三组蔡雪清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国语歌曲哦，从前说，
0: 从前说啦，不是从后面说啦，来。

0: 这一首歌听说是从内地传过来的，是吧？
1: 是啊，
2: 你在网络上面听到的哈、
1: 哦？对，对啊，在抖音听到的。
2: 对啊，抖音。
0: 而且，跟咱台湾的政府讲哦，你若果唔好好注重咱这个业界的这个能量软实力哦，会叫人淹没去啦。
2: 使用者。
0: 对啊，咱家己哦，拢无发扬光大。甚至以前的王伟忠都讲啊，连八点档都用买的。今天我告诉你
1: 们，现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 歌曲都传到内地去了、
2: 啊。对对对，
0: 他们传过来大于我们传过去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啊，这文化的力量啊，吼软实力，较早咱软实力寡好了。
2: 系啊，英雄爱看咱台湾的。
0: 是啊，
2: 歌手也好啦，吼歌曲也好。
1: 对，
2: 所以讲
1: 台湾还是有能力的啦。
0: 我们办了好几届的闽歌赛、嗯，就是为了把台湾这些。闽南语歌，哦，台语歌，拍去台了的市场，
1: 是，哦、对世杰老师很努力，
0: 我真努力在做这件事
2: 情，哦，跟世杰老师，
0: 哈，希望大家赶紧加油一下，哈，赶紧支持一下，
1: 哈，哎，
0: 唱得很好，好，谢谢你，
2: 谢谢，谢谢，谢
0: 你看嘛嘞，有广场舞不，拢拢唱，哈，真正的起个，好，来，我再
3: 来，白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婷婷，都来好听的歌曲，查甫囡仔，
0: 哎呦，本身就是哈。

0: 那这搞呢？
1: 这一听才还袂过三十吧？对不？
0: 别别别，
1: 还袂过三十的话，
0: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一今年才十八岁，过三个月啊！你白
1: 讲嘞哈，
0: 真正高。哎，
1: 而且唱起来有一种真的李千娜的感觉哦。
0: 她是李万娜，比李千娜还好十倍，
1: 比她更多多十倍。
0: 啊，你跟阮嫂有什么关系啊？阮嫂就是哈，
2: 姑姑，
0: 你叫伊姑姑啊？哦，啊，恁是伫家己一边吗？恁恁姑姑还是伊姑姑？恁爸爸，恁爸爸原本是家嘉义那边的人吗？
2: 对对对，
0: 埔州那边哈，是不？哦，家己啦，哎呀，啊，等下，
2: 安尼，伊爱叫你啥物？
0: 叫我，
1: 好复杂。
0: 我看，哎，叫阿嫂，啊，你叫伊姑姑，啊，叫哥哥就好啊，千万莫叫个老爷咧，
1: 叫哥哥的对。
0: 啊，我们叫啥？叫哥哥对吧？
2: 哥哥阿嫂。
0: 对啊，
2: 阿
0: 嫂，不是叫哥哥，应该是叫哥哥。
1: 哥哥，喂，这
0: 他都还得做高追的，嘿，什么人？
2: 啊，我女儿。
0: 啊，你管的很大方，你看
1: 刚才那一个是你女儿，
0: 对对对对，看不出来。
1: 啊，你这么年轻，小孩那么大了，
0: 开玩笑，十八岁的对人照，你拜托。
1: 哎，
0: 赶紧坐，赶紧坐，后看你哦，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哎，你早间跟你诶感情好不？
1: 真港兵呢。
0: 哎呦，你看，你看看，哎，跟你拍照好呢，耶，太巧了哦。
1: 哎
0: 呦，这晚做外国嘞哈，哦，阿关叔啊，恁迄规间，因老规家拢做搞唱歌吼，有遗传到哈，
2: 有，
0: 刚刚是你姐姐对不对？
2: 对，没错。
0: 你看看，
1: 刚才是姐姐，
0: 系啊，哦，啊，你过年话姐是像因左囝，
2: 是，
0: 他女儿在哪里？他女儿会不会唱啊？他女儿，
2: 他女儿怎么跟你？
0: 哎呀，他对对，这个，你看看，哎呦，哦，还能弄这水滴哦，那样，
1: 哎呀，跟我合唱一下好了。
0: 对，哎，哎，莎莉亚，你把佩妮放在哪里？
1: 没关系，
2: 没关系，
1: 没关系，不要紧，你是这个难得归爸，你来去拜。
0: 对对对对，哎，唱歌不会着床，没关系哈，啊，
1: 好了，
0: 老无胜乖，哦，老无胜乖，
1: 你别假胡呀。
0: 好了，哎，
1: 谢谢了，
0: 很棒，大家哈，归家会啊，出来啊，从台北下来哈，
2: 对，
0: 一台车吗？
2: 对，
0: 你看看
1: 高铁一台车，
0: 可以
2: 哇！
0: 一台车啊，希望那规家伙拢来啊呢哈！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哈，
0: 马万社啊哈，感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呵，来，所以去超级巨星秀，能给是姚家这些厉害啊，
1: 厉害了！哈，
0: 孙淑媚来到我的现场，
2: 哇！
0: 开玩笑，
2: 开完演唱会呢，
0: 不是巨星不来这边，
1: 今晚来底下唱，大家吼，很健康啊，也好来，
0: 哎，马修贝尔金卡位耍仔
1: 来，
0: 秘密情人。来，我们的孙淑媚来。

超级巨星孙淑媚来到红白交流站 NGCU 成名歌曲《秘密情人》，秘密情人，大家破声给吹来去，0423380303，感恩哦，谢谢。卖怀疑，卖怀疑，孙淑媚来啊！不要怀疑。

卖怀疑哈，真正是孙叔妹来到我们的大力电视台，刚开完演唱会，第一次上电视媒体，都是大力一一叫过来。

0: 太厉害了啊！请问我们的淑妹当秘密情人多久了？
1: 当谁
0: 作答？
1: 当谁的秘密情人？哦、
0: 请作答。哎，多久啊？做那个秘密情人做多久啊？
2: 你在问哪一个？
1: 三年了，各位。
0: 出三亚了，对了。
1: 三年了，各位啊。
0: 其实呢，孙淑妹也是我们佳慧的偶像，对不对？
1: 对，这个佳慧。哇，
0: 这、演唱会先叫个买票呢，买中摇滚区呢。
1: 真的
0: 哦，
2: 真的、
1: 啊。你有去听哦？
0: 开玩笑，四千几块无去听，你在谈个派气哦。
1: 我摕到搁摕去买。
0: 黄牛票对不对？对对，我怀疑你是不是为着要加价去买黄牛票，说买这张票，讲了。
2: 我是铁粉呢。
0: 铁粉怎么说？几岁开始追他的？这样子会透露你的年龄了、啊。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听他的歌，对不对？
1: 这样总共追了十五年。
0: 哎，对，没错，
1: 十八岁
0: 未成年。好来哦，今天佳慧不是江慧哦，差级差得济哈。
1: 哎，也有点像彭佳慧。
0: 哎，是的，对
1: 对，唱歌的那个马金朵
0: 啊，我像、我看像彭大海啊，那个是。
1: 来啦，先来看两队的票数
0: 来。红队
2: 238票，
0: 白队
2: 407票、
0: 哦。哎呦，冰雹、哦！哎呦，温色好的枪哦，
1: 后边单继续枪。
2: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这首
3: 《明天》，
2: 好来
3: 合唱，《明天会更好》。对，谢谢，感谢大家鼓励跟支持，花下转线，控诉2338。0303
2: 无定的机器，我们明天会更好。
3: 对，每天都很好。
0: 不是明天会更好笑哦。

0: 你就消失了，
1: 谢谢啦。
0: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鼓励啦。拜六时也无休困来加班，迄种的精神，有你甲咱肯定，我那看人家拼嘛，袂忝安尼啦。
1: 有影，
0: 甚至咱这个啊小刚有提议，每工拢来做安尼啦。你有提，本人来好，我是无用
1: 哦。愈做愈痛啊！哦，袂煞，你敢知影？
0: 是啦，是啦。
1: 袂煞去。
0: 最主要是讲啊，恁若爱看，我就做啦。哦，诶，人讲食是福，做是乐啦。
1: 哦，有影。
0: 福乐寿哈，迄个三仙老光标，啊，计是生出来，即先甲计出来哈。
2: 哪
0: 啊、你哪五啊？我哪六？
1: 那你比较大，
0: 我比较大，我是大老二，好不好？好啦，欢迎大家哈，不客气啦，
1: 谢谢。
0: 挂号，我爱看上多啦，冇无恁看，我哪有存在意义？
1: 是
0: 不？哦，中。

0: 用三个人看到我母我一个我囝咧，就
1: 对。哎呀，
0: 免免看，对不对？欢迎大家哈！啊，老公，哎，我打电话，掌声鼓励04233803303，那无我的大名，其他那有人大名，那是安怎哈？
1: 哎，因为阿未加入会员，
2: 对
0: 啊，啊，加入会员真简单哦，
2: 无就简单嘞，
0: 嗯。试看卖的，
2: 只要家己一届，应该会会完。
1: 是
0: 试看卖的，
2: 无啥物，啥物年费，啥物都。
0: 试一届，你就知啊，吼！啊，咱今麦当然因为真侪会员欢迎啦，啊，会员不拢不管六月七月啊，啊，迄无会员拢不头前，吼，所以讲吼，啊，有一个改变啦，吼，啊，讲希望讲是以服务会员为主啦，
1: 哈，
0: 所以希望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1: 谢谢，
0: 欢迎光临，来第四组，来
2: 安对第四组，张景生带来好听的歌曲，眼中泪，
0: 好，听讲比王力宏较好唱，听。

0: 谢谢。有影，真正像坦多乐哥讲的，要唱到比王力宏更加好。
1: 真正，
2: 谢谢，谢谢感恩。
0: 那你真厉害哈！
1: 你是王力宏的老师对不？
0: 王力宏，王力宏老师哦。啊，哎，乐哥来啊！你干嘛？
3: 我看起来较像刘若金。啊，哎，有人讲你有跟刘若金有点像吗？
1: 哎，好像有呢。
3: 刘若金呐。但你比较帅啦，你比较帅啦，
4: 好做练舞啦，巴拉练舞啦，
3: 巴拉练舞啦哈，哎，香蕉的个巴拉，
0: 香蕉，我是香蕉对啊，
4: 香蕉，哎呀，咱两拜拜个三人水果嘞哈，
3: 没有，喂，
1: 他差几嘞，数够，
0: 差几嘞，
4: 对，哎，
3: 我是巴拉，你是啥？
4: 练舞，
0: 哎，香蕉，
3: 还有嘞，你是啥？
5: 我
4: 苹果，水蜜桃。
3: 你讲了伤好去啊，较像你啊，
4: 厉害！
0: 来，较像来啊，
3: 来啊，
0: 来啊！
3: 啊，你嘞？
1: 哇，我有榴莲，
3: 榴莲，哎呦，气呀！哎呦，看来伊先来伊的，谁敢拿来啊嘞？
0: 来啊，干嘛要衰？喂，
5: 哇塞，没有
4: 来，来过来好嘞，真赞嘞！
5: 来国语，
0: 是哈，
3: 梨子啊，
4: 梨子啊，
3: 嗯，不懂。
4: 对，
3: 原住民的麦秆，原住民，
5: 梨子，
3: 你讲什么都听不懂的啦，
4: 唐诗啦。
3: 哎，哈，他们是迄客家话，
4: 腾过家来，
3: 哎呀，腾过家，
0: 是
3: 了，迄个客人啊，穿皮鞋
4: 啊，啊，哪个？
3: 竹皮鞋，竹皮鞋啊，
0: 竹皮
3: 鞋哈，
0: 竹皮鞋，
3: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
4: 谢谢，谢谢，
3: 谢谢，哎，刷来去第四组，
1: 红队第四组张，
3: 哎，不对，哎，是到底像，到底，
0: 白队来，
3: 哦，白队，好来，
0: 对，这个队，
5: 来白队第四组彭娇明，都来客厅来挂客。无心的情味，
3: 嘿，我正该拍波啊！

0: 公家我也陪你。
1: 大哥，
2: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对，这个要请问，
0: 你公家
3: 来来来，
4: 不过大哥请问就好的呀、
0: 啊，
4: 而且又长得很帅，
0: 哦又长得
4: 高，
0: 哎、欸，那个欧乐呢？
2: 进来，
0: 进来呢，
2: 谢谢。
3: 哎、欸，你请大哥给那个个人请 AS，
4: 哎、欸、好。
0: 哎、欸、
4: 好，颜
0: 色乐哥要穿迄款啦哈，靠可怜。
3: 来去到位啊！哎，
0: 乐哥可能咧招聘做一款。
2: 可能听啦，我想唱了想好听，跟
0: 做。被感动哦、喔，可能伫后边摕卫生纸在擦目屎一款。
2: 可怜哦、喔，
0: 哎呀、啊，你唱着，你着唱歌太好听了，唱着伊的这个心内话啊。
3: 就亲情的呢。
0: 哎呀，哎呀，什么人教你唱的？啊？什么人教你唱歌的？
2: 哦，那个陈冲桥老师。
0: 哦，老师啊，老师，有咧看这部无？
2: 有，今麦很容易看。
0: 很滴滴出来哦，很丢波来，滴出来的对啊。
2: 挂直播
0: 哦，老师啊，啊有拍婆啊吼，有到闹人歌，哎、啊，你那正歌唱班，
2: 有
0: 歌唱班，
2: 对、哦、
3: 对，哎，应该
2: 在长荣歌唱班，
3: 没办哦，
0: 长荣哦，
2: 哎对，
0: 长荣的都会，
3: 超短，
2: 台历，
3: 哦台历，
0: 啊台历，啊你上课哎走这远哦，
3: 其实伫边啊，
2: 你知道我台中人。
3: 啊，
2: 哦，他知道我台中
0: 人，哦，台中人，
2: 对，
0: 哦，啊，所以走去这个台里，啊，即卖住草屯，
2: 哎，对，
0: 算退休的生活吼，
2: 哎，你来知，
0: 系啊，退休啊，大家拢退休了，拢爱开去种较安静的所在啊，
2: 去种卡所，
0: 哎，比较，这个空气嘛较好，
3: 啊，
0: 水嘛草屯嘛较清气，
2: 嗯，无唔对，
0: 山泉水啊，
4: 唱唱歌，泡泡
0: 茶，
2: 系啊，系啊，
0: 不是泡泡妞啦，哈，泡泡茶啦，
4: 泡泡茶，
0: 泡泡茶啊，好啊，有闲再过来坐哈，谢谢你，
4: 谢谢，
0: 感谢，感谢，谢谢。
3: 来，红队第五组，珍妮带来好听的歌曲，十八般武艺，
0: 来哦，要敲落啊，哈，来。

哎呦，有嘞有嘞。然后坐伫统一顶端，咱小运动一下哈。

0: 什么物件？为什么你用擦遐济啦？喂，你是啊蚌壳精哦、喔？你是以前人迄个哦，这个宋江镇的哈、喔，
1: 白人一看了早，伊较早咧卖青啊面的嘛，对不对？哎，
0: 都
1: 卖青啊面的嘛，
0: 都搁看到美女就走出来，
1: 嘿啊，搞笑，
0: 拢无卖出来，
1: 哎，家迄家己无差啦，哎，阮嫂啊，因迄个哈。阮嫂啊，因迄个
2: 亲
1: 情，哎，亲情是亲情
2: 对啦。哎，叫你啥？
1: 因翁的，因翁的表弟，哎，表弟啊，堂弟啦。
0: 不，赶快叫啥？叫哥哥。哥
1: 哥啊、对，凊彩，我叫哥哥，感觉怪怪的，对啊。你叫啥？哥哥安尼。
0: 人歹势嘿。
1: 啊，好啦。
0: 哇，佫会晓跳舞呢。
1: 那也较搞
0: 啊。对啊，跳舞，我你敢有考虑讲要一个请舞裙？
3: 欸、我本来喜欢当别人的舞裙。
1: 哎、欸，麦阿力搞
0: 真的哦！哎呀，
1: 现在跳起来当主角啊！
0: 对，
4: 唱跳就搞哎！
1: 拜托啊，我们这个3岁就学芭蕾，8岁开始学跳八家将，哇，好厉害、
0: 啊！哥来的芭蕾啊，
1: 八家九，哎、
0: 欸，哥来的芭蕾啊，芭蕾，
1: 你看不出来对吧？
3: 会啊、
1: 来跳给他看，原住民长得不一样。
4: 不会跳舞呢，
1: 不会跳舞啊，
4: 我还同手同脚。
2: 你看今天原住民，
0: 跳过没啊？
4: 我们遗传到这。
1: 跳舞嘛，比赛唱歌也不可以，
0: 哥哥在
1: 嘛，对不对？
0: 跳起来毛利人那种哎，纯舌头那种，你有看？哎呦，毛利人啊，
1: 毛利人
3: 是吗？
0: 毛利林刚在表演的林刚，
1: 你敢知啊？毛利人。你个人的
2: 不是，纽西兰的
0: 原住民
2: 啊，
1: 哦，毛利人
2: 啊，
0: 毛利人
1: 跟孙立人没什么用，
0: 哎，不一样，
1: 哎，拍谁哈？哎，你给我得嘞哈，
0: 你是补教名师呀？
1: 开玩笑，
0: 哇 ，English teacher，
2: 哎呀。

0: 摩根丹，
1: 这个高清，
2: 这个高清，
0: 好好听哦。
1: 开玩笑，哎呀，
2: 超厉害。
1: 你是不爱出来啦？惊阮大个啊会烦恼呢，无早就出片啊，你拜托。
0: 是啊，惊还是惊咱无头路？
1: 哎，我
0: 蛮有这个可能性，
1: 蛮是惊恁无头路。
3: 骗经纪人呐，啊，
1: 真正的一句话对不对？好朋友一句话卖少吹啦，我家己都欠人欠人安排啊。好啦，阮说啊，会唱歌高清，
0: 好好听。
1: 你是几岁开始发现侬家己会唱歌这件代志？
3: 遗传的。
1: 遗传哦，
3: 哇，我两个孙啊，拢真好唱歌。
1: 对啊，遗传是面顶传到来，唔是下骹传到去呢。
3: 传
1: 到
3: 哈，
1: 拢传啊，
0: 拢有传。伊意思是讲，还佫有传落去。
1: 系啊，我意思是讲是爸爸较好唱，还是妈妈较好唱？恁家
3: 都会唱。
1: 你搞假呢？给他几个颜色，就开启染房了。阿公甲阿妈相较好唱，我调查者先者。
3: 唔
1: 捌听过咧，唔捌听过吼。安尼啊，你无关录音听个听看嘛。
3: 叫起来
0: 吃吗？不是叫起来，是咱来累。
3: 那知道了，今晚落去
1: 收账。哦，安尼啊，收无啦，迄是干啦，
0: 对啦，关啦，迄是关啦。
2: 把酒，砍开呢。
1: 不砍开。
0: 哎，对啊。
1: 把起来来砍起来。无证无据。
0: 还表示无去过啦。哎呀，
1: 啊，所以今日有几个是对台北来的，新北。
3: 三个
1: 哈，哇，太厉害了！我扭，我鼓拢扭，你唱，你看嘛，
3: 是啊，
1: 这种的查甫人是，我够是死人啊，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因为按现在安尼讲，伊有来个现场嘛，你听安尼讲，
0: 而且伊的录影存证，
1: 对啊，
0: 伊的录影存证，
1: 讲好话，对不对？
2: 因为那个大哥眼神看出来，感觉就是哇，充满爱，
1: 哇，爱的，真的，
2: 真的，
1: 好，来啊，欢迎咱两队哈，来，
2: 欢迎。
1: 爱到袂当爱啊，恁啦哈！来红队跟白队，今日拢足厉害，
0: 哇！足够唱，
1: 嘿，啊，足够唱诶，啊，拢甲咱闹人咧哈！其实哦，啊，这个票数多跟寡哈，其实只是一个帮我们宣传的状况啊。来看红队跟白队来到底，哎呦，阿娘喂，哇，说你真正吹牛呢，
0: 搞呢！
1: 哎呀，红队449，
0: 449，
1: 白队745，太厉害了。差两票的747啊哈，哎，
0: 我靠你来呢！
1: 其实，阿拉会长嘛是感恩真真支持哈，谢谢你带队来呢哈，
3: 谢谢谢谢，
1: 委员较早来呢哈，
3: 好好，
1: 我改走了，我都要做个家娘哈，阿要行人哈，来坐来，
0: 哇，谢谢谢谢，搞，
1: 哎呦，大伯呢？诶，加就一挂大伯个来啊，恁大伯拢无对啊，啊，即这方便呢，五个人一台车就通我报名，对不对？啊，无高铁站、山铁共购，哦，就伫咧高铁站的附近而已。欢迎北中南，咱顶个花莲啦、台东啦、屏东啦、
0: 宜兰
1: 啦，对不对？啊，佮有新加坡的咧，
0: 哎，对，
1: 啊，佮印尼的咧，
0: 马来西亚
1: 的哈。所以讲哦，这个节目、这个舞台是小人大家的，希望大家多多给咱支持，多多给咱加油。我们的有第四台的119，
0: 哎呀，
1: 麦克问啊，全国拢是119，
0: 定频的。
1: 有代志看119，无代志请看119。那是无第四台看 MOD 732，啊，包括小刚演的节目哈，伫迄个中视精彩台，
0: 马乌
1: 哦。那我们中视精彩台第三台跟第四台经典台有六连线6个小时，陪伴咱时段都个些愉快的安只节目，而且哈，老总无要紧，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还可以我们看到，
0: 是啊，所以谢谢感谢大家每礼拜六哦4点钟的收看跟陪伴，
1: 来啊嘛感谢今日红队跟白队。

队哈，率队来，希望咱全国啊，所有的啊爱唱歌、爱表演的，拢总会使唱歌也好，乐器表演也好，舞蹈通通欢迎。上届好看，上届精彩，就拢在大力一球，欢喜滴滴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2: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都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啊，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得长大人诶，这支跟落食。比你吃什么有做什么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不用多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

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过骨头的物件才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界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的，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成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呕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酒精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哦，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啊。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无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十支。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会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个人咧食伊个物件，所以伊个即个工厂的认证遮尼济，包括即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内底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互你食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即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啊，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收足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再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华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佫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佫甚至甲你的关节甚至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
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什么人来吃最好呢？成

0: 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领导老心不啊，这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领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一世人捌骨头捌断过。这种人很重要，骨头要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这你要出国，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这你咱咧啉吼，我跟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咧，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那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诶，即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诶，即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哦？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工就好，今仔讲过一工了、哦。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拼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了要你知影，和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诶，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尔，先改片哦。三十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甲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迄个七十串来，8串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串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串，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我一
0: 组，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3: 一组。
0: 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5: 走。
0: 一组来55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 你好，
0: 一周，
1: 大营今麦，
0: 好，等我一下来给我再算一周啦，你也来超过大哥，一周，好来来，我再背算一周来，素莲姐你好，
1: 一周，
0: 好来，我再背算一周来，我背算来，为你要来没？汉森大哥，
5: 对，
0: 一周，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算，六十算，六十一算，来素莲，你好素莲，
5: 好你好，
0: 一周。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睏觉，中暑袂救紧啦。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5: 哎，别。
0: 好，来一组六十二线啊，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来来，三啦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7: 好，你好。
0: 来一组，来啦四线一组啦，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8: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9: 你好，
0: 我帮
9: 一
0: 组。来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0: 一组
0: 哈。来一组啦。好来哦，我的三一组，我三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睏，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速大哥你好，一组，来六十九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五十五串一组，我五串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拜
11: 拜，
0: 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五十八串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2: 哎，
0: 要一组。
12: 哎，一组。
0: 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3: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小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六十五组，帮我小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
14: 拜
0: 公。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来，金龙大哥。
15: 好。
0: 一组。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14: 小姐
0: 好，
14: 我
0: 小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14: 一组
0: 大华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六八六九，夏姐来，红娇你好。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真正有够好。来，雪华姐，你好，雪华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做一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16: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无？
16: 嘿，喂，
0: 好，等我一下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嘿，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来五十二线，搁一组五十二线来，哎呀，这苏冠姐你好，
17: 嘿，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三线，高大哥。
18: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19: 你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嘿，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睏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20: 好，一组。
0: 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21: 走。
0: 一组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22: 你好。
0: 一组。
1: 大
0: 赢
1: 今麦。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大哥。
23: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
5: 好，
0: 来五十八串，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24: 一组，
0: 好来，我再背串一组来，我背串来，为你要来没？汉森大哥，
5: 对，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六十串，六十一串，来，苏燕，你好，苏燕，
5: 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啊要睏觉，中暑袂救紧啦，为你要比一下你好，
5: 哎，比，
0: 好来，一组六十二串啊，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贞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一组，来，拉沙，你好雪梅姐，
6: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细爪，一组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8: 我一组
0: 来，一组跟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
7: 你好，
0: 关一组，再来我再一组，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7: 一组
9: 哈，啊，加一组
0: 啦，来哦，我的三一组，我三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嗯，一组，
8: 哎，
0: 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

0: 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做了阿伯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未旧筋，骨头未搁退化，关节未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
1: 哎，
0: 一组，
1: 哎，
0: 来69岁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
2: 哎，
0: 一组来54岁的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啊来55岁一组，我55岁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3: 拜
0: 拜，来56岁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
4: 哎，
0: 一组，
4: 嗯，
0: 大宝姐57岁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
4: 哎，
0: 一组，
4: 哎，
0: 大宝姐58岁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
5: 哎，
0: 郑成一组，好，大宝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暗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一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存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6: 哎，
0: 要一组，
6: 哎，
0: 来，三爪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7: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爪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
7: 嗯，
0: 一组吼，来65岁，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
8: 嗯，
0: 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9: 好，
0: 一组，
9: 哎，
0: 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10: 陈小姐
0: 好，
10: 我
0: 小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10: 一组哈。
0: 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你好。
10: 好，谢
9: 拜托。
0: 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您支持我。拍摄，最后9分钟俩，倒数1分钟，倒数最后1分钟，你若要买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领，全世界第一，要想要你骨头第一个好，生好大生的，赶紧的，0800-0000-999来。林福大哥，
11: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啊，我会记了的，不管你查甫，拢一天一包都好，不管你今年几岁，拢总一包都好，较侪岁嘛免食较侪，知无？因为这拢是高质量的，食这一包等于食65粒的药丸啊，安尼甲算看卖。当然，白白你食咱的钙质，你会当经咱大力电视台甲你推荐介绍的，你放心。吃好，甲我斗相补。我开药互恁吃，吃一礼拜过了，你会非常清楚，跍的都会爬起来。赶紧打电话，谢谢。

有你三年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敢食有饱，睏敢睏有少，半暝敢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敢坐会稳，徛敢徛会知，半暝看电。

0: 的莲珍姐姐新春快乐，还有丽珍姐姐、守春姐姐、长生大哥，还有满雪姐姐、春梅姐姐、锦江优也给刚耶，泽明哥哥、金雄大哥。
1: 是这首啊？对啊，我那个主歌不会唱，只会唱副歌，所以我开档三。
2: 好 ，OK， 导八也没关系。

0: 哎呦，
1: 咻咻咻咻咻咻咻，
2: 很准的。
1: 这就叫做如果能够，对不对？你跟我袂记什么球呀？
0: 嘿啦，杨烈嗨。
1: 哦，是他哦。
0: 如果能够，杨烈啊，难不成是林峰吗？
1: 那个也差太多了。我在想是郭金发嘞。
0: 郭金发。能够蔡秋风，蔡秋风，
1: 如果能够，
0: 林青，
3: 如果能够，
0: 阿哥先，
1: 杜德伟，
0: 杜德伟要鼻音呢，如果能够，
1: 啊，来刘家龙，
0: 如果能够，
1: 太夸张了，你这样子有丑化的嫌疑，我告诉你哦。
0: 你头家真无用，未看我节目。阿哥像，
1: 因为一郎，
0: 一郎是吧？
1: 哎对哦，
0: 单一郎哦，
1: 哎单一郎，好。
0: 别，我想一下这个别违章，如果能够，好不像哦。
1: 叶启田。
0: 如果能够把鸡鸡放在你手，把鸡鸡放在你台湾国语，把鸡鸡放在你左右。
1: 好，周杰伦，
0: 不错。如果能够把鸡鸡放在你，也是鸡鸡，把鸡鸡放在你左右。
1: 哪有那么多鸡鸡啊？还有费玉清，费玉清这样有
0: 啦
1: 哈。啊，杨哲，
0: 杨哲，我没要，没要，
1: 没要。啊，够像，
0: 够像，
1: 够像。哎，比较有特色的。
0: 国爸，
1: 哦，国爸，来，国爸。
0: 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把自己放在你左右，
1: 你到底有几个自己啊？
0: 让我拥有，让我拥有。好，不行了，我先有。
1: 吴宗宪。啊，吴宗宪。
0: 如果能够，没有不行啊，吴宗宪。
1: 有啦，有抓到那个诀，一边他的那个诀窍了啦，有啦，就是重点有出来了啦，对啊，还有谁啊？嗯，还有谁呢？我想想看，还有谁呢？罗大佑。
0: 哦，不是，我想一下这个歌，无论如何的，它比较低哈，比较口腔。
1: 对。
0: 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让我拥有。刘家昌，
1: 特色真的很重要，跟来的是讲你个话都叫黑秋瓜，你就是记得副歌嘛，
0: 对，
1: 就是它的特色嘛，
0: 对
1: 不对？就像歌手一样啊，你要是有那个特色的时候，你看你就马上可以转化了啊，对不对？
4: 下面一位
1: ，我一直 Q 男生，有没有 Q 女生的？来，江惠二姐。
0: 我不是，怎么会？只是因为二姐就嗓子好听而已。那话都哦，那讲我会蔡秋凤会用。
1: 说到嗓子好听，你知道吗？我最近哈看到一个歌手，对他从这样一路上走上来的时候，我听到他的歌，我起鸡皮疙瘩。
0: 是哪个歌手？
1: 我真的不曾有位歌手，就是让你就是听到之后你会起鸡皮疙瘩。但是这位歌手真的，你听了，你听了真的，你也 kick 不破哎
0: ，kick 不破，哎，
1: 连那个谁啊，那个国际天后，对，
0: 哪一位歌手啊？
1: 也都注意关注到他，而且还找他跟他一起就是合唱。
0: 哪一个？
1: 那个你说的是哪一个歌手对不对？他叫周深。
0: 哦，周深啊，很厉害。
1: 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像被天使吻过一样，那个是啊，真的是。
0: 他的故事，我都从头到尾都是看。
1: 对。
0: 当初出来的时候，还没整形之前，还是个素人，头发短短的，没有化妆。
1: 从他那个素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真的转变真的非常的大。但是他小小的个子哦，但161公分而已，非常瘦小。因为他是男生，而且他站在男生旁边，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小，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哦。啊，他的声线哈，可以是女生，也可以是男生。
0: 哎，没有。
1: 然后那个声音是高，
0: 他的声音是女 key， 但是他的是类似童声没有变声的声音，
1: 对，
0: 所以 ESI。 诶，有几首歌是动画，是卡通的歌。
1: 大鱼嘛？
0: 不是不是，他那个就是他可以分饰很多角色。他有那种很 man 的声音，有机器人的声音，有恐龙的声音。你看那个。
1: 还有一首啊，蹦巴，
0: 就是那一首啦，就是那一首啦。
1: 那个什么蹦，
0: 好像在讲故事。
1: 蹦啊，对对对对，
0: 好像在讲故事。
1: 他分饰好几个角色啊，
0: 就是那一首歌了。
1: 我就真的超厉害，而且真的是他当时被那英刷下来嘛，我觉得真的是还好有被另外一个
0: 其他的
1: 把他对发掘出来。他为什么发掘出来呢？德西公，因为有那一首大鱼的歌，对他就是要唱 demo 给其他的歌手来唱。对，那他因为被那个什么好声音刷下来了嘛，刷下来之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知道他的时候就请他来唱 demo， 对，他在唱的那首那个大鱼，可是他在那个环境的时候非常的吵杂，一直赶咪就会看掉嘞，看掉了是真，然后就是录了那一段音频之后呢，就传给帮他引荐的那个人啊，结果呢听了之后你知道吗，他要找那些歌手来唱的人没有一个人唱赢过他，
0: 对啦，唱不了他啦，
1: 完全唱不了，唱对，
0: 就是他示范那个版可能他们有的没办法达到啦，
1: 你那个声音真的是吼，哎，你有听过天使的声音吗？你去听听他的声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天使的声音，那个包括那个气音，好，那个真的还有那个 我觉得那个比王菲还要空灵，
0: 对，没有，他天生就是，因为他的声音的多变性哦，是天生就是要唱歌的。哎，他好像主修也是声乐那一挂的，
1: 对。
0: 但是他是流行和那个声乐挂都有办法驾驭，
1: 太厉害了。
0: 类似一些戏曲，他也有办法。
1: 对，你要是有机会上网去听一听周深哈，一个王字旁在一个深迄、那个。
0: 无啦，周瑜的周啦，深浅的深啦，你的后啊，周深。
1: 乱讲，他是王字旁的深啦。
0: 哦，王字旁的深、啊。
1: 对对对对。
0: 不是深浅的深吗？
1: 不是不是，对，王字旁的深。对啦。
0: 你敢怕？
1: 王字旁的深啦、啊。王字旁的深，然后对。
0: 人家三点水深
1: 啊！哦，是三点水的深
0: 啊！放屁，还给我放屁！
1: 确定吗？
0: 你别看那，别看那古啊！我鬼回头你看你啊！周深，人家周深还改名。
1: 他真的是我听过的声音，真的让我 kick 不赔的歌，对，个 kick 不赔的声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已经我觉得找不到第二个人有办法像他的声音了。
0: 这几十年内要再出一个不容易了，
1: 难，不可能。
0: 你说几十？不要说不可能，你只十年前你也不知道他几十年后搞不好还有啊，那不可能，强的不可能。
1: 好了，来有机会去听听看天使的声音哦。好，来欢迎收看《阿南红红的又回》。来，
0: 空
1: 调兄弟，来，我是阿南，谢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四件小事情，对，它可以帮助你的心脏长寿，而且是你心脏的长寿药哦。对，那么心脏疾病呢，长期在台湾十大死因当中排名是第二位。好，那么想要长寿的话，要让你有活力的话呢，心脏的健康真的不容易忽视哦。哈，那么呢，不容忽视。好，那么你这个日本的心脏外科医师呢，哈，伊改兰贡啊，这个心脏的健康寿命比较短。那么为了要延长心脏的健康的使用期，使用的效期，应该要避免心脏去减寿。怎么样教大家待会来减，就是心脏就是能够延长寿命。那么呢，要避免心脏减寿的话，我们就要必须想办法去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降低心脏的负担。而且好，那么呢，医师也实际提出了四大护心的妙招，好了呢，也让来锻炼都能够活到100岁，也积累长寿的心脏。好，那么心脏给在细胆间，它真的都没有休息，对不对？好，24小时没有休息的，全身上下来帮咱输送血液，所以你才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嘛。好，那么呢，那这个心哈，即使是心脏的角色，它是这么样的重要，但是呢，一些细胞。却没有办法再生长，好，那么它会比其他的器官更早的老化，好，各家熊咱今麦很大人而且的压力好较多，也增加咱的心脏，增加咱心脏的负荷，所以呢，进一步就会提升心脏老化的速度。那么我超过这个2万件的这个心脏手术经验的这位医生。

思，南河有意思，哈，一共哦，心中老化会出现的竞争，包括着讲会心悸，啊，过来呼吸困难，过来会晕，哈，过来心中会愈来愈衰弱，哈，甚至呢，诶，和咱的血液加咱这个氧气呢，比较困难，会当去输送到咱全身的各处。

0: 如何呢？好，以及锻炼好心脏，让它延长寿命这个议题，好，就是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跟你我之间呢，好，这样子的一个寿命的关系呢，延长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咱这个锻炼心脏的关键的在于锻炼自律神经。意思说，那你咱这交感神经主导的时阵，哈，咱的心脏会变得比较活跃。那血液的流动也会比较的激烈，等你肝如来了后，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呢，就会比较混乱，好，就会带给这种心脏的一个负担，好，那么维持自律神经的平衡就能够减轻咱心中的负担了，所以呢，长寿好的心脏锻炼法，你家呢四招，好，活化你的副交感神经，放松好，又让你能够固心哦。对，先待会教大家。所以呢，尽管你的自律神经是没有办法控制，好，但是呢，你却可以被锻炼的。所以呢，医师可能开始，但是自律神经呢，这个临界值啊，如果的人啊，哈，一旦拄到这个总控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动摇。就能够保持冷静哈，所以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遇到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保持冷静哈，对，那么这跟自律神经有关系，好，那么要维持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也因为呢，好，那就是因此就要可能会减少，就能够减少心脏的负担，好，减少负担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寿命呢来延长。那么想要提升自律神经的临界值呢，就要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活跃，好，让咱的身体呢放松。你像呢，透过这个适当的运动来感觉到这个心脏的负担。那么根据呢，这个名古屋的心脏科医师哈，也卫教的资料，心脏的疾病呢，缓解了容易哈，有这种交感神经过度主导而造成的不舒服。这个时阵呢，温点列自律神经的时阵，还是讲提升这个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便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呢，医师马格兰哈实际提出了四项哈。提供好大家来做参考，让你的心脏呢能够延长寿命。好，方法一，活用你的五感，列五感，好，慢慢的吃饭。吃饭是刺激咱这个交感神经的一种行为，那是讲你狼吞虎咽、快速进食，只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变得更加活跃。所以呢，你运动爱放慢你吃饭的速度。第六宫，这个味觉以外，还有你也可以用到你的嗅觉，再来你的视觉，以及你的触觉，还有你的听觉这五感，好，充分的体验食物的魅力。这么一来呢，这样子的副交感神经它就会可以达到充分的运用，哎，当来提高咱的自律神经的临界值。好，再来第一项就是腹式呼吸。会当刺激咱的副交感神经，好，那么呢，其中有一部分这个副交感神经，它是集中在咱的这个肺部以下这个横膈膜。
1: 哇，你我每天都在刺激，
0: 都在用嘛，刺激嘛，
1: 有的人吸到不是吸到横膈膜，那就是有点不对，
0: 有点不对。哦，所以要用对方法。那么透过腹式呼吸的方式呢，好好的活用你的肺部，还有腹部。就能够刺激这个副交感神经，进一步就达到锻炼自己的自律神经的临界值，哎，这个好个。只要你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再用嘴巴慢慢的，好，就是花上加倍的时间，你吸的时间，再用加倍的时间慢慢的把它吐出来。
1: 你看这块哦，是这块哦，你看啊，
0: 有没有就胀起来，对不对？
1: 你看啊，吸气，有没有？这一块胀起来，
0: 胀起来，慢慢的吐出来，对，是慢慢的吐出来，就是利用这样的腹式呼吸法呢，就能够达到放松的效果，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心脏延年益寿。好，再来第三行，让自己感动，好感动哦，
1: 有感动。
0: 什么事情让有的人就不容易感
1: 动？我看电影就感动，有的人就很感动，蛮容易哭的。
0: 对，有的人看电影不会哭，有的人就会，一人动不动卫生纸就拿了。像我那个听周深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感动，起了鸡皮疙瘩。对，那么所以呢，深刻的感动也能够活跃咱的副交感神经。好，医师可能建议哦，哈，老师， 来，医师建议我们，你去可以看一些健赏

0: 一些戏剧等等的这种活动，提高你的副交感神经。尤其就是讲，像讲中高年龄的妇女呐，常常容易出现这种心悸等等的这种不爽快的情形。那么大多呢，透过这一类的感动体验，对，当好感觉来放松，好，这可能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一个主意哦。好，再来第四行，你就是要适度的运动。适度哦，好，那么适度的运动是锻炼心脏不可少的重要关键。东西一买当好，让你这个副交感神经呢进入到这种恢复的模式，好，那么为我们平常紧张的生活呢踩一点点刹车。对，透过呢这个锻炼，好，全身的肌肉，每当来改善的，让你血液的循环，每当来帮助让你心中的稳重，特别是讲哈。也像我们的那个第二个的心脏，那能够在第二个心脏的是咱的小腿嘛，对，有时候你也可以练练你的小腿，好，帮助你这个哈，好，练这个胖脯呢，它有效的帮你的血液能够回流，好，能够让你的末梢神经呢，而且中间的下半身的这个血液呢，顺利的回流到你的心脏，好，那么减轻呢你心脏的负担跟疲劳。所以仪式感能更有哈，就不妨我们透过哦，就是说这个快走的训练，也可以训练到你的小腿的肌肉。所以讲呢，一雄哈，那四个方式就是透过适当的运动，过来，老师，过来，
1: 过来不啊？
0: 我往上了，适当的运动，往上，
1: 往上，
0: 对，过来，让自己感动，看看出戏也可以，
1: 听音乐或干嘛都可以。
0: 对，好，啊，再来就是练习腹式呼吸法，过来。对，就是活用你的五官哈，就是听觉、嗅觉，好，视觉、
1: 触觉
0: ，对，好，阿哥姐哈，
1: 味觉，
0: 好，味觉，好，对，所以说呢，透过这四个方式呢，让你的心脏的那个寿命呢，能够来延长。好，医生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收集两者检查卡，
1: 哎，告诉
0: 医生什么？
1: 共产，
0: 来，看等位。
2: 来哦，苏清杰，你生日这个月生日哈，来二十四号哈，阮礼拜天哈，昨日来点的，赶紧哦，来我来看下好不好？

ちょっと待って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啊，害我痛甲心肝酸来蹦起来蹦起来，

来，苏欣姐看到你了吗？来，今麦节应该是天秤座啊。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哦。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湘来继续带来这句话，给明山哥哥，你做点么？就主业吧。谢谢明山哥哥。人家用诶，对亲爱的迪娜雪晴姐姐，还有苏迪姐姐、苏梅姐姐、春菊姐姐、水仙哥哥，还有守春姐姐、三井哥哥。

0: 谢谢佩婷姐姐、子珍姐姐，还有真明哥哥、碧霜姐姐、三井哥哥、景亮兄弟，
1: 还有雪清姐姐、本源哥、本源嫂，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大家，今天的拜年，带大家来去学一寡乐器啦，
2: 对啊，
1: 对啊，搞不好爸爸妈妈对我们，对，
2: 大家讲的，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嘛是爱看这卡，有法度学一寡乐器啊，话，无要么人咧讲啥，我拢听无。好，好来进单元咯，掌声有请。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掌声有智慧》。
5: 哎呀，当归啊，哎问哎，人拢叫我哎不离地哈，大家好，免叫我都甲你知吼，我是人间的国宝诺贝啊，汉文真正深。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咱好了文化变黄金。
5: 我唔是哎、欸，我是脚较短，我身躯坐咧，甲大拢变
6: 怪。啊，你跟我无共，我是身躯较短，我脚较短。
5: 无咧，我感觉你的身躯甲脚变短咧。
6: 无，你身躯是还有够短。
5: 来，咱讲下细粒子。永远听你水哈，
6: 安尼哦。啊，
7: 不过我感觉细粒子无好，因为细粒子你得爱坐伫教室的上头前，啊，你也想要偷食物件，还是要偷困，拢会叫老师看到。
6: 错了，好，我跟你讲，你爱坐伫倒位，迄讲台头前迄位，因为你就细粒子的，怕你困，老师拢无看到，你的视线都要第二个过去，安尼。
5: 这是传说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6: 哦，忘掉。
5: 对啊，
7: 原来是
5: 阿细囝，阿你感觉？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即个变官家，迄是啥意思啊？
6: 我知啦，就是迄脚较短的人，好背较悬呐。
5: 哇，讲到恁把喙齿都好拍干哈，啊，那这个矮啊，吼，矮啊当归。A 肥啊 ，A 肥哈 ，A 肥啊，迄几个罐头 ，A 肥啊 ，A 肥哈 ，A 不哩白啊，啊过来 ，A 狗捌听过 ，A 狗哈，先说做 A 狗，啊来啊这个狗吼 ，B 狗，文音是 B 狗，哦，狗量，哇，我们较量一下，狗量者，哦，好，啊来白话音无卡抓，啊过来驾车，啊，驾车，啊来这个 D 哈。文音短点哦，这是我的短点哈，就是自我谦虚了哈，啊是讲短打短打
7: 哦，
5: 超短线那种哦，对，好，啊来白话音碰到地面，嗯，过来长底卡位
7: 哦，
5: 啊该无长底卡位了哈，啊俩长波底
7: 啊，
5: 讲叫做截长补短，好，啊过来这个管哎，文音轻易哇，轻易轻易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便宜，啊，那是白话音管，这个高啊，民进高悬
7: 哦，
5: 高甲悬其实同义副词
7: 哦。
5: 啊，你讲写高，那是华语，照你讲你啊高，那你台语很多歌嘛，姓歌嘛，干嘛讲姓管呢？无嘛，
7: 无。
5: 哦，对，啊，讲压管啊，手啊，有卖，因家厝做一间五十间有无？啊，手卖压管，压卖
7: 管，压卖管，
5: 这样哦。啊，过来。关节癌哦，关节癌无，
7: 高低阶，
5: 啊，过来抽管哦，这边样咧抽管啊，哦，长高了抽管哦，啊，尾边人管汉大，
7: 哦，人高马大，
5: 变吼变眉工啦吼，哦变眼啊，哇，哦，迄毋是软啊哦，变性命，变性命，甲你安怎吼？吼啊，人诶只是脚较短，哦，志气则来变关节。这句话的意思吼，就是讲
7: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5: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演给恁看。
8: 啊，是搁安怎？啊，感觉你啊无咱无呢安尼？
9: 哦，阿公你唔捌啦，
8: 我唔捌，
9: 你少年人的代志，你老大人，你袂了解啦。
8: 吼，啊，你即马是感觉讲我年纪大，啊，对袂着你少年人的时代是无啦？
9: 当然嘛是安尼。
8: 敢讲你拢无听我伫咧讲？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更多啦。
9: 哎，

0: 对阿公，你食的盐比我食的饭搁较侪。
1: 啊，你哪拢知道？
0: 啊，阿公，今年你已经讲360几遍啦，你逐工食这侪盐，怪你的血压高。
1: 到底啥物代志？唔信讲你讲出来，我无落天解决啦。
0: 啊，都有一个男同学，你甲我录啦。嗯，
1: 你生到这里，恁同学是要甲约？这哦，是我这世人哦，听到上好笑的笑话啦。
0: 吼，阿公，你来讲这种话伤害我啦！你无听人咧讲，人诶只是脚较短，志气才来拼冠家嘛。
1: 我的意思是讲哦，你的脚这么短，啊约到你的人，若甲你约到，有啥物成就感啊？
0: 阿公，你哪咧讲？
1: 啊！恁学校唔是咧开运动会，无伊是哪要甲伊约啦？
0: 哦，阿公，我都讲你都唔捌嘛。
1: 我啥物都唔捌，我在运动哦，走5000拢做第一名咧。哦哟！
2: 好，嫌少嫌免大粒哦，千万不要小看个子小的人。有当时啊，小兵也能立大功。啊，亲像我这脚遮短吼。我坐飞机拢买经济舱，但是坐起来较袂舒服的商务舱，脚拢踏袂着头前。你看，安尼偌好咧吼！啊，但是有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吼，安尼知影无？
3: 来，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人小志气高。
2: 对啦，唔是人小鬼大哦，人小志气高吼。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一定会成功。安尼知影？
4: 知。
2: 哦。
4: 咦，爱之以。

春天，朋友兄弟在计较啥？你若是伤心无地讲。

0: 嗨，秀秀姐，
1: 哎，曹阿姨，
0: 金发大哥大嫂，
1: 李湘姐，
0: 金雄哥、国生哥、
1: 守春姐、
0: 泽明哥、
1: 三井哥、凤梅姐，谢谢。
2: 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来给小段来继续挂客，于心不忍。谢谢金莹姐姐，还有春菊姐姐、泽明哥哥、碧霜姐姐、雪晴姐姐、素丽姐姐、简家庸、三井哥哥、戴青蓝丁啊，还有金发哥哥，不行啊，泽明哥哥、雪晴姐姐、羞羞姐。

谢谢月玲姐姐，还有晶莹姐姐，还有春菊姐姐，好欢迎秀丽姐姐李妈妈，还有阿龟啊，金熊。

0: 哥哥碧霜姐姐赵冬姐三顶哥老婆阿仔简单用我不亲爱的姑妈以及真芳哥哥美霜姐姐
1: 来帮给傻妞来张震岳的歌曲来守尊姐傻妞来春菊姐

跟姐亚玲姐小妞，来咖喱妈妈，来的听歌哈，正阳哥、秀秀姐、月里姐。

0: 曹阿姨，炸弹姐是孙姐，来咖喱妈妈傻妞，金龙哥，正阳哥，金发大哥大嫂，谢谢哦，感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朋友，下个小节目可以再来继续狂笑，是德明哥哥，你说对没有？

0: 守春姐姐、曹中大哥、蝶春哥哥、金龙哥哥、连真姐姐，还有德米哥哥，还有本云哥、本云嫂、金虫大哥、苏丽姐。
1: 大哥，大哥，林妈妈，你怎点呀？我姓的哈，我看到你在拍波啊哈，来听这首我姓的来。曹松哥、林妈妈、新春哥、韵韵姐、淑丽姐、林俊杰、龙哥、山景哥、金雄哥、泽明哥，来冠宇、林面姐、

0: 哥、金熊大哥、冠宇、渣男姐姐、金熊大哥，还有秋菊妈妈、苏丽姐姐、郑丽姐姐、锦丹妹、苏梅姐姐、锦丹妹、郑秋美、金丹妹。
1: 噔噔噔！耶、yeah,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赶快啦！大家拢知影哈，我今仔点问啊，在台当唱啊哈，所以讲哈，你上线的时候呢，准备三首歌曲，今仔你点咱问啊，在台来给你献歌哦哈，阿玲维卡控诉。
2: 三吧，控三
1: ，准备啥去挂 Q 了哈？来接客了，来来来，雪清姐姐你好，
2: 你好，
3: 雪清姐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想点那个夜莲花，
1: 夜莲花嘛，
3: 夜莲花，
1: 好，一条哈，
2: 夜莲
1: 花，
2: 夜莲花
1: 哈，好好好好，明仔
3: 哈，啊谢谢，
1: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来金星姐姐你好，金星姐姐，
4: 哎
1: 你好。
4: 拜托你，叫伊甲我唱一条迄有人比你较少年。
1: 啊？
2: 这首袂晓嘞，有八首无？明仔载要唱。
1: 来，搁一首。
2: 搁一首来。
4: 嗯。哦，迄条无哩。
2: 嘿，迄条袂晓来。
1: 搁一首。
2: 搁一首。
4: 袂晓啊！嗯。迄个爱情一斤值偌济？
2: 爱一斤值偌济？
1: 晓无？
2: 哎，应该会晓。
1: 会晓哈。
4: 一斤值偌济？
2: 你问我什么？啊，一斤值偌济？
1: 啊，你问
2: 我
1: 一下。
2: 明仔载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
1: 好。
2: 好。
1: 好，天凤姐姐你好，天凤姐，
5: 来，天凤姐你好。

0: 哎，看电视吗？
1: 哦，你听电视再来。
0: 哎，天凤姐。
2: 哎。
0: 哎，来。
1: 你好。
0: 你好。
2: 啊，爱爬的澎湖湾。
1: 爱爬的澎湖湾。
0: 好好好好。
2: 哎。
0: OK。好。那谢谢姐，明天见了哈，拜拜。来，浴室姐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点一首《甜红酒》。
1: 嗯，等我一下哦。哎，
0: 甜甜的红酒，
1: 明仔载六点，六点第一首哦。六点第一首。
0: OK， 等一首歌曲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来，曹阿姨，曹阿姨。
4: 嘿，
0: 你好。
4: 阿姊，
0: 你好。
4: 刚刚讲。
1: 都要唱我的歌啊！
4: 嘿啦嘿啦，
0: 我问题，
4: 真久无，真久无点
1: 啦。无啦，顶礼拜有人点啦，啊，嘿，你可能你无听到啦。好啦，好 ，OK，
0: 好 ，OK， 我明仔再唱啦。好
1: ，OK，
0: 好，感谢你。
4: 好，谢谢。
0: 好，拜，好，拜拜。来，这位是美娇姐姐。
5: 晚安，刘老师，晚安。
0: 美娇姐姐，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哎哎，你会唱阿喜吗？
0: 不会。
1: 阿喜呀，没有。
0: 嘿，
5: 阿喜嘞。
0: 嘿，对，阿喜我懂哦。对，我
5: 只是。哦，那请那个阿志唱，爱的什么？
1: 谁的歌？
5: 爱潮水啊。
1: 爱如潮水。
5: 哎呀，爱如潮水啊。
1: 好。明天哈，明天。
0: OK， 好，没问题。
1: 好，我的满了，我的满了。
0: 你的满了。
1: OK， 明天唱，明天唱。
0: 来，好，来，来，凤梅姐姐。凤姐，阿姐妈点安安了哟。
1: 点咩嘢哦？
0: 哈，
1: 我
4: 今天就是要点给安唱的，安
1: 唱一下。来，
4: 笑勇江山梦。
1: 笑勇江山梦。
0: OK， 好，这首浪鼓啊，哈，马上来请哈。
4: 浪鼓啊，
0: 哎，对对对，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来梅慧姐，梅慧姐，嘿，你好，你们听什么歌？
6: 生龙来。
0: 龙来哦，
1: 差不多嘿，归休的轮，然后啦，哦，安尼就好啊，
0: 哦，
1: 生龙来
0: 哈，生龙来哈，
1: 安尼就好
0: 啊 ，OK， 明仔哈，
1: 安尼就好啊，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对的，你有什么就是自己喜欢的什么歌都是固定那几首哈，你有干嘛讲哎，点的就是上来点的都是固定那几首，好嘞，好 ，OK。

谢谢大家，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请梅婷姐姐，你说怎么样？是真的哦，不是假的哦。

0: 姐、梅玲姐姐，还有美玲姐姐、丽丽姐、林妈妈、素丽姐姐、凤梅姐姐、三井哥哥、素梅姐，还有我们冠姐，就请阿冷丁啊、秀秀姐姐、玉玉姐，
1: 来，我理解啊，月理解，大社的月理解，你点没？全员。

哎呦，我你这样，阿公过前有看你咧拍婆啊，阿即马人走去台啊。来，莫香姐，晚上好，山景哥、雪晶姐、金雄哥、丁丽姐、春菊姐、炸弹姐、小蜜姐。

0: 春姐、文吉哥、小咪姐、绵绵姐、秀秀姐、林妈妈、郭妈妈，谢谢哟，感谢。
1: 谢谢韩潇姐姐、月丽姐姐、秀秀姐姐、锦江用雪晴姐姐、苏丽姐姐，还有苏妹姐姐。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如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2: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哦，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支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也使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咧当大人的，这支跟落食。比你吃什么有做什么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不用多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肉、脚手尾的肉，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嘴齿安那，嘴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嘴齿会作呕油落，卡袂到就嘴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诶，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志，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呀，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啊哦。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这个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

这里有这阿拉认证啦、啊、ISO 认证啦、啊、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给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低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但无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华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臭哦，完全一点仔臭臭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甲你的关节甚至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食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啊。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呢，就是啥，伊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好，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
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

0: 哎，老表，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尔，先来拼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有到的哦，电话我接有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阁加一阿婆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甲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哎、欸、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双，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还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好，一组。
0: 好，来54双，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55双，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英
8: 姐
0: 好，等我一下，来53双，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哎，一组。
10: 好，
0: 来58双，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1: 一组，
0: 好来，58双，一组来，58双来，维尼尔来，汉森大哥，
12: 喂，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双，60双，来，苏燕，你好，苏燕，
13: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维尼尔，比一下，你好，
14: 啊，别，
0: 好来，一组62双呀，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5: 你好，
0: 一组，来拉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6: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4双，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中大哥，
17: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8: 你好
0: 关奇，
19: 一组，
0: 再来52双，一组来，你好来来吉大哥，
4: 一组哈，
0: 啊，来一组啦，来哦，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
2: 哎，
0: 一组，
2: 哎，
0: 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双，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双，一组哇，55双，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双，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双，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双，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2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才是接续。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和大哥你好。
9: 哎，
0: 要一组。
9: 哎，一组。
0: 来啦，三组，搁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6: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4双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65双，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12: 好。
0: 一组。来，68线来，你好，来，大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15: 小姐
0: 哈，
15: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大华姐来69线，6869，6869，夏姐来，红娇你好。
5: 好，再拜托。
3: 哎，我一组。

0: 阿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华姐，你好，雪华姐。一组，来舞台耍来，你好来，做一人练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练队来，你要一组呢？
1: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1: 嘿，我要。
0: 好，等我一下，来，歹势哦，你练队啊，再搁顶卡哦嘿。翠英姐，你好，一组。好，好来，来52刷，搁一组52刷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1: 嘿，你好。
0: 一组，来53刷，高大哥。
2: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就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刷，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
0: 一组。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4刷，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6: 你好。
0: 一组来55刷，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
7: 大
0: 赢
7: 金嘛？
0: 好，等我一下，来56刷，一组来，你要来，超贵大哥。
8: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刷，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我这背双一组来，我背双来，为你要来没？汉森大哥，
10: 对，
0: 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一双，来苏燕，你好苏燕，
11: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未救紧啊，为你要，毕姐你好，
12: 哎，背，
0: 好来一组62双呀，哭未落，背未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拉三，六雪梅姐，六雪梅姐，
14: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四爪，一组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15: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个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6: 你好，
0: 关
16: 一组，
0: 来52刷，一组来，你好，来来吉大哥，
17: 一组哈，
0: 啊，来哦，53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去做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未旧筋，骨头未阁退化，关节未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刷，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刷，一组啊，55刷，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刷，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刷，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天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德大哥，你好。
18: 哎，
0: 要一组。来啦，三组，搁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9: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65刷，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一组。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2: 小姐
0: 哈，
2: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你好。
1: 好，
0: 谢拜托。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拍摄，最后9分钟俩，倒数1分钟，倒数最后1分钟，你若要买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领，全世界第一，要想要你骨头第一个好，先好再生的，赶紧的，0800-0000-999来，明福大哥。
3: 我要
0: 一组。好，感谢你啊，我会记了的，不管你查甫，拢一天一包就好，不管你今年。几岁拢总一包就好，较济岁嘛免食较济，知无？因为这拢是高质量的，食这一包等于食65粒的药丸啦，65粒的药丸啦，安尼甲算看卖。当然，白你食咱的钙质，你会当经咱大力电视台甲你推荐介绍的，你放心，食好甲我斗相补。我开药互恁食，食一礼拜过了，你会非常清楚，跍的都会爬起来。赶紧打电话，谢谢。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小鱼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0: 大家早安哦。
1: 我其实歌嘛就特别嘞，尤其是这个歌名《一人水一行》，
0: 一人水一行，
1: 就是无法度这个人没有不是完美的，不可能什么五官水拢摆在你的这个面上，
0: 我、啊、
1: 不可能说目睭水嘛你，哈、啊，那个鼻要水嘛你，有当时啊，你的五官每一个哎。单独看当中水，不过倒起来可能没那样水啊。对，一人水一行啊，有当下哎，整个脸哎反而比较匀称，哎，刚刚跟他好看。哦、像明奇熊水就是迄个所在啊。
0: 对，把睫毛吗？
1: 没有，我觉得眼睛啦，可能把睫啦，
0: 把睫毛吼。
1: 哎，就是哦，眼睫毛嘛是啦，他们讲那些组合起来，就是
0: 组合起来，
1: 天生对这双眼睛啦、哦，搭配那个睫毛，好像天生啦，因为小时候可能能撒灰西尊。那个妈妈带去菜市啊，哦，有的这个长辈就会认讲啊，这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有的人会误认为我是、哦，而且可能还女生的占多数票、
0: 哦，真的 哦，
1: 猜女生的可能还比较
0: 多一点，所以小时候比较像。比较像女生，
1: 对对对，目睭可能开始查甫囡仔呢。
0: 哎、哦，可以，妈妈，我以前我给你加过目睫毛。
1: 无，我家己小时候好像会听讲会改，我家己会错啦。
0: 对啊，假的。嗯，
1: 因为
0: 错，
1: 因为那个眼睫毛伤多啊、嗯，有当下我就会哦，有时候，然后小朋友的时候会留那个老板油。有时候我、哦、那个眼睫毛已经会插到那个眼球来的，有当下把眼球来的会遭那个眼睫毛，然后就会磨砂松快，所以小时候可能有时候就啊很烦，然后就有时候会去就给他两截啊，有时候哦有时候一天把。只能跟一两根睫毛这样
0: 哦，真的、哦，
1: 那还好，现在也没有掉光。嗯嗯，
0: 对呀、啊，哎、欸，起码撸谁撸等啊，哎、欸，起码两龙哦，就是
1: 一公分多啦、
0: 欸啊。人家现在很羡慕说眼睫毛很长的人嘞吼，就是有的人他戴还会特别去接、哦、去种睫毛啊，吼，这个那个就是接那个。
1: 一般上睫毛好像会比较长嘛，
0: 嘿，对，
1: 好啊，下睫毛可能会比较短啊，我是可能上下都比较偏长一点，
0: 上下都很长，
1: 对，
0: 长到可以扇风，哎呀、啊，都等哎呀那吼，所以就是把旧款看那，
1: 对啊，五官呐，
0: 卡喝款吼，就是有的人也会特别去种那个种睫毛啊，吼，起码种睫毛嘛真贵呢，
1: 用剪的吼，啊，有的是用粘的吼，粘假睫毛
0: 啦，吼，对，就是粘那个。一根的慢慢，
1: 但是有人粘假睫毛粘到掉下来，
0: 也是会啊，
1: 也是大有人在，我当下也懒得来。
0: 哎呀，嘛是有啊，吼、嗯，即马做流行的迄种，以前拢是一片的嘛，吼、哦，一片这样子，
1: 那较紧啊，
0: 嘿，啊粘起来的吼，即马做做花样的哦，吼，
1: 即马吼
0: 有那种短短的，就是短短啊，你家己剪，
1: 哦、你哪知道你冇剪过？
0: 没有，我是看人家影片啊，就是你自己粘啊，自己种啊，吼、哦，一撮一撮种上去，这样比较自然嘛。哦，告别公会龟皮啊呢，啊有的是现在还有那种比较新的，是那种磁铁的哦。
1: 啊，磁铁
0: 的，就是我们在一起
1: 哇，
0: 我不知道他是抹那个磁粉上去还是什么，你就是先抹，它有一个胶哦，哎，解析的胶，然后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磁铁的磁粉，哦、然后你粘起，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你的单，你的把注意力呢，不要
1: 要去。好，那我讲一下，就是这边在擦的时候要先擦，因为 N 级 S 级嘛，所以要先擦个 N 级，然后那个睫毛可能是 S 带 S 级，然后 N 级哎，异性相吸，
0: 直接吸上去哦，现在很快

0: 束了哈。现在睫毛越来越简单了，没出一
1: 台啦，
0: 一景哈。以前简单的就是先涂胶嘛，吼，先扇风，让它尾快要干的时候，然后稍微赶快把它粘上去。
1: 粘物
0: 件吼，粘物件。
1: 哦，讲到真的，我们忍耐一下辛苦，那不如这个
0: 为着水嘛，吼。
1: 真的为着水啦，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
0: 就是为了漂亮嘛，对不对？
1: 对啊，人类那个发展的历史以来，一景空你嘛没啊，那哦，但是那越来越会打扮自己啊，
0: 你啊，然后
1: 各种的花招都
0: 懒得贴，就用刷的啦，用那个睫毛膏刷，
1: 这样就会比较有立体，比较
0: 刷的也会比较。长一点，它等哦，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纤维嘛，
1: 哦，就
0: 是刷上去是哦，哎，那你干嘛很神奇呢？哈，原本短短的毛，然后刷上去之后变哦，好长哦，越刷越长，越刷越长。所以，哎呀，
1: 你说有的女孩子，有些啊，哦，刚被出门，有时候也是化妆化蛮久的。
0: 对，真的。
1: 啊，有的化很快，像我们这个装扮啊，那些不讲头发的话，我差不多5-6分钟。
0: 差不多。
1: 5-6分钟。
0: 差不多，男生比较快。
1: 就眉毛啦，还是
0: 加上头发大概3小时。
1: 以前我嘛，唔知啊，要画眉毛去给他代志嘞。哎，甚至是可能高。国高中也不知道要修眉毛，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要修眉毛，而是有当时啊去写给我当下就会看到有的人在推销了，
0: 修眉100块，
1: 就会说，帅哥，哦，他说你的眉毛可以修一下，会比较好，会比较帅。
0: 哎呀，对啊，哦，眉毛其实也是算我们的这个门面呐，哦，
1: 哎
0: 呀，那个眉毛看起来就清气啊，那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精神，比较干净。
1: 眉形有分对，就这种哎，
0: 哦，
1: 什么一字眉啦，还有什么剑哎剑眉，
0: 哦，剑
1: 剑眉，很多种，
0: 很多啦，
1: 跨裂。看你的这个跨裂型，有的人适合这个比较柔和的，有的适合像剑眉，我就不太适合。以前我都听到剑眉啊，哦，剑眉好像很帅啊，为了伪跨眉，但是画完就不适合自己这样。
0: 对，哎，我好像是剑眉呢，吼，
1: 剑眉，
0: 我不是平的，我
1: 是
0: 这边有一个角，这是这里有一个角，
1: 而且那个斜度有很斜的斜那。啊，就是你是这个角度蛮大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我是比较偏平，
0: 跟你骨头的关系吧，就是这个眉骨的部分，然后啊，可能看个人的面相，
1: 飞下去，
0: 哎，看个人面相，哎，有人说修剑眉不要修的太立体，
1: 哎呦，吼，
0: 卖修个修尖吼，安尼看起来较袂遐尼啊派吼，哎，剑眉会看起来比较凶一点，啊，但是吼，你若要修的话，
1: 安尼
0: 就要给那个。美容师就是稍微去评估一下，也给你微呢，他会跟你画，我，哦，那个画很难呢，就是他会拿一支，比如说这个安装哈，对，从鼻子，从鼻子，然后量到眼睛，然后到哪里，然后你的那个尾那个眉毛的那个尾巴要到哪里去？
1: 哦，这我怎样，就是好像是鼻翼的侧边嘛，
0: 对对对，
1: 可能一直连到眼睛，然后你的眉毛，你的眉尾就都要落在这边。
0: 这个角度，这个刀哈，然后
1: 怎么教学？
0: 练眉尾的加哈，啊，练眉头的是爱那省哟。
1: 我以为什么眉头要离两个手指头的，
0: 啊，
1: 但每个人手指头又不太一样啊，那就是俩几的带油噶啦。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唔知样嘛，有的会画到两个睫毛的话，被量皱会，这是怎样？
0: 所以有时候我那画眉毛的时候，我还是会拿笔稍微量一下，我有没有画超过？
1: 啊，画超过就会多啊，俩几的
0: 太长就会变如花了。
1: 俩几的 hello
0: 啦，哎呀，按了维修车我变如花对不？
1: 我抓一个大，
0: 变剃塞有玲珑，所以卖
1: 都是学问呐，
0: 没在维修夸张。
1: 对啊，啊那个是。深浅毛就差呢，眉眉嘎嘎哦，有时候这个眉峰啊、眉尾啊，你要下多重？哎，
0: 听说眉毛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运势呢，吼。
1: 哎呦，
0: 就是你俩眉毛就是整理的好的话，哦，其实运势会越来越好。
1: 你好，他们跟我很，其实很多男孩子其实都不太
0: 对，都不修眉毛，
1: 但其实也没有说不好，这是就是大辣，对不对？
0: 大辣，
1: 其实都是男那样，查甫囡仔就是安尼啊。
0: 但是我觉得修一下会比较好，哦，较好啦，吼。底下那些就是眉毛外面的这些眼皮上的杂毛，如果有时候长出来，可以稍微用那个修眉刀去刮，稍微修一下，看起来比较好。而且听说修掉的话，哦，会比那个比较不会散财。哎呀哎呀，都别这个跟。哎，这个好像有跟财运也有关系哦，跟咱的财运毛是有关系，所以咱得把那个眼那个眉毛还是。

0: 也要修得干净、
1: 啊、哦，眉毛修干净，安尼至少就水几行啊。嘿，
0: 对，至少有几行是
1: 水。水几行
0: 你就。嘿呀、啊，今麦我看嘛，做做迄种吼，你家己帮你迄、那个哦雾眉、
1: 雾眉啊、
0: 漂眉啊，吼、啊啊、做眉毛。
1: 一次性诶。
0: 哦，即个介绍嘛无俗哦。
1: 对
0: 哦，
1: 对哦。
0: 一届至少嘛爱五六千以上。
1: 你有想过要去雾眉吗？
0: 我之前有去雾过。
1: 纹眉啊，还是纹眉？
0: 我是雾眉啦，纹眉好像纹眉好像比较半永久性、啊、如果是雾眉可能比较譬如说撑个一年两年那种它就会慢慢淡掉、哦、也慢慢用掉那样、哦、然后、啊、之前有去做过有去做两次过、啊哦欸、那段时间真的是蛮轻松的你也不用画眉毛啊也不用去修眉毛它就固定在那边就是刚刚好这样子也不用特别去整理也是金嘛是金红边呐，哦，阿伟妈妈求以前诶，求阮妈妈以前，求阮唔知像，唔知是阮头家女儿是以前的头家女儿是阮妈妈未记啊，她有去那个秀眉诶，就是有点像刺青的那一种
1: 哦，哦，那个叫哦，那个要叫秀眉，
0: 那个有点像刺青，就是比较永久性的哦，哦，按那乳龙乳尾雕会做，那个也是有，但是现在比较少人做这个，好像比较多人都是做雾眉比较多，哦，雾眉看起来比较自然。画给他主人，哦，较袂安尼死板板的这样子，哦，那几条，那里遐吼，所以你若要做的话，就要去互看看卖你的，脸型适合哪一种的眉毛。
1: 这种东西应该妈妈拢就专业的。
0: 嘿呀嘿呀，你应该拢有做啦，哦，就说妈妈们都应该都有去做过，
1: 拢有经验嘛。
0: 嘿呀嘿呀，拢是有经验吼，所以眉毛吼也是整理的干净。哦，也是运势也是会越来越好的哦。吼、哦，啊，除了眉毛要整理干净之外，家里也要整理干净，对不对
1: ？OK 啦。
0: 哦，今天要来大家讲一下好康的，然后要来给你倒小宝哦。吼、哦，如果家里有很多纸袋的吼、哦，不知道要怎么办？哦，有一些地方可以拿去换东西哦。嗯。好、哦，你拿出来的纸袋哈、哦，抓漏啊，吼、哦，收追哈、哦，先不要丢掉。哦，有一些商家哦，开始发起这个二手袋循环。哦，有这个素食业者也有推出说，你如果有20个纸袋的话，可以换一杯大杯的冰红茶哦。我今天喝康呢，吼、哦，这个引发讨论吼，这个环境部呢也有这个宣传说，这个代代相传，吼、哦，袋子的袋啦，吼、哦，代代相传。哦，这个平台也累积了18万个二手的这个纸袋，吼、哦，号召全民。改咱这个出来的纸袋呢，把它拿出来吼，减费这个滤金呐、啊、吼，滤金吼，有一些连锁的素食店，它跟我那百货啦，或者是文创门市哦，都有开始招募这个二手纸袋哦，就是为了延续这个纸袋的生命周期哦啊，不少业者呢也开始这个有寄出优惠的回馈吼，像有一些汉堡店呐、啊、吼，这间大家高雄会到。高雄的五年哦，高雄自由店哦，那就是那个摩什么斯的已经，啊，你给大家怎样哈？摩什么斯的汉堡哈啊，这个有发起这个单店的活动，只要你集满20个干净的 logo 哦，就是干净的纸袋，就可以免费换一杯大杯的冰红茶哦。还有我们这个有一些连锁百货啦，比如说这个台茂购物中心啊，也有这个你有如果有携带这个21×27以上的完整的干净纸袋或者是布袋哦，每一袋可以集5个他们购物中心的点数哦，伊就送给你迄个点数啊，点数会当起来折抵呀吼，可以拿来折抵买物件吼，或者是这个印花乐哦，有一个叫做印花乐的这个。的机构吼，长期征求这个 A4 大小刚好完整的这个纸袋，底下不能脏掉哦，不能发霉，不能有异味哦，或者是不能是塑胶袋哦，每十个就可以折抵消费10块钱哦，目前已经累积回收突破50000个了哦，会非常的多吼，啊，还有一挂这个登山补给站哦，这个是可能是某一间。那个商店呐、啊，吼，他也有征求说，这个纸袋呢，就是干净的纸袋呢，哦，这个每一个就可以回馈2个会员点数，哦啊，一点可以折1块，所以可以折2块钱，吼、哦，有些商家呢，这个 只啊，如果你若要摕咱的纸篓啊吼去烘回收的话，咱家己要检查一下吼，就是要检查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啊，有的内底已经发霉啊，黑的袂干，吼就不行了吼。或者是有藏这个虫虫的卵吼，那个也不行了吼，没晒哦。所以有一挂店家讲，也有据说这个材质过薄的也不太行吼。所以你是上好是看。

0: 买有较高的迄种，比如说一些礼盒的纸袋，那个应该都是可以的啦吼。迄种的东西也当啊，是讲百货公司的纸袋，迄东西也当的吼。啊，这些废纸袋呢，要丢会丢去哪里呢？吼，有人出来解答，就是会丢去这个那这个金门县的金明乡吼，有这个分类解答吼。如果你那个纸袋呢有破损的，或者是有油渍的吼，无法使用。的时候丢弃时的参考丢让这个金门环保局或者是金陵乡公所的这个清洁队这个清洁队这个整理的标准有可能会遭受拒收那这个回收有分别那个五回收工要来收集的纸袋或者是牛皮纸袋、纸箱报纸买当，或者一挂册啦一些书、瓦楞纸、饼干盒这些注意这个饼这个纸提袋棉线要先拆掉那个提袋的爽爱心拆掉还有这些资源回收车也可以回收像一挂这个桌阅历啦，一挂那个以前很久留下来的阅历线圈顶管的线圈也要把它拆掉爱给它拆掉或者是文件夹。保鲜膜盒的是我靠黑的那个橘色黑的两样，橘色黑的那个那一条啊，那个刀片也要先拆掉，我要先拆掉然后一般垃圾呢就直接丢去那里这个垃圾车就可以了啊，这些这个过度污染油渍的纸张啦，电子发票复写纸啦，是便条纸都是直接丢这个垃圾桶。所以你那是便当客啊做油的，吃完了可以回收吗？你觉得可以回收吗？如果真的很油，油到那个油到不行的那种，那个就没办法回收，就是直接丢弃垃圾桶所以我们为了要让那里这资源生生不息除了那里民众个人参与啊，那里环境部其实嘛也有这个活动代代相传的这个活动有这个平台啦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家里面如果纸袋太多的话吼，也是要先快清洁一下，要稍微这个清洁一下啊，不撸修撸嘴呢吼，弯刀我就我帮金不能起，一个袋子里面有放很一些小、一些纸袋，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撸撸嘴越被撸被撸嘴嘛吼，纸袋就会越来越收，越收越多，就
1: 这
0: 样，对呀吼，所以我们还是要找时间把这些纸袋把它这个清一清啊，
1: 看有什么管道，
0: 把它清洁一下，不然堆在那里吼也是。塞这个长灰尘啊，
1: 你也蛮无什么利用。
0: 对啊，对啊，也没有用啊，也很少在用，较少在用。除非你要捡物件，吼，人就会拿一个袋子稍微装一下呢。
1: 对，
0: 这是机会比较少了，较少了，吼。所以我们这个家里面也可以稍微清洁一下，把这个袋子拿去，他都要供完人家的收载，可以拿去回收。回收可以换一些东西哈。二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的，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找大家连不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9月29号，古历是8月19号，来冲鸟气7岁，67岁朋友尽量买往北方，方位喜神向西南方，财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灾叫、救树、纳菜。今日无时候的是立夏、安床、开窗、开井、伐木、占居、起灶、架马、栽种、起灶、采衣、纳跳。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好啊，跳完健康操，好，那边来这个喝水喽哈，啉滚水的时间来。好，来啉完水了啊，那那边来点名。哦，陈点名的时间，好，看在那里控诉李三三八，
1: 03032338，0303，
0: 嘿，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好，起床了没有？哈，那你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好，过来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综合浴池妈妈，
1: 有
0: 淑妈妈，那你贤美阿姨早安哦，好，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好，
0: 斗南的竹霞妈妈，
1: 景
0: 信妈妈，
1: 景信妈妈，好，
0: 过来那素爱妈妈，
1: 宋爱妈妈，
0: 还有那你梅珍妈妈，
1: 梅珍妈妈，好，
0: 邱伟姐，
1: 邱伟姐。
0: 还有新庄的金城大哥，
1: 还
0: 有黑牙狗的淑萍姐，
1: 哦，
0: 三名的桂英妈妈，
1: 桂英啊妈妈，
0: 还有碧桃的淑珠妈妈，
1: 淑珠啊妈妈，哎，
0: 林婉大姐早安哦，好，田伟红红秀妈妈，
1: 红秀妈妈，
0: 哎，狗的呢男子的美秀姐，
1: 美秀
0: 阿姐早安哦，好，奇雀妈妈，
1: 奇雀妈妈，
0: 啊，郭妈妈，
1: 郭妈妈，
0: 阿狗的呢盐水玉如姐，
1: 阿姐，
0: 好，佩玲姐，
1: 佩玲阿姐，
0: 阿狗的呢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好，洪阿姨早安哦，好。老赞老赞哈，够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老赞够这个我看一下哦，应该都有点到名字。
1: 蔡软妈妈，
0: 哦，蔡软妈妈，哦，老赞早安哦哈，好来点完名了，啊，那边来这个秋瓜的哦，那你这个沙秋瓜，嗯，哦，五峰的快乐吧，快乐嘛哈，给你安排一首酸鸭灰，
1: 又来七国的国胜大哥不能摆最后一帮牙快枪，
0: 好，再来是通宵的秀丹大姐，哦，艾琳娜队长照，哦，来沙秋瓜来个暖一下哦，谢谢。

写秀莲妈妈，六一五好朋友，素外妈妈，丽梅姐，秀丹妈妈，男子秀云妈妈，谢谢美牙医疗妈妈，竹霞妈妈配礼。

小林姐，谢谢北投蔡小姐、廖妈妈妈、千美阿姨、朱香妈妈、丰盛妈妈、六一五好朋友、洪阿姨、秋兰姐，感谢大家的花香哦，谢谢。

郭胜大哥帮你安排，最好一帮也快车。谢蔡小姐、洪阿姨、谢美阿姨、廖妈妈妈、秀丹姐、秀云妈妈、素月妈妈。

美珍妈妈、美女妈妈、素爱妈妈，需要国际。谢谢红阿姨、桂花姐、春桃妈妈、秀瑜妈妈。

谢三九零好朋友鼠皮妈妈、梅珍妈妈六一五好朋友，谢谢鼠皮姐、桂英妈妈，谢谢秋儿姐、美女妈妈。

月妈妈，谢谢阿南的淑玉大姐、谢美阿姨、洪阿姨、淑萍姐、秀玉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小玲姐、390好朋友。

0: 谢谢爱玲队长照，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热情的掌声哦！哈，那来介绍这时间的是咱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哈，今日来介绍的这个物件是什么呢？
1: 今日这个所在，其实大家咧出国旅行都会蛮喜欢去日本的，
0: 哦，
1: 所以说接下来会介绍一系列的可能去日本的景点，
0: 哦，日本的景点。
1: 然后我记得北边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以前去员工旅游也有去过，
0: 哦，有，
1: 像是我们去北海道，
0: 哎呀，啊，
1: 哦，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咱的札幌市
0: 哦，札幌，啊，
1: 札幌市那边，哦，对，因为它是在这个新千岁机场那边，然后今天要来介绍五个那边蛮重要的景点哈，一个景点是这个大通公园呐，
0: 哎，
1: 大通公园这个所在啊，嘛是札幌市上具有代表的这个景点之一，
0: 哎，哦，
1: 它的全长啊是1.5公里啊，东西向贯穿整个这个市中心啊，几个细致的功能啊，它是具有这个城市防火。防火隔离带的这个功能啊，哦，来一下逐渐发展成这个市民哦，会有可能所在，也够是讲你要举办这个大型的活动的重要的场所，然后这个四季啊，拢有无同的这个风景，然后春夏的是春夏的季节，会当欣赏这个花啊，哦，花艺的这个盎然，然后秋天的时候有枫叶，当天的时阵会举办这个札幌的雪季
0: 啊。哦，
1: 展示各式的这个大型雪雕，然后与这个冰雕，然后这些功能啊，周围还有这个札幌的电视塔、哦、石祭台等等的这个景点啊、哦，非常适合安排在这个市区的行程当中、
0: 啊、
1: 哦，这个叫做大通公园，
0: 这个
1: 其实我们上次北海道之旅也有拍进去这样子、
0: 我们那天好像没有去呢。因为暴风雪的关系，
1: 可能开车有经过啦，
0: 有应该有经过，但是没有特别去、本来有安排要去，但是又暴风雪。
1: 对，那我们看到的画面，台北公都不是塞砖的，因为那个时候一边拢有塞啦，那个道路上都是雪。
0: 这个是算是应该是春夏的时候哈、
1: 啊，对，拍的。
0: 阿南去的时阵是冬天，所以全部
1: 拢是塞啊，
0: 都是白白的雪，很漂亮哈，真水。
1: 对，
0: 哦，这个就是我们大通公园。
1: 哦，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景点是在札幌市的石祭台。
0: 哦，石祭台。哦，
1: 石祭台就是那个时钟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地标景点啊。它建于1878年。哦，熊扎吉啊，这个札幌农业学校的这个演武场啊，也是北海道开拓时期的重要建筑。然后保有这个西洋的木造风格。白色的外墙，红色的屋顶、然后与这个高耸的钟楼为闻名、然后这个是它这个冬天的这个雪季的时尊哦，你看它就是
0: 冬天的模样，
1: 对、看着就 不一样了
0: 哈、
1: 差很多、然后馆内有很多这个历史的展示，然后有一些这个北海道的开拓与札幌农业学校的相关的故事、可以让你来了解以及关于这些礼数啊，那、这个时钟目前都还有在这个运作这样子。
0: 对啊，我看我从1878年到现在，很久了
1: 哈。对呀、这个都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的石祭台。
0: 嗯，
1: 哦，记得今天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早岩山。
0: 早岩山，
1: 早岩山啊，海拔在531公尺，是札幌五名这个观景与这个看夜景的一个景点、
0: 百万夜景的所在，
1: 百万夜景、因为这个看到的这个灯夜景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游客可以坐这个乘这缆车、前往山顶、然后沿途啊，可以欣赏这个山林的景色，
0: 哇，很漂亮的、
1: 对啊，你看这个夜景啊，实在是非常非常
0: 的漂亮。看这个就是整个北海道、
1: 非常非常的浪漫、你可以俯瞰整座的这个札幌的这个奇窟、然后傍晚的时分啊，可以欣赏这个夕阳啊，入夜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
0: 对，
1: 逐渐这个亮起，形成壮观的灯海。然后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还能远眺这个石兽平原，还有周围的几块这个山、被视为这个札幌具有代表性的跨亚境的这个景点之一。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早岩山、
0: 早岩山、
1: 可以搭缆车上去。
0: 对，
1: 这个景点是这个羊之丘的展望台。
0: 羊之丘，
1: 羊之丘啊，是一处穷贯这个北海道特色的这个景点。上界有名的这个地标啊，就是这个克拉克博士的这个铜像。 啊，这个博士啊曾经协助创立札幌的农业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北海道大学的前身啊。他留下一句这个经典的名言：青年们啊，要胸怀大志。然后广阔的这个草原上，常常能看到这个羊群在悠闲的吃草哦，远方则是札幌市区与这个石兽平原哦，徛伫展望台上，会当感受到这个市中心截然不同的开阔的景色哦，也是体验北海道牧场风景的一个好所在。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羊之丘的展望台，是这个克拉克博士的铜像就在这边。好，最后一个景点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白色恋人公园啊，
0: 这周有名，怎么知道巧克力对吧？
1: 有当时啊，有的亲朋好友去这个去日本啊，有当时都会炸这个白色恋人。
0: 对
1: 他们有一个这个公园啊，它是这个北海道知名的甜点白色恋人的朱德公园，由这个石屋制果经营，然后园区内底啊，融合了巧克力的工厂哦，展示电视馆，还有几块这个店家，然后还有欧式的庭园，充满了童话般的这个建筑风格啊，又可以当参观内底这个点心做甜点的一个制作的过程，然后了解这个白色恋人的饼哦，伊的生产的一个方式，买就适合来这个所在吃这个品尝巧克力巧克力，还有这个那个冰淇淋，各式甜点。然后这边的园区啊是比较偏向于欧式的建筑，
0: 对，
1: 非常适合这个，如果你要翕相拍这个网美照也是非常适合。
0: 对呀，我发现那个北海道好像也蛮多有一种。有一些这个西洋建筑
1: 西洋
0: 对呀、啊，对啊，像这种欧式风格
1: 哎，然后
0: 就是感觉很漂亮，
1: 对
0: 呀、啊，做视野，刚刚那个欧洲花园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呀，嘿呀，吼，做视野
1: 哈，而且你也当点这个所在啊，买几挂这个北海道的特色，
0: 买
1: 那个伴手礼，
0: 嗯，
1: 哦，兼具美食与观光的这个热门景点。
0: 对，
1: 老师，你的图还有好穿，我可以继续再讲一两个这样子。
0: 哦，可以继续讲。
1: 哦，这个景点嘛是这个二条市场，
0: 二条市场、啊、
1: 是位于这个札幌的这个市中心。你那卡出讲要体验这个北海道的这个海鲜的文化。它是一个热门的景点
0: 哦，有点像那种鱼市场
1: 那种。鱼市场，对，
0: 二条市场
1: 冷雕啦，
0: 冷雕起丢，
1: 对啊，这样子就蛮好认的啊。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起丢来，它一旦跨掉这个。那个螃蟹、海胆、鲑鱼、干贝、丁丁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海产，充分的展现北海道丰富的海洋资源。除了这个海鲜的这个摊位方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海鲜洞，还有这个寿司店啊，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铺满了这个鲑鱼软海胆，还有生鱼片的这个海鲜洞啊。这个是非常的好
0: 听说很有名哦。
1: 套餐啊，来到这个市场。一边坐单啊，一边来品尝这个北海道的这个海产，是足侪这个旅客喜欢的这个行程。
0: 对，这人应该排队啊，应该是要排队
1: 啊。来北海道之前，我们去那边也有吃这个生鱼片。
0: 对啊，如果要吃的话，真的是要早点去，爱卡扎去。
1: 过来讲一个这个札幌的电视塔，
0: 这嘛做有名。
1: 这就是度假公园这个大通公园的这个东边呐，就是这个电视塔。然后它1957年完工，是札幌市非常醒目的城市地标。这个塔的高度啊是147公尺，上主要的是作为这个电视的这个讯号发射用途，后来逐渐变成这个热门的观光景点。啊，又可以当坐这个电梯前往这个展望台，由这个较远的所在来眺望大通公园以及这个札幌的市区。尤其是当天雪季的时阵啊，由这个高处来看整座的大通公园，当欣赏这个大型的雪雕和这个灯光装饰交织而成的这个壮丽的这个景色。

0: 这安内，嗯，哦，然后哦，一个景点要来介绍的是这李小璐的商店街。
1: 李小璐哦，
0: 这个我们就，哎，你有去过吗？
1: 有
0: 啊，你有去哈？
1: 有，这个，但是时间很短，
0: 啊，就累哈。它这个李小璐它有数字哈，它上面这个建筑就写李小璐一，李小璐二，然后一直给它轨对，一二三，
1: 我忘记有几条了。好像有六条还八条，
0: 哎，对哦，
1: 全部规座拢是商店街，
0: 小鬼，我们在不知道有没有到六七百，
1: 都是商店街，
0: 对，可以逛一些药妆店啊，是讲要买啥哦，其实日本很多唱片店啊，
1: 很好买，
0: 我这边啊，就这些，
1: 这边大概可以逛个一整天，
0: 对，你看这些少年人。嘛是伫迄边咧坐，给大家拢打扮到不离啊水啊，这是非常热闹的购物区之一，啊，拥有啊，它都哎拥有长约高坝拱桥的拱顶式的商店街，
1: 哦，
0: 它有900公尺，
1: 快要一公里了，哦，嗯，
0: 对它，所以它的长度哦，就900公尺，
1: 也等多了哈。哎，
0: 李素桥贵霸尼哦，聚集的药妆店、餐厅啊、居酒屋，对，还有居酒屋、伴手礼店，还有各种特色的这类商店。然后它有这个屋顶来遮蔽哦，即使下雨啊、下雪，你买当这个平常来写给，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啊，
0: 有时候怕逛街下雨很麻烦，嗯，你就会不想要逛了。啊，独立要购买这些巴海岛的限定的零食，比如讲米啊，要购这些华秋类，买当品尝这些拉面啊，汤，咖喱，还有这个成吉思汗烤羊肉丁丁的这些美食。啊，暗时的时阵啊，这些街路上啊，这些灯会哦亮起来了啊，这些气氛啊会更加的这些热烈。哦，是这些札幌夜间的这些活动。诶，热门的一个景点嘛，
1: 对，
0: 嗯，好，过来讲最好一个好啊，好，
1: 最好一个
0: 哦，这个是大仓山跳台竞技场，
1: 跳台竞技场，
0: 哦，这个感觉蛮特别的，
1: 这是爱跳了你，
0: 它这个很特别的景点，它是札幌冬季运动的重要的象征，哦，它也是1972年札幌冬季奥运的滑雪跳台之一，哦，见证了亚洲首次举办冬季奥运的重要历史。然后这个，对，就是这个滑雪跳台，然后游客可以对或，哦，这个看起来恐高症的可能会有点吓到啊，游客当坐这个吊椅式的缆车前往跳台的上方，嗯，近距离感受，哎，滑雪跳台的巨大规模，还有这个陡峭的这个坡度，嗯，哦，徛伫这个较悬的所在，当眺望这个札幌的奇谷，也够九五的这个山林，然后园区内底啊，另外设有这个札幌奥运博物馆。哦，来都有展示冬季的运动的历史哦，冬季运动的历史，还有相关的几个器材，嗯，哦。如果你喜欢运动的，哦，喜欢奥运文化的这个 UK 啊，可以当来参观这个大仓山的跳台竞技场，就这个滑雪跳台，
1: 哦，
0: 看起来非常非常也是蛮壮观的
1: 嘛。对对对，
0: 不了多呢哈。嗯嗯嗯，一雄来分享这几个这个札幌的景点啊，希望大家介意。
1: 哎呀，还没讲完呢，我后盖再讲。
0: 还有下一集札幌，
1: 下一集很多哦，札幌很漂亮哦。就是我们上次有去那个北海道，其实有稍微经过一下，我们没有，好像没有特别安排很多札幌哎。
0: 李小璐
1: 景点，
0: 大通公园，
1: 好像是玩另外一边，又分两边啦，吼，就是看你要耍对一边安尼。哦，所以我们是上次是玩，不是札幌的那个那一边。我希望下次还能够去札幌玩。
0: 这个我跟今天你讲的几个贵的景点，其实有一半左右我们
1: 有经过，
0: 还
1: 有去
0: 啊，去过逛。
1: 对呀，对，有去过，所以哈，一雄的是咱这个日本哈那些北海道札幌市的这个介绍哈，一寡景点哈介绍大家哈。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秋瓜哈，那你啥秋瓜曲哦？
0: 来，大客昌达哥，你点的瓜曲《乡间的小路》。
1: 好，过来是那你台南的梅雨妈妈哈，醉精灵。
0: 过来，20的佩斯姐雨蝶。
1: 过来，沙西瓜，继续跟我们拍拍哦，谢谢。

妈，大家林妈妈，今年节属于妈妈。林王大姐、天仔大哥、竹虾妈妈、秋桃妈妈、秋菊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淑玉妈妈、美女妈妈、廖妈妈。

分享大家朋友心，谢谢大家。慧珍姐、阿菊妈妈、玉珍姐、天才大哥、新伟阿姨、常达哥、金峰大哥、大嫂，谢亚瑟妈妈、淑媛妹妹、郭妈妈、秀兰姐、秋兰姐、秀瑜妈妈。

核桃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丹琪大哥、依琳妈妈、曾妈妈、亮妈妈、贤美阿姨、十字妈妈。

宝月妈妈、慧如妈妈、康爸爸、康妈妈、丹奇大哥，谢谢天台大哥来对决来安排2020佩子姐来收听本歌曲《预定》。

来佩兹杰利光迪克雨笛，谢谢发神大哥、秋桃妈妈、康生大哥、依琳妈妈、心理阿姨、慧茹妈妈、秋兰姐、康仔大哥、徐旭妈妈。

谢谢宝月妈妈、振东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金兰姐、康爸爸、康妈妈、玉超妈妈。依琳妈妈、宝彩妈妈、廖妈妈、390好朋友、苏珠妈妈，谢谢竹枪妈妈。

0: 写书评集发成大哥，许妈妈雨珍集皮石集小林集康爸爸康妈妈振东大哥，我们小大哥破相，谢谢大家，慧如妈妈建林集。
1: 好，谢谢大家，我的今日中下过来哦，好，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好，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咱要来点歌了吼，来点歌了哦，吼，那是想要点歌吼，电话当卡起来，哦，电话可以打上线哦，哈，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咱的这个新埔的建林姐哈，
3: 喂，建林大姐你好，
4: 我是建林姐，
3: 你有听到无？
4: 要点那个妈妈，
3: 妈妈，你要爱谁的妈妈？
4: 那个
5: 红龙红的吗？
3: 红龙红的吗？甘是
4: 张顺吉的
3: 啊？谁？
5: 哦，阿爸有文
3: 章。张顺吉的是
5: 眼睛甲着是泪点，你秀吗？
3: 你秀吗？甘是
4: 什么几句话一种
3: 啊？哎，那个眼睛甲着是泪点，两分一秀哈。
4: 啊，
3: 对哈，确定哈。
5: 阿爸有文章啊
3: ，OK。

0: OK 好，安尼就是礼拜三给你唱，啊来礼拜二啊，拍摄礼拜二啊哈，拜礼给你唱啊哈。来，那呢这个是我们的林网大姐，你好。
1: 你们两个好。
0: 哎，你好。
1: 点那秋天。
0: 秋天你要爱迄个。
1: 朱海珍。
0: 哦，朱海珍的哈。哦，朱海珍的好，安尼拜礼给你唱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再见哦，哈，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哦，哈，拜拜。哎，宝玉妈妈早安哦，
1: 两位早，
0: 老赞老赞，
2: 妈妈老赞，
1: 嘿，那个小宝妈妈，你唱《异乡人》哈，
0: 《异乡人》哟，
1: 好，啊，你下线的时候再打给我，
0: 哦，好，
1: 再给我，
0: 好，再打给你，呵，
1: 好
0: ，OK， 好，谢谢哦，哈，拜拜，好，再见，
2: 拜拜。
0: 那你这个依林妈妈，
2: 依林妈妈。
3: 喂，两个帅哥早。
0: 哎呦，玉林妈妈老早哦。
3: 我要点《你我相逢》。
0: 你我相逢，你我相逢，合唱的吼。
3: 对。
0: 好，安尼拜你唱哈。
3: 好，谢谢你们两个。
0: 好，妈妈谢谢你。
3: 祝你健康。
0: 谢谢妈妈哦。再见，拜拜，好，拜拜，好。那你潮州的平民妈妈。
3: 哎呦，
2: 妈妈，
0: 早安哦，老早哦。
3: 哎，老早。
0: 哎，老早老早。
3: 哎。我要点纯情曲，
0: 纯情曲啊，
2: 纯情
0: 三个字尔，吼，就
3: 是，那个苏老师的
0: 啊，谁？你讲谁？
2: 苏锦煌老师的
0: 哦，苏锦煌老师的歌，吼，
3: 系啊，
0: 哦，好好好，纯
3: 情曲，
0: 好，啊，我来找一个哟，吼，
3: 好，纯
0: 情曲，好 ，OK OK， 好，
3: 拜拜，
0: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吼，那你郑东大哥，
4: 啊，先把问题，
0: 哎，老赞哦。
4: 哎，我
0: 今日
4: 唱歌。
0: 等下，那个广告了后，给你唱哈。
4: 啊，好好，谢谢。啊，那个1990台湾人。
0: 1990，1990台湾人哦。
4: 对对对。
0: 好好，我来听一下。好。
4: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啊，哈，大哥，谢谢你，再见，拜拜。
2: 啊，拜拜
0: 拜拜。哈，那位淑萍姐，早安哦。喂，淑萍姐。
5: 华点歌。
0: 哎，要点什么歌？
5: 手放开，
0: 手放开啊！李圣杰哈，
5: 对，
0: OK OK， 好，那礼拜二唱哈，拜拜，好，拜拜拜拜，
2: 手放开，
6: 放开那女孩，来，点歌，哎，无人要点啊嘞哈，哎，还有几个名额，
2: 够三个，
6: 哦，够三个嘞哈，那是想要点歌哈，来，今麦无人卡哦哈，赶快来卡位哈，够两分钟我还时间，
2: 哦，
6: 你
2: 若想要点歌，哎，
6: 加两卡就，哎，是不是加要准备上班呐哈？因为今天连假结束了，
2: 开工的第一工，
6: 嘿，今天要开工了哈。哎，要准备要上班了哈！哎，那你今天是谁？应该拢回去啊！
2: 哎呀，
6: 台中的金南姐你好，
7: 两个帅哥。
0: 哎，早安哦，金南姐你好。
7: 阿姨啦。
0: 啊，阿姨哟，金南阿姨哟。
2: 阿姨哈。
0: 哎，你点什么歌哈？
7: 要歌好，恁两个看啥要唱？
0: 啊。
7: 咩？一卡包阿杰来的。
0: 阿杰来什么？什
7: 么？
0: 啊。你讲这对几首歌？
7: 命运的卡包，
0: 命运的卡包，吼，好，安尼就拜你求啊，哈，
7: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再见哦，那呢，这个是我们的草屯的宝玉妈妈，
8: 好，你们两位好，
0: 妈妈你好，
8: 我点诶孟月娘，
0: 孟月娘哈，杨子诶哈，
8: 好，
0: 安尼拜你求啊，哈，
8: 好，
0: 好，谢谢，拜拜，
8: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来。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了哈，那那这个美女妈妈，
9: 哟，早安，
0: 哎呦，妈妈老大，早安，
9: 老大，痛苦如领心，
0: 痛苦如领心嘛，
2: 痛苦如领心，
0: 啊，那礼拜二唱啊哈，
9: 好，
0: 妈妈谢谢你啊哈，
9: 拜拜，
0: 拜拜，再见，拜拜拜拜，
9: 拜拜，
6: 来点点默默哈，点点满满的十首刚好，哦，按按那咱锁定的朋友都较拍摄啊，无点着，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拍摄。好，我们明天再来继续点歌哦，哈，明仔再来点哈，还以为这个今晚点完了啦，啊，习惯嘛，这边差不多啊，哈，也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啊，哈，重要的时间，然后哦，阿兰这个给别介绍这项物件的，其实那那爸爸妈妈哦，拢有用过，哦，都应该都有用过哈，用过了啊，哈，各个给咱道学不讲哦。 这真正做好用的吼，真的是非常好用，跟外口的无同款，吼完全不一样。吼外口的吼，哎，你看无到伊伊这个一寡认证啊是虾米吼，较无安全。吼，但是吼，我们是大品牌的这个药厂来帮我们制作的哦，吼，感恩这做这周，所以讲吼，来安心，吼，非常的安心，使用上吼会比较安心一点，吼，底下吼用吼嘛无迄个这个有药性，吼，比如讲有诶有迄有甲你添加一寡有诶无。

0: 好，但是咱拢是纯天然的，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东西，好，要来介绍大家，好，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咱先非常好用的物件，好，小宝甲米奇，稍卡会介绍为大家服务哦，好，咱进单元，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一般的药铺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3: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第七集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这组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哦。啊，有效果吗？
4: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4: 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哦，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5: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5: 板机子大好啊。
4: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揪筋？
5: 袂揪筋啊？
4: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无？抽筋了无？
5: 哦哦。
4: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
5: 哇，你还讲干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6: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5: 手指头，
6: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叫我身上一先、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就那个大两地吼，啊那个加一个卡背。
5: 哦，有用
6: 吗？嘿，有啊。
5: 真有用。
6: 啊，我都会啦。
7: 因为我做美发，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个，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5: 啊，有用
7: 吗？啊，舒缓了很多。
8: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打头壳遐。
9: 啊，三加三。
8: 太困了，大姐有真好困了。
9: 真假？我大姐好困哦。
8: 呀、
10: 啊。我本来腰酸背痛嘛，打了，就袂讲都酸不疼。
5: 袂酸疼吼。
10: 嘿。
9: 我的贴布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
5: 哪里？
4: 用的吼，拢也袂打，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5: 啊。啊、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这么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欸，足多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咧做咧，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蹲巴地，就无小心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蹲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爱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较唔是喊过啊。

顶礼拜，我顶顶礼拜转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比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别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即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即、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伫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即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嘉颖啊，这个贴布在叫有效？我现在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油脚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搁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佮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
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

0: 单位的伸展，你就准大伫个脚头，大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补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天去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放伫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天我跟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二啊二，今仔电工注文嘞，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赚10包到等于。赶快签一口吗？唔免，一千的。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的。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下摆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加先赢啊！我在喂，你好，小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好，来一组50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
3: 哎。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免姐。
4: 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我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免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丽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切，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组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1: 阿伯你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2: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啦。
11: 哎，这马我算会打啊
0: 未？哎，会使，拢会使打我3线啊！你要输了，你要输了，输了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先
13: 安尼哈。哎，你好。
0: 一组。
13: 来，你
0: 给我
13: 小心。哎，这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3: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两组啊！来，你好，嘉玲，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好，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5: 哎，来。
0: 一组。来，记者抓一组70线来，你要启启东大哥，
16: 啊，
0: 蒋大哥，
17: 大哥，
0: 哎，启东，
17: 啊，启东，
0: 来62线52线启东来，你要我改用乌阳呀，
18: 启东，
0: 启东来啦，高爽启东来，你要金江你要，
17: 哎，
0: 启东，
17: 好，
0: 来贝爽启东来，这从彭大仔，启东，
17: 打点启东，
0: 哎，好来54，哎个哪贝爽启东哪七爽来叶华你要，
19: 哎，启东，
0: 来54线启东哪54线叶华你要叶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9: 一组，
0: 一组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1: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60线来，60线来，明忠大哥你好。
10: 哎，我一组。
0: 61线一组。
1: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袋？66袋。66袋卖你1000块。无效，搁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这么好的贴布，这么啊纯，这么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着。

0: 你头买只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头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年啊？主要是安那，卖让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让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一组哦，
0: 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招个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嘿，
0: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爽搁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2: 嘿，
0: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来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3: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60线，你有时间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4: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哎，
0: 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100块，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2线，为你来，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精油贴布吼，咱这是上好用的，咱这个精油贴布吼，全部拢是用精油来甲咱制作的吼，来即摆吼，这一包内底有6片。吼6片，啊，那订购的话是11包吼，1000块，吼11包1000块，而且吼，咱有开放一包吼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咱这一包甲打完，你也刚讲无爽快，还是讲会起耳起，吼不舒服的，不要紧，咱电话一通电话卡回来吼，咱来甲咱做服务吼，不要紧，吼，咱这吼有效期限咱放啊4冬，吼可以放4年，吼，所以讲咱出来店吼贴布被用完呢，吼，还是讲吼阿未试过吼来试看卖，吼，那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精油吼来甲咱做这做的吼，哎，那是想要来订购主文的吼，咱看在那呢，0800-0019-119吼，哎，咱的这个精油成分，吼你吼较比较不容易过敏，吼，底下吼咱内底放的咱这个一条根的浓缩精华完全无油味，吼，咱这薄吼非常的薄，吼，透气不闷，吼，底下咱的这个粘性吼非常的好，吼，咱的销售呢是亚洲市占率上高的吼，安全又可靠，吼，4点钟的长效这个舒缓，吼，持续释放。哦，你打开的时阵吼，这块凉凉啊、冰冰啊，吼，先帮你冰镇，吼，消肿。啊，来之后呢，它会慢慢的加热，吼，慢慢它烧起来，吼，就会帮我们这个消炎，吼，吼，咱吼，诶，那个烫起来所在，吼，每下你不会可以我们这个舒缓我们的疼痛。哦，不管你是吼，咱这个寒人爱吼，菜篮子啦、妈妈手的啦，吼，低头族的关节疼痛、久站的啦、午时间啦，啊，是讲吼旧伤复发的哈，关节退化，哦，脚软手软的哈，啊，是讲吼那种运动的啦。运动伤害、腰部受伤的吼、过劳的吼、哎过动的这个劳动的吼，拢真适合来打吼，都很适合来贴吼。底下吼，咱这个贴布呢吼，咱有收到的吼，当个看卖吼，咱我们是一个洞一个洞吼，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透气的那个透气的腔吼，这才不会这个吼咱吼这么闷住安尼吼。哎，那那种我们使用咱这个精选的成分。哦，那个那里珍贵的一条根的这个萃取，哦，它够让这个薄荷精油，哦，薰衣草精油，哦，啊，够玫瑰精油。还有那个尤加利精油吼，特别的添加的吼，咱这个黄金姜吼，来都有加的咱这个姜吼，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有人讲吼，打完了后吼，安尼困吼，做好困的，嘿，因为来都有这个薰衣草精油，吼，你释放那个压力，吼，你说你干嘛讲吼，非常好睡觉吼，非常好困，吼，来都吼，我们咱这个是。透皮传导哈，我们是深层的这个底渗透我们的这个底层哦，效果是5倍哦哈，5倍哦。那你高渗透，那你草本分子哦，跟接触那你肌肤接触了后打开了后会产生我们的微分子来渗透哦，啊开始会传导到我们皮肤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底层里面哦，所以讲哈。会帮我们这个深层的疼痛呢，把它晾掉、哦、比较不会那么痛哦。底下哦，那这个哦，一条根加上那这个姜黄贴布的洗不赶快哦，就是不一样哦。那你使用我们的高透气弹性布哦，全方位伸展哦，底下哦，我们这个比较薄哈、哦，又好又透气哦，粘性非常的好，不会造成皮肤的过敏哦。阿哥哈，草本精油哦，不会刺激。你讲我靠买迄种的哈。唔敢甲你挂脖颈，一定做好用诶吼，不一定啊。底下有个起油漆吼，咱这个是那呢慧茹妈妈，
6: 慧茹妈妈你好，
7: 哎，
6: 买一组贴布了，
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5: 那里八十一线哈，那这个是蛋

0: 加秀琴妈妈，喂，秀琴妈妈，
1: 哎，
0: 还没顶起步哈，
1: 哎，对，
0: 好，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来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空幺幺九哈，谢谢。

0: 哎，感谢大家点赞支持，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卡在咱的服务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一起来唱歌，来靠爸爸靠妈妈，是给你安排一首《香根巴黎摇摆曲》。
1: 妈妈，你的七练到中，还没练好。

依琳妈妈、玉超妈妈、秀瑜妈妈，谢谢康爸爸、康妈妈、玉慧妈妈、康仔大哥、秀兰姐、秋儿姐。

0: 红线会征集，墨子大哥大嫂，红线妈妈，守株妈妈。谢谢秀凤妈妈、玉慧妈妈、秀瑜妈妈、丽儿姐、金叶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1: 来，这是阿白，桃园正隆大哥来参加回来光顾。

中家了哦。玉环姐、敏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霞妈妈，七六七好朋友玉慧姐，板桥林妈妈。

0: 哎，谢谢。樱花夜月，刚才打开花香哦，谢谢。
1: 来，继续安排高山玉林妈妈一串心，金珠妈妈、丽琴妈妈，请把姐陈爸爸、玉环妈妈、玉超妈妈、慧玲妈妈、秀香妈妈。

向他给破声，谢谢大家，谢谢何莲大姐、田仔大哥、春菊妈妈、玉慧妈妈、三九零好朋友。谢谢红梅妈妈、振东大哥来接受安排。好，这位平妹妈妈，以香望月想起你。十四妈妈、淑珠妈妈、炳松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谢香雪大姐、龙龙哥，谢谢平胜王妈妈、赵宽大哥大嫂、平妹妈妈、许的烈中虾哦，墨子大哥大嫂、小兰姐、彩慧阿姨、李妈妈、碧霜妈妈、秀雨妈妈、玉超妈妈、竹霞妈妈。

个以后晚会小弟弟，感谢大家的拍声哦，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啊，无念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拍谢拍谢吼，好来继续要抽奖，吼，咱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吼，看

0: 今天是讲落谁家哈，抽到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哈，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个是我们的宝玉妈妈吗？哦，那你这个超土
1: 的哦，妈妈，
0: 嘿，你有，我记得你有点歌吼，你有就刷起来点歌，
1: 是啊，哦，
0: 那点咱这个，今天有点歌吼，那个宝玉，宝玉妈妈吼。草屯的宝玉妈妈哈，那这个回编辑125063哦哈，125063哈，那你草屯的宝玉妈妈哦，来给你看的那个电话哈，哎，你的号三码是155哈，155的哦哈，那你妈妈你的号三码哈是155的哈，那你宝玉妈妈哦，你就这样啊哈，时间在倒数了，剩下这个30秒的时间哦，哈，30秒的时间哈，来喏，来今年来卡起来哈，来领奖哈，上线来领奖的哦哈，那你草屯的哈，南岛的草屯的宝玉妈妈
1: 哈，宝玉
0: 妈妈哈，你得奖啊，今年来卡电话哦哈，来剩15秒的时间。哦，如果时间倒数到，那我们这个收起来了吼，这台收起来了吼。那、哦、今天哦，宝玉妈妈，你有记得无？
1: 最后5秒钟，
0: 嘿，今天3秒、2秒，
1: 英雄到最后几秒关头才会出现，
0: 嘿，压线哟，嘿，这个安尼时间搞完就我到啊哈。哎、那我们就要先收起来了
1: 哈。大家都在看啦。
0: 嘿呀嘿呀
1: 嘿呀。
0: 哎，对对对。啊，我们也要差不多要下节目了，所以我都给你单台收顾哈。好啦，那我们就算弃权了哈。好，不要紧，那明天再继续来抽哦。明天我们继续来抽哈。感谢大家重要时间到刚刚有支持哈，非常感谢你们
1: 哈。
0: 哎呀，感恩两位安尼哦，加油支持安尼，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大家哦，阿刷卡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哈。你若是太多无看到。我无把握到的吼，咱等下报咱的手机电话吼，那是有任何问题吼，要来做联络的吼，买单看的咱的手机电话，或者说来加个 LINE 也可以哦，吼加加 LINE 吼，来小宝的手机来0937925520空 Q37Q0 哦，高丽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
1: 哈。
0: 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这个定位来搜寻哦，买单招锤的话哦，我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哈。来，个人往那个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等一下刷卡来要支持高丽明启的，就卡一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
0: 揪一揪，
1: 然后796796，
0: 对，
1: 145一世有福，
0: 嘿，没错，
1: 嘿，
0: 来来，对，那个手机啊，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嗯，谢谢大家，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好，那咱这个节目做紧了，来做结尾哈，来，保佑，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咱拢带点共同的所在，明知梦要做伙行未来。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2: 爸爸，嘿，无话啊，啊饭煮好未？讲枵的啦，啊。
3: 哎呀，等下等一下啦！
2: 看先看较认真。
3: 哎，阿爷，你甲看，你甲看，这一千块面顶的号码有六个人呢。
2: 哎，真正诶，六个人连做伙呢。
3: 啊，是讲这一千块够有啥物价值？
2: 好有哦，这价值的哦，你要好好甲收藏起来。哦，这真正。
3: 哎，啊，价值偌济哈？
2: 那照我这个多年对古董鉴定的这个行情来看。这张哦，上届无吼，跌到一千块。
3: 我若跟你这种人讲话吼，无彩我的人生啦，退来啦。
2: 啊，有够咪跌到八百呢？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早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海波浪》，我们桃园的一三